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小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那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看一下，

0: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饮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0: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1: 生活缤纷乐，
2: 生活的
3: 好康的，
2: 你想听的，
3: 你想知道的，
1: 通通都在这。
3: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2: Hello， 我们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的节目。今天呢是八月二号，哇，这个暑假呢，刚好剩下一半。八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小龙在空中呢，继续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小龙今天一样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历史上的八月二号有什么重要的、有趣的事情啊，要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做一个分享哦。其实我觉得日子一年一年的在过，一天一天的在走哦。其实没应该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其实历史上的很多事件每一天都在发生一些事情，对不对？有些值得被记录，有些呢可能随着时间只存留在你我的记忆里面。所以其实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事情，有时候大家一起聊一聊，拿出来一起分享一下，也是个不错的一个调剂了哈。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的节目，我是小龙。历史上的8月2号有很多被记录下来的事项。首先啊，小龙找一个比较早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也可以跟现在做一个比对哦。在西元1790年的8月2号，美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正式完成，统计全国的居住人口为噔噔噔噔，要不要猜一下？现在的美国人口，我相信大家这个随便上网呢都能够查得到，但是当时在1790年的时候，美国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人？统计出来的这个数字其实蛮精确的哦，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392万9214人，392万9214人，听起来真的不多哦，在1790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哇，现在可多了哦。美国现在的总人口呢，大概是这个3.4亿到3.5亿左右哦，就是3亿4千万到3亿5千万人左右，是全球人口第三多的国家。为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口普查反而没有以前那么精准了呢？第一个啊，因为以前的人口少。第二个，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是美国的人口第一次普查嘛。第一次普查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标准比较严格，而且当时呢可能也比较多的所谓的人工操作啊，不像现在可能大多数是依照估算啊跟电脑的一个统计。统计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所谓的黑数啊，或是有一些来不及登录嘛，就是例如说人刚走，对不对，来不及撤销，或者是说人刚进来还没来得及登录系统，对不对。对，所以其实现在呢，这个不确定的数量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大约的估算大概是3亿4200万到3亿4900万人左右哦。其实他们的人口增长还是蛮多的，因为一来就是移民比较多，很多人还是怀有着这个美国梦啊，毕竟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大的体系，对不对？就是美国的一个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上经济最大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很多人呢还是很希望到美国去的啊，所以。这些美国的人口呢，绝大多数的这个成长动能来自于国际的一个移民。所以这1790年的8月2号，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正式完成，当时也才392万人，其实可以算393万人左右啊。到现在你看这393万到这个3亿5千万，哇、哦、这个成长了100倍哦，也是蛮惊人的，对吧？差不多就将近100倍了啊，这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啊。好，这个1790年过后，我们一下子过了100多年过后呢，这个中国气象局有一个统计，20世纪十大气象灾害之首，就是1922年的汕头台风，吹袭了汕头，大概死了哇5到10万人哦。一个台风死5到10万人，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统计，非常恐怖。其实你看看，这么多年来，台湾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台风。如果今天一个台风过来，死了5万人。别说死五万人，死个500人不得了啦，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灾害啊。当然我们这个也不是要讲对岸的事情，既然讲到这个汕头台风，我们就来聊一聊台湾的风灾。台湾的这个台风哦，如果你以这个经济损失最大的这个数字来排名的话啊，来，我们这个有盘点一下经济损失的台风，分别是1996年的赫伯台风，它的财损超过300亿元，再来是1986年的维恩台风，财损也超过200亿元，1977年的塞洛马是第三名，2001年的纳利台风是第四名。然而在我们南部地区，大家都这个很清楚的莫拉克台风是第五名，损失大约在100亿到200亿元之间。
然而，莫拉克台风呢，这个最恐怖的，其实我倒觉得还不一定是财损，对吧？而是我们的小林村整个灭村了。其实，在这个人员的死伤上面呢，莫拉克台风可以算是近年来，这个死伤非常惨重的台风之一。好。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如果是看历年的纯农业产物及设施，就是农业损失了。农损方面呢，赫伯台风还是第一名，双料冠军。2016年的梅基台风啊，还有莫拉克台风，都是农损非常严重啊，排名在前列的台风哦。所以其实在我们台湾这样的海岛上面，台风可以算是我们会面临的最强烈的台风了哦。至于刚刚讲到的这个赫伯台风呢，这个是在1996年的时候，小龙也有经历到，其实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当初这个损失最大的一个台风啊，不管是农损还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哦，都是在台湾的这个台风榜上面排名第一名。当然，当时的降雨量，其实它在那个时候，1996年的降雨量哦，已经是逼近当时的世界纪录，尤其是24小时内曾经降雨1748公里，至今仍为台湾连续24小时的降雨纪录。但是你要说这个整体的一个降雨记录呢，是被后来的娜莉台风以及莫拉克台风等连续突破了哦。目前它的这个累计降雨记录是排在台湾有记录的台风的第四名，第一名是哪一个台风呢？当然就是莫拉克台风。当时多么疯狂的降雨量哦！它的降雨量来到了3060公里，排名第四的赫伯台风才1987公里，是断崖式的一个领先。所以莫拉克台风当时能造成我们高雄地区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啊，小林村甚至整个都不见了。其实它是有它的一个天气天候的一个来由。当然，现在的台风还是陆陆续续出现了几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像2024年的山陀儿，对吧？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啊。2年前的一个台风，对我们高屏地区造成了非常大的一

个危害，它的累计降雨记录呢，排名在台风的降雨记录第八名啊，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台风。2024年的凯米则是排名在第五名，也都是这个2024年呢，跟山图尔一样，凯米跟山图尔都是我们这个近年来哦排名排在前列的一个台风了哦。讲到这个，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现在是八月份，对吧？现在八月份正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台风季，所以请大家不管是规划旅游也好啦，暑假有规划什么行程，都还是要特别留意我们的天气预报，及时避开台风喽。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的节目，我是小龙。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久不见的读者杂志啊。读者杂志这个八月这一刊里面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文章，小龙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哦。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景色》这篇文章。其实《景色》呢是唐朝的大诗人李商隐的名作。李商隐有哪些这个有名的词句呢？像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哇，这个流传千年，非常的深情哦。作者呢是从李商隐曲折的一生分析他写出景色的背景缘由，哇，这篇文章真的很棒，让人窥探哦。再来还有什么文章呢？就是汉朝的环境保护法。汉朝有环境保护法吗？不能说当时叫做环境保护法，但是一定也有的。来，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是东汉的王莽啊，虽然他留下了负面的历史评价，但是他在上任之初，有这个下诏规定，这个叫悬泉制。悬泉制这一部法令被形容是2000年前的环保法哦，从保护林木跟保护动物，学到这个跟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中国呢，也是在千年不断的这个教诲中，让环境保护得到了一个传承。所以汉朝的环境保护法也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还有什么呢？还有地球的生存指南，这个就比较大的一个环境，比较大的一个层面了哦。它述说的是地球的生态正在被人类主义的破坏，说得很直接，但是没有错。好啦，文中还举出了地球最古老的生物啊，像是蟑螂啦等等之类的。他用反讽的口吻来指出，要在地球生存下来的生物，活的呢就别太挑剔了，像蟑螂一样。不要过度消耗自己，懂得如何保命，能适应不同的环境，以及远离人类。这篇文章其实大致上写的都是一些反讽哦。你说人类现在是这个万物之灵，是地球的霸主，但是同时呢，地球的生态真的也是不断的在被人类不断发展的科技、不断的追求来慢慢的在破坏当中。所以其实，地球真的只有一个，也是要好好的保护哦。这个读者的杂志呢，这个摘文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作家跟媒体，兼容并蓄的多元题材跟国际视野。同时也要跟大家广告一下，每一本是80元，在大型的书店和网络书店订购，订阅一年12期是960元，加赠一期哦。想要订购的好朋友们可以上网搜寻读者杂志，可以上网搜寻读者杂志哦。

好了，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边，时间也差不多了，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咯。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拜拜。

0: 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今天呢，中央气象署白天也针对了10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其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呢，有连续出现36度的机会是发出了橙色警告。那新北这个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也有机会上看36度的这个高温所以请大家呢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防止中暑几乎每天都要提醒大家这不是姐夫啰嗦，因为你可能也会看到这个报上常常会有这种中暑的新闻出现，所以呢请大家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好，那当然啦，这个除了了解天气的变化，大家更关心整个股市的变化，尤其呢这几个礼拜整个股市的动荡是非常的大好，那今天呢在这个我们基金我追踪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马上告诉大家。
0: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

0: 全联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1: 如果你有长期收听姐夫的节目啊，每个礼拜一的基金我最通单元呢，我都会带来这个基金市场最新的一些讯息哈，还有最新的产品给大家。如果你在过去这一年呢是常听这个单元的话，应该都知道哈，我们呢很常介绍一个这个产品就是主动式 ETF。现在呢这个主动式 ETF 的确也是市场的主流啊，不仅是散户爱啊，这个法人也很爱啊。你看这个每天公布的三大法人啊，这个外资这个有时候呢买超的前十大里面啊，常常出现 ETF 啊，尤其是主动式 ETF 常常是榜上有名啊。好，那我在节目中也说过啊，从今年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主动式 ETF 的募集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要来邀请到统一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郭志伟呢，请他聊一聊这个主动式 ETF 之外呢，也要让大家更了解这个 AI 产业啊。来，志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季富哥，那大家早。
1: 好，
2: 那我是0041A 经理人郭志伟。
1: 好，你们这个要募集的这个新的主动式 ETF， 因为你们家的这个绩效一向都是受到大家瞩目，所以市场也蛮关心你们接下来募集的成绩。不，先要请这个志伟来跟我们聊聊最新的状况，因为既然来了哈，就不得不问你啊。我们知道这两个礼拜啊，这个整个全球的股市震荡很大，尤其是科技类股啊，从美国到韩国到台湾，尤其上个礼拜啊，台湾的这个疯狂的啊，这个一下子呢创下了最大的涨点，一下子呢又跌了千点以下，所以震荡幅度蛮高。哎，请问一下，为什么最近会有如此的震荡？
2: 好，季富哥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已经深受这阵子的股市的震荡所扰。那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这阵子股市为什么这么的一个震荡。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我们从今年开始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在第一季，其实大家都预计今年的一个Fed 是会降息的。
1: 到了
2: 第二季，我反而变成了不升不降。到了第三季，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反而大家预估费的可能会有升息1到2码的一个空间哦。所以整个来看的整个货币空间哦，货币政策的一个空间，其实在今年的一个变化是从一路的宽松，然后走到不松不紧，然后走到现在已经慢慢的要变成紧缩的状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让整个全球的资金有收紧，那开始去杠杆。那股市的一个评价上面哦，就不表现的空间上就会比较少一点。那连带的为什么会整个货币政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就牵扯到第二个原因，也就是美伊战争哦。其实大家如果你在第二季的时候，你会发现全球的股市是呈现飙涨的。那不管是韩国、日本，甚至是台湾哦。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伊朗的一个战争在第二季的时候有进入停火的一个阶段，所以那时候的油价也就开始慢慢的一个下来。但是到了第三季的时候，美伊战争这边又开始出现杂音，所以我们观察到油价其实又开始慢慢的往上的一个回升哦。所以在这样的双重的状况的一个状况下，其实大家就开始慢慢又去担心通膨啦，然后去担心费的升息啊。所以在第二季我们都已经涨多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哦，就会开始做一些获利了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阵子股市哦的一个波动，我们有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一个点。第一个，你涨多的通常跌的也比较多。那第二个，如果你今年没什么上涨的，你在这阵子上面的表现哦，就表现还是甚至可能是会有小幅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状况。
1: 是，
2: 所以这我认为观众朋友可能会有点会有点焦虑，但是我认为就是让时间哦去慢慢的去做沉淀哦。我认为我们观察到几个点，第一个，现在的评价其实已经慢慢的跌到就是5年的平均水准以下，
1: 是，
2: 所以就评价而言，其实我们认为已经慢慢接近一个合理的一个状况。
1: 那请问一下志伟哈，过去这一个礼拜也有一些美国重量级科技公司公布财报哈，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公司公布的财报其实还不错啊，为什么股价还是下跌呢？这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2: 获利上修。如果我要给一个关键字的的一个因素的话，其实我们 在观察整个股市，有九成的一个力道全部来自于企业获利上修的这个程度。
1: 嗯，
2: 那在这一次第二季的财报公布出来，我们也认为数据实际上是不错的。
1: 嗯，
2: 你比方说像 Google 的云端，它的成长有将近快八成的一个成长速度，而且是呈现加速的状况。我们认为这样的数据不错，但在于说可能这样的数字已经被市场所预估在内。
1: 你说已经先反应过了就是了吗？
2: 对，已经在市场反应过内了。所以你之后是我们通常通过有一个状况，我们通常会去特别去观察，也就是说你财报公布后，
1: 嗯，
2: 那市场对你的企业这个获利上修有大概多少个程度，那也就是隐含着你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你企业获利可能会再往上调了多少。那这一次很特别，这一次就是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其实是有大幅的上修，那到了这一次其实都是 beat，也就是优于市场预估，
1: 是，
2: 但是在大幅上修的这个幅度，哦，其实就没有再像第二季那么大，啊，
1: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大家要求的更高了，就是
2: 没有错
1: 啊，哦，所以这个越来越艰难了哈，这个考90分还不够，要考95分，甚至要考100分，大家才满意就是了哈。好，那这样子的这个下修的情况之下，也有人说受到韩国的影响蛮大，所以韩国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就是我们知道最近韩国所谓的垄断跟这个杠杆操作的部分，让韩国股市也是跌得蛮凶的。真的有受到这个影响，像台湾跟美国都有被拖累到吗？
2: 我自己的想法反而认为南韩的去杠杆的因素并不会扩及到全球了，啊。
1: 嗯，
2: 但有一个真正的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刚刚是谈到 Fed 升息嘛，
1: 嗯，
2: 可是事实上你去看看整个全球的状况哦，只是南韩最近不是也升息吗？
1: 对，
2: 然后你再把这个南韩你把它跳脱出来，你去看整个亚洲，其实亚洲也准备进入整个升息阶段，
1: 嗯，
2: 时间大概都是在半年的时间，码数大概都是一到两码，
1: 嗯哼，
2: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了，不只是费的可能会有升息一到两码的空间，其实是全球的央行都可能进入准备升息的这个阶段。那南韩当然是在去杠杆，可是这背后真正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央行都是准备进入升息，然后准备进入去杠杆，所以我个人反而比较不认为说单一个南韩的一个市场它都可以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影响这么大，反而真正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央行准备进入升息的这个阶段。
1: 对啊，上礼拜很多朋友说以前这个台股开盘之前啊，都要先注意美股的收盘啊，可是上礼拜呢，哎，倒过来我们要先看韩国的开盘，所以才来决定看自己今天台股怎么样啊，哦？所以这个韩国在上礼拜变成是全球的专注的焦点，就是好好。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大家也很关心另一个问题：这个修正到底是到底了吗？还是说还有修正的空间呢？
2: 好，我想要分两个层次来跟大家聊这件事情。
1: 嗯，
2: 第一个，大家可能我们通常哦，你可能会去看股价的价位啦，指数的点位啊，但事实上我们经理人在看的其实都是看这个评价水准。
1: 嗯，
2: 那刚刚有提到说，事实上这阵子的一个跌幅，其实评价水准其实都已经来到了五年的一个平均水准。那为什么我去抓个五年？
1: 对，
2: 因为 AI 就是这整整过去四到五年所真正发展起来的
1: 啊，嗯，
2: 所以我们认为用五年的一个平均水准来去抓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那它慢慢现在已经跌到一个合理的水准，
1: 嗯，
2: 所以就评价上面而言，你说它要贵吗？我是不这么认同，我反而认为它其实就价位而言，已经慢慢接近一个合理的水准。
1: 嗯，
2: 第二个
1: 是
2: 时间。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讲说，可能全球升息 ，Fed 升息，
1: 嗯，
2: 那下一次 Fed 做决策是什么时候？9月16号。
1: 哦，对，
2: 他那时候就会在决定说，哎，我们到底是不是要升息，还是要怎么样的状况？
1: 嗯，
2: 好，9月16号，在那9月16号之前呢，美国会公布两次的就业报告，然后两次的 CPI 报告
1: 啊，
2: 我想这两次的报告只要一出来，我想市场就会慢慢知道说，那 Fed 下一步慢慢要怎么做。那八月中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全球央行年会决策后，所以全球的央行就会开始来到那个会议上，那发表他的一个想法，
1: 嗯，
2: 以及可能未来利率的一个走向
1: 是
2: 可能的做法。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哦，其实大家就会慢慢的有一些不管是你的 CPI 的报告，还是你这些 Fed 主席出来的谈话，我认为就会给市场一个方向。
1: 嗯，
2: 所以刚刚季富哥有问我说，是不是
1: 修正完毕？
2: 修正完毕吗？ 我认为说评价上已经慢慢接近合理，
1: 嗯，
2: 那要马上的反弹，我可能也认为说可能大家给他一点耐心，
1: 嗯，
2: 跟

0: 哦，耐心跟时间去等待，只要等到我们认为就是九月十六号那时候不管是第一次升息，还是你升息的时间又延后，那我想市场的一个方向就会慢慢的一个出来。
1: 所以你的意思说，就算要升息，也是九月以后的事情了。
0: 是没有错、
1: 哦，要看你刚刚讲的这个就业数字的报告跟 CPI 的这个报告，就对，通膨了，对不
0: 对？对对对
1: 啊、哦，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观察这两个重要的数字哈。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AI 产业过去这五年来，其实大家比较有感是最近这三年了哈。对哈，尤其这个自从这个 OpenAI 出世之后呢，哎，这个大家就开始对 AI 的产业非常关注哈。那我想现在 AI 应该还是盘面上的重心吧，虽然它最近的震荡很大，那未来趋势这个不会变吧？
0: 是不会，不会，因为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科技产业的一个趋势，如果一发生的话，通常有来到五到一个十年。
1: 嗯，
0: 那这一波的 AI 的状况，大家可以发现，可能尤其是今年非常明显了。
1: 嗯，
0: 你我们把亚洲股市去跟美股去做比较，你会发现韩股、日股跟台股事实上的表现是要比美股好的。
1: 嗯，
0: 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CSP 它今年就丢了7500亿。它 YOY 的成长将近有快85%，它把这些钱丢出来，那受惠的全部都是这些亚洲的公司。
1: 嗯，
0: 所以而且现在都是聚焦比较是在 AI 硬体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认为 AI 真的还是在 early stage 的一个状况。
1: 是，那你们这一次要募集的这档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基本上也是锁定 AI， 对不对？那这几年啊，这个 AI 那么风险，我想大家对 AI 这个名词已经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对 AI 包括什么产业，还有因为 AI 产生出来一些专有的一些名词，大家不是很了解啊。像你们这个ETF 的名称叫前沿科技，对不对？来，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前沿科技呢？
0: 好，前沿科技呢，我们其实就是在锁定一些全球科技产业。那它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状况呢，是还没有大量的商业化。
1: 哦，我们还有这种产业吗？
0: 对，我们过去的一个研究，我们认为一个产业如果它的渗透率是低于 30% 以下，
1: 嗯，
0: 那它的一个营收的成长它其实是会呈现加速的。那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实是以长期而言哦，它的一个股价报酬率通常会是最高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锁定这些还没有大量商用化，而且我们认为可能在未来的一个3到5年状况下，这些的一个产业的渗透率就会大幅的提高。那我们就会前沿科技 ETF 就是正式就是锁定这些的一个科技发展，我们未来认为未来会是一个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产业。
1: 那现在已经大家耳熟能详，比如说什么NVIDIA 啊，或者是其他像什么 Apple 啊、Amazon 这些，算在你们的所谓的前沿科技里面。你刚刚说，哎，你们要找还没有爆发，可是他们都已经爆发好几年了。
0: 是，没有错，这就是我们这一支ETF 的独特之处哦。因为我们锁定的是一个全球科技型的一个产业。
1: 嗯，
0: 那刚刚我们也聊到说，其实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全球 AI 的一个科技哦，其实聚焦的是在 AI 的基础建设。跟能源的基础建设的部分，所以相反而言 AI 的这些应用哦，是在过去几年没有去重视到的。
1: 是，好，
0: 所以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这个志伟来跟我们聊一下到底未来的 AI 应用会应用在哪些方面啊。然后这次的这档前沿科技的 ETF 呢，它未来投资的重心又在哪里呢？待会告诉大家。

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

0: 民审判。各位国民法官，闷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统一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的经理人郭志伟，请志伟呢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前沿科技是什么，然后也聊聊这个现在主动式ETF 的一个市场的概况。刚刚有先请志伟聊了一下到底什么叫前沿科技，我们延续这个话题，你刚刚有讲到你们所谓的前沿科技要找的标的就是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大爆发未来蓄势待发有机会的产业那可能有哪些产业会是你们锁定的这个范围呢，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稍微解释一下。
2: 好，没问题哦。我想讲一下我们主要的一个策略，我们采取双线的一个布局，所以我们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说我们同时会布局科技巨兽，同时我们也会布局独角兽。科技过去的这些的一个不管是 AI 啊的这些基金呢，我想大部分都会重视在这些 AI 基础建设跟能源建设，比方说刚刚我们有聊到的 NVIDIA，
1: 是
2: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
1: 它是巨兽中的巨兽了，
2: 巨兽中，对对没错，已经5兆美元的一个市值了
1: 对，
2: 那我们这一次呢的一个科技巨兽，我们也会布局类似像这种基础建设跟能源建设
1: 是
2: 这些的公司有一个特色，第一个他们的一个获利这正处于快速成长的一个阶段，那我们也非常的一个看好他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企业获利的表现，但同时间我们更希望的是把基金的一个布局延伸到这些独角兽，也就是未来这些 AI 的一个应用起来可以受惠的一个公司我们设几个一个时间点我们2023年开始一直到今年2026年比方说是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时候那2027年我们认为会进入 Agentic AI， 也就是代理人 AI， 也就是你可以利用 AI 软体来帮你做一些帮你做一些 routine 的一些工作
1: 其实有人说今年已经是代理人了，
2: 没错，
1: 对不对？
2: 今年其实已经慢慢开始了所以我们设定未来今年2027年就是一个 Agentic AI 开始要起来的一个时候2028年呢我们就会比较定义成是 physical AI， 也就
1: physical AI
2: 就是把 AI 真的落实到我们实体的一个生活里面，
1: 比如说会什么样，
2: 比方说无人驾驶我认为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然后还有人形机器人我们可能还不会看到人形机器人到处在马路上走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看到说这些人形机器人已经在工厂里面帮忙去组装汽车组装你的家电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布局就是会同时布局这些科技巨兽，像 NVIDIA 这种社会基础建设，同时间我们更会把焦点慢慢的去布局在这种受惠到这种 AI 的一个应用的这些的一个公司。那随着我们其实我们基金的一个布局，通常会想要的是一个未来可能3到5年。科技世界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比重给放进去那等时间一到我们就会把这个比重慢慢给加大，也许现在对你而言现在这些是一个独角兽的公司，可是3年后呢它可能就已经开始慢慢变成这些科技巨兽。
1: 那延续这个话题，可不可以跟我们更细节的分析可能有哪些产业是真的你们认为未来真的是有这个潜力在的呢？
2: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Agentic AI， 就是我们知道这一波的 AI 的一个趋势是由这些 OpenAI 跟 Anthropic 这些公司所带起来的那今年的第四季他们这两间公司就会进行 IPO 那我们认为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软体其实在这一波的下来，从去年的第三季开始，其实走势非常的一个弱，也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工作的一个价值其实慢慢的被这些 AI 软体所替代掉。那我们就会在这种AI 的一个正原生的 AI 软体的布局上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然后第二个，无人驾驶人形机器人
1: 是，
2: 其实这两个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疫情过后，我们其实就是在缺人你餐厅也缺人， 你工厂也缺人，
1: 是，
2: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借由这种机器人或是无人驾驶等等来替代掉我们缺工的这些的焦虑哦。如果你过去来讲哦，我们过去在发展汽车跟发展机器人，其实发展了十几年的时间，
1: 嗯哼，
2: 其实我们硬体上面已经是 ready 好的一个状况哦。
1: 是，
2: 那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它的那一颗大脑。那现在刚好是 LLM 这种 AI 软体进来，那可以来补充这种大脑它的一个缺乏，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几年，我们认为只要它的一个成本逐渐的往下降，那人形机器人跟无人驾驶就可以逐渐的在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慢慢的一个去实现了。
1: 嗯，是好。那除了你讲的这个之外哈，刚刚你也一直提到基础建设这个问题哦，刚好最近呢，大家对这个很多公司投入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会有一些疑虑哈，就认为说，公司投入了那么多的基础建设啊，甚至有些公司这个现金流是负数哈，大家就很担心说，投资了那么大的资源在里面，那到底公司会不会有获利啊？那未来的营收会不会受到影响呢？那不知道志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好。刚好跟听众朋友还有跟继父哥分享，就是说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跟 Google 这边做个电话会议
1: 哦，你们跟 Google 做电话会议啊？
2: 是，那他们有明确的跟我们表达说，因为大家都会担心他们的 free cash flow 嘛，
1: 嗯，
2: 那他们明确的跟我们表达说，其实对他们而言，他们现在不做投资的风险哦，其实是远高于他们过度投资的风险，
1: 嗯。
2: 这个状况，事实上，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触非常深哦，因为我们在研究全球科技过去几年的一个发展，你会发现一个趋势哦，就是如果一个科技公司，它在一个产业刚要起来的时候，它就能够处于一个领导者的地位，
1: 嗯，
2: 那通常呢，它在整个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它其实领导地位就会站得非常的一个稳哦，
1: 是
2: 好。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这个状况哦，就是现在的 AI 的发展到底谁处于领导地位？没有人，
1: 没有人啊。
2: 过去去年2025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是 Gemini， 它其实超过了ChatGPT，
1: 是。
2: 然后到今年，也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时段，其实大家讨论的反而就是说ChatGPT OpenAI。它又超过了 Gemini，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的一个前沿科技公司，他们其实都一直在互相追赶的状况。其实没有人说已经 dominate 了整个AI 的一个产业。
1: 你刚刚说 Google 讲。

0: 拜登等等，他的 Google 社区会不会在？
1: 嗯，
0: 会在。他的 YouTube 会不会在？那会在。那他这些，这就是对我们而言，这就叫做他的 cash cow。
1: 就他原来的获利基础都还蛮稳固的。对，
0: 他钱一直是在进来的一个状况下。但是呢，问题是他现在，大家都看得到，下一波的趋势就是 AI 将要 dominate 的整个未来的一个，不管你是在经济的发展还是在科技的发展，所以他这时候必须抓紧的去做投资，然后试着让自己在这个领导场上的梯队里面是第一个梯队，你不能落后到其他人。
1: 是，
0: 你等到你落后到了其他人之后，那你现在我们认为你的这些的cash cow 反而慢慢的可能就会消失，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说 free cash flow 在这个季度转为负，他们反而不认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已经有既有的一个不管你是 Google Search 广告、 YouTube 广告是当作他们的一个营收的来源，那他们现在就必须加紧的去加大投资来抓到未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哦。
1: 是，好，那你们这档这个前沿科技主动式 ETF 基本上这样听起来依然是锁定跟 AI 非常相关的科技的产业哈。那另外一个问题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志文，我们知道从今年来，我刚刚也讲了哈，主动式 ETF 的发行哈，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风潮非常的盛，非常的热潮哈。那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大家的主要的投资的标的还是在 AI 产业，那我就想问一下，那你们这档跟其他这些也是锁定 AI 产业的，到底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
0: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一档就刚我们有聊到说，我们开始慢慢要把眼光去放在这些的独角兽的一个身上哦。所以呢，如果以特色而言，我们有四大特色。那第一个呢，我们会比较聚焦在美国。
1: 所以那台湾跟韩国呢也是这个 AI 科技的重镇啊。
0: 是，我们也会就是我们有大概七成会落在美国，那有三成会落在亚洲。那这亚洲区域就同时包含了台湾、韩国跟日本。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设计成说可能比较大的部分是落在美国，就如同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认为美国是这些 AI 应用的一个原生地哦。不管是这些 AI 的软体，然后人形机器人，甚至是无人驾驶，甚至是量子电脑等等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原生地，那也是未来会去最受惠的一个地方哦。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就会比较偏重的是 AI 的软体应用，我们会把眼光同时放在这些 AI 的基础建设、能源建设，同时我们会把眼光去放在这些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第三个就是我们就是会聚焦在是全球的前沿科技。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事实上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发现全球科技产业在2016年有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脱钩状况。
1: 2016年啊，
0: 是
1: 什么状况？
0: 就是以前你如果去看全球科技发展，它其实跟着全球景气去走的。那在那之前，其实大家讲的是什么 ？Notebook、PC、Smartphone、
1: 是
0: 跟着每个消费者身上，所以大家那时候在算科技类股，很简单，我有多少人口，我现在这个是手机，每个人多少拥有，渗透率是多少，我就算出了你的产值，
1: 是
0: 跟你公司的企业的营收成长。
1: 嗯，
0: 好，2016年之后，我们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整个科技产业开始脱钩。那时候的全球科技发展已经从消费性电子开始转向了企业科技的这个发展。
1: 是。
0: 那如果你回想2016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 Google 的 DeepMind。他的围棋打败了韩国的棋王，从那时候是正式开始。所以我们一直把2016年视为 AI 的一个元年。那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十年后，我们现在2026年，十年后有没有改变？没有。而且这个的一个状况，事实上 ，A 科技产业的获利是呈现加速。
1: 是
0: 我们2020年之后因为疫情，然后2022年、23年因为 LLM AI 所带动的这个趋势，事实上是还在加速，所以科技产业它独领整个全球科技产业全球经济发展的这种获利状况我们认为是会持续是延续的。然后第四个也是这支 ETF 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海外投资的第一 大

0: 持股上限哦，可以来到20%。
1: 哎，这个过去的规定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
0: 过去的规定就10%，
1: 那为什么你们可以到二十呢？
0: 对，我们因为我们有投信要进计划，所以我们有特别跟金管会去申请这支 ETF 的第一海外第一大持股上限哦，开放到20%。
1: 是，
0: 那季富哥跟听众可能认为这有什么样一个有一个特色跟差别？
1: 对啊，
0: 我想要。
1: 这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它会对你的 ETF 有什么影响吗？
0: 就是我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过去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又发现，当一个科技产业趋势发生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时间会非常的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举例来说，智慧型手机，它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3年、2014年，整个产业的渗透率才逐渐的满，然后成长率才开始趋缓下来，
1: 是，
0: 所以它的时间哦，其实有将近快7到8年的一个时间。然后你 Meta 这种社群软体、社群网络的一个渗透率，其实的时间都非常的长哦。所以当一个科技产业在全球开始渗透的时候，第一个它的时间会非常的一个长，
1: 是。那
0: 对这些领导厂商的公司，它带来的报酬其实也非常的一个多，以长期而言，所以我们认为说。做这种全球性的科技投资啊，除了你用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它这种放大20%到20%，你不用到了10%我就必须减码嘛。我只要一看对的时候，我就可以让它的一个持股，它就持续的增长到上限20%，然后真正的去吃到整个主流科技段的一个真正的一个
1: 涨幅。就如果你找到一个相对比较低档的点去进的一个有潜力的公司，如果你们做长期持有的话，哎，万一它哪天爆发的时候，过去的规定你只能买10%，那可能它一爆发，10%一下就满了，你就没办法继续再持有，反而要被迫卖掉，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那就可惜了，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这档 ETF 的特色就是了哈。好，我想经过今天志伟的分析啊，大家对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业的未来的前景，还有最近这个市场的变化，应该都有蛮清楚的一个认识了哈。所以呢，未来投资 AI 看起来趋势还是在，还是有投资的潜力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志伟来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然后谢谢季富哥，谢谢。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2: 我今天要去夜店了，今天不用多睡觉，我要出去了。
3: 你要出去了？快点赶着出名算了。你要出去，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魏老师早安。
2: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好，我们知道这个上礼拜啊，整个全球股市从美国一路到亚洲的台湾跟韩国，震荡幅度很大啊。那是不是先请这个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上个礼拜啊，这个从美国一路到亚洲股市呢上冲下洗？我们知道上个礼拜五，台股呢，还大涨了3000多点，可是前几天呢，一下也是每天跌1000点以上。先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2: 我想以上个礼拜的这个台股的部分呢，就是说在上半周大概齁都是已经全面性齁好像打入到地狱齁。那问题就是说从上个礼拜礼拜四大概齁已经稍微缓和，那到了礼拜五这一天呢，等于说一日翻天齁，从这个地狱就拉到齁这个天堂之上齁。那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震荡？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的话，就是说以近期的这个全球股市齁，就是说从创历史新高之后齁，也都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这个拉回齁。那这个拉回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我想齁，我就以全球目前跌幅最深的当然的话是落在这个南韩的股市齁。南韩股市我想就是说短短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齁，从这个它创历史新高齁，来到这个9300多点，6月19号，我想到上个礼拜已经拉回到这个5262点，等于说短短大概超一个半月的时间呢，整整修正了高达这个44.1%。南韩股市跌了44%多。那针对跟台股联动系数最高的这像美股的这个费城半导体哦，费城半导体大概拉回这个28.7%。那问题是说，针对台股的部分，我想在这个波段哦，从这个6月23号创历史新高之后，我想快速做一个拉回，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哦，也拉回这个8834点哦。那这个8800多点，我想各位你一听这个数据觉得很高了哈。那问题你相较于这个哦，不管是美股的部分，或者说韩国股市的部分哦，其实我们跌的并不深哦，就是说这个8000多点大概是修正在18.3%哈，18.3%。那为什么就是说以全球股市在上个礼拜会形成这么样子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震荡？我想最主要就是说针对这个波段拉回幅度最深的这像韩股的一个部分哦，韩国股市我想他们在上个礼拜就7月31号，他们的政府的这个

0: 金融监管单位，就是说有针对哈，为什么会造就这个韩股暴跌的一个很主要因素，就是哦，他们在五月份哈有开放很多的这个哦高杠杆的这个 ETF 的这种商品嘛哈，
1: 个股的 ETF 对不对哈？
0: 对，哦，大概两倍嘛，大部分都是两倍，那甚至有一些海外的一些 ETF 是三倍哈。
1: 是，
0: 那相对就是说哈，以韩股的部分，我想最关键的两档个股，一档是落在这个哈三星的一个部分哈，那一档是落在这个海力士，那问题这两档个股，比如说三星的部分，这个波段一修正是修正43%多哈，那这个海力士的部分是拉回这个56%多，那问题你拉回40几%、50几%，两倍的话是变多少？两倍的话就是说三星，如果说你买这个三星这个单股的这个 ETF 的投资朋友们，你用两倍杠杆的话，大概一修正拉回就快接近90%哈，90%不见了哈。
1: 没错，
0: 那这个海力士的部分是拉回是1.1倍，113%，等于说你只要有投入这些商品的投的那南韩的散户投资朋友们哈，都是被割韭菜，
1: 血本无归
0: 被割走了哈，
1: 血本无归啦。
0: 对，我想那因为就是说上个礼拜7月31号，上礼拜礼拜五他们是针对这个高杠杆的这个 ETF， 他们是调高它的一个保证金哈。
1: 嗯，
0: 那调高保证金的造就就是说韩股的部分，等于说这一些他只要说他没有办法再补出这个保证金的这些韩国的这个散户投资朋友们就形成一个叫全面性断头哈。
1: 嗯，
0: 那断头完之后，我想通常股票市场只要说融资断头出笼之后，大概就会形成强弹哈。我想韩股是如此，那台股的一个部分当然的话，就是说台股在上个礼拜三哈，它融资减肥的这个幅度哈，大概已经来到哈到19%左右哈，然后到了礼拜五又减到大概21%。那刚刚我们有跟各位讲，就是说以这个波段台股拉回的幅度是哦18.3%嘛，那等于说哦，就是说到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其实台湾的这个散户这融资余额的减肥幅度哈，大概已经超过这个大盘拉回的幅度，那代表就是说，以所谓在近期哦投入股市的这些散户的投资朋友们，大概一样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哈，大概都已经哦全面性哦断头出场了。
1: 嗯嗯。
0: 那断头出场的一个结果，当然话，你只要散户这个比较凌乱的这个筹码哦一清场的一个后续，当然话。紧接而来就是马上就立马去撞大涨啊，所以说这个是之所以为什么在台股在上个礼拜五啊一天哦就涨这个3100多点哦，一样是哦创下这个台股这个单日历史新高。我想最主要因素哦，我想我们在之前都有听过嘛，就是说股票市场最大的一个利空哦，就是所谓的涨多了
1: ，
0: 那涨太多之后快速做个修正拉回，那等于说上个礼拜的台股是一个很标准哦，股票市场最大的一个利多反而是落在一个叫做跌太深哈，跌深之后哦，那也形成一个立马的一个所谓的叫技术性的一个反弹。
1: 是，那请教一下这个老师啊，我们上礼拜刚好也是美国这个财报周啊，尤其是科技类股的重量级公司公布财报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公布的财报其实都不错，但是他们股价都下跌，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台股相关的这些产业的股票的股价的表现呢？
0: 我想这个一样是老问题，就是说因为毕竟相关的美股的这些 AI 个股，尤其是说那个四大云端商来看，你说他们在前一个波段其实股价也都涨很多了，
1: 嗯，
0: 那涨很多等于说你释放出这个很不错的这个财报的一个状况之下，反而会有一个跟我们上一次那个台积电他法说会之后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
1: 哦，是
0: 台积电法说会之后，各位记忆有神，就是说他一公布出来，不管营收获利都是全面性创历史新高，而结果台股呢，台股在隔一天啊，隔一天一天跌掉到3000点，
1: 对，没错。
0: 那所以说这个又是个很标准所谓的叫利多的一个出尽
1: 啊。
0: 那为什么会利多出尽？我想最主要因素，因为毕竟等于说它虽然整个一个整个营收获利的状况在上一季都还是表现非常非常不错，那问题是说他们的一些所谓的一叫自由现金流啊。哦，就是说他因为毕竟等于说投入很多的这个 AI 的基础建设哈，资本支出都已经占了他哦，他赚的钱大概都已经几乎全面性就投入到这个 AI 的一个建设嘛，啊，所以说会造就他们的所谓的自由现金流已经形成一个叫转户哦，那转户这个毕竟 你现金都已经几乎花光光，但话就是就以一个财报上来看哦，这是很明显哦，你现金流已经不太够的这状况之下哈，那等于是这个是短线上的一个利空，这叫毋庸置疑哈。那毕竟等于说我们是不妨我们要看长线，等于说长线的一个角度，为什么这些哦四大云端商他们会把他们的哦这个资本支出做到一趟不断投入哦？那当然话这个还是一样啊，就是说还是看好这个未来大概两三年哦，至少两三年哦，这个 AI 这个长多的一个趋势嘛。那因为毕竟等于是说哦，它实际上其实到底有没有产出它的一个现金？其实我们就说从他们的一个实际上财报公布的一个状况哦，等于说哦，像这个四大云端商哈，等于说他们累积下来云端的这个收入哦，其实在上一季哦年增率大概是39%哈。那我想到这一次公布的哦所有的这个财报这四家来看哦，他们的这个云端的一个收入哦，已经年增率也超过这48%哈。我想从上一期是39%，已经哦一不断成长到48%，这代表就是说未来他投入的这些哈AI 的这种资本支出，大概未来都还是能够哈陆陆续续的一个回收哈。等于说这个是我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其实 AI 的未来的一个展望都是非常非常好。那当然的话，我想股票市场因为涨多之后，投资人都会挑骨头嘛，就是说就是这样子的结果也造就，就是说他只要营收获利财报一公布不错的一个结果，通常在隔一天都是形成一个利多出尽的一个拉回。那问题这个拉回的这个状况，我想在这一次包括在上个礼拜那个针对像微软的亚马逊甚至包括像这个谷歌的一个部分它公布出来已经这个是惯性已经做改变了。以往一公布只要好的话隔天都大跌嘛，那问题上个礼拜公布好的一个结果那我想上个礼拜五不管像亚马逊、微软跟这个谷歌的部分股价都是大涨，我想这个是已经形成一个叫惯性的一个改变。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请我们所有投资朋友们不要再有这个以往的这个刻板印象，只要说公布好而结果隔一天就大跌，我想这个惯性已经在做一个改变了，
1: 是
0: 特别是说要留意。
1: 是好，那我们经过了上礼拜的这样子的一个三温暖的行情之后，这礼拜在投资上面操作的怎么样？我们刚看一下今天台股开盘之后现在已经上涨，那个韩国还在跌，我们已经上涨，怎么操作呢这个礼拜？
0: 我想就是说以上个礼拜的那个台股毕竟等于说一天就涨了3000多点齁，其实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到底齁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做转折。我想我们除了就是说观察它齁，在上个礼拜齁，在礼拜三礼拜四齁，我想连续齁礼拜三礼拜四的话两天的这个成交量能齁都扩大到1.1兆齁，那这个是一个很标准叫底部的一个低档的一个出量齁。那低档出量就代表是有心人士齁，虽然很多人在砍股票，那问题很多的这个有心人士已经开始装进场的一个低阶
1: 啊，
0: 那这个是第一个讯号，就是说已经产生一个叫低档出量的一个状况啊。那第二点就是说，以上个礼拜那一根就是说涨了3000多点那一天呢，上个礼拜五一开盘呢，五日均线就已经全部站回去啊。那五日均线已经开始站回去，代表是短线上已经开始转多，这毋庸置疑啊。那等于说我想在今天还是一样持续性又目前都涨了300多点来看，我想后续我们针对这个盘到底，我想很多的投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望，到底这个盘会不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叫 V 型反转，
1: 对
0: 打下来那么深之后很快速又要去挑战这个前波的历史高点。我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样就是说针对，因为毕竟前一个波段这个修正拉回的这个角度算是蛮陡的，那蛮陡的一个结果你要说一次就马上又做一个 V 转的这个状况之下，我想我们这个预期大概不会那么乐观了，因为毕竟等于说你弹上去之后包括像月均线的压力季线的一个压力，目前大概这个整数我们在大概抓在差不多44100点左右，大概月线跟季线的一个压力都挡在这边嘛，所以说我想后续最有可能的一个发展就是说碰到月线季线压力它在做一个折返打下来去做到一趟叫做反护的一个打底，就是说所谓的叫打第二只脚之后，我想这个是针对我们未来这个行情的一个展望一个规划，我们是比较有可能会看到的一个实际上状况所以说我想针对如果说你在上个礼拜三礼拜四你有去做强短的这个投资朋友们，大概 这个波浪弹上去哦，目前大概43400点嘛，那大概这个距离这个点大概还有六七百点的一个空间哦，就会又碰到这个月线跟季线的压力哦。那等于说你就不妨针对你在上个礼拜抢短的这些筹码哦，先做一趟短卖哦。那甚至你在以往有套的话哦，就是说你先碰到压力，你先卖一趟。后续再打下来的话，等于说打第二只脚、打第三只脚的时间点呢，你再重新把你卖掉的筹码再原持股哈，比方你原来买台积电嘛哈，你台积电修正下来的话，弹上去你高档哈先卖一趟哈，打下来你又重新把它接回来，等于说这样子哦，你可以透过这样子高卖再低买的一个策略，等于说。就算你有套牢的话也一样可以去降低你的一个持股的一个成本。
1: 是，好，那我想经过魏老师的说明，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礼拜的操作的策略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魏老师帮我们做了一周金融市场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1: 好，来，我们就看一下现在台股的表现如何。台股今天表现真的还算不错，目前呢是涨了326点，来到43445点哈，那就希望今天43000点要守住哈。我们不贪心了，我们只要有涨就好了哈。只要不要虎头蛇尾的表现就可以了哈。而且我刚刚说了，今天开盘的韩国股市呢，跟日本股市呢表现都还不是太理想，反而是台股的表现哈，这个率先呢，开出了红盘啊！像韩国的股市目前还是跌了将近5%虽然上个礼拜涨了17%了哈，但是今天稍微还是比较弱一点点。台股呢，加油吧！希望大家呢，在台股上面这礼拜都能够呢，转亏为盈。那有赚钱的人，这个礼拜赚更多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新周的开始了哈。那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哦，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哎你家庭的财产的一些安排啦，不动产继承，甚至呢可能都跟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的一个进度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修法哦。那这个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有看到，哎，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民法继承篇哦，这个部分的一个修法呢，在上个月7月28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哦。那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媒体都说，哎，这个已经要实施了，或是说开始实施了哈。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这个超会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有 CCIM 的资格，同时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那我们今天就请彭老师彭彦祥呢，从继承法律、不动产共有、优先承购权等等呢，一路聊到这个危老重建这个部分的一个话题。彭老师早安。
2: 早安早安，正声广播电台的大家这个好朋友早安。
1: 是是，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在这个刚通过的一个修法哦，这个还热等等的这个时候呢，就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好，那到底这个法案到底实施了没有？这个部分好像有很多种说法，有些说哎已经三读通过就实施了，那到底这种法案通过修法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真正的实施？
2: 好 ,OK, 我们来讲一下齁，这个法齁，他三读通过齁，还不到一个礼拜。
1: 对，没错。
2: 才上个礼拜28号齁，讲上个月其实就上个礼拜28号。
1: 就上个礼拜而已啊。
2: 还不到七天，今天算一算才六天。好，那因为这个我们之前齁很多人在讲什么大继承时代齁。
1: 对。
2: 因为现在每好像是应该是每四件就好像是有一件继承
1: 啊，对，真的越来越多。
2: 那继承下来哈，就会遇到很多这个共同共有、共有啦哈，很多议题、很多问题
1: 相关的、
2: 相关的。那这次修法哈，其实因为这个继承哈，这种共有，它这次修法本来要解决好几件事。但是这一次的修法，它只先解决了一件事。
1: 哪一件事？
2: 就是解决了这个，就是说，就媒体在讲兄弟姐妹以后哈，可能分不到遗产哦，
1: 就特留份。
2: 其实不是的哈，待会内容会讲，他是修了特留份。
1: 对，只有特留份在播。
2: 但特留份也不是完全不见哦。那这个就是 待会里面会再细讲哈。
1: 对，
2: 那因为是有叫做阴气混啊、特流混啊。
1: 对啊，这个真的很复杂，很多人都不煞煞，我自己也听得不煞煞这样。什么阴气混，什么特流混、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大概就是说啊，如果说是单身的，或是说没有膝下无子女的啊，这个兄弟姐妹，他如果过往之后，这个兄他的这个直系亲属的兄弟姐妹都有这个可以继承的这个财产哦，这个法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所谓的特留份跟应继份这个部分、
2: 因为这个法、已经说快是、这次修法、修这个法它是快是百年了、因为它上次、第一次
1: 上次修已经是快一百年，
2: 第一次定的时候是民国十九年定的，民国二十年就正式启用。
1: 那真的是百年了。
2: 民国二十年正式启用，现在是民国115年，算起来96年哈、算是快百年，百年才再去修这个法哈、因为百年那个时候定的这个法哈、的时光背景跟现在哈、
1: 哇，那差太多了、时空背景都完全不一样。
2: 因为有很多人哈、就是。他想说我的财产我要自主分配，
1: 对、
2: 我要怎么给，我要遗书怎么写、但是未来这个有时候常年、根本没有碰面的那个兄弟姐妹、
1: 对，或是说已经反目成仇的兄弟姐妹
2: 还回来分财产，
1: 对、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很不甘心，我为什么要分给他、
2: 你不分给他、他还在讲说、我那个我阴气运多少，我特留运多少，这个分得很不甘心，
1: 很不甘心
2: 啊！如果你只有还剩只剩下一间房子，那没办法说主张分给谁，他还差一个再进来，那、变共有，
1: 对，共有、那更很复杂。
2: 那以后、以后要同意各种事情、要卖要出租，
1: 对，或是要都跟
2: 那通通卡在那里。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是可以。有就这个方向哈、有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不会去详细讲法规了哈、讲法规太枯燥，
1: 太枯燥了，会大家也会睡着哦、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就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应继份，什么又是特留份，这个部分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2: 好，那个我们先刚刚好，因为前面哈那个张老师前面有，我们这个他是上个礼拜哈三读通过嘛哈，那有很多的法规哈，就是三读通过之后啊，那个一旦总统一发布哈，发布日就马上实施嘛，
1: 对，
2: 那这一次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哈，他同步哈有修了那个叫做应该是他的施行哈，
1: 对对，施行。
2: 他的那个施行细则啊、那他的那个施行细则里面他也修了一条就是

0: 你这个法哈、哦，法定了之后，等总统公布以后，它有个缓冲期，半年后才开始正式实行。
1: 哦，跟过去的那个修法不一样哦，因为立法有时候啊，总统宣读之后就通过那实施了。
0: 就总统哪一天、哦，就说立法通过嘛，哦、总统一宣布啊、嗯哦，宣布那一天啊、哦嗯，就是正式实行嘛。
1: 哦，所以这个是有半年的缓冲期。
0: 对对对，半年缓冲期。他半年是这样，你就说，哎，不要法，有些人哈、哦，都是之前在修法定法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嘛。
1: 嗯。
0: 一通过，他想要再去，就说他的，比如说遗嘱要安排啦，一些财产怎么安排、啊，他来不及安排。
1: 哦，是是是。
0: 留半年让大家去缓冲去做一下。
1: 是是是，哦，这个算是有一点比较算是人性化一点的、啊、哦。好，好。
0: 好，那刚刚我们再来那个
1: 聊到了这个应季分
0: 啊，
1: 特留份
0: 啊，应季分跟特留份，应季分哈，哎，我来看一下啊，我们应季分的，我看看，应季分就是说我们那个祖父母了哈，
1: 嗯，
0: 祖父母也都在应季分内，还有父母亲啊、嗯，那还有我们的直系子女，连兄弟姐妹哈、嗯，这些都属于应季分啊。
1: 嗯
0: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他有分配偶啊、
1: 嗯，
0: 那配偶他是有还有配偶、子女、父母亲、兄弟姐妹、祖父母，
1: 嗯，
0: 那这一次哈、啊，就是说他是本来都有会有应继分跟特留分，
1: 对，
0: 那这一次修法只是修兄弟姐妹的特留分，
1: 对，
0: 这个部分把它删除不见而已，
1: 嗯，兄弟姐妹的、哦、
0: 啊，兄弟姐妹啊。
1: 嗯
0: 等于说，只有兄弟姐妹特留份不见。
1: 嗯，
0: 那兄弟姐妹特留份不见，他的应继分还在哦，
1: 还在，
0: 应继分还在。
1: 嗯
0: 啊，那当然，因为这个应继分还在的时候哈，嗯，会有一个差别哦。
1: 嗯，
0: 就是说，你有没有定遗嘱？
1: 嗯嗯
0: 啊
1: 哦嗯
0: 啊，有定遗嘱跟没有的那个定遗嘱
1: 的
0: 啊，会有差哦。
1: 嗯嗯嗯，
0: 因为第一，那个你如果有定遗嘱哈，
1: 嗯，
0: 那就是说，有定遗嘱，有定合法遗嘱啊、哦，哈、哦。
1: 对对。
0: 那兄弟姐妹就不得再来主张婚特留婚、嗯，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留给那个兄弟姐妹，
1: 嗯嗯
0: 啊，这遗嘱里面定了啊，分配给谁谁谁啊，那就是没有留给兄弟姐妹，
1: 嗯
0: 啊，那兄弟姐妹就不能再来主张。
1: 是
0: 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立遗嘱哈、啊，
1: 嗯，
0: 哎，兄弟姐妹在哈、啊。这个符合继承的那个顺序的时候，
1: 嗯，
0: 仍然可以依法来继承。
1: 哦，
0: 这差别有这
1: 是有这个差别、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会搞混的地方了、哦
0: 啊、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去，因为每一个人的继承的太阳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嗯嗯，
0: 那自己用自己的。那如果有时候哈、哦，在节目上面，因为我们时间哈、哦、有限、
1: 嗯，
0: 那我们也不会把法规再讲得很深入、很细。
1: 嗯嗯嗯、
0: 那但如果想要知道更深、更细的哈、哦
1: 嗯，
0: 可以去报名士林社区大学的课程。
1: 哦，顺便广告一下、哦。
0: 对对对，
1: 啊、哦，那个时间就比较充裕了、嗯，可以讲得更完整。那可不可以我们用常见的一个房子做案例来跟大家解说？嗯、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假设了哈、哦，已婚但没有子女哈、哦
0: 嗯，
1: 那父母已经过世的人名下只有一间房子，还有兄弟姐妹、嗯，那修法前后它会有什么差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简单的说明？
0: 嗯，来，这个我来把它这个，
1: 嗯，哦，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嗯、
0: 对，这个复杂的这个哈、哦，
1: 嗯，
0: 第一，当我们先就做刚刚一个假设嘛，哈、哦，
1: 嗯，
0: 这个
1: 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嗯，嗯嗯。
0: 因为要分有遗嘱跟没有遗嘱，
1: 对对，没有遗嘱的、嗯、哦，现行的如果说这个法定的继承原则、嗯，配偶跟兄弟姐妹共同继承嘛，哦，那配偶取得二分之一，兄弟姐妹可能取得二分之一，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按这个兄弟姐妹的人数去做平均这样子，哦，那这一点在修法前后都没有改了，哈、哦，这个部分，嗯、哦，嗯嗯。
0: 好了，来，我来看一下哈、嗯哦，这个，因为我有今天我有那个弄了一个假设案例了哈、
1: 嗯，
0: 用假设案例哈，大家会比较
1: 对啊，就是用这个假设的这个、嗯、没有子女的、这个，
0: 因为刚刚哈，我们这个假设案例就是说哈、嗯，这个 有一位已婚啊，已婚
1: 但没有子女，
0: 没有子女，
1: 对
0: 啊，父母亲也过世啊，

0: 啊，已婚的父母亲已经过世，那再来这个名下的房子只有一间，啊，那他还有兄弟姐妹，啊，那还有兄弟啊，修好以后会怎样啊？那我们就要先看说有没有遗属的状况啊。那我们以现在的那个法定继承的规则哈，配偶与兄弟姐妹是共同继承，
1: 对，
0: 啊，那配偶是取得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整个合计哈也是二分之一，啊，那再由手足然后按人数再去平均啊，那在这一点哈，法律这修法前跟后这一点没有变更啊，那再来就是说。那出现在有遗属的情况之下哈、哦，假设被继承人啊、哦，被继承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哈、哦，他有立下遗嘱啊，那把整间的房子啊留给配偶啊，那在旧法之下，兄弟姐妹哈、哦，他以这个方兄弟姐妹可能还可以来主张要分特留份哦啊，那他要给配偶对的啊，啊你兄弟姐妹又要来分啊。那变成这个财产只有一间房子啊，哈、哦，所以事情也会闹出很多的不愉快嘛，哈、哦，啊，因为兄弟姐妹合计哈、哦，合计的法定应继分是财产的二分之一，那他应继分二分之一，那他的特留份哈、哦，特留份就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啊，等于是二分之一里面的三
1: 三分
0: 分之
1: 之一，
0: 一啊，那所以。手足了哈，这兄弟们手足，他的合计总共就可能可以主张遗产的六分之一啊，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出现这个有遗嘱的时候啊，这个旧法跟新法就不一样。那因为新法现在立下去之后哈，哎，他只要就说有分下去，其他的手足就不能再来分啊。这个就立法啊，他就希望说。给就说你就说有遗属，你有自由的分配权利啦，啊，解放你的自由啦。
1: OK，好，我们要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分析跟解读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 02-2314-9121 02-2314

0: 1-800-32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超会度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 CCIM 的这个算是投资顾问师，也是都市更新的顾问啊，这个危老重建的顾问，那也是在士林社区大学有担任专任的讲师。所以刚才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也特别插播了一下如果说想要对于这个房地产相关的课题呢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那九月初就要开课了那有18周的这个课程，可以让你非常详细的这个吸收到完整的房地产的资讯18周等于是练了一个学期的大学的这个课程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来聊的，这是刚好7月28号才立法修法三读通过的民法继承篇，针对呢兄弟姐妹这一部分的这个财产的分配呢做了一些调整也是百年来第一次修法那因为过去呢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争议，那刚才呢彭彦祥彭老师已经跟大家就这个修法前后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所以呢刚才在听这个彭老师提到的这个所以真正改变最大的呢是单身没有子女而且父母已经过世就父母也不用再来继承或者是已婚无子女且父母已过世的这些族群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做了一个修法了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因为可能整个经济各方面所以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不生
1: 对
2: 他因为第一可能也少结婚也晚那结了婚可能也为了大家工作忙也不生
1: 也生不出来
2: 生不出来那所以以后就比较没有子女但是他还有兄弟姐妹嘛
1: 对
2: 那父母亲老了对不对要走了祖父母可能也走了对不对那未来他自己要去规划这些财产怎么办
1: 对
2: 因为他单身那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
1: 或是有老婆了
2: 或有些人可能会有老婆了但有一些人他会譬如说所谓伴侣
1: 对对
2: 那个伴侣在一起的伴侣可能有男有女那有些是比较好的看怎么样伴侣那有些人他想留给伴侣
1: 对，所以有些也是有看到社会上的新闻也是有这种东西
2: 但是因为伴侣可能有在一起对但是他婚财产他婚遗产的时候就拿不到

0: 他没有那个法律的地位、
1: 对，没法律地位。
0: 所以这个新法就是让遗嘱、的自由增加，
1: 对、让遗嘱他有自由权啊、你要能够掌握自己的啊，你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还是啊，他还是有继承权的、啊，所以你有立跟没立有差哦。
0: 对，所以这个前提是要真的立一份合法的、有效。内容清楚的遗嘱啦齁、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什么合法遗嘱或是非法遗嘱、啊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是合法的齁、
1: 那我们这个合法会我们这个稍微简单讲一些些齁、
0: 好
1: 那这个我们用讲简单有些人讲说齁、这个啊立的遗嘱啊啊但哦另外大概也是那个叫做优先购买权齁、啊那会因为共有人齁、会有优先购买权的事情嘛齁、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优先购买权齁、我给他通知共有人那有些人想说有些人用电话讲
0: 对
1: 要当面讲有些人想说我谨慎一点齁、我在 LINE 上面跟你写齁、我这个我的那个持分共有的部分齁、我要卖给谁齁、我要卖掉卖多少钱齁、那你如果要买要赶快讲齁、不要我就卖掉了
0: 对
1: 想说我在 LINE 里面有写了嘛齁、这个 LINE 里面写的哈、这个、不算数啊、
0: 不算数啊
1: 它不是合法哈、所以有很多事情跟那个遗嘱一样啊遗嘱的方式有些叫合法哈、你不合法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去请教地政士然后专业的、
0: 法律顾问律师
1: 啊律师啊顾问啊或者来上课啊
0: 对对对或者去上我们彭彦祥老师的士林社大的课
1: 今天大家听听知道说齁一些
0: 基本概念
1: 基本概念啊点在哪里那当然就是自己再去详细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啊
0: 好那刚才我们也听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说啊这个是将近齁、这个百年的一条老法律啊、来做一个修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1: 好这个齁、我们百年我们民法继承齁、继承篇是在民国十九年制定的齁、啊他那个是公布嘛齁、制定公布
0: 啊
1: 在二十年齁、民国十九年制定公布二十年施行齁、施行这个第一百二1223条啊1223条啊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啊一路走到现在已经96年啊所以说将近百年啊是合理的啦。
0: 对。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当现在的社会的大家族啦共同生活啦共同财产啊的色彩啊那个时候色彩比较强嘛齁、
0: 对
1: 兄弟对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扶持抚养经济的那个依附那个时候都比较强。
0: 对都比较常见的齁、
1: 以现在齁、因为现在来的话就是说已经改变了少子化了。
0: 对刚才提到了齁、不婚不生晚婚啊齁、是跨国有人都根本是多年没见面这样子齁、
1: 好那像这有些人兄弟姐妹几十年来齁、
0: 对
1: 没有往来。
0: 真的是。对
1: 真的有时候自己算一算齁、有时候跟朋友还聚会讲话还比较多。
0: 还比较多。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搞不好是看护齁、跟他的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久。
1: 对、有些他的配偶啦齁、他的伴侣啦齁、那还朋友还有看护、所以有些不是说这个财产都被看护弄走了。
0: 对啊对。啊
1: 但是那个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权啦齁、让他有自主权啦。那如果手足齁、仍然可以用特留份齁、打破这个遗嘱齁、那就会压缩到这个财产的自主啦。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是支持修法的主要理由。
0: 哦了解了解齁、那有些人反对他担心的又是什么齁、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支持这个比较赞成的这一方嘛齁、那有些人当然还是反对会担心他们主要担心是什么
1: 那反对的人齁、是这样子叫做齁、他是担心因为他会有一些弱势的手足。
0: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这些弱势的手足齁、长期被继承人抚养啦齁、那还有那个身心障碍啦或是有缺乏生活能力的人齁、那在删除特留份以后齁、哇他就会失去最低的保障。这个是反对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立法立下去齁、两面刃啦齁、
0: 对。
1: 保护了就是解决了 一部分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又会对这会有伤害。因为这些弱势的齁、也是就是本来是要被抚养被照顾的人。那结果他如果没有 没有被

0: 后半年内会来施行，所以现在还没有正式施行哦，所以呢要等它其他的相关配套来做哦。
1: 对，完全正确。因为他留半年齁、是因为就是说刚刚不是有赞成有反对的。那因为他这个这六个月齁、因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修法齁、他们可能也正在积极的就是说可能还在讨论。因为有一些法要不要真的修下去啊。
0: 对。
1: 那这一条是已经修了三读。那其他的法会不会在这六个月内啊公布的，公布之后还有六个月啦、所以什么时候公布、那这中间会不会再有修或是就这样子定案、那就是要看后续。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想要请教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障的话，会不会是鼓励大家齁、兄弟姐妹不要互相照顾大概反正大家疏远就好了这样子齁、
1: 其实齁、这个中我们应该把法律齁、应该把那个感情啊齁、与强制分配把它分开来齁、来想这件事情啊，真正有照顾啦有互信的家人啊齁、其实通常可以透过生前的安排啦，
0: 对、
1: 那用遗嘱啦、或保险啦、信托啦、来反映这些事情啦、因为你提早规划嘛，那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往来，那只有血缘啊、那你这个也几十年不见面的、那就要来推翻这个遗嘱、有时候也未尽公平、
0: 对。那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新法一上路之后、大家立遗嘱就可以只写一句、简单的我要把这个房子给某某人这样子。
1: 哦，这个
0: 现在这个部分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简单的。
1: 对，有些人想说我只有一间房嘛、
0: 对、
1: 那我就把房子留给谁，把车留给谁，好像很简单的
0: 存款给谁。
1: 咚咚咚啊，存款这个好像只写这样子。
0: 对、
1: 千万。
0: 这样可不可以
1: 哦，千万不要这么简化。
0: 是
1: 。因为我们遗嘱齁、遗嘱有法定的方式。
0: 哦、有一些固定的
1: 方式。对啊，法定那些方式我们这个上课再来学齁、那我们这个标的要能够辨识，因为你不能写说、房子给某某人、第一个你这个房子标的要能够辨识。
0: 是。
1: 那还要注意就是说注意其他的齁、特留份的权利人。那因为还有齁、房贷啦、税户啦、保管啦、遗属执行人啦、还有、
0: 对，
1: 日后登记啊、写的不完整哈、你可能会反而引发更多的诉讼，为了钱、为了财产的代志、为了钱财产的事情哈、这个诉讼都因此而来。
0: 对，所以这个修法其实不是让规划变得不重要，而是要让规划变得更重要，就是说在这个遗嘱的规划上面应该要更重视就对了。
1: 对对，正是如此。因为没有遗嘱齁、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法律是仍然齁、照着应继分在分配。那你有遗嘱齁、才有机会把个人真正的意识把它落实。那就是用这样子齁、真的就是两样嘛，有遗嘱没遗嘱、那你要怎么处理？
0: 对、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想说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案例，然后比如说、父母亲过世之后兄弟姐妹一起继承了一间房子，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做共有，这个部分很多人也真的是不傻傻这样子。
1: 对、因为常常我们从一个人的资产哈、会变成一群人的难题。
0: 对
1: 啊，一个人资产变一群人的难题，因为变成就是继承嘛哈、
0: 对，共同共有，
1: 要共同共有嘛。那你一旦人死亡哈、这个过世，这个我们民法哈、151条哈、151条，他继承人有数人的时候，就很多人的时候，
0: 多人、
1: 那在分割遗产以前啊，各继承人对遗产的全部是共同共有。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
1: 东西。哇，这个共同共有哈、这个共同共有跟分别共有不一样。
0: 对
1: 啊，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分别共有哈、 常常是有清楚的因有部分，
0: 嗯
1: 啊、哦、啊，谁是万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几或者多少，会有个比或三分之一啊、哦，会有个清楚的比例嘛啊。哦
0: 嗯

0: 这是分别共有嘛哈。
1: 对。
0: 那就假如哈，例如甲二分之一，乙二分之一啊，那就会这样子。但共同共有哈，则是在共同，就是说在共同关系存续中，大家对共有的遗产整体啊，原则上不能把它简化为就是说，哦、这个房子里面某一个房子。某一个房间是我的，某一个房间是你的，
1: 对啊，没办法，
0: 客厅是你的，没办法实际这样子去分的，
1: 对，没错，所以啊，一间房子原来本来可能是父母所有哈、那一个人就可以做决定，父母过世之后呢，可能就会变成这个好多个子女来做共同的决策哈、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越来越复杂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财产啊、会有这些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超慧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财产权的这个修法哦，那到时候我们如果说面临到都更围绕的话，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

0: 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同步在 YT 上面同步直播，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是超会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那士林社区大学呢，他们长期有一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呢就专任在这个士林社区大学每个礼拜有一天
2: 礼拜四晚上
1: 礼拜四晚上，那下一期下一学期是九月初就会开课了目前呢正在扩大招生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房地产投资买卖或是相关的税务有兴趣的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可以去报名参加。那因为学费非常的便宜因为台北市政府呢是有补贴的，有补助的那是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一些进修的动作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的呢是这个刚修法通过的这个民法继承篇这里面呢针对这个继承这个部分，对兄弟的这个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一部分特留分这一部分是把它做一个删除掉的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跟大家提到了如果说第一代的话有这个财产这个部分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啊，如果到第二代第三代哇那越来越多人都加入了，那个持有人数越来越多的话继承碎片化那这个部分是常常就是造成纠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啦好，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实务上面你看到的共有房地产最常卡在哪个地方，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也是常常都是最大的一个痛点
2: 好，我们第一因为没有会因为共有你看碎片化一个人决定，那后来那么多人就说不管是共同共有或是分别共有下来哇这么多人，那你这些人你要对这些的这个缴税了我们谁要先出钱缴税，
1: 对，如果是房地产的话那就是要面对税的问题
2: 对第一个税嘛再来房地产还会修缮嘛
1: 对
2: 你要修缮的问题嘛还有那上一代他留下来他可能还有贷款嘛
1: 还没还完
2: 他贷款大家是不管是分别共有或是共有你剩下贷款大家要怎么分比例怎么去还这件事情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有人是有人想要自住，
1: 对，
2: 有人想要出租，有人只想要把它卖掉，把钱拿回来使用，
1: 对，
2: 使用的利益分配不一致，
1: 对，这种观念都不一样，
2: 对，变成就是说会有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继承人
1: 意见就会
2: 意见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的意见
2: 第三还有有人失联找不到，
1: 对，
2: 或者旅居海外或是受监护，或已死亡但还没有办继承那个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是共有人共有人他死亡他名字虽然还在财产名字还成本上面还在但他的下一代或是其他的继承人还没办继承，所以又会越婚越细越乱越破碎那再来第四那一样要卖的时候市场行情与家族的期待差距太大，
1: 对
2: 常常
1: 价格会有变动，
2: 价格有变动，因为常常很多共有人，大家觉得说，我们把它卖一卖，大家钱分一分嘛，
1: 对，
2: 大家觉得也好嘛，
1: 对啊，这样子比较
2: 但是大家对那个钱卖多少钱，每一个人对那个价值的观念又不一样，
1: 对，
2: 所以常常我就遇到看到很多案例，大家已经谈好买方有了，价钱谈好了， 或其中又有一个他说这个现在对行情不行，太便宜了，他要再高，嗯，你要再高那买方又跑掉了。所以不管你再委托中介齁、一次两次三次搞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还在那边卖，嗯啊，所以这个就啊，那再来那我们民法齁、还有民法的第1164条齁、然后原则上是允许齁、那个继承人随时可以请求分割遗产。
1: 哦、
2: 那这个分割遗产齁、那最理想的协议齁、最理想是协议分割啦。
1: 对啦、对对对。
2: 那如果谈不成齁、才会变成裁判分割啦。
1: 裁判分割。
2: 啊，但这个裁判分割的时候、房子不像现金齁、可以说把它切成几份。
1: 对。
2: 啊，那法院齁、法院最后面这个裁判分割，法院最后面可采取齁、就说也会有原物分配，
1: 嗯嗯、
2: 还有金钱补偿，
1: 嗯、
2: 另外一个是变价分割，
1: 变价分割、
2: 那走到诉讼、因为你要变价分割这些、走到诉讼的还有时间成本，那一旦诉讼，家族的关系都会受伤。
1: 对对对对，这个也就是常常面临到这种财产的问题的纠纷、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齁、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为什么很多房子明明呢地段很好，可是呢还就是可能在那边闲置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好像都没有办法处理。
2: 对啊，就刚刚好、因为有那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想处理那些办法，因为会弄很久嘛，啊，处理不来、那还有我们真正冻结资产的哈、刚刚往往不是房价啦，而是权力的关系啦，哈、因为这个权力的关系哈、这个就是说，因为其中如果有一位共有人哈、不想再等，
1: 对、如果他不想再等了，
2: 对，他想把自己的那个持物卖给外人嘛，哈、那其他的优先共有，就优先就是优先购，其他共有人有没有优先购买权？
1: 对，这个部分是很关键的哈、
2: 对
1: 啊，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2: 好，
1: 哦、这个是土地法里面最复杂的，
2: 对，最复杂的。那大家常常会听到，哎，这个土地法哈、第34条之一哈、那我们有个第四项哈、它是共有人在出卖自己应有的部分的时候，其他的共有人可以用同一价格啊，或啊，就是说单独优先承购，那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其他共有人有机会把持分集中啊，
1: 对，没错，
2: 那避免陌生的第三人加入，这个进一步简化啊或消除共有，这个是立34条之一，是这个立法的目的啦，要消除哈、共，就是说你财产越来越细分啦，
1: 对，
2: 那再来哈、我们在行使的时候不能只看总价了哈、那应该要让权利人知道真实啊完整的，因为刚刚不只是那个价格哦哈、还有完整的同一条件，啊，这个同一条件啊是包括啊标的啊，
1: 对，
2: 还有价格，付款方式啊，还有履约的期程，有几次付款，那怎么付，时间怎么样，那是否有绑定其他的标的啊、因为你一个买卖下去哈、里面会有很多的条件嘛，啊、这些条件通通你要让其他的共有人知道，不是只有价格让他知道而已。
1: 哦，对对对，
2: 那再来这个还有税费的负担啊、像这个税负负担怎么等都是啊，
1: 对，
2: 那还有我们一现行的执行要点哈、那那个其他共有人哈、因为你要通知其他共有人嘛，
1: 对，没错，
2: 那其他共有人。接到通知之后，哎、他问你，接到通知之后是几天内？你要等待他几天？他如果几天内不表示，他不表示要买啊、你才可以再卖。
1: 对，
2: 啊、因为这个会有分别啊、
1: 是，
2: 我们在这个就是说34条之一这边哈、是15天，
1: 15天哦，15天。
2: 那我们另外一个法条，它也是有优先购买权，优先那个承购权啊、那个是10天，所以有些不同的法条时间不一样啊、所以你的等待日期不要15天还没到哈、你以为是10天哈、你在10天到15天之间，你想说、他没回复了，你就把它卖给第三者哈、也会出事情，所以这一条它这边是15天哦，那 优先购买权哈、啊、就会视为放弃。
1: 嗯
2: 啊，那要行使的时候哈、啊，那也要用书面。
1: 哦，啊、是。
2: 那因为那个，因为你通知他要书面哦。嗯、我们刚刚有在闲聊有讲哦，你不你用。你用赖通知不算哦，
1: 不算，
2: 用电话讲不下不算哦，嗯、要用书面通知、嗯
1: 嗯。对，
2: 那他要回复你，然后他要买哈、啊，他也要书面通知，
1: 嗯，
2: 要以你收都以你，他也收到的时间，你也收到的时间，那、嗯、计算这个这些时间。
1: 哦，所以啊，不是说哎、嗯欸，我愿意买哦，就结束了哦，嗯、就大家就、嗯、啊可以 happy ending 哦，而是要接受。跟第三人相同的价格跟条件、嗯、这个部分就是在优先购买权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2: 对，正确、哦、因为优先购买权、哦
1: 嗯、
2: 不是杀价权、啊、
1: 对、哦、没错。
2: 那也不是把那个付款条件、哦、怎么再重新谈一次、
1: 嗯
2: 啊、因为假设第三人、哦、要一次买多笔具有开发一体性的土地、
1: 嗯、
2: 他能不能只挑其中一笔成购、
1: 嗯
2: 啊、那也要看标的之间是不是有不可分的利用关系、
1: 嗯
2: 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哦、
2: 因为有时候你一个整个基地、啊
1: 嗯嗯、
2: 或者整个他房子他就说要买下来、
1: 嗯、
2: 他整体利用整体的、啊、你要都跟要围绕、啊
1: 嗯嗯
2: 啊、所以都跟围绕常常就会遇到这种共有的问题。
1: 好、啊、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哦嗯、共有人如果没有依法通知、啊、就直接把持分过户给第三人，其他共有人可以把登记撤销吗？啊、哦，或是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追回来吗？这个部分好像越来越复杂。
2: 对对，哦，这个部分呢，他想说，有既然有优先购买权，对不对？对嗯、这个我优先的权利啊。那、啊、为什么你已经卖掉了、
1: 嗯，
2: 已经过户了，我可以不再追回来啊、哦？
1: 嗯嗯。
2: 好，那其实不能这样直接回答了哈。
1: 哦，
2: 因为我们这个民这个最高法院哈、哦，民事大法庭哦，109年哈、哦、的时候，他、嗯、这个。他那个台上哈、啊，这个大字第2169号也明确的指出哈、啊，
1: 嗯，
2: 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四项的那个共有人哈、啊，
1: 嗯，
2: 优先购买权，它原则上只是有债权的效力
1: 啊，
2: 它债权的效力、
1: 嗯，
2: 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1: 嗯
2: 啊，那因此买卖哈、啊、与移转登记完成后哈、啊，如果没有受到通知的共有人。不能只凭这一条啊，就当然说、哦、我要去要求什么第三人要去涂销登记、
1: 嗯、
2: 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把房地产移转给自己
1: 嗯
2: 因为这个是债权效力，
1: 对，再好债权效力、嗯哦
2: 嗯啊、另外刚刚因为有聊有提到就是说有另外一条107条、哦
1: 嗯、
2: 那个也是优先购买权、欸、那个是物权效力 哦
1: 那好复杂、
2: 哦、好复杂、哦、所以大家都、欸、有你有遇到这些事情、哦、要来上课
1: 要问专家啦、哦、
2: 对，要问专家或者找个地震室、
1: 嗯嗯嗯、好，那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嗯、有些基地的承租人、
2: 嗯、
1: 房屋所有权人也有优先购买权，这个部分到结果是一样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承租人、啊、常常也会用这个去卡那个地主这样子，
2: 对，因为啊、哦嗯，你看一样是优先购买权啊、哦，刚刚34条之一哈、哦，那、嗯啊、现在是土地法的104条啊、哦嗯哦，那因为这两件事是不一样哈、哦，一样是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不一样，
1: 嗯、
2: 它这个是物权哦哈、哦
1: 嗯，
2: 那它这个在，它这个是在讲什么？基地哈、哦、要出售的时候哈、哦，啊，因为你基地，你可能就基地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

0: 上面的房子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嗯，
0: 或是上面你是上面有那个地上权人或点权人啊，那上面的或承租人，那这些他的优先购买权啦啊，
1: 嗯嗯，
0: 像有些就是说你租土地来建房子，
1: 嗯嗯，
0: 啊有，那这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他就是会有地上权，他就有优先购买权，
1: 嗯嗯
0: 啊，那如果说你是跟他租房子的人。租房子的人那些就没有优先购买权啊、哦、不一样啊、哦
1: 嗯、
0: 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复杂啊、哦、
1: 对很复杂很复杂不傻傻这样子、哦。
0: 那这个条文啊、哦、这个土地法104条啊、哦、这个在讲说啊、哦、这个出卖人啊、哦、未通知啊、哦、而与第三人订约啊、哦、那他的契约不得对抗优先购买权人啊、
1: 哦嗯、
0: 所以这个是他的物权啊、哦、效率很高啊、哦、
1: 嗯
0: 那他这个回复期是10天
1: 对，
0: 刚刚那个34条之一哈、
1: 嗯、
0: 的优先购买权，那个是
1: 15天
0: 哦、嗯，所以不一样哦。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两个的效力不一样。那同样是优先购买权哈，有很多种，
1: 对，
0: 不要看到这个名称一样哈，就认为法律效果都一样哦。
1: 这个就是港宽不港塞，
0: 港宽不港塞。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啊民法啊继承篇的一个修法的相关内容了哈、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哈、哦，请这个彭老师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共有房地产哈啊、哦，还有这种所谓的啊这个优先购买权的等等这些，看后面会衍生到的都市更新跟危老重建这个里面呢，事实上才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很少人会去 touch 到这一块哈、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再聊下去，下次有机会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报名参加他的课程、嗯、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
0: 我最后面、哦嗯、我来这个有四句话、哦、让观众带走、
1: 哦嗯、
0: 这个我们这次删除的、哦、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
1: 嗯、
0: 不是法定的继承权、
1: 嗯
0: 啊、第二个是三读公布生效、哦、是三个时间点
1: 对
0: 啊，本次是公布后是6个月施行啊，这是第二件、嗯、第三个是未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哦、不代表一定能够追回房地产或是自动获得理赔、哦、
1: 啊。
0: 还有共有房地要做都更为老要先处理继承还有登记通知决策机制
1: 好谢谢彭彦祥彭老师、嗯、谢谢
0: 谢谢，
1: 感谢，也谢谢
0: 观众，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
0: 下回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

0: 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在2007年所演唱的单曲《青花瓷》。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哦，真的是老少咸宜哈。这个年轻朋友听的时候是当流行歌曲在听，然后年纪大的朋友不能说不是流行歌曲，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那个情调哈，其实老一辈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另外呢，就是有这首歌被一些会跳舞蹈的朋友拿来跳舞齁，哦，那个跳起来也是很好看齁。好，那就是在今天节目首播，也就是礼拜一早上的8月3号，就是目前我们台股在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美股四大指数是收红的，所以今天一度是开低跌超过300点。可是后来呢，就是台积电虽然走弱，但是联发科、日月光、国巨这些亮灯涨停，然后记忆体 ABF 载板也都走强，所以呢就重返43000点之上。好，那当然现在还没有收盘啦，那目前为止哦，就是这个启发投顾的分析师白奕宏他受访的时候表示说，接下来呢就是台股续强的几率能高，有机会可以站好43000点啊。不过话说这一次就是等一下，等于说这个股市震荡就是掉下去之后再起来，现在大家还是有点怕的，而且上礼拜五在收盘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这个量能不知道有没有出来，好啦，那反正就是期待。但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黄崇仁过世了，也让大家不胜唏嘘。最近不管说你认不认识的，只要在那个网络上媒体上看到一些消息说谁走了，心里就就算他不是我的谁，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是看的还是会有点难过，有点感伤。尤其最近常常会看到很多那种医生啊，尤其是有蛮年轻的啦，然后就突然就走了。那讲到黄崇仁，他76岁，而且呢新闻稿放出来他是在睡梦中过世的，那其实在长一辈的朋友来讲就觉得说，这个算是很有福气。那其实我们一般投资朋友或是年轻的朋友对于他就觉得说，利基电董事长，他如果在老一辈的利金董事长，好，但是其实他的人生现在就是因为已经走了盖棺论定嘛，那开始媒体就把他的一生讲出来，你就会发现，哦哟，这也是一个高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一生呢是横跨学术、电脑还有半导体产业，从医学博士转身投入科技业，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啊。然后呢更带领曾经负债1200亿元股票下柜的历经走出危机，

然后重新改名叫做利基店之后呢，重返资本市场。那因为常常都是在产业低谷中重新站起，所以被外界称为九命怪猫。那他1949年出生在台北，1971年毕业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好，接下来就到美国的这个西奈山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好，还不是读医学系，是医学博士。然后呢1980年代回到台湾之后，就在台北医学院生理系还有台大物理系任教，所以本来也是老师哦，而且还担任过台北医学院的生理系主任。那尽管具有医学还有物理背景，他从来都没有留在学术界。1987年他搭上台湾个人电脑产业起飞浪潮，创立力捷电脑，然后正式投入科技产业，跨足电脑周边软体及硬体这些领域。那当时呢，个人电脑快速成长，好像这个 DRAM 啊 CPU 这些关键零组件却高度仰赖进口，所以他积极寻求海外技术合作，最终跟日本三菱电机携手，在1994年创立了力晶半导体，成为台湾首家中日合资的 DRAM 厂。然后力晶在1996年完成首座的8寸晶圆厂，投入了 16MB DRAM 生产，但是却碰上全球记忆体价格崩跌。那后来他有回忆说呢，建厂的时候每颗DRAM价格仍有7美元，等到正式量产的时候却跌不到1美元、哦、所以让他首次深刻的体会记忆体产业景气循环的残酷。那此后呢，历经不断的在DRAM的荣景跟低谷之间摆荡。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记忆体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历经财务状况迅速恶化。2012年因为净值转为负数而下柜、哦、就是负债一度高达1200亿元。那数十万名的股东手中的股票也面临变成币值的危机。那所以呢，后来他决定降低标准型DRAM的依赖，推动力晶由自由品牌记忆体制造商转向晶圆代工。那他曾经表示哦，看到台积电能够维持稳定获利，让他下定决心改变经营模式，脱离DRAM的景气循环，也是他在企业生涯当中最关键的决策。那力晶随后利用既有的设备切入面板驱动 IC、 影像感测器、电源管理晶片，还有力机型记忆体代工，并提出新的这个经营模式，有逐渐改善产品结构跟财务体质。然后历经多年呢，历经不仅逐步清偿约1200亿元的债务，也将晶圆厂跟相关资产移转到历经基层电子制造，也就是后来的利基电。然后呢，在2021年12月6号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台湾少数曾经因为财务危机下市，完成重整之后再度返回资本市场的半导体公司。那他利基电上市的时候，他曾经说这是商业史上的奇迹啊，也表示对长期等待的股东有所交代，证明利晶的股票没有变成币纸。好，那所以呢，这是九年的复兴历程，所以也让有九命怪猫的黄崇仁，好，就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接下来重返资本市场之后，他就继续推动力基电扩产跟转型，包括新建了苗栗铜锣12寸的晶圆厂，然后投入了矽中介层、晶圆堆叠、矽电容，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希望在成熟制程面临中国业者竞争之际，切入 AI 与先进封装的供应链，然后也把技术合作模式推向海外哦。那反正呢，其实齁，我看到他这个辞世的新闻出来，我有点惊讶，因为觉得啊，不是才感觉上齁，三不五时都会在媒体上出现的人嘛齁。好，那不过网络上的朋友就讲说，哦，他走的那一天齁，涨停板齁，应该也是开心的啦齁，就是看到那个，就是因为那天大家都大涨啦齁。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齁，那个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齁，那讲到他有医学背景，但是后来是来做科技的齁，其实坦白说，我们医学背景的人齁，来经营公司的好像还不少诶齁，像如果你现在让我立即想的话齁，可成的老板也是齁，还蛮多了齁，话说真的可以考上医学系的人本来就还蛮厉害的齁。好啦，那反正呢就是有点感伤啦齁，那个就是这么厉害的人齁，但是
有时候时间到了齁、哦、人

嗯，现在目前还是有那个年龄的极限嘛，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杜德伟所演唱的《把你宠坏》。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代人总是认为呢，一天三餐才是健康之道，但是有两位曾经被疾病折磨到几乎失去人生的人哦，却因为减少食量，迎来意想不到的转变。那这个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的亿万富翁哈，为了要摆脱多年的病痛，那另外一位呢是濒死的贵族哈，那为了找回健康跟

力。那他们同样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少量饮食。好，那首先呢讲一下这个美国的企业家何瑞斯·富列契，他大概是在1849年到1919年之间，好，在40岁之前就当上了超过30间公司的社长，身居要职。那他吃得多也动得多，累积了巨额的财产，好，然后就是很有钱，好，一方的富豪。好，但是呢才过40岁没多久，好，他就饱受失眠啊，精神衰弱啊，肠胃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种疾病的痛苦。那虽然遍寻名医，好，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好，他的身体情况依旧是没有好转。最后呢，他终于忍无可忍，不再寻求名医，也不再吃药，从公司退休之后就开始自己尝试各种健康的方法。那他心想说，诶，既然如果肠胃不好，哦，那就试试多咬几次，多咀嚼几次。那他决定每一口食物都要咬60次。那这么一来呢，他非但不再饮食过量，那也不会感到饥饿，那一天只有吃一餐就够了。结果他的体重从原本的94公斤降到56公斤。那降到56公斤的时候，他所有的疾病全部都不药而愈。好，那他恢复了绝佳的精神跟体力，又回到了原本拥有30几间公司的这个大公司担任要职。那同时开始运动之后，好，他就发现说，哎呀，如果有运动的话，一餐略显不足，所以他就改成一天两餐。结果呢，体重就恢复到75公斤，好，就是从56变成75。那精神跟体力也越来越好。那自从他细嚼慢咽、少量饮食之后，他对食物的喜好也有所转变。他变得比较不喜欢吃肉跟一些油腻的食物，那过着以黑面包、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生活，结果身体变得更有活力了。那有一次呢，他在医师们的聚会当中发表了演说，好，然后他就说呢，现在的医学哦，别说是进步了，根本是原地打转。不仅美国没有能够治好我的医师，就连法国、德国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治疗，但我的疾病却不药而愈了。根治的原因就在于细嚼慢咽跟少量饮食。那据说呢，当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准备要离开讲台。好，那这时候呢，耶鲁大学的生理学系教授卢塞尔曲腾登，这个博士呢就站起来跟他握手，并且大力称赞说，诶，你讲的这段话很有意思。好，那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人，好，他是1849年到1919年之间的人嘛，所以距离我们现在是已经有百年的时间了，好，但是目前这种细嚼慢咽有益身体健康的说法跟做法，好，依旧在现在的欧美是非常风行的，甚至呢被称之为富列契主义。好，那另外有一位是意大利贵族的故事。好，那他也是靠着少量饮食来治愈疾病，还因此获得健康长寿。那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威尼斯的贵族叫做路易吉·科纳罗，他是1464年生的。那他年轻的时候跟贵族同伴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才30几岁就饱受强烈的胃痛、痛风、低烧跟口渴。好，那其实这个听起来感觉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糖尿病啦。好，那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却药石罔效，那到了35岁的时候就已经恶化到濒临死亡的地步。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严格的限制饮食，不是少吃一点就好，而是要把饮食减到最低的限度，并且说呢，生病的时候只要极少量的食物就好，多吃无益。好啊，那时候呢他只是一心想活下去，所以就实践了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包括他那时候吃什么，他吃面包、吃蛋黄、吃汤，或者是面包粥，少量的肉或鱼，一天总共就摄取了350克，好，不是卡，是克，然后呢分两餐食用。此外呢，红酒一天大概是可以摄取400毫升，也就是大概两杯的分量。结果呢他这样吃，才吃了短短几天，他身体各种不舒服的感觉，全部都出现恢复的征兆。那一年之后身体完全重拾健康，原本暴躁易怒的个性也有所改善。那从他开始恢复健康之后，他就开始致力

常厉害哈。好，那不过到了79岁的时候，他身边的亲友啊还有医师都对他提出忠告，就说哎，拜托你现在吃的食量实在是太少了，很容易营养不足，还是要再多吃一点点。然后所以呢，他就勉为其难的把一天的总食量从350克增加到400克，那红酒则是从400毫升升为450毫升。结果呢，他才这样做短短10天，他就陷入了忧郁的情绪里。12天之后开始肚子痛，那甚至发烧了15天，濒临生死关头。然后所以呢，他又把食量降回原本的吃的那个方式，结果又恢复了健康之身。然后一直到91岁，他的五官跟身体情况都没有异常，声音也非常的洪亮，随时保持心情愉快，就连睡着的时候都是好梦连连哦。那到94岁，也就是1558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关于少食健康法的书籍。那这本书呢，就立即被翻译为拉丁语，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呢红极一时。那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也在散文当中对路易吉他的这个饮食生活赞不绝口。那当路易吉95岁的时候，据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健康，他相信自己绝对不可能病死，可以活到100岁。那他真正活到100岁的时候，他的眼睛、耳朵、牙齿、腰腿都健康正常，每天都保持着爽朗愉快的好心情。那他甚至留下一句经典名言，就说我都不知道原来老年是如此的美好。那他活到几岁？他活到102岁，102岁，就也就是大概西元1566年，那时候真是创纪录了，而且呢，他就是跟平常一样上床午睡，然后睡就睡过去了，所以也是有福报的人啊，也是寿终正寝。好，所以呢路易吉不仅亲身证明了少量饮食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动力，此外他也曾经提及少量饮食能够带来克服不幸的力量，并且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65岁开始空腹就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真的有这本书，这是大块文化所出版，石原结石所写的，叫做65岁开始空腹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自己现在不是很健康，也不能完全就是用这种方式，可能还是要稍微询问一下你的营养师啊或医师，但是的确是有个说法啦，就说你吃太过的时候，身体其实是很有负担的。那有时候现代人吃太过，吃的东西又不是好的食物，那影响就会更大了，就是其实你吃下去的东西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的啊，反而是增加负担的。那当然你就可以感觉到说你身体是会因此受到一些损害的，或者是说它因此有点疲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兴哲所带来的新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壳》，那这也是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好》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bby 所演唱的《跳楼机》，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声广播公司在第八期乐龄广播演习班准备要开班了，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20个小时，6到10人制的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地点在真声广播公司。那如果说大家齁对于这个广播齁有一点就是觉得哦，这有神秘的面纱诶齁，我想要去试试看齁，然后我也想要去看一下齁，就是这个真声的广播群名齁到底给大家上些什么样的课程。其实来到这边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齁，就是这个声音表情啦齁，发音咬字啦，还可以走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让看是访问歌手啦齁，还是专家啦齁，训练一下那个专访的感觉，同时呢还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啊。那如果说大家做的这个作业做得很不错的话，还有机会在真声广播公司空中播出，所以如果大家

对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 23149121 23149121。 好，那这个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那我们前面已经开了7期，好，前面的7期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觉得有很多的获得。那另外呢，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齁，就是现在正在放暑假，假设说这个小朋友是暑假之后要升小三到国一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正声广播公司参加我们一个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是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我们是跟 Teacher Kelly 老师一起来合作。那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地点一样在正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到了。那这是半天的体验活动，在这个半天的时间里面呢，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欢迎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来正声广播电台开心的放暑假玩声音。那这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整个费用是含录音啊、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啊、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还有照相记录。欢迎大家云端下载。那这个要报名的朋友23617231 236177237。好，那以上这两个活动，如果大家报名，假设你有加入我们正声的 LINE 官方账号，好，也是有些贴文，好，那有报名连结，但大家也可以从那边好直接就从那边去报名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妙哥所演唱的《我期待的不是雪》，一起来欣赏。我期待的

好，听到的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好，那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饮食好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早期国外的朋友，好，不同国家的，然后就跟你讲少吃多咬几次。

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哈。啊，但是现在人哈，其实就是可以吃的东西非常多，好，那也有些健康食材啊。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哎，国外哈，就是如果讲到这个国家，你可能就想到他一个很特别的食物，那这个特别的食物可能对他们健康是有帮助的啊。那到底台湾健康食物是什么？哎，好像想不出来哈。但是呢，我们先讲一下哈，这是营养师高明敏，他说呢，日本人爱吃纳豆，韩国餐桌少不了泡菜，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健康食物是什么呢？好，然后他也整理了世界十个国家的代表性健康食物，包括日本有纳豆，韩国有泡菜，意大利有特级初榨橄榄油，冰岛有深海鳕鱼。好，那这些食物都很有那个很棒的营养素，很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呢，营养师说再健康也不能过量，均衡多元饮食才是维持健康的关键。好，那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健康食物，好，代表食物纳豆，好，那因为它里面富含纳豆激酶跟维生素 K2， 有助于骨骼健康，正常血液凝固。那韩国的泡菜则是有乳酸菌跟膳食纤维，能够维持肠道菌相。那希腊优格呢，则是富含优质蛋白与钙质，有助于肌肉骨骼与消化道健康。那意大利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酚，是地中海饮食重要的核心，有益心血管健康。然后印度有姜黄，好，就是那个咖喱饭，好，那个咖喱，好，那这富含姜黄素，具有抗氧化特性，能够调节发炎反应。那如果搭配黑胡椒食用，还可以提高吸收率。那芬兰则是有燕麦，含有贝塔聚啊葡聚糖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并且维持正常胆固醇及血糖代谢。那墨西哥洛梨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及钾，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并且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冰岛深海鳕鱼则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适合作为日常蛋白质的来源。那巴西坚果则富含硒，好，则是天然氧化抗氧化矿物质的来源。那至于台湾的代表，哦，有哦哈，现在这个季节来吃甘草哦哈，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样讲也蛮对的哈，这个真的是台湾特有的，想得出来吗？来提示一下，透明的夏天常常跟柠檬摆在一起，哦，就是爱玉哈，因为爱玉含有天然的植物胶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能够增加饱足感，并且促进排便顺畅。好啦，这个要讲爱玉也是一个不错的，而且它真的是台湾特有的哈。但是比起刚才前面讲的，哦，你知道前面那些国家的感觉上，他们是天天吃，餐餐吃，三不五时都在吃，哦，爱玉又不是我们的正餐，哦，啊，但是没关系，好，别的国家刚才讲到的这些食材，我们台湾这边也不难拿到嘛，好，所以表示这些东西都很不错吃，你就轮着吃，好，轮着吃，轮着买。好，那高明敏营养师提醒大家哦，再健康的食物仍然需要注意摄取量，好，比如说泡菜，好，你就要留意钠含量。好，那巴西坚果好归好，一天一两颗就好了。那橄榄油虽然是好油，它仍然是油，好，所以也一样不能摄取过多，好，过多就有过多的热量。那另外呢，像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健康脂肪，好，要透过多元搭配才可以发挥作用。好，所以简单讲，好，大家还是每天摄取天然原型的食物，增加食材种类还有颜色，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好啦，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很快的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最后呢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我们下次见咯，听首歌曲跟大家说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0: 及互为，恭候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当你走进夜晚，
1: 请你
0: 山林中留着有那
2: 的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赶快的叠字，老会为这位向林地
1: 法术好，
3: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刚刚节目一开始，对我们非常久违的，又是以一个音乐开场，应该可以很清楚的辨识出它是什么样的乐器吧。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演出地点是9月13号星期天，会在我们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会进行的演出，而且是一个新娘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演出，是一个大提琴的独奏会。那音乐会名称呢，翻译叫做《碎片》，演出者是艾丽莎·维勒斯坦。她是谁？大家有听过吗？如果你跟她不是很熟，没有关系，新娘也不熟，所以就会找一个很熟的人来介绍她给大家认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来宾呢，第一次出现在节目，那新娘其实听她的名字听了非常的久，终于可以见到本人，是一个中生代旅美大提琴家，就是年轻帅气的我们的陈南成老师。老师你好。
1: 新娘好，大家好。
0: 我听说老师你蛮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美国那一边，然后做音乐的学习，然后近年就是开始回到台湾嘛，然后本身也是独奏会啊，然后各种的演出经验非常的丰富。那现在回来，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不是要聊你，请你来去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一个你本身是一个大提琴学习专业的这个音乐家来说，你认识这一位艾丽莎·维勒斯坦吗？或是你听过他吗？
1: 哦，当然当然，因为这是美国最有名的大提琴家之一。
0: 之一，
1: 对，之一。那另外一位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悠悠嘛，马悠悠本人这样子。
0: 他可以已经到可以并列的地步，是不是？
1: 如果是以年龄来区分，当然悠悠是在上一个 generation 嘛，上一是我们老师辈的这样。但就是我们如果是三四十岁这一个辈的话，中生代左右的话，阿丽莎就是目前在美国就是大型音乐会接最多的大提琴家，然后大概就没有第三个人了。
0: 哦，差不多第三个，
1: 对，
0: 就他们两个就可以大概分完了。
1: 对对，就是如果你先看有美国最大的乐团啊，像纽约爱乐啊、波士顿交响乐团、这些最大的团体邀请的独奏家之内呢，通常你会看到一个大型乐团可能一整年只会邀1到3个大提琴的独奏家，因为独奏家这么多，有这么多乐器，
0: 对对对，
1: 一整个 season 排不了这么多人嘛，
0: 而且也很少都会全部都一直排大提琴的协奏或独奏。
1: 对啊，美国的话他们还是会排很多的欧美的知名的大提琴家、
0: 音乐名家
1: 来嘛，对不对？那美国本土的里面除了悠悠玛以外，再来就是这一位艾丽莎·维勒斯坦。
0: 所以他本身呢，在就是音乐界，尤其是这种大提琴演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天花板的存在，对。

0: 以中生代来说啦，有这样的经验跟这样子的成绩，他应该是也是天分极高的那一种了。
1: 是啊，我们说中生代，我们这一辈的音乐家要能够跟我们的上一辈，像悠悠嘛这些音乐家来做比较的话，是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代的音乐家刚好是录音的这个 industry 起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上一代的音乐家，也就是所有人都会听他们的录音
0: 哦，听他们不管是从以前那个录音带到 CD 或者是各种的黑胶这样长大，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我们上一批人所听的都是同样一套录音嘛。就像如果你今天要听大提琴的艾尔加协奏曲，你就会去听 Jacqueline Dupre 嘛，对不对？
0: 就会有那种几个就是所谓的大师级，或是就是你必听的经典的存在。
1: 对，那你如果今天是要听巴哈的无伴奏，你可能第一个听的不是悠悠嘛 Rostropovich， 或者不然就是卡萨尔斯，那我、
0: 就是、都相对就这几个人名就会就只有这一些名单。
1: 对，那你一套曲目你录了以后，你可能你要再录一样的曲目，听的人就可能就会越来越少。那就会解决这个市场的这个限制了。加上现在 CD 已经没有这么流行了嘛，比较起来
0: 是电力史产物了，
1: 对吧？但是 Alisa 就是在这些众多的比较年轻一辈的大提琴家里面，还是可以持续的发这些传统的专辑啊，然后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0: 非常难得，就是已经快要走入历史的这个产物，结果他的音乐还是因为足够经典，或者他足够的杰出，
1: 对，
0: 所以还是流通率算高，
1: 足够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一个大家想要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0: 我觉得特色对于一个音乐演出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大家都只是要照着谱来演奏的话，可能大家就有一个基本款，可是当你已经是听一个音乐听很久，你是重度爱乐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享受每一个音乐家有他自己的风格跟他诠释一首音乐的角度。刚刚节目一开始唱的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 Alisa 他自己演出的版本。
1: 对，刚刚放的这个是由盛宗亮Bright Shen 非常杰出的一位华裔的作曲家所做的七首小品，那这是七首是根据中国的七个不同地区的民谣所做的这样。那刚刚这首叫做 Seasons， 那我觉得我们选这首曲子是因为觉得很有趣，因为 Alisa 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嘛，那他的曲目非常的广，而且是不是说他只有他自己会演奏，而是这些是有灌录成唱片的。
0: 哦，刚刚有说就是他都有那种类似发实体的专辑，
1: 对，是，就除了经典曲目以外，也有这一种就是现代的作品，然后甚至是由 Bright Shen 所写的这种
0: 对他们来说是异国色彩，
1: 对他们来说是异国色彩，
0: 对对
1: 啊，包括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听的小白菜也是这七首里面的其中一首，那他等于是就非常勇于去创新或者去找寻新的作品，不管他是不是跟他自己的背景是不是那么熟悉，他也会常去尝试这样子。
0: 说到背景，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 Alisa 并没有那么熟，像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他现在的他的身份跟他的地位，就是在美国就是那种天花板级的存在，尤其在音乐界非常的有名，那甚至他灌录的音乐作品甚至可能在一般的大家民众可能也都会听过，他就是他的名气非常的大。通常这样的音乐家，我们就会可以聊一下他的养成的背景，他是属于哪一种的？他是那种什么，就是像那种家里都没有人碰音乐，然后他就自己从小对音乐超有天赋，还是那种家学渊源？
1: 他就是后者啦，就是就家学渊源，然后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古典音乐界的精英，
0: 每一个都是精英吗？
1: 每一个都是。所以像他的爸爸叫做 Donald Weilerstein，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弦四重奏克里夫兰弦四重奏里面的第一小提琴，那同时也是现在美国公认最好的小提琴教授。
0: 就是连这个音乐教育方面他都涉猎。
1: 是的，他爸爸目前是在茱莉亚音乐院跟这个新英格兰音乐院。那新英格兰音乐院相较起茱莉亚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在美国的弦乐里面就是最好的
0: 弦乐来讲的话，
1: 弦乐的这一块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啊这种弦乐乐器。然后这个学校是在波士顿嘛，所以 Alisa 长大的时期他们全家都住在波士顿，那所以妈妈也是 新英格兰音乐院的教授，
0: 哦，好，
1: 也是。然后他 Alisa 的弟弟现在是国际知名的指挥家，对，指挥家。
0: 嗯，
1: 所以等于是他们一家人，所有人都是古典音乐界，甚至就可以想象各种 CD 啊、杂志上啊的封面啊，都是他们家族成员。
0: 什么家族照这样？
1: 家族照，对对对，
0: 当然不是同台这样子。
1: 对对对啊，

0: 阿丽莎的先生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1: 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0: 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1: 啊，这样也是，然后五个人可以
0: 凑一团，就是五个人，对。
1: 你讲到凑一团，因为其实就是新阳会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录音前那时候，刚好南辰老师有分享到说，他们家还真的就是会一起演出，是不是？
0: 对对对，很有趣，是因为我其实我刚刚说新感音乐的这个弦乐很好嘛，那我是其实是在帮自己说好听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高中求学时期也是在这个新感音乐院的预校里面就读，那在预校的话就可以跟他们大学的这些教授就是学习和上课所以他的父母其实就是我高中时期的室内乐的教授，两位都是。
1: 哇，
0: 然后我们当时也代表这个新感音乐院出去比赛并且获得了就前三名这样然后这个弟弟当时也和我是在同一个交响乐团里面一起学习对，很有趣。
1: 指挥在交响乐团里面
0: 哦，对，他当年还不是指挥，他当年是拉小提琴。
1: 哦，好的。
0: 对，他当年还不是那么确定以后要走音乐这条路，然后也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变成小提琴家，因为小提琴家很多人都是要从可能三四岁，像阿丽莎就是什么两岁半就开始学大提琴嘛。
1: 两岁半学大提琴，
0: 对啊，
1: 琴都比人大了，
0: 琴都比人大，对啊。可是他弟弟就没有这样子，他弟弟就是小时候学小提琴是学兴趣嘛，毕竟爸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小提琴。教授，所以当年阿丽莎就和他的父母一起成立了一个钢琴三重奏的一个团体，就叫做 Wallerstein Piano Trio、
1: okay.
0: 这样，然后当时他们就是一起演出，然后当时我也去听过好几次他们现场
1: 一起演出，小提琴加一支大提琴，再
0: 加上钢琴，
1: 然后弟弟小提琴，
0: 不是小提琴是爸爸嘛，然后妈妈是钢琴然后大提琴是阿丽莎瓦德斯坦，这就是钢琴三重奏的传统的编制这样子。但是当时现在有名的指挥家弟弟还不太确定未来要不要做什么，所以他当时在旁边负责翻谱所以是翻谱员，
1: 还是大家同台、啊、
0: 所以大家所以他们是 四个人一起同台在台上演出，然后我们就看了很多次这样子。
1: OK，
0: 对对对，
1: 也算是有熟悉到，因为也听过他的演出。
0: 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要你定义阿丽莎她的一个音乐或是她的演出的一个特性或风格，你会怎么形容她？
0: 她是就非常热情，然后不修边幅吗？
1: 不修边幅、
0: 就是、不修边幅，因为她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很有创造力的音乐家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你如果父母都是教授，你的是不是有两种啊？是有些人就是会变得很乖乖牌，有些人就会变得很……
1: 我周遭认识的，通常听到那种在音乐系里面的人都蛮特别的，就是那个个性会跟大家想象中那种，就是什么不论是男的女的，什么气质啊，那种就是会完全没有关系。
0: 对啊，什么气质？
1: 就是大家会比较随性，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在艺术的领域待久了，真的会有自己去解读世界的一个方式，所以就会展现在自己的不论是穿着打扮或是行为上。
0: 对对对，所以阿丽莎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她从很小年纪就是一直在突破一些古典乐的传统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介绍她要演奏这个曲目就是又有传统的巴哈无伴奏组曲，但是又同时又有他邀请世界各国的有名的现代作曲家为这个节目量身定做，也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套全新的曲目这样子。
1: 好，因为今天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个声写大提琴独奏会，可是就现在我自己可以看到的任何资料，包括我们刚刚录音前的讨论跟南辰老师聊起来，就会发现这个真的很难以一般传统的音乐会来做形容，因为它其实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观赏跟我们说感受它。那节目开始我们放的那一首是 Seasons，然后老师自己都已经有先破梗讲了，就是会听到小白菜那我们先让他再听一下，就是不同的曲目里面的阿丽莎她的演出的感觉是如何，然后我们等一下的重点就要切入我们这一次碎片的这场演出。

0: 好的，刚听到的是七首小品作品节目中播出的第二首，叫做小白菜。好，那我们就要切入今天的碎片了。其实这次这一场演出是一个蛮非传统非典型的音乐作品。
1: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的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你可以直接透过你的感官来感受。那当然它这一次它是大提琴独奏会，你想象就是音乐厅很严肃，
0: 对，
1: 一个音乐家没有其他人，就坐在台上啊，就下面可能就坐了几千人在下面听他一个人演奏。
0: 对，音乐家就是例如说穿着晚礼服啊，
1: 对啊，
0: 然后再 一把大提琴，然后很有气质那里晃动身体，这样
1: 走出来然后就不说话，然后大家拍完手就走进去嘛大家一般想的音乐会是这样。但是这一场的话它是有请导演设计的，所以除了它的就是曲目上的编排啊这些特殊以外，它还是有包括灯光设计师、服装设计师，还有剧场的设计师，再来做这整个一整个秀。
0: 所以这个说是独奏会，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剧场作品的感觉。
1: 是的，我自己是觉得说，哎，这样的作品感觉是要走去，例如说一个现代博物馆，它是这样子的方向想要跟你呈现。那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是有碎片一和碎片二。
0: 对，它是两个乐章吗？
1: 它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作品。听说是因为国家两厅院把它找来，是觉得因为它并不是只是一个人嘛，它是一整个团队
0: 啊，对，
1: 带来。
0: 刚刚讲说又有导演又服装又灯光设计，这个一定都是原班人马
1: 啊，除了他们都要来嘛，对不对？他们都有他们的角色，才可以确保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被呈现。所以这一次一张票会欣赏到两个作品，然后中间有一个很比较长的中场休息，是一小时嘛？对，对不对？
0: 这不只是比较长哦，这是好长的中场休息啊。
1: 对，大家可以出去吃吃喝喝，或者是待在场馆里面，他们有导聆，这样子。刚好我们这一次两厅院是邀请他演出这个一和二嘛，对不对？
0: 对，
1: 但碎片一共有六首，
0: 等于是有六个剧场作品，然后这一次两厅院邀请他来，就大家可以先听到第一跟第二，
1: 但是它叫碎片，所以我觉得你至少要听完六组，你才会变成是完整的嘛。
0: 哇，那这样子三四五六就只好请两厅院多努力了哈，就是多请几次。对，因为刚刚新阳一开始就有介绍，这次演出9月13号，然后我没有漏讲，它真的就是只有这一天一场独奏会，但是是两部作品，而且这个中间的一小时到底为什么那么长？大家可以选择你要在国家两厅院里面听导聆，或者是去旁边的那个餐厅坐下来喝个下午茶，又或者是我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因为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剧场型的作品，所以那个一个小时原因是因为场上要换场，然后音乐家本身要去后面就是在什么换装换发型之类的，而且这是听说是第一次到亚洲，然后刚说很难得是因为通常剧场的换场这一件事情观众不太会有机会看到，但是这也是你这一次中场休息可以选择从事的活动之一哦。那讲一下这个碎片好了，我这里的资料是说它跟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有关系。
1: 是的，因为巴哈的无伴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第一组的第一乐章 So re si la si re si re so re， 这个是大家 最熟悉的。那其实它的每一个组曲也是像碎片一样，它是分开的组曲，那一组里面有六首，所以包括我刚刚唱的那个叫做前奏曲，你就想象它是第一乐章好了，它其实还有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第四乐章、第五乐章、第六乐章，它一组是有六个乐章的，那每个乐章可能差不多在3到5分钟以内。那这一次阿丽莎还是会演奏整个第一组和第二组，也就是碎片一和碎片二，只是说他把它打散了，所以你还是会听到这原始的这六个乐章，可是中间还会穿插有阿丽莎和他请来的作曲家特别为这个曲子所写的，用来穿插在这个巴哈的无伴奏里面的曲目。
0: 所以是说巴哈的这个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它本身已经是六个独立的片段，它就要把每一个片段再打散重组。
1: 重组没有错，因为照理来说这个组曲啊，传统上面古典音乐家是不能去把它打散的嘛，会反而会认为说，哎，你怎么可以一个交响曲您有三个乐章，你怎么可以一和三不演二呢？对不对？大不敬，对不对？

0: 你想贝多芬会不会很生气
1: 从坟墓爬出来之类的吗？
0: 对吧，对，所以这样，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但是你还是会听到整首啦，就是你他只是把他的这个顺序和这个感觉打散，然后投入新的风格。
1: 嗯，
0: 那他这些作曲邀请来所新写的这一些，我们就叫他现代音乐好了。现代音乐也不是说哈他随便去找就是现代音乐，而是他请这些作曲家特别为了就是要跟这个巴哈的五伴奏做搭配所做出来的作品。
1: 刚刚因为我们前面有先介绍了阿丽莎，她的成长背景虽然说就是家学渊源，但是她本身却是一直在突破一些古典的框架跟桎梏的，那所以她的作品的呈现也非常的多元，相信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搜寻她的名字应该也有不少特别的作品，那甚至呢她的这个碎片好像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她曾经有在就是美国那一边有些演出的片段。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这次的碎片她总共有碎片一跟碎片二，但是它有副标嘛，它不是直接讲巴哈的什么五伴奏大提琴，它是不是还有一些给这些碎片有一些形象或是形容的名词？
0: 对，没错没错，那第一组是叫做 wonder 叫惊奇，第二组叫 tumult 叫做翻涌。
1: OK 好，那相信就是如果说你平常假如是已经有在踏入剧场的，就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音乐会的标题通常是一种暗示，一个 hint，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这一场你可能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其实之前曾经新阳好像有在介绍某一个比较现代的音乐作品演出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其实因为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媒介，在各种不同的场域都可以欣赏不同的表演，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听到所谓的当代音乐演出的时候，请不要先入为主的就是被吓到会觉得说当代就是听不懂 no 其实应该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它就是不是一个传统的音乐呈现，你只要不要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听到什么旋律，你就是把自己整个放空之后，你一定可以在那一整场的演出里面看到很多，或是听到或感觉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的风景。只要有声音你一定会有感受，不论是什么样的声响都会给人有不同的情绪的感觉，这对音乐家来说也是，所以才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你不需要听懂也不需要看懂。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正在跟大家聊的这一场演出是非常难得，就是国家两厅院把就是我们美国这个现在顶级天花板级的大提琴独奏家请到了台湾，那即将在9月13号星期天的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带来两个作品的演出，但是你只要一张票就可以看到两部作品，而且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场的演出。那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叫做碎片，是艾丽莎·维勒斯坦的大提琴独奏会。再次强调，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你想象得到的那种古典音乐会的那种独奏会，它更像是一种有视听觉享受，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包括音乐家本身的服装跟可能妆发造型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票应该是 CP 值很高啦，而且你在国家音乐厅里面吹冷气的时间会很长。刚刚有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些讯息也推荐给大家，就是现在在国家两厅院我们 OpenTix 平台上面，如果你是看这个碎片的这场演出的话，它有一个碎片重组套票，1200元以上的票的话只要两张就会有85折优惠，你要3张4张当然也都可以啦，1200块以上两张以上就有85折的优惠，就是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它。然后跟之前在介绍两厅院节目一样，就是虽然是独奏家来，但是因为这整个是一场秀，所以它等于是一整个团队都要包过来。那其实新娘也介绍说这些艺文演出即便把票全部卖完吼，也有很可能是成本打平而已啦，所以就会有一些非常热情的单位就是希望让国人有更多可以接触这些高水准音乐会，所以就会有一些资金的挹注。这一场的演出呢是我们的永源教育发展基金会所赞助的，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么好的音乐会，也要感谢这些不论是基金会或者是企业主。今天的节目请到的来宾是我们旅美的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跟大家介绍艾丽莎·维勒斯坦的音乐会。那老师刚在节目的前面有分享了两个小品的音乐作品，那在听闻乐声响的节目结尾也要是一首歌曲，如果老师还要再推荐最后一首歌，你会想分享什么歌呢？
0: 我们刚刚听到的两首其实是盛忠亮 Bright Shame 写给大提琴的七首小品嘛。那刚刚是 Alisa

0: 的诠释。那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 actually 在 fragment 里面会听到的片段、那这个也是一个现代作曲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作曲家 Sean Tower 为了这一个演出所写的作品。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做给爱丽丝，不是，是给艾丽莎和巴哈，就是英文就是 For Alisa and Bach， 所以是献给这两个人，
1: 就是演出者跟这个作品的核心的概念，这样一次献给两个音乐家。那大家在节目最后可以听到的是这个作品的，当然是选段啊，对，因为完整的就是大家进去音乐厅就可以感受到。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陈丹生老师为帮大家挑选的这个乐段里面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到底我们刚刚提到说把巴哈的那个无伴奏大提琴整个打碎之后再穿插东西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古典乐迷，那你可能就可以挑战看看你可不可以找到属于巴哈的音乐原型。那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热衷的重度古典乐爱好者，那就是请回归刚前面新娘说的，你不需要听懂，不需要看懂，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听到这个乐段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会不会有那种很缤纷绚丽或是不同的风景色彩在眼前浮现。那无论是哪一种，就是都欢迎可以直接到 OpenTix 去寻找这一次的演出，你直接打碎片，或者是你直接打艾丽莎·维勒斯坦，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听闻乐声响的预告文里面将会附上演出资讯跟购票的连结。那记得哦，就是这一次有那个购票优惠，两张以上1200的会有85折，这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难得，亚洲首演又只有这么的一次，没了就没了，我也不知道下次会等多久。老师既然讲说他在美国那一边就是那种行程已经是满档的音乐家，下次再来不知道会不要等个10几20年，就尽情把握，不要错过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到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新阳和大家。
1: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抢先听一下这一次艾丽莎·维勒斯坦的碎片演出，其中这个碎片一里面的乐段。听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脚步渐进，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游盈龙日前率队拜访台中市政府，就选举筹备情形及中央地方选务合作事宜进行意见交流。市长卢秀燕表示，针对选务人员招募与人力调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市府团队将会持续全力招募选务人员，并秉持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及严守程序原则，与中央密切合作，确保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平、公正、公开，让市民安心行使公民权利。前天记者谢佩金报道。
2: 卢秀燕市长感谢中央提升选务津贴等实质诱因之外，也提出诱因与荣誉感双管齐下的建议，为国家服务展现民主的精神、神圣使命感还有光荣感，将有助于唤起公务人员与民众的参与意愿。
3: 因为台中市的选票非常的多，台中市的选票超过全国的十之一，因为我们是大人士，所以我想选务的举办非常的重要，这应该是由主委来拜访的原因。
2: 民政局强调，为了确保投票日各项作业顺畅，市府也已经提前启动跨局处的协调机制，整合各项行政资源，提供完善支援。若立法院审议中的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经公告，并与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合并办理，台中市府也会将依中选会规定，同步完成公投公报印制、分送以及相关选务工作，确保各项行政作业如期如职完成。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 本台消息，彰化县115学年度中小学校长交接典礼日前在彰化艺术高中展艺馆举行，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既有高国中小等28校校长交接，教育处长蔡金田担任监事人，主计处长张元维担任监教人。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4: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是他与蔡金田处长最后一次共同主持校长交接典礼，格外珍惜这份特殊的缘分，感谢蔡处长这三年来带领教育团队为彰化教育奠定坚实而且深厚的基础，即便蔡处长未来回归学校，也期盼他能够持续发挥丰富经验，为彰化教育提供宝贵建言。此外，也要向11位荣退校长致上最高的敬意，感谢他们数十年来在教育岗位上默默奉献，并感谢师父校长热情加入传承行列，以无私经验引领新任校长并肩前行，让彰化教育的薪火代代相传。
5: 再次谢谢我们蔡金田蔡处长，那这三年多来协助我们彰化县政府教育处的一个所有的学校，那让我们的孩子现在平均只是高于全国的一个这个部分哦，而且我们现在三级衔接，不管是运动啊、对外的比赛各方面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成绩。那也因为借期的关系，他要回到学校，在这边再次的利用机会，谢谢我们蔡处长，那以及所带领的团队对我们彰化教育的用心跟努力。
4: 王县长表示，校长交接不仅是职务的交接，更是教育使命的延续与对孩子们的承诺。恭喜所有新任、调任以及连任的校长，勇于担当重任，与县府团队携手为彰化教育努力。期许各位校长能够持续秉持教育初心，用爱与专业带领教师团队，打造学校独特的亮点，培育兼具优良品格与国际视野的下一代，让每个孩子都能够适性发展，发光发热。 以上新闻有。

0: 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届时将发放防空警报，演习期间将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共同提升城市防空韧性。市府警察局指出，演习期间请市民务必遵守相关管制，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下车，并就近进入避难设施。各类营业场所应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至地下室或远离门窗处避难。各大楼管理委员会及保全也应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大众运输部分，高铁、台铁及捷运列车皆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旅客仍需配合引导避难，不可随意外出。民众可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或工作地附近的避难设施，并预先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此外，市府已制作中英日韩泰越南印尼及菲律宾文等八国语言宣导海报及图卡，供新住民及外籍人士使用，并于警察局网站设置防空避难专区提供查询。警察局说明，依据民防法规定，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因此呼吁民众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山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 9.6 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场采无纸化面试，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想让更多人听见你的好声音，站上大舞台展现歌唱实力吗？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举办的年度盛事第11届移民惊人115年度东贤好声音歌唱比赛，即将在115年9月13日星期天下午1点于台中公园热情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市合法工作或就学的外国朋友，或是新住民家人，不论个人或组队，都欢迎报名。不论是流行歌曲、在地民谣还是家乡名曲，只要你敢唱，这里就是你的专属舞台。此次活动总奖金高达69800元，冠军最高能抱走价值15000元的礼券。完成报名并参赛，还有限量找鸟好礼，参赛名额只有40组，额满为止。快上网搜寻东贤好声音报名，或拨打报名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9月13日，让我们在台中公园用歌声跨越国界，唱出属于你的惊人力量。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2: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3: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4: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3: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5: 宝岛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地，我是雅燕。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县社头乡的清水岩寺将举办中原超度法会，盛况空前。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鹿港镇农会所推出的台湾真好慢，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地。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社头乡清水岩寺将举办的中原超度法会。百年古刹社头清水岩寺今年举办的中原超度法会盛况空前，提前报名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0人大关。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表示，最近几年受到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氛围的影响，许多的民众透过宗教法会寻求心灵的安顿，其中超度冤亲债主的报名数更比较去年暴增了20%，显见社会大众对于解冤释结、祈求平顺的强烈需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陈总干事的说法。
1: 其实哈，我们七月要到哈，所以每年哈，阮清水岩寺拢会办这个七月超度法会哈。因为哈，往年哈拢在踊跃哈，所以阮今年嘛提早报名哈，已经破10000人了哈。所以哈，你报名哈，奇奇怪怪足侪，尤其阮发现今年哈，我们的冤亲债主哈。通常加20%，可能因为是景气的关系吼，大家来吃完清车主，吃了就较顺，口耳相传，所以大家拢涌入来报咱的完清车主。过来就是各行各业吼，嘛拢来咧敲啦吼，咱啊请掠鱼的就来敲咱的鱼虾啦吼，烤肉的就讲啊，烤肉吼啊还用死的啦吼，咱的牧场就来敲咱的动物灵啦吼。以及吼咱卖农药的来超度咱的昆虫吼，所以各行各业拢来遮来咧超啦吼。今年较特别嘞吼，有几啊件吼，我感觉听较鸡毛皮则无吼。就是讲第一，就是讲吼，有一个人吼伊讲伊甲蛇拍死，暗伊面盲蛇，甲伊来甲伊讨命，甲伊规个面焦干，甲伊拖落去门窗卡。伊精神的时阵，伊真正忍伫门窗卡，吼，爱着则紧张，着来则甲伊超度吼。佮有跨海今年。即较含啊，阁有看下吼，有侪人来讲，因日本的亲人来甲伊托梦，希望伊来甲伊报名超度安尼吼，所以嘛顺利来甲阮报名吼，超度伊日本的亲一挂亲人啦吼。过来就是上恐怖，就是讲吼，因为我们当初为什么很多看下来在咧敲什么沂门龙啦，敲什么广东的这样的那个案吼，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可是因为即卖的资讯在发达，阮 Google 可以查。才知道说沂门龙是一个隐形被陷害，还有广东那个案，哇！我甲看，哦，那个那个案真的好残忍，迄个老母啊，拍起啊，为啊，佮伊用火啊，那个烧啊，佮3只狗仔木架呢，还有说有笑哦，真的，我有看到那个影片，真的超残忍哦。所以哦，很多我们的台湾有真正讲，出侪人改车，很多年轻人哦，拢有同情心帮他们超度，还有。大陆那边他们也是跨海超度啊，转账给我们，所以哈、哦，其实我才发现哦，大家的都很有爱心啊，是真的哈、哦。看到哈、哦、奇奇怪怪的超度哦，我们是希望众生都平等哦啊，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法会啊办好，让一些哈、哦、心里有阴影哈，伊、啊、就想讲要提起那条想要超英灵，唔知要搭车，是讲后真拢未顺，还要超完全借助，还是讲咱的祖先去解脱梦的吼，嘛拢足济吼。所以我们都会吼给大家方便，因为众生平等，不管你超度什么，我们都是会去接受的。其实吼，在我们台湾人很重视这个七月的一些普渡，还有超度法会吼。其实吼，咱较早人讲七月就是鬼啊月吼，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其实七月吼是一个报恩的，也是一个孝亲的。是啊，咱要叫恁普渡，要超度，就是讲希望啊，咱来帮助咱过往的亲人吼、宠物啊，是一挂吼冤亲债主吼，啊，咱要来给报恩，因咱较福气来转世为人，啊，咱较好，咱就有能力，咱就来给因报恩吼，啊，来给因友好，咱给因超度，还因减轻业障，当吼去西方极乐世界安尼。所以 七月不是鬼月，大家不要怕，它是一个报恩，还有孝亲月这样。
0: 总干事也特别强调了，中原普渡不仅是传统的习俗，更是感恩以及慈悲心的重要仪式。四方将秉持严谨虔诚的精神，圆满举办本次的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欢迎信众踊跃参与，共植福田。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鹿港镇农会所推出的台湾真好鳗。为了提升国产鳗鱼的品牌价值，推广台湾优质农渔产品，鹿港镇农会推出全新的品牌台湾真好鳗，携手彰化县农会、北投区农会、板桥区农会、礁溪乡农会、三星地区农会、北斗镇农会以及永康区农会，共同打造跨县市农会合作的模式，透过品牌整合、共同推广以及多元通路，将台湾优质的蒲烧鳗推向全国的市场。鹿港镇农会拥有优良的养殖环境以及成熟的养鳗产业，孕育出品质优良的白鳗。本次推出的台湾真好鳗蒲烧鳗礼盒，严选台湾在地的白鳗，采用日式蒲烧工法，经过活鳗分级、专业处理、秘制酱汁、多次炭烤、刷酱以及急速冷冻等等的工序，完整的锁住鳗鱼鲜甜以及浓郁香气，让消费者在家里就可以享受餐厅等级的美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农会理事长赵茂森赵理事长的说法。
1: 鹿港镇农会透过我们农会这些农会都是我们长期来大家一起共同在努力为农民来争取一些行销啊。这一次为推广鳗鱼，是因为在今年台湾的鳗鱼有比较低迷，行销到日本比较少量啊，所以我们这一次透过农委会的帮忙，然后结合我们所有的八大，目前以八大农会为主来先行销鳗鱼的食品加工。目前的数量是以我们农会有产销班，产销班目前有22位有十家的那个产量，且也先进行销售。
0: 接下来是鹿港镇农会总干事张恒元张总干事的介绍。
2: 啊，咱鹿港过去一直是咱台湾饲鳗重要的基地咱阿老讲的，咱的产量甲销量就是伫日本咱占着最重要的市场。啊，恒源的阿公过去嘛是一个饲鳗户吼，啊，咱鹿港的鳗群啊，伫过去上悬超过500公斤，啊，即摆就是讲拄着疫情后日本的消费模式来改变，佮加上大量的手机，啊，所以咱即摆农业部县政府啊，针对咱的国产鳗鱼拢来定期开会来咧推动，啊，咱的鳗其实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啊，个维生素 A 还有 Omega 3的脂肪酸，它对我们人体的心血管，甚至说我们的眼睛，咱来个听，咱有法度滋补长生。啊，基础就是咱鹿港农会配合农业部的政策，咱邀请全台湾7间农会啊共同来联名推出咱这个台湾真好鳗。咱希望讲，咱不是干呐推出一个新的产品，咱希望讲咱是一个创新会使资源。共享，还有一个共享通路，开拓我们台湾的市场，让我们的鳗鱼走进更多的家庭，走向更开阔的市场，来把咱照顾咱在的农友。
0: 接下来听听看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黄政务次长的说法。
3: 总共8间非常实力坚强的农会一起啊，大家来推出我们的自有品牌啊，台湾真好鳗来给大家消费者。过去咱的鳗都是外销日本较侪，但是呢，大家也知影，即卖日本的汇率也无咧外好所以咱家己饲的优质的鳗，咱家己来享受。所以啊，非常感谢着咱鹿港农会啊，甲咱所有的这农会做阵来替咱的这个在地这个批评，替咱在地产业来拍品牌，来拍广告，来推销着咱这个鳗。啊，过去热天的时阵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啦差不多伫咧7月到8月这个上该热的这个时阵伊有一个叫做普用丑日这是食鳗的好日子。然后呢，因为 热天的时阵吼，人较会疲劳啦。但很多中药师讲的，这麻内底吼有足营养的这个成分吼，所以热天食麻也是咧补精神的吼，补精神的。那所以那这边啊，为着这个咱这个麻啊这个生产吼，那事实上，那很多啊，啊，佫有讲到一个重点啦。其实吼，咱好的物件，食在地，食当时，这是上介好的。去年麻仔足济来，咱今年吼，咱带好咱这新麻，我去出单吼，新麻出来，所以这新麻吼，伊的刺吼足油，啊，非常的好食。所以吼，啊，要食新麻，就爱趁即阵啦吼。所以非常感谢着咱这个八大农会。来为我们这个台湾真好慢来这个揭开我们的序曲啊！希望说咱所有的台湾的乡亲，咱来吃咱自己本土台湾国产唯一选择。
0: 鹿港镇农会表示，台湾真好蛮最大的特色不只是产品，更是一项跨域合作的成果，由鹿港镇农会负责整合产业品牌建立以及行销推广，产品加工则委托由具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专业设备以及成熟蒲烧技术的平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助生产，透过专业的分工，兼顾品质、安全以及稳定供货，提升国产蒲烧鳗的市场竞争力。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五级好轮药局，五级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摊，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位二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

0: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LF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陪同大家还有我们的玉轩哦，他看到我摇头，我也看他摇头，我们两个就摇摇摇摇摇摇头，好，头都快摇断了。好的，好，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啊，就是要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摇头啊，如果说呢。这个正当的啊，这个运动一下，尤其是哈、啊，这个坐办公室坐久了，一定要真的动一动哦，不然很容易引发就是中风，有听到没有？好，那另外呢，不要以为说中风是这个中年级，好不好？我没有说中年男子哦，这个你看连这个青年，好不好？青年级。好不好，也一样哈，要小心。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呢会回到台北地检署哦，由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手段啊，由我们的游兴化哦，这个兴化检察官呢带下庭就来告诉大家。很多大家不大了解这个高薪代购哦，很多都是一个假象，有时候帮大家带一个行李箱你就毁了一生。然后呢，当你了解这个里面啊是毒品的时候，你就真的后悔不行了。因为太多人会说，诶，打工度假，你不要看这个打工度假这两个月，诶，已经过一个月了耶，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家长都一直在一个像昨天我就在这个新竹哦聚成，然后就有一些妈妈就突然说，瑶，我听你节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我突然一个这样子，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也是年轻人呢，你问我年轻人在想什么？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说，他因为我小孩一直跟我说他要去打工，然后已经窝在家一个月了，然后他说，你们有打工的机会吗？天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是从小你要给孩子一个观念哈，那哪怕是今天我们让孩子就是说，不要害怕他辛苦他去打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也不用去强逼他要去打工，而是要让他真的是出自于自愿，让他了解说打工他是可以去学习一个人际关系，可以跟人相处，甚至呢可以学习团体生活。好，所以这是我一个年轻人的想法，玉轩这样可以吧？这样问我年轻人想什么？你想什么？这样问我啊？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赶快来去找找新化检察官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回答这些家长哦，在昨天现场问我的问题之外呀、啊，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由这个游新化哦，我们的这个新化检察官呢夏庭要来聊到了，就是属于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手段。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这个破解如何运输毒品的一些糖衣陷阱哦，主要就是。是你要知道帮忙一下可能就是重罪，那如何去破解这些集团最新的话术，还有就是常见的一些陷阱，还有自保的一些方式，让自己呢不管是收到包裹也好，出国也好，代购绝对不会去踩雷，也不会踩到法律的红线。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说哎呀帮我带一下行李啊，是不是可以帮我这个代收包裹等等哦，有一些酬劳。像最近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最后都是以这个毒品罪判刑，都是蛮重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让这个一下庭呢，新化检察官来带大家深入了解这个运输毒品最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那还有一些最新手法。好，这个也要让大家清楚，这个运输毒品真的那么重吗？好，如果真的是一个不解，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因为这个家庭因素、朋友因素的关系而这个帮忙带货。好，这个真的就是害到自己，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庭的这个新化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我们昨天在巨城齁，这个时候我就要跟这些这个妈妈爸爸讲齁，不是来问我说齁，这个小孩齁打工啊要小心，然后小孩不愿意打工该怎么办齁，像年轻人在想什么。讲了我刚刚讲说我也是年轻人怎么会问我嘞。好，对不对齁，新化是不是是不是
2: 对，没错没错。
1: 对，问我们两个，我们是新兴人类好吗？所以才会来告诉大家，其实现在蛮多这种运输的这个毒品手法哦，其实都让这些很多不管是做家长或者是做孩子的哦，这个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是很模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2: 是。
1: 嗯，像这种所谓的运输毒品哦，我们相信大家会想说，运输毒品若是境内的话嘞，好，境外才叫运输啊，不是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新化检察官？
2: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啊，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范，什么叫做运输呢？运输它就是指我们把一个东西从 A 地移动到 B 地，其实就会算是构成运输咯。那例如我们最常见的当然是我们可能跨国的携带东西，或者是我们用邮寄的方式等等的方式，这个当然是运输没有问题。但是就像瑶瑶所说的，其实我们就算是在国内，如果你就是受到委托，或者是你自己决定要把这个毒品从，譬如说从台北，我就是协助贩毒集团把毒品从台北运输到屏东，光是这样子的距离，甚至是也不用说到屏东，甚至譬如说到苗栗、台中，然后甚至是一些更中北部的地方，只要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确认你就是为了要把毒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其实就会构成运输毒品罪了。所以其实这个大家也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并不是只有透过国外的进到国内，或者是国内到国外的状况才叫做运输。
1: 嗯，包含了小三通哦，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认为说哪有这么严重，当然有。你知道那个运输毒品的刑责，我们有修法过诶，大家好像都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2: 好的，没问题。我们在

0: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啊，其实是把不管是制造毒品或者是贩卖毒品甚至是运输毒品，我们基本上是立它是同样的刑责哦。如果是以第一级毒品来讲，我们也许比较传统的会想到哦，也许是海洛因，然后是这种比较老派的毒品，但是其实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就连我们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上市烟弹伊托米子也已经被我们的政府公告为第一级毒品了。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轻人的家长来讲，可能也是要特别要提醒家中的孩子要特别注意，就是现在有关于伊托米子这个东西，虽然上市烟弹看起来是很便宜，好像也很容易可以有透过一些方式去取得，但是假设如果真的因为伊托米子的事情扯上法律了，那你的孩子他可能会涉嫌的就是跟第一级毒品有关的罪哦。那我们在毒品防治条例里面其实有很明确的规范，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第一级毒品，它基本上的刑度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是非常非常重的刑度。那甚至是连第二级，譬如说我们常见的大麻，我们常见的安非他命，如果你是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它的刑度也都是无期徒刑，然后最轻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在可能现在高中大学会比较容易也可以看见的很多的毒品咖啡包或者是 K 他命这种东西，那在我们的法律上规范它是第三级毒品。第三级毒品大家不要觉得哦，好像已经到第三级了，也许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毒品防治条例也针对第三级毒品，如果你有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然后是贩卖制造运输第三级毒品的话，也是会有一个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哦。所以其实啊，毒品防治条例因为就是有鉴于毒品真的是对人的危害实在是太大，而且它不只是伤害个人，它甚至会伤害了整个家庭，然后包含就是所有的社会生活，所以其实它的刑度都是比一般的犯罪来的重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部分。
1: 嗯，庄爸爸想要请这个检察官来帮忙一件事哦。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写什么？哦，他写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贪赚钱快，然后又未成年，是不是这样子刑责是比较少？因为他说孩子都会对父母讲说这样子赚钱很快，刑责少，不会有太多的刑责一下就出来了，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误解哦，这是一个误区范围内的观念。虽然说我们国家对于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他针对我们是比较以就是我们辅导然后教育的方式来希望能够纠正就是这些少年犯的一些行为，但是如果是牵涉到重罪，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毒品的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这种包括运输甚至贩卖毒品的重罪的话，基本上它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刑责，而且它就会变成是他从小时候就开始会在少年监狱里面一直待着，待到他成年出来以后也许都还没有办法离开监狱。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多很多时候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诈骗集团，然后我们很多就是跟贩卖毒品运输毒品有关的集团会喜欢用年轻人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不懂事，然后他以为自己年纪小就算被抓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殊不知啊，其实这个都会对你这一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只要是牵涉到跟毒品有关的重罪，那甚至是我们在诈骗集团里面，你只要也是牵涉到重罪的部分，都还是会像成年犯一样的接受我们刑事的处罚。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请大家能够协助自己的小孩要有正确的观念，然后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要赚快钱，然后想要赚轻松的钱，那就去跟这些集团的人去有联系，然后甚至去他们帮他们做一些犯罪行为。那坦白说啊，其实我们在实务上真的很常会见到这种状况，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脑他们就是很喜欢找未成年的人，然后甚至是年轻人20-30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懂事嘛，他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那再来就是他们便宜，他们可能只要用少数的金钱就可以收买这些人，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真的非常多，所以对于这些犯罪集团的首脑来讲，他 这一次损失这个年轻人没关系，我就再找下一个年轻人就好，对他来讲是完全不痛不痒的。

0: 但是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是这一些就是因为贪快，因为贪轻松而去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1: 嗯，是哦。徐小姐说，很多人会分不清楚代购、代收、代拿跟运输毒品有什么差别，所以他说有一些真的就是不清楚状况，很容易误触法网，到最后被通知才知道。
0: 对啊，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见的一个形态，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太流行这种国外代购的这个商业模式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可以同时出去玩，然后顺便帮人家买一些东西回来，然后还可以赚一点外快，感觉何乐而不为。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这些犯罪集团就是会利用这样子的大家的这些想法，那他可能会用一些话术告诉你说，哦，我可能就是会需要你帮我去国外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对方卖家呢，我会帮你联系好了，你只要去跟他碰面，然后把我要买的东西帮我带回来，我就招待你免费旅游，我甚至还会给你额外的报酬。这些话术听起来会很诱人，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案件中就是看到，往往被抓到的都是这一些以为单纯是去帮别人进行代购，然后顺便赚点外快的人，那结果没想到都会涉犯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重罪。
1: 嗯，是。郭先生说，如果身边的朋友疑似被骗去帮忙运毒，他可以怎么帮助他，怎么做才会保护到自己？
0: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可以，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可能疑似是被骗要去做这些运毒的行为的话，首先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把跟对方所有的联络记录全部都完整的保存下来。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司法警察系统，然后甚至我们的海关、我们的调查局，或者甚至我们地检署检方的系统，那我们来告诉这些司法机关有这个情形发生。那当然我们在刑法上我们会有一个自首的减刑甚至免刑的一个规定，这些都是为了要鼓励就是不慎踏入法网的这一些人，只要你们能够在及时发现这个异状，然后主动的协助通报，然后并且协助司法机关可以完整的侦破这一个案件的话，那基本上你们的自己的行者都会获得非常非常大幅度的减免，那甚至也会有相关的证人保护法方面的适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可以鼓励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一天啊，发现自己身边有家人朋友好像真的误触法网了，那也会要鼓励他们，就是我们还是要勇敢站出来，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协助司法机关能够把这个犯罪把它侦破，那其实是不只是救了自己，也会救了非常非常多国内的家庭。
1: 嗯，是。吴先说想请教一下，那让检察官这么说的话，就是变成是污点证人的意思嘛。然后另外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及时的然后来提供这些资料，他是不是也会有案底，也会被人家知道？
0: 案底的部分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如果假设你是已经及时发现这件事，然后你还没有完整的去参与这个完整的犯罪，但是你愿意提供线索给司法机关，那基本上在案件没有着手计税之前，你是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的。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就是当自己发现有异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早收手，因为一旦啊，假设你如果譬如说你已经帮忙把东西带到国内来了，把毒品带进国内来了，你才发现有异状，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运输毒品的犯罪，那只是因为你如果愿意去自首这件事情，让司法机关在还没有发现这个犯罪之前就开始因为你自己的提供线索而去侦破这个案子，你自己当然就会在案件中可以获得很多减刑甚至是免刑的优惠。那这个部分案底的部分就是理论上来说，因为就是所有的整个过程当然都会在刑事我们自己的司法系统里面会留下记录，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不需要大家太过担心会在日常的生活中会造成什么影响。
1: 嗯，是。这个是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她的工作就是一个代寄，就是专门在寄公司，就是他专门在寄这些东西的话，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如果被查的话，那他这样子会有罪吗？
0: 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是会

0: 会去透过各项证据去确认到底就是这个帮忙代寄货品的人他到底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知道，对，有没有可能知道里面其实是毒品或者是其他的违禁物。那当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单纯很单纯在帮忙譬如说封箱然后寄东西，那其实里面的东西你也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去知道是什么的话，基本上如果真的一旦哦牵涉到就是包括运输毒品这样子的犯罪的时候，你只要能够跟我们的检调人员跟警察能够完整的说明你自己的情形，那我们当然都还是会在个案中去判断每一个人的刑责的问题。
1: 嗯，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啦。而且因为你看齁、哦、这个虽然齁、哦、这个两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还是有很多人开始会有一些这个想说啊找一点这个打工的机会啊，甚至呢去工作、哦、找寻工作等等，真的就是眼睛要看四方啦齁、哦、眼看四方，真的就是眼看四方，不是八方，是你的前后左右，连你后脑勺后面。我们常在讲，好，免得到时候呢，这个出状况的时候，真的是会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哦，哈，这个一再的提醒你。所以最后我们也让今天我们检察官呢，这个一下庭帮大家哦大会诊，好，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重点，也汇集了这些重点，让大家哈、哦、铭记在心呐、啊，哈、哦，刻在你的心里面呐、啊，哈、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0: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大家，我国的执法系统啊，其实有分成六大块，检察官、检察体系、警察、调查局、宪兵、海巡署、海关，这些执法系统、啊、我们其实常年都非常用力的在努力在要把毒品阻绝在我们的国境之外。那很多时候啊，在像譬如说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出国旅游也许就是放松自己的身心，那如果可以顺便赚点外快好像也很棒，所以很多犯罪集团就会利用大家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你帮我去国外代购一些东西，你帮我去国外把一个行李箱把它带回来我就给你多少报酬，那甚至是说哇我这次我好有一个经费可以免费招待几个名额去国外旅游，那但是当然就是你去那边以后可能要帮我们公司做一点事情，那或者是更常见的在机场的时候，很多人会在就是要准备上入境 check in 之前，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人会来跟你说哇我的行李箱装不下了，那我们好像都是同一个班机要回台湾的，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一包物品把它放在你的行李箱帮我带回来，那我是单纯因为行李装不下所以想要拜托这件事，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举动哦。那另外就是还有常见的，如果啊真的是有一些人他真的会是利用他的人他自己的身体来帮忙运送毒品，也许你会想说哇怎么可能，然后那个犯罪集团就会跟你说没关系我们这个都会非常非常安全，你只要把这些胶囊把它吞到你的肚子里，那你帮我就是人把他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你也不会有事，这些东西都是要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绝对是犯罪集团在骗你的话，因为这一些危险性非常非常的高的毒品一旦被装成胶囊吞到你的肚子里，它随时有可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因为那一些胶囊破裂而导致你立刻就死亡，但会当场死亡的情形，那所以这些情形啊都是要特别请大家留意，我们在出国然后或者是在跨国的一些事务上要特别留意。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形，就是刚刚瑶瑶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说啊我家里地址没办法收包裹，是不是能够征求有心人有缘人帮我就是收个包裹，那我可能会给你一些报酬，这个情形也非常危险了，因为我们最常见在国内运输毒品最常见的状况其实就是透过这种航空包裹寄到国内来，那大部分的情形都会是找人头来代收这个航空毒品包裹，那只要一旦被抓到他们就会立刻放弃这个人头，然后就会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跟检调

0: 系统交代为什么你要收这个包裹，因为你再也找不到那一些人。所以这些情形啊，常常都是我们在侦办实务案件上常常会看见，很多人会一开始被警察抓的时候，他会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涉犯了这么重的罪。
1: 嗯，
0: 那但是很多时候，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完整参与了这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里面的要件如果都符合的情形，坦白讲，就是你要真的完全脱罪，基本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一旦真的有不小心卡到这种案件的情形，
1: 嗯，
0: 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就是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如果你愿意可以就是完全坦诚这个整个过程，然后甚至你可以协助我们司法机关把真正的毒品上游、毒品上手这些人找出来的话，依据毒品安防治条约的规定，你都可以获得一次又一次的减刑。这个对就是真的不小心踏误触法网的人来讲，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优惠。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请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记得就是我们一旦真的不要做，那真的如果不小心碰到了，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把这个案子的线索告诉司法机关，协助司法机关可以侦破案件。同时你也要知道，你其实一旦你是协助这个毒品进来我们国家的人，你其实就是救了非常非常多的生命跟人。这个部分就是也是要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一起就是维护好我们自己这个台湾这个环境，不要让这个毒品能够轻易的进到台湾来。
2: 是，所以呢这个一次帮忙哦，换来的这个一辈子行者一时贪念，可能就回到自己跟家人的幸福。所以呢提高警觉啊，一分查证一个侥幸哦，这个侥幸哦是不可能会在你的侥幸 OK 的哦，这没有所谓的侥幸哦，都是叫陷阱。所以见啊，非常谢谢，也是游兴化检察官哦，这一下庭就带来大家这个专业的解析，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提高警觉，来守护自己跟你最爱的家人。那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拜
2: 拜。
3: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4: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哇 ，Sunday morning， 哎呦，以后我要叫玉轩来帮我代班了。OK 呀、啊、，Sunday morning 啊，就是我们的阿魔力红乐团，我应该把它听完再来讲一下 Sunday morning， 对不对？是吧？是不是啊？你怎么没有先放完再叫我呀？哎呀，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这周是父亲节呢，真的要怎么样来去帮你的爸爸过父亲节？有很多的地方哦，包含了各县市政府13个管理处，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亲旅行，哈、哦。多久没有打电话给爸爸了？或者是说呢，爸爸在忙于工作，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他爸爸说 "I love you"？爱你哦，爸爸哈，所以呢，不妨陪爸爸呢，可以这个亲旅行哦，可以推荐一些，譬如说跟这个家里附近啊，或者是哎，爸爸呢平常有很多想吃的，可是太忙碌了哦，然后都是听可能你跟妈妈在讲啊，可是爸爸都说好吧，你们去吃这些在地的美食。那今天要推荐的就是在台中观旅局呢，由陈美秀处长就推荐了他们在台中的部分了。父亲节不是只有送礼，我觉得重要的是陪伴。好，因为现在的孩子生的少，然后父母亲真的就是全力栽培孩子。好，那当然呢，说到台中拥有很多丰富的一个观光资源，不管是多元美食啦，交通上面呢都很符合，譬如说一日游或者是二日游。那今年的父亲节呢，你就可以带爸爸去外面这个打食一下哈，这个美食美景相伴之下，我觉得那个感觉会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那么当然呢，这个上午可以先到这个第二市场，大家会想说，呀，你怎么带我们去市场？对，我告诉大家，其实呢，爸爸的回忆里面呢，常常会跟这个市场有相关。譬如说啊，如果是在台中的话，你可以带他去那个第二市场，或者是台中传统市场，因为他那个市场里面就有很多那个传统美食，我就是这样子被长辈带去吃的。好，虽然是长官，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吃。譬如说他那里面那个炒面啦、霸碗啦、面线啦、萝卜糕啦，好，他们都是早午餐，好，都是很经典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

0: 慢的走到那个国家漫画博物馆，然后或者是审计新村或者草悟道，然后去体验那个文创街那个魅力，然后再走到那个特色茶馆咖啡馆，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享受那种很悠闲的时光，不要太赶。如果你要寓教于乐的话，你就可以到这个后里的这个木匠兄弟木工坊，因为这边蛮多的观光工厂，那可以透过譬如说啦，木作的体验啦，给爸爸一个温暖的回忆啦。那中午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最近呢，不是米其林2026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说是在台中的话就有63家，有6家的星级，23家的比比登，34家的米其林，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精致的料理一直到在地的美食，看看爸爸想要吃哪一种的。好，可以用在聊天里面，可以大致上可以了解抓一下爸爸想要吃的，甚至呢有些爸爸喜欢去渔港买鱼或者是吃鱼，这个无期渔港啊也是一样还不错，而且还可以安排到哪里，到他旁边有吃海味，一定要吃山味，新社东市这边就有蛮多山产。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哦，尤其是高美湿地的夕阳非常美，或者是后里马场的中央公园或绿美图，甚至是潭养神自行车道，这边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散步骑自行车很悠闲甚至有这个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晚上的傍晚呢来再走一趟夜市，因为台中夜市真的蛮多，譬如说什么逢甲啦、一中街啦、这个汉西夜市啊、咸酥鸡大肠包小肠啊，这都我的爱好手摇饮啊，这些齁这个台中这个代表的美食啊。那么当然呢这个表达父亲有很多种的方式啦齁，有些人就是买东西，可是我比较务实。我觉得陪伴蛮重要的，因为你看哦，你365天哪一天有真的好好的陪爸爸半天甚至一天齁，甚至他想要做一天，哪怕是齁一个地方齁一个很单纯的地方坐下来，你就好好的陪着他，就算不讲话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者是说可以选择市区的饭店啦，或者是一些特色民宿啦，或者是温泉呢齁，都我觉得有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像最近呢北海岸最近有很多的限定活动，譬如说水域金山的中角湾齁，然后呢上礼拜我们的火舞电音 AI 的这个光影秀。好，真的就是串起来，尤其是这今年的北海潮与火，好，这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如果有在听瑶儿节目里面在介绍就应该很清楚，从7月31号到8月23号齁，它是周末都有限定开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表演，那而且是全程免费。好，这个像新北的金山区的中角湾这个冲浪基地、中山温泉公园、金山老街，好，还有这个火舞的艺术跟 AI 互动的光影装置，甚至沙滩的电音 part， 还有这个海洋市集跟特色的这些体验，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北海岸哦，这个夏夜的一个经典跟盛典哦，而且它呢还有一些可以兑换的，譬如说。它有一些兑换的可以兑换当地的美食啦、小物啦然后兑换一点的话，你可能就要上北海岸观音山的这个网站。那我知道的话就是通常你想要换这些东西的话，都基本上它有一个这个集合地方，就是在中角湾的活动服务台。好，那今年呢新北的金山的这个北海潮与火那因为有跟很多的这个店家合作，那还有包含了这个有折抵100块齁，那另外一个就是进摊做公益，还有就是摄影投稿齁，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夜幕流破晓的这个两日游齁，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齁，这个日出瑜伽也不错，而且还是免费的，我觉得还不错。那金山的黄岗里哦，这边呢就是一定要到这附近走走，很多的这个渔船跟海鲜齁很鲜啊，那些那个渔民齁他们都会在那个 渔港旁边，还不到渔港哦，哈、哦，它就是一栏一栏的，然后就喊价，好、哦，你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或者是你可以到鱼路古道，好、哦，这边也是不错的。那因为它也是在这个黄冈里这附近，而且今年呢，它的海洋市集摊商有很多的文创小农跟这个海洋主题的商品的摊位。那如果你要看火舞的话，就是8月1号、8月8号、8月15、22，它都是在每个礼拜六。好，所以这个礼拜六也有，晚上7点到7点半，好，在夜幕留声电音趴。好，会有这个暖场啊。礼拜天的话是下午2点到4点。好，那这个请大家注意，那 AI 的互动光影装置好，是日常展示的话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9点。光流之境的光影秀是礼拜六的晚上8点15分到8点30分。日出瑜伽的话是每一个礼拜天好，是在8月2号、9号、16号跟23号的早上9点到10点。海洋市集的话是固定在礼拜六跟礼拜天齁，那这个都是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只有礼拜天是到下午的5点哦齁，啊地点就是在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好，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那最重要都是免钱齁，从白天到晚上很精彩，好不好？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白海豚哦，这个持续接近啊，那个7号到9号哦，这个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呢，会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影响。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会不会发布海上呢？除非这个北转的时间比较早，那水汽的方面是还好，都是很热。好，34到36度左右，礼拜三礼拜四就可能会有水汽比较多，但是还要注意的就是焚风，好，真的是那个吹的真的就是热，好，热到让你就是一个头晕脑胀，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好，啊，尽量不要灌冰水，好，温水，像我现在都一直在喝温水，让自己要保持清醒，因为冰水下去的时候会让自己晕眩。好，这个是一个人体哦，我们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嗯，很多人都想说，没关系，我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但是我喝温水，玉轩也是年轻人，他还喝得比我更烫一点，你就知道我们两个有多养生了，对。好、哦，就是没有办法哈、哦，这个就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了。好，待会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齁。而且呢，在店家齁满两百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类。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哈喽。
2: Hello, 瑶瑶。

0: 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贵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知欧周哈、哦，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贵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了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来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0: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参与。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1: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贵军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0: 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1: 嗯，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2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1: 嗯，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就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由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1: 对，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专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管理处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1: 嗯，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0: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2组，所以会有2张
1: 哦。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2组，2组，2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希望大家
1: 要自己开车，
0: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嗯，是。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

0: 店家吗？
1: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网，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0: 嗯，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乃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0: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1: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送大奖。
0: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1: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妥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1: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一些的内容。那目前在周族在语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湖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那也可以体验一下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0: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日到9月30日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 除了有

0: 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对，这个只要哈两百，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那阿里山新印象，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导盲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将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我快乐的存折到现在为止还在快乐，
1: 还在快乐。
2: 哇，
1: 哎呦，
0: 没有人像这样子吧。
1: 这个很好啊，
0: 从前天晚上到昨天，到刚刚，还在吃鸡肉。
1: 还在吃鸡肉，
0: 非常好吃的鸡肉，非常可爱。是我们 Mindy 到菜市场，他说他常买的一家卖现成的鸡肉，他就买回来，然后呢就要给我吃，我吃一块，真的很好吃，好，才吃一块，准备就是晚上啊，如果吃饭的时候再吃，就没想到梅子啊、雅芳啊、莲蓉好，是要一起出去吃东西。本来说啊，这个想吃，我问梅子说你想吃什么，他说要吃新叶，我打电话去订。本来新叶都跟我很熟，杨经理都跟我很熟，居然服务员跟我讲说秋华姐对不起都没有位置，还有司机组在等。我听了以后我说真的假的，我说你叫杨经理过来，我跟他说他会挪给我，结果杨经理来接电话，他也真的来接电话，然后就跟我讲秋华姐不好意思，因为很熟嘛，他说不好意思，真的今天不知道怎么会生意突然变这么好，还有真的十几组在等，所以我真的挪不出来。好啦，那没有办法吃新叶，要去哪里呢？
1: 去哪里？
0: 后来我们就去哪里呢？去 A13。
1: A13 是在
0: 这个
2: 西区吗？
1: 西区是吧？
0: 对对对， A13、然后它有个四楼，那个四楼呢就好像老街一样，什么小吃都有，你知道吗？还在卖一些这个小孩子喜欢的东西啦，或者是衣服啦，小孩子的衣服、大人的衣服什么都有，在中间，然后两头都是座位，你知道吧？你如果要吃哪一家，直接进去的话，你就一定要吃他那一家，不能买别人东西来吃。
1: 这样子。
0: 但是如果你吃，你是坐在两头的外面，你就可以买各家的东西来吃。
1: 哦，有分。
0: 对，当然有分哈。所以说，如果你在他店里叫一点点东西，然后去买外面的东西来吃，就不可以啊。
1: 这样就占人家位置了嘛， 对不对？
0: 啊，所以我们就选择坐在外面。
1: 哦、，OK。
0: 所以就坐在外面，坐多久了没有关系。
1: 对对，
0: 很棒。所以呢，我们就当然去吃。宇飞，我们一起去礼拜六嘛，所以一起去。宇飞过去也会跟我一起吃猪脊。他会吃
1: 馅饼啊，
0: 那个不是馅饼，
1: 小米粥啊。
0: 他喜欢吃小米粥，没错。有时候他会叫一个馄饨面，就这样子哦。嘉玉也有去过。好，前天他居然叫的是自己去买的，买什么呢？买的是鸡肉饭。
1: 你说宇飞？
0: 对，他自己去买鸡肉饭。
1: 自己买鸡肉饭。
0: 那梅子他比较慢来，雅芳也自己去买。不想买那什么，我没有拿来吃，我不知道，他自己吃。那我们 Mindy 呢，就去帮我买我爱吃的，就是猪脊的那个什么小笼包，然后一个炒饭。我说我们这两样，我也吃，你也吃，我们一起把它吃完。要不然再买多的话，因为光是炒饭跟小笼包我吃不完。我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吃这样子。好了，我们就两个人吃这样。结果呢？宇飞去买的是鸡肉饭，
1: 鸡肉饭，
0: 一盒的鸡肉饭，两种不同的鸡肉，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懂，然后拿来蛮大一盒的，然后就跟我讲说，秋华姐，你爱吃鸡肉的，来，你选一下，
1: 你说两种不同的鸡肉铺在饭上面，
0: 对对对，
1: 哎呦，那是一种创意的做法，
2: 双拼吗？
1: 双拼的啊，
0: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容易有火气，所以你不要吃有烤过的，你吃这个比较好，这个是好像是不晓得是怎么煮的，比较不会有经过烤。你吃这边这个，我把它夹了一块来吃，的确很好吃，就跟我那个阿红买给我吃的一样，但是呢，我不认为是同一家，我不认为，你知道吧？好了，好吃，结果呢，在礼拜天那一天回到家，不晓得什么状况之下，对，中午我就把阿红买的那剩下来我吃光了。好了，阿红，我说你再去买，我觉得好吃。结果呢，阿红再去买，居然看到那个男生卖鸡肉的那个男生 穿的就是我们在那个 A13
1: 嗯嗯
0: 在卖鸡肉的那个男生，写鸡二哥，他穿那个背心
1: 叫
0: 鸡二哥，结果呢我们明迪就讲说哈，他说我跟你们交易已经买你们的鸡肉已经买了差不多有将近十年了，
1: 嗯嗯，
0: 我居然不知道你们在原版那边有在那个鸡二哥就是你们的
1: 啊，
0: 结果那小男生对啊那是我们的原来买了十几年了，他们的鸡肉不知道说原版在卖的那四楼在卖的鸡二哥就是他们，你知道吧？结果他又买回来了，我这连着吃了多少两三天的鸡肉，吃不腻的，很好吃耶。那鸡肉你都知道吗？对我绝对是好的，
1: 当然好啊。
0: 对，因为我现在很需要，
1: 是啊，
0: 蛋白质，对对对，
1: 而且它算是白肉，
2: 嗯，
1: 家禽类嘛，对不对？
2: 对，
0: 只有我感觉上我不喜欢吃鸡胸肉
1: 啊，
0: 但是听说是鸡胸肉最好。但是我不喜欢，
1: 我们喜欢吃鸡腿肉，
0: 对，我喜欢吃鸡腿肉，
1: 我也是，
0: 还有翅膀，
2: 对，
1: 比较嫩呢。
2: 对，我也不喜欢鸡胸，
1: 鸡胸好像有分诶，
2: 有吗？
1: 有一些鸡胸好像比较嫩哦，它好像是在藏在特殊的部位。
2: 嗯，
1: 我以前有一次去买一个鸡，
2: 嗯哼，
1: 我就说你这鸡胸好不好吃？他说好吃哦，这很嫩哦。
2: 嗯，
1: 然后你在外面超市啊哪里买的那种鸡胸都比较柴。
2: 对啊，
1: 我说哦哟，还有这样分？他说有啊，你要不要吃吃看？结果他就帮我剖了一只鸡嘛。
2: 对，
1: 剖了一只鸡之后呢，他就不晓得怎么弄，七弄八弄，从其中一个胸腔里面的部位啊，就拿出来。
2: 拿出一条。
1: 他说这个叫做鸡的菲力。
2: 菲力哦，
1: 对
2: 哦，
1: 就是比较嫩呢、啊。它的逻辑就像吃牛排，菲力牛排你看起来瘦，对不对？实际上它肉质是嫩的。那鸡肉这个也是一样啊。
2: 嗯，
1: 里脊的话又有分什么猪肉的大里脊，还有小里脊，
2: 又不一样，
1: 完全是部位不一样啊。所以我就用这个逻辑来猜想，鸡呢可能这个比较粗、比较柴的那个部分是所谓的大里脊，那这个鸡的菲力呢，应该就是小里脊的概念。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但是我跟秋海姐一样，我们都喜欢吃鸡肉，
2: 对，
1: 爷爷是吧？
2: 当然，
0: 吃那么久了，完全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在原版四楼，然后原来是叫鸡二哥，好笑的不得了。结果呢，连着吃两三天都是吃鸡肉，连刚刚还是吃鸡肉，我希望能胖一点。赶快胖一点，拜托，
2: 希望能够
1: 多长肌肉，
2: 对，补充蛋白质。好，来听第一首
0: 歌，
2: 没错。如果说你在那边浪费时间思考着哪一个才是自己的最爱呀、跟你说，你要等到何时才能知道呢？当然，你就是现在立马拨起电话，然后找到我们善事爱迪斯的产品，你就会知道谁才是你的真爱了。
1: 是的，
2: 所以来听这首 Gisas Gisas Gisas。
1: 嗯，
0: 好。27519911就是善事的电话咯、欢迎过来坐坐。
1: 是的。
0: Kisas,Kisas。诶没声音
2: 诶
0: 为什么
2: 我播了呢
0: 对啊。我现在的歌是从那个 YouTube 找的哦。
1: 对。
0: 我现在不敢是从那个脸书找，因为从脸书找的往往都有出问题。还是没声音。
1: 出来了。
0: OK, 好。这样怎么办那新机器耶。所以问题会很多。

0: 对不起，听众朋友，是不是都听不到声音？
1: 嗯，
2: 对，
0: 问题又不知道出在哪里了。
2: 外面的工作人员
0: 马上进
2: 来，
0: 嗯，
2: 就代表说这边好像声音也还没有出去，
1: 嗯，
2: 但是监听却可以听得到，
1: 对，
2: 但是没有办法发射出去，
1: 哎。
0: 这样怎么办？这两个小时都讲话吗？
2: 对、啊，所以说等一下还要请工程部的同仁啊来帮我们看一下、啊、
0: 现场怎么办呢、啊？
2: 哎，对呀、
0: 啊，是不是我来了？
2: 不是
0: 我来了就
2: 增加了，跟你来不来没有关系，
1: 对呀、
2: 啊，跟你来不来没有关系，
1: 嗯、
2: 你知道吗、
1: 嗯？
2: 那天是可以的，你们这两天都 OK 嘛，对不对
0: ？OK 啊，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哎呦，
2: 宇飞播的时候是也是用那个
1: Type
2: C 吗？
0: 对，
1: 哦。对呀、啊，因为我现在的歌曲呢，
0: 而且我今天全部从 YouTube 找。
2: 那对对对对，
0: 我担心歌出问题，所以我全部从 YouTube 找。既然
2: 音源是没有问题，
1: 嗯、
2: 刚刚这个丽妍也测试过，
1: 对
2: Type C 的这个线路啊，
0: 现在
2: 基本上也可以监听。道理讲说，你监听、哦、这个小喇叭声音有出来，就可以应该发射的出去、
0: 嗯。现在怎么办呢？
2: 嗯、
0: 我们经理在看着我们，但是我不知道。
1: 哦，我知道了，我们有一个设定的地方，
2: 哎，
1: 对，应该是设定的地方，
2: 嗯，
1: 对，
0: 现在怎么办？
1: 所以我来看一下，因为这个今天带的是另外一台的播放器啦，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我来看一下，
0: 是从阿富你那里，
2: 不是，
0: 从你那里出好不好？从你那里的手机，
1: 对，这边的话应该是。
0: 哎，听众朋友，对不起，我真的是整个心快跳出来了。
2: 啊、不要急，就别急，
1: 对，别急，别急。
0: 现场节目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2: 机器有的。
1: 对，因为我们上次第一天测试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电脑来播的。
2: 对。
1: 对，没错。
0: 先，阿虎用你的先播播看。
2: 好，看看。
0: 好，看看能不能，好不好？哇，真的问题真多。我这样子，我整个会乱掉，你知道吗？
2: 嗯。
0: 我最怕不完美的感觉。
2: 可以想
0: 哪里有瑕疵，我马上。整个情绪现在有了，是不是？
2: 我看看是不是这首，应该是这首吧。
0: 对，对，是我安排的，没有错。对，有。嗯，
2: 好，我们来听。
0: 听众朋友现在听到了吧？
2: 嗯，
0: 没有听到你赶快再打电话进来，好吧？

0: 对不起，听众朋友，真的是。啊、是我来了以后才会问你一大堆。
1: 不是啦，
2: 我这样讲。
1: 没有，你来了之后应该他们会更乖才 对, 對，他们要作证啊。
2: 我何况我就还有一包乖乖。
1: 对啊，还是等一下乖乖把它拿下来。
2: 而且还说有分颜色的是吧？
0: 难道
1: 要用绿色的
0: 逼我退休不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都退了、
0: 哎、
2: 你都不能退休。
1: 我们可能要买绿色那一包的靠得住、啊、
0: 对不起听众朋友，嗯，刚刚应该是地缘他换了电脑，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所以呢、嗯、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好，没有关系，刚刚所有节目部人通通进来了，
1: 对，
0: 包括工程部的人也赶快下来、
2: 嗯、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是用阿富的手机在播。
2: 对对对，
0: 哎，真的啊，我头快痛死了，这几十年来没有过像最近这个样子。
2: 没有，时候我换机器哈、啊、会有一段时间、嗯、
1: 对，会有一段磨合期、
2: 哎、比较稍微慌乱一点。
1: 对，因为我刚设定也照着上次工程部，我们上礼拜一测试的时候也是照着他的设定走、嗯、
0: 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跟大家聊一下，
0: 我讲不出话来。
2: 哎呦，秋华姐，
1: 深呼吸，
2: 你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0: no,
1: 对，
0: 但是我对这节目的话不能有任何瑕疵、
1: 嗯、完美
2: 了解，完美，
0: 一有瑕疵我马上整个情绪都不对。
2: 所以你看嘛、嗯、马上影响秋华姐情绪、
1: 啊、
2: 这个实在是、
0: 嗯、
2: 大家最
0: 好
2: 不要有完美主义。
1: 对，等一下去买靠得住，下次来放在这。
2: 好， OK， 来跟大家聊一下哈。秋华姐经常讲说快乐存折，
0: 嗯，
2: 他的存折里面有很多的快乐。
0: 好的，
2: 但是秋华姐，你知道吗？
0: 嗯，
2: 脑神经科学专家，
0: 嗯，
2: 他们最近有一个研究。
0: 哦，
2: 我们大脑里面不是会分泌一种物质、
0: 嗯、
2: 叫做
0: 多
2: 巴
0: 胺？
2: 哎，
0: 对，
2: 厉害啊！哎，这个多巴胺，如果你的水位不够，分泌不足的话，
0: 对，
2: 它会让你变成一种疾病哦。
0: 嗯啊，
2: 叫做忧郁症。
0: 真的吗？
2: 是的，
0: 刚好相反。
2: 是的，但是也不能过多。
0: 哦、
2: oh, ，所以你在讲快乐存折，一直要让这个快乐拉满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你要思考一下，
0: 嗯，
2: 让它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准就好了。
0: 放心，我有平衡的地方可以平衡。
2: OK， 好，那就好了。那他们的研究我们来看一看啊，多巴胺它的运作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它在高峰的时候，
0: 嗯，
2: 和它有一个基准线，好比这个基准线在中间好了，
0: 嗯，
2: 我们这样假想啊，
0: 嗯。
2: 你每一次接触到快乐存折让你快乐的事情，你的那个多巴胺就会多一些，就提升，就超过基准线。
0: 嗯，
2: 但是基准线你快乐过后它就会回落到那个基准线。
0: 嗯，
2: 它会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决定你的感受嘛，你快乐啊、嗯、啊我今天普通啊我今天不快乐，就在那个中间的基准线来回摆荡这样。
0: 嗯，
2: 但是他们的研究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让你快乐？很多啊，比如说吃甜食，有没有、
0: 嗯、
2: 当你心情低落，我们吃一点巧克力啊，吃一点甜食，好开心啊。然后呢，有些人说我、哦、不行，我一定要打电动，我打电动我就哇好快乐好开心了、啊、还有些人说我要滑手机，滑手机我要看这些视频短视频，我看了以后呢我就开心了。没有错，这个时候多巴胺它会短暂时间的飙高、嗯、飙高，但是每一次飙高之后，
0: 嗯，
2: 你的多巴胺的这个基准线就中间的那个浓度哈，
0: 嗯，
2: 它会下降一点。每一次一刺激它飙高之后，它下来它的那个基准线的浓度又下降一点。那就像水池哈，
0: 嗯，
2: 我这样讲这个逻辑大家就懂了。它是一缸水，它是刚好是满的，你一次就舀一瓢水出来，舀一瓢水出来，它的水是不是就会下降？
0: 当然。
2: 这个就是多巴胺基准线下降的逻辑。
0: 哦，
2: 所以说你就要时不时的，是不是要注入一些，注入一些让你快乐的事情，让它保持在恒定，或者说在那个基准线上下一个 range 当中，
0: 嗯，
2: 这样子来回摆荡，这样的话我们是健康的。
1: 对，
2: 你不能一直刺激它，我要往里面一直舀水，一直舀水，去
0: 让它一直站在那高峰。
2: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到最后你的多巴胺的基准线浓度它就会降低。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几样事情，第一个减少滑手机，
1: 是，
2: 第二个早上起床请你接触自然的阳光，
0: 嗯
2: 啊，不是叫你去晒，因为早上的阳光它不会太晒啊，
1: 嗯，
2: 但是你可以接触到那个温和的阳光，你会开心，这些都会让你的那个多巴胺变得比较健康。
1: 对，
2: 第三个这个稍微有点刺激哦，你要泡冷水、
1: oh.
2: 这个冷水啊，大概差不多十几度啊。
0: 我不可能。
2: 像我可能我也受不了啊。
1: 嗯。
2: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洗那个冷水澡，洗完之后身体会发热，因为加速血液循环嘛。
1: 对对对。
2: 是相当不错的，但现在如果你有慢性病，或者说年纪。

0: 大，你真的要小心哈。
1: 是啊。
0: 泡冷水的话呢，也不要泡太久，泡个两分钟。
1: 嗯。
0: 然后呢，它会刺激你的那个多巴胺的基准线的那个浓度。
1: 哦、对。
0: 它变得非常健康。
1: 哇、哦。
0: 变得比你平常还要来得好。
2: 太好。
0: 第四个就是要间歇性的放空，
1: 嗯、
0: 什么都不想，让自己感觉无聊都没有关系。
1: 对。
0: 哎呦，我好无聊、哦，没关系，你放空，
1: 就是、放空
0: 你耍废、嗯，那个其实对你是有帮助的。
2: 我现在正准备要这样子，
0: 很好。
2: 你看，连着两天红彤彤的股票，我一档股票都没有。
0: 那你已经
2: 我现在连看都不看
0: 获利了结了、
1: 嗯，
2: 我连看都不看，
0: 不要看啊！你等到下次它再跌到什么时候，你想进，你再玩就好了。
2: 哦，我不想玩了。
0: 啊，那就好，也可以。对，股票你不要一直把它挂在心上就好了。心中有股票是吧？手中有股票，心中无股价了。
2: No, 我现在手中心中都没有。
0: OK
1: OK，
0: 好，那最好了。那讲到结论了，快乐不是追求更多刺激，
2: 嗯，
0: 而是保护感受快乐的能力。
2: 感觉，
1: 嗯，
0: 你要去保护那个你可以感受到快乐与否的能力。
1: 对对、嗯，
0: 不要去追求过度的刺激，
1: 嗯、
0: 让你觉得啊好快乐。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有很多人他觉得我喝酒就快乐啊，
1: 对，
0: 的确啊，有些人讲说啊我嗑药啊，有些人讲说我吸毒啊，当然那是违法的事情、
1: 嗯、
0: 千万不能做这个事情，要这边正告年轻人、
2: 嗯、
0: 不要以身试法、
1: 嗯、
0: 好不好，因为这个会刑责的、嗯、
1: 对，
0: 嗯
2: OK， 好，看到我头发不一样吧，
1: 嗯，我今天还问
2: 差别不大了，
1: 而且颜色也变得很漂亮、欸、
2: 因为烫过啊、
1: 嗯、
2: 颜色就会褪，所以比较变比较浅了、
1: 哦
0: 嗯、
2: 然后真的很开心，就在我们丽人屋楼上而已，同一个位置居然这个楼上就有烫头发洗头发、
0: 嗯、
2: 我居然跑到我原来常去的那一家，
0: 嗯，
2: 它有四五个台阶，
0: 哎，
2: 哇，我要上去真是困难，
0: 是
2: 很累，那他们里面的人就会出来牵我，尤其是有一个叫这什么 A 张，
0: 嗯，
2: 他这个婆婆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他每次都是看到我就赶快过来牵我，哎呦，无形当中会感觉到我如果给小费没有给他，我会心里过意不去，
0: 哦，
2: 所以我就一定要给小费、
0: 嗯、
2: 你知道吗，光是小费一发出去最少都要四五百块，
0: 哦，
2: 你知道吗，当然还好了 ，OK 了，但洗个头光是小费是400块，就觉得有点，你想连修指甲，修个指甲100块小费，他修指甲又特别贵，
0: 所以你是单向给小费哦，你不是一次
2: 不是洗头的要给小费啊、
0: 哎，
1: 哦，不同的
0: 人
1: 来服务，
2: 指甲对，修指甲的要给小费啊、
0: 哦，
2: 然后帮我牵我上去的，我总是。他当然不拿，但是我一定要给、
0: 哦、
2: 我自己的诚意嘛、
0: 哦、
2: 你看人家来扶着你、
1: 嗯、
2: 上楼梯上那个他们家的台阶，我就无形当中感觉有时候没有带零钱，就觉得我每当过年我都会换那个新钞，
0: 嗯嗯，
2: 哦，我的新钞一换是换100块的，一换就换四五叠哦，我通常都用到一年才用完，
0: 嗯，
2: 最近既然快用完了、
0: 哦、
2: 啊，全部新的，你知道吧？
0: 哦，
2: 我皮包里面不喜欢换啊，人家倒给我的钱，
0: 嗯、
2: 如果Mindy在旁边，我会拿给他。我不喜欢在我包包这么小的包包里面换那种拿到的那种
0: 旧的那种，
2: 人家给我的旧的钱、
1: 嗯、找回来的，
2: 不晓得多少人拿过了。过去我是会拿一个袋子装。最近的包包真的东西太多
0: 了，你不要说你不想拿旧钞了，
2: 嗯，
0: 你知道有一些 ATM 啊、
2: 嗯、
0: 就是那个旧机器啊、
1: 嗯、
0: 可以提钱也可以存钱，对不对，
2: 对，
0: 有一些旧钞它都不收诶，
2: 真的、啊、
0: 真的、啊、
2: 哦，
0: 我不知道台湾的是不是这样、
2: 哦、
0: 有一次我在大陆，
1: 嗯，
0: 要放一些钱，
2: 嗯，
0: 存到里面去、啊、然后才能转到我的那个微信嘛，
1: 对，
0: 微信有钱包嘛，
1: 嗯，
0: 你出去要扫码、
2: 嗯、
0: 大陆现在完全电子支付、
2: 嗯、
0: 你不用接触到实体钞票，那我就要存一些钱在户头里面呢、啊
1: 嗯、
0: 结果存那个 ATM 的时候，哎、
1: 哦、
0: 我明明是存100张，好比100张是10000块哈，存100张，结果呢他只收80几张，我说为什么不收呢，服务人员说你再重新再试一遍、
1: 嗯、再操作一次，
0: 再操作一次，他还是不收，
1: 哦，
0: 后来
2: 看清楚是旧钱、
0: 哦、对，人家服务人员就讲了、
2: 嗯、哦，钱太旧，
0: 你这个钱旧了，所以机器不收了、
1: 嗯、
0: 他觉得说无法辨认，
2: 我只是洁癖啦，就是说人家找给我的钱看起来这么旧，代表就是很多人拿过。
0: 对呀、
2: 啊，那我包包很小，所以呢我又这样要、
0: 啊、
2: 不是要啦，不是要，我要吃的东西，比如说啊、带过来要吃的，如果说等一下出去，
0: 嗯哼，
2: 胶原蛋白是不必的，有时候我会有顾虑哦，会带在身上、
0: 啊、
2: 早上就不想吃那么多，
0: 嗯哼，
2: 带到，因为优固力这种东西是下午吃也没有关系、
0: 嗯、
2: 晚上吃也没有关系、
0: 嗯、
2: 我就有时候带在身上
0: 是、
2: 哦、等等啦、哦、像雨飞会给我一种含在嘴里然后润喉的东西、
1: 嗯、
2: 像这类东西我放在里面就是会含在嘴里，我就不敢跟钱放在一起、
1: 哦、
2: 很麻烦啦、啊、我、
0: 哦、
2: 又要放口罩要放一只梳子，
0: 其实你的小心是 OK 的、
2: 啊、又要放我的那个湿纸巾、
0: 哦、
2: 跟 T 恤就是那个、嗯那个怎么讲？
0: 对，就湿纸巾
2: 嘛，化妆纸嘛。
0: 嗯嗯，
2: 好，干的跟湿的、
0: 啊，
2: 对、
0: 啊。
2: 所以包包变成很，还有化妆品，所以说很多东西。所以呢，就钱用一个袋子去装。哎呀，算了，尽量用信用卡吧。
0: 对对对，尽量就是不要接触实体钞票了、
2: 嗯、
0: 啊。
2: 所以说我这个洁癖真的很讨人厌。
0: 有的时候是一种保护。
2: 结果呢，我到楼上去洗头，嗯、就可以省蛮多的。
0: 啊、
1: 对，
2: 我不是小气，真的不是小气。烫个头发2500、
0: 哦、
2: 在那边是4000，
0: 嗯
2: 嗯，4000，
1: 哇，这么短的短度也要4000块，
2: 四千，然后呢再来，
0: 哎、
2: 你4000烫头发就不一样了、
0: 哦，嗯嗯，
2: 至少给200的
0: 小费，
2: 对，
0: 因为时间长嘛，
2: 对，
1: 嗯、
2: 我在楼上
0: ，OK，
2: 就不用，
0: 所以秋华姐是创造别人的快乐，
1: 真的，
0: 这是蛮好的，
1: 然后自己也从中获得快乐，
0: 当然呢、
1: 啊，双向的，
0: 这个叫施比受有福啊，
1: 真的，
2: 好了，我讲太多了，
0: 来来来，
2: 对，
0: 来过去。
2: 不过呢，上去真的是、嗯、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是楼下丽人屋的、嗯、啊，这个丽人屋是我在经营的，我们里面还有公司啊、嗯、等等啊，他就问我说：“你们丽人屋为什么叫丽人、
1: 嗯？”
2: 我说：“我们以前是做皮肤保养的，
1: 他、
2: 嗯、现在没有做，现在只有做卖产品而已。嗯”他说：“难怪，看你的年龄，
1: 嗯，
2: 你说你几岁了？我真的不相信，
0: 啊、
2: 皮肤还那么好。”
1: 对
0: 呀。
2: 被夸奖哎，
0: 来认识我们的保养品啊！来，这首歌曲，
2: 这首歌曲呢，跟父亲节有关
1: 啊，
2: 父母的爱。
0: 哎，来一起欣赏。

0: 多美的一句话。
1: 好啊，
0: 爸爸妈妈，我爱你，我要陪伴你。
1: 他们对你永不改变。
0: 我讲了，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最不想过的就是父亲节
1: 啊，
0: 因为我亏欠太多了。我这一生当中最亏欠的就是我爸爸，真的，他好辛苦、哦，
1: 嗯，
0: 辛苦他到离开为止。你说我这辈子怎么能够心安？真的，对我妈妈我不会，我真的把妈妈伺候得非常好，但是对爸爸我亏欠太多了，
2: 就是
1: 他们上亏欠啊，秋华姐
0: 可以弥补，你知道吗？
1: 因为那个时候能力有限嘛，
2: 对、
1: 嗯、
2: 啊，
1: 等到你有能力的时候，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运不同了、
2: 嗯，
1: 那就是说爸爸那个时候是生病嘛，
2: 嗯、
1: 对不对？就离开的比较早，
0: 连生病都得要工作，我觉得
1: 是啊是啊，
0: 好心疼，
1: 啊、
0: 真的没骗你，
1: 嗯、
0: 真的又在我。还没有办法能够在出社会赚钱来养家的时候他就离开，
1: 但是你要想想啊，
0: 弥补都很难，
1: 他在天上应该会感觉到非常的安慰、
0: 嗯、
1: 我有一个那么能干的女儿、嗯啊、
0: 你怎么能干，我哪有能干，
2: 有
1: 啊，本来就有
2: 啊、
1: 嗯、
2: 而且撑起了全家、欸
1: 啊、
2: 以那个年代来讲一个女性撑起全家、
0: 哦、哪里有、
2: 啊、真的不简单，
1: 这个就是这个长女、哦
2: 嗯、
1: 还有长兄
2: 对
1: 他们所肩负的一些责任、
2: 嗯、
1: 但是这个责任完全落在他们的肩膀啊，
2: 对，
1: 对他们来讲可能并不尽公平、
2: 嗯、
1: 但是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啊、
0: 嗯、
1: 叫做橱窗性格，
2: 嗯，
1: 这个橱窗性格就是说长男我们爸爸妈妈忙在工作、
0: 嗯、
1: 你们呢要照顾弟妹，不管是长姐还是长兄，你们要负责帮爸妈照顾弟妹哦，你们不照顾的话我找你们，那你们修理你们哦，以前都这样嘛、
2: 嗯、对啊，
1: 所以说他们就必须要树立一个榜样，
2: 嗯，
1: 就像摆在橱窗里面的商品，
2: 嗯，
1: 要让人家仰望说哦我这个商品好漂亮好棒棒哦、
2: 嗯、
1: 其实他们所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
2: 是啊，
0: 好把我当商品吧，被讲皮肤好，
2: 你不
0: 是
2: 商品，你是代言人，
1: 不是你是精品，
2: 这个更厉害。
0: 有空到丽人屋来，好不好？
1: 对对对，
0: 美白先擦。
1: 哎，
0: 被夸奖了，被听众朋友说秋华，你讲的一点都没错，两个礼拜见效。他说两个礼拜之后，我现在皮肤真的，每一个人都夸奖。
1: 嗯，
0: 我们的听众，你知道了，在礼拜六来丽人屋的时候，就讲说。那个燕玲跟我讲，姑姑刚好有个客人啊打电话啊，不是、
1: 嗯、
0: 来见现场，然后你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啊，我跟你讲说我现在有客人，你是要那个客人，他说哦，秋华姐讲的一点都没错，两个礼拜见效，他两个礼拜而已哦，
1: 嗯，
0: 擦我们的美白达到很好的效果，他再来买
1: 啊，
0: 你知道，所以听众朋友啊，我真的我是很少夸张讲话的，
1: 嗯，
0: 所以相信我。真的，我们的美白最近有提升它的效果，
1: 当然，
0: 所以两个礼拜见效，
1: 哎，
0: 两个礼拜就可以给你感觉到皮肤怎么变这么多，
1: 嗯，
0: 真的效果太明显了。记住哦，它是擦第一层，
1: 嗯，
0: 擦第一层，然后你再第二层就是提拉按两下，
1: 嗯，
0: 然后那个鱼子，好，顶级鱼子精华，几个三滴啊，把它揉在一起，
1: 是，
0: 然后擦整个脸
1: 啊，
0: 就这样子，
2: 哦、
0: 嗯，然后眼胶。一定要擦，一定哈、
1: 嗯
0: 哦，眼头擦到眼尾往上提，
1: 嗯，
0: 头上面也是一样，眼头擦到眼尾往上提，
1: 是，
0: 下面是要擦下面一点，因为担心眼袋会出来，
1: 啊、是的，
0: 所以擦下面一点，
1: 嗯、
0: 把它 hold 住嘛，哈、哦，好，我们的眼胶好处在哪里？它是双根胶二合一，
1: 嗯哼，
0: 所以不会太油，所以不会长肉芽，
1: 嗯，
0: 你知道吧？要不然肉芽很难处理，
1: 对，
0: 你擦进去眼睛。周围的构造跟一般皮肤不一样、
1: 嗯、
0: 它只吸收它不会分泌，到了你中年之后慢慢它说不定太油，你在欧美的霜类的都很油，所以呢它们吸收进去就到中年就分泌出来了，因为

0: 分泌出来就变成肉芽，很难处理，
1: 难处理啊。
0: 对，所以记住哦，一定要这样擦眼胶，效果真的很明显。
1: 对，
0: 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到现在没有明显看到我的鱼尾纹，
1: 完全没有啊。
0: 是吗？
1: 真的、啊、
2: 真的没有、哦的，我这角度看得超级清楚。
1: 来，赶快拍一张侧面，
2: 对啊，
0: 好了。好啊，如果要出门，一定要记住。隔离霜一定要擦，
1: 要
0: 一定要擦，
1: 现在、
0: 哦、很重要，
1: 太重要、
0: 啊、在家没事就是擦保湿，
1: 对、
0: 让皮脂下吸收你的保湿、湿度有玻尿酸，
1: 对，
0: 所以皮肤才不会皱纹，
1: 是是是，
0: 才会细皱纹一直出来，好不好？
1: 好，
0: 这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保养、总共五六瓶，但是呢买下来不到一万块，
2: 真的，我们刚刚那天还在算大概如果先不要算鱼脂精华的话8300多，
1: 那天我们算过，
2: 对，那天我们算过、
0: 那如果加鱼子精华也不到10000块、
2: 对啊，
1: 加鱼子精华刚好
2: 好
1: 像超过
2: 1万零几百，对，几百块，
1: 10000几百，
0: 不
1: 会吧？有、那天我们算了，
2: 对，我们那天算、
0: 你知道吗，如果外面再买
2: 一罐就10000块，
0: 一瓶顶级
1: 可以买我们一套，
2: 对，
0: 就已经是10000多，
1: 对
2: 对呀、
1: 买我们的可以买一套，
0: 对，
1: 全部都有，
2: 对，
0: 而且我还发现你到保养品的店、百货公司去买的鱼子还没有我们好，
1: 你看吧，
2: 是不是
0: 真的，我没有骗你，
1: 都被人家那个明星代言给赚走，
2: 东西不是贵就好，
1: 被人家那个地平租金 给吃掉了，
2: 对，
0: 我们擦起来是皮肤是亮、
2: 真的，
0: 而且细致，
1: 所以为什么叫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2: 对啊，
0: 所以 我到楼上去，我们六楼去洗头啊，烫头发，他们都一直夸奖我皮肤啊、
2: 对啊，因为秋花姐现在啊、我们现在有些女生在化彩妆的时候、会有一些地方打亮嘛、秋花姐完全不需要，
1: 不用打亮啊、
2: 因为她的这个颧骨这边跟鼻头这边看起来就很发亮、而且不是油光的那种，是自体发光的那一种，
1: 是
2: 很羡慕哎、
1: 对啊，
0: 好，打电话27519911号啊，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来，丽人换你喽。
2: 好，那我们就直接等一下访问吗？
1: 对，
2: 那我就短
1: 短
2: 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是放这个父母的爱嘛，是跟父亲节有关的。
0: 对，
2: 那昨天呢，我刚好还去吃了一顿没有父亲节的父亲节大餐、为什么没有父亲呢？因为啊，上周不是有台风，本来说要来台湾，但是后来就没有风没有雨的，但是他就往中国大陆那边过去了嘛。那广东我阿公他们那边的溯源啊就被影响得蛮惨的、所以本来我们大家已经约好说昨天8月2号那天要吃父亲节大餐，但是他们前几天礼拜二的时候他们就赶紧去广东那边要处理一些灾后的状况，但是我们预约也定了、就只好去吃了。我们去吃什么呢？我们去吃我们山顶会馆的中式吃到饱活动。我第一次去吃我真的被惊艳到，因为之前他们是试菜的时候
0: 想要去问什么时候有、
2: 对，这一次8月8号中午有一场，我不知道满了没，大家可以赶快打电话去，因为我是试菜的时候去，菜很好吃，我之前在那边工作过嘛、我知道菜非常的好吃，重点是我昨天去之后我发现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旁边有一区呢有饮料、有咖啡、乌龙茶、柳橙汁、还有什么可乐雪碧、对，然后你每一轮呢都可以点10道、很多都很好吃，我们光是那个手卷啊不知道就点几轮了，每一轮都在点手卷、昨天真的是吃的超级饱、最后我在跟我爸视讯的时候我就说，爸，你不用担心，我跟你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就是我今天帮你把吃到饱真的吃超饱、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呦，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来推广说他们这个对中式吃到饱活动真的非常的棒。那他们这次父亲节还有推出一个特别计划、他们有一个是去包厢的活动、那这个包厢里面呢可能可以有一个主持人，他会稍微带你做活动、然后会带着你们可以感谢你们的爸爸、还会帮你做纪念小品呢，有卡片有照片等等的、对，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在做一些这种不一样的事情、一间餐厅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事情跟带给你这么多回忆跟附加价值、真的很难得、
0: 就在父亲节当天，
2: 对，在父亲节当天，对、就是
0: 中午跟晚上都有。
2: 那天的话我刚看了一下，中午有这个中式吃到饱的活动、但是
1: 晚上
2: 的话是只有对桌菜的这个活动、对，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去。
0: 父亲节是礼拜几？
2: 父亲节的话8月8号礼拜六，对，8月8号礼拜六，对，中午是有中式吃到饱的活动、对，昨天吃的好开心、
1: 好，来，现在进行
0: 今天是我们的大单
1: 元，今天是阿峰上线的、今天是阿峰、七海游侠，
0: 是的。

0: 好，
1: 有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有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两件事啊都是一种学习。如果你问我喜欢哪一种学习方式，哼，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喜欢行万里路咯，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七海游侠。朋友们，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遨游，出发喽！

0: 好，出发了，今天要看阿芳带我们去哪里了。
1: 哦，
0: 哎，现在赶紧跟阿芳来连线一下啊。
1: 嗯，很兴奋呢。
0: 嗯，好，听众朋友稍等一下，电话通了。
2: 喂，你好，
0: 阿芳小姐，你好。
1: 阿芳姐姐好。
2: 做好丽言好。
0: 你这个声音好像是不是又在外面呢、啊、
2: 没有啊，我在家里啊。
0: 在家里。
2: 我开的扩音啦、
0: 哦、
2: 因为我要耳朵还要听老先生的动静。
0: 哦，这样子啊，好好好，来，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去走一走、
1: 哦、
0: 看一看。
2: 我今天想谈一点，就最近在发生的比较沉闷的事情。本来是要讲继续讲西西里嘛，因为我们上次西西里只讲了东海岸的一点点而已、
0: 嗯、
2: 但是因为这几天一直在看到新闻，再加上就是英国那边家人也在反映，就说英国好热、
1: 嗯、
0: 哦，
2: 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最近，然后昨天又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是希腊的那个救灾直升机相撞、
0: 啊、
2: 因为风速太强，然后在空中相撞以后就造成了两死两伤的事件、
0: 啊、
2: 这个地球的气温变化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啊、因为才短短的，就从我开始做旅游业开始到现在，就短短的大概不到30年吧，
1: 嗯，
2: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整个的地球的气候变化真的是很可怕，
0: 嗯，
2: 因为我今天中午陪老先生看那个 BBC 的新闻，在刚好在报气象、
1: 嗯，
2: 我一看，我发现雪梨现在是大冬天，现在正的是他们隆冬的时候，
1: 嗯，
2: 可是雪梨的温度居然高达21度，
1: 哎呦，
0: 有暖化，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球真的是疯了，
0: 嗯。
2: 我们必须这样讲，地球是被人类给逼疯了。
0: 对，完全同意。
2: 对，因为真的，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新闻，就是从刚开始是法国的波尔多嘛，然后西班牙、
1: 嗯、
0: 对，
2: 然后一小部分的葡萄牙，然后这几天往东边、
0: 嗯、
2: 意大利、希腊，就整个地中海沿岸，
0: 嗯，
2: 整个都，而且我们一般国人比较旅游少的地方是非洲，你如果摊开现在的火灾地图，其实北非也非常严重，
0: 嗯，
2: 北非本来就是沙漠地区，它照理说没有什么树，没有什么、
1: 嗯、
2: 没有什么太多的森林可以让它烧，都能够有野火跟高温肆虐，那个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
0: 嗯、
2: 然后在这种状态之下，那个摩洛哥的这个西班牙飞地，那个地方大家都一直以为说那群非法移民是直接冲到西班牙去的，不是啊、
0: 嗯、
2: 不是啊，他讲是讲西班牙，但是那一块是西班牙的飞地，飞地就是不在你国境之内的领土，
0: 嗯，
2: 那这块飞地其实是在这个摩洛哥的北部，就是靠近直布罗陀海峡的一个非常小的一块地方，
0: 嗯，
2: 但是它是属于西班牙辖区，所以几十万人就这么突然的全部都往那边冲，
1: 对啊，
2: 警察，因为飞地的警察人力本来就少，根本也拦不住嘛，就他们现在想出一个方式，用那个拦油锁把它挂在海上，制止人们从海上飘过去。但是在这种状况下，你会觉得整个社会是一片混乱，
0: 嗯，
2: 然后再加上本来就战况似乎已经比较平稳的乌克兰跟俄罗斯，最近又开始打得很凶，
1: 哦，
2: 乌克兰用无人机去炸俄罗斯，然后这两天俄罗斯又拼命的用飞弹在炸基辅，
0: 对，
2: 所以就让你觉得整个社会跟整个地球人祸天灾基本上是交织在一起的，那我就更遑论现在大陆真的出来，但另外

0: 一个台风，
1: 台风要来了，
0: 直接要冲着大陆去了。
1: 嗯。
0: 那个水灾也是弄得到处都多乱七八糟、
2: 嗯对啊、上次那个才重创广东那边呢、欸、
0: 对
2: 现在又多一个
1: 所以
0: 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说、啊、现在谈旅游似乎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时间
1: 对
0: 因为似乎就是到处都是一个不那么平静的一个状态。
1: 你看，在前一段时间，不是日本又发生那个熊本那个大地震，
2: 啊、
1: 有没有？
0: 对，大熊本地震，今年的地震特别多，不知道有没
1: 有
0: 发现？
1: 有，
0: 而且一震都是级数很高的地震，都是强震，
1: 嗯，
0: 而且会发生在很多我们一般意料不到的地方，
1: 嗯，
0: 一些比较内陆的地区啦，已经不再局限于沿海。
2: 对，
0: 整个太平洋火环带不再局限于这种状态，所以就觉得好像真的地球一直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中。那我本来是想说今天继续讲西西里，可是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新闻，我就想说，哎，要尽个义务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在安排旅行的时候，有很多的天灾真的是你避免不了，但是像这种野火这个状态的话。我必须凭良心讲，这几年，因为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就是从1947年开始，法国他们有统计所谓的热浪。
2: 对，
0: 从1947年之后，一共发生过50几次的热浪。
2: 嗯、
0: 可是，你看那个已经将近快一个世纪嘛，1947到现在，大概8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个最近的15次是发生在最近这几年。
1: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
1: 是
0: 会越频繁。那昨天在看到那个直升机自由弹的时候，我那天还在跟 Brian 讲，我说不是跟他父去的那一次，另外一次我带一个法南的那一次，
1: 嗯，
0: 我们就边玩，然后就看到那些救灾直升机就在我们上空飞来飞去，因为普罗旺斯那个地方就在烧野火，
1: 是，
0: 然后很多的法国的那个救灾直升机就从地中海直接抓海水下去灌，
1: 嗯哼，
0: 所以就你在经过那个我们从马赛亚往里昂去的路上
1: 啊，
0: 你就空中的那个直升机就一直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然后你右边是蔚蓝海岸，很漂亮，但是左边一看浓烟密布，
1: 哎呀，
0: 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惊险。
1: 嗯，
0: 我会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吓人的状态。现在欧洲人比较惨的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地方装冷气呀。
2: 对，
1: 没有错。
0: 因为他们的房子本身就是没有预留那个管线，
2: 嗯、
0: 然后也没有那个空间。
2: 对，
1: 因为以前几十年来，他们的天气气候是都恒定的，
2: 对，
1: 基本上不需要冷气的。
2: 嗯、没错。
0: 其实按照往年的惯例的话，这个礼拜、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这三个礼拜会是欧洲最热的时间，也就是在7、8月之交的这个时候，
1: 嗯，
0: 这是欧洲最热的时间，但是也就热这么一两个礼拜，
1: 嗯，
0: 所以。欧洲人基本上不会把它放在眼里，然后热他们反而会觉得晒晒太阳很好啊，刚好可以趁机会晒晒日光浴什么的。可是现在的状况已经不像那个样子，现在是因为他们根据统计，就是从今年入夏之后，整个欧洲因为热病，就是因为热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
1: 了。哎呀，
0: 而且这1万人是现在是统计得到的，有很多是统计不到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就很可怕，而且今年比较更让人担心的是，你热也就热了，但是现在是水源缺。
1: 嗯
2: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德国的莱茵河基本上是不会缺水的。
1: 嗯，
0: 它的那个河轮航运是非常非常的、
2: 哦、
0: 有名的，而且很多人就是会去搭莱茵河的游轮，从荷兰鹿特丹开始就一路往那个内陆上游走、
1: 嗯，
0: 一直走到瑞士的巴塞尔这一带，这样子、
2: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条旅游路线。
1: 它这个费用非常贵哦，
0: 很适合老人家、
1: 嗯，
0: 就是上了船之后啥都不干，就坐在船上看风景。
1: 对，他只要有钱交那个团费就可以了，那个好几十万、啊。
0: 现在德国那有一段已经搁浅了，没有办法坐船了，
1: 没有水了。
2: 天哪！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多瑙河，因为我那天还在跟 Brian 讲说，我们之前去保加利亚那个多瑙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那个都是属多瑙河流域区嘛，
1: 嗯，
0: 现在多瑙河也都看到沙滩了，河滩都已经可以看到河滩了，
1: 嗯，
0: 然后匈牙利的一个核能发电厂本来是靠多瑙河的河水做冷却的，
2: 嗯。
0: 那因为没有河水可以做冷却，这个核电厂也停摆。
2: 啊，有
0: 那核电厂一停摆就没有电。

0: 电力缺失的状况下，人民的生活就会更困难，在酷暑的状态下
1: 是
0: 就会更困难。所以热它不是一个你身体感受的问题，它是一个连环性的问题，它从经济生物影响到生态旅游，一直到你的整个生活都会被一个热浪所影响到。
2: 嗯，
0: 所以根据他们最近的一个报告，就是到目前为止整个欧洲因为热浪的损失已经超过30亿欧元。
2: 嗯，
0: 30亿欧元，这个几乎是他们整年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结果就在最近的一两个礼拜之内全部都消耗掉了。
2: 嗯哼，
0: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2: 所以说站在旅游攻略的角度，那你说有一些有慢性病的或者老人家，他只有在暑假，他孙子可能放假，阿公我们去欧洲玩呐、啊，这个时候他才跟着去嘛，对不对？那如果有考虑到这种天气造成对身体的影响，那攻略上面应该怎么调整？阿芳，
0: 就尽量往稍微高纬一点的地方走，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东西。最近我一群朋友在冰岛、弗罗顿群岛、然后就是挪威的那个峡湾地区、
2: okay, 北欧，
0: 对，还有那个罗浮群岛那一带在玩、
2: 嗯、
0: 我是觉得往高纬区走可能是一个方式。
2: 嗯，
0: 或暑假的话，还有加上现在南半球的冬天其实不会太冷、
2: 哦、
0: 也是一个方式。
2: 南半球
0: 反其道而行，
2: 对对对，
0: 反其道而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雪梨现在也不冷，对不对、
2: 哎、
0: 然后那个纽西兰也真的冷不到哪里去，现在都还有10来度、11、12度，
2: 我的天
0: 哪，其实是很舒服的温度，
2: 真的很舒服。
0: 那你就反其道，而且我最近有朋友刚去的 Machu Picchu， 就是去秘鲁，去南美洲回来、
1: 啊、对，
0: 他们就提到一个政策问题，现在因为消费怎么讲，旅游消费爆炸嘛、
2: 啊、
0: 所以很多地方都因为游客过多，很多国家开始重视其旅游品质，很多景点会开始限制人数进入。
2: 对，
0: 那像 Machu Picchu 这种世界遗产，因为它如果人数太多会担心破坏到它的文化保留，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要限制人口人那个旅游人数进入。
2: 嗯哼，
0: 那所以很多地方，你可能南半球你以前比较少去的地方，可以趁着暑假你反而可以先玩那些地区，把那个以前你可能不会去轻易踏足的那个地方稍微先看一下，然后再想到说利用凉快一点的时间再把北半球玩回来，反正玩就对了啦。
2: 逆向思考，
1: 很有趣，
2: 真的不错，的确，难怪有人就讲说，哎呀，像是意大利，你可以冬天去游意大利没有问题啊，对不对？
0: 没错，
2: 像上次那个罗时丰他们就带领他的那个 YT 的团队去旅游嘛，员工旅游，就是完全就是走冬天的意大利，其实蛮好的，也不会太冷，
0: 很好的，很好。其实你。只要不在意，就是白天的旅游时长会缩短，都好。而且尤其是南欧，受冬日照影响其实没那么大。除非你是往北边走，北边走那真的就是永昼永夜的那种影响会
1: 还
0: 有。但是南欧、中南欧地区的话，基本上不会影响太多。而且台湾人不是那种，不是像年轻人，就是说我出去一玩，我就非得要躺到床上时间我才回到旅馆。
2: 对呀。
0: 你还是有需要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时间控制的好的话，我觉得就反过来玩，冬天改去北半球，然后夏天改去南半球，你就反着玩，那基本上就还 OK。然后最近因为北半球其实这几天日本也热得快受不了，我子女在东京嘛，他们也说那个都热到快40度了，他们昨天。夫妻俩还带着小孩开车去香南海岸，他结果一到香南海岸发现晒到不行。
2: 我跟你讲啊，现在欧洲整个跟火炉一样，这个我是领教过的，我们跟阿芳那次你这个在多少十几年前了哈，一二十年前了，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爱上教堂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阿芳一定理解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因为晒到受不了，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凉，
1: 教堂，
2: 就是教堂，好凉快哇！
1: 原来教堂有这个用意在，
2: 然后还有那个座椅啊，你进去你就想打瞌睡，好舒服。
0: 主要是因为它都是石头造，
2: 对对，
0: 本来就有保温的，就是维持温恒温的作用。
2: 没错没错，
1: 天哪！
0: 对，所以就是夏天往教堂里头躲，基本上，但是你也不可能成天躲在教堂。
2: 哎，我们还真是。

0: 去了不少教堂、
1: 嗯
0: 欸、教堂还真不错
1: 又可以欣赏历史的文化，對對對，又可以乘凉，哎，不错
0: 没错没错、欸、但是呢你躲没有关系、哦、大家欢迎。可是有的时候叽叽喳喳，我们那次、哦、有其他的团、哦
1: 嗯、
0: 讲话就很大声、
1: 嗯、
0: 结果教堂的那个职、啊、那个叫做什么神职人员呢、
1: 嗯、
0: 就出来，就是
2: 出来会
0: 哎、
2: 欸、
0: 他会那个会有点不客气、哦、
1: 叫大家小声、嗯、
0: 他用一个笔，他用一个食指哈、
1: 嗯，
0: 放在他的嘴唇中央
1: ，OK，
0: 比那个嘘的那个动作、
1: 哦，
0: 但是他嘘的声音非常大声、
1: 哦，
0: 所以我就第一次看到，哇，这个神职人员真的有如神助啊，
1: 对、哦，
0: 他的中气十足啊，
1: 嗯，
0: 他那个嘘声一嘘出来，整个教堂在回荡，
1: 哦，有 echo，
0: 对对对，
2: 的那个音响效果就很好，
0: 因
2: 为声音它就会很大，
0: 对呀、啊、对呀、啊，
2: 对。然后我是觉得啦，出国玩就是旅游素质还是要照顾到一点。我觉得台湾人不错的啦，这几年、嗯、这
0: 进步很多啊。
2: 台湾人的旅游品质算是相当稳定，
0: 对，
2: 我只能说稳定。那虽然还是有少数人会比较嚣张一点，
0: 对对，
2: 但是基本上不至于让人家侧目或者是感到不舒服。
0: 没错。
2: 但是其他国家人我们就不讨论了，因为基本上就是这个跟、嗯、人民的素质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当然。
2: 我那天看到有人在航空站、
0: 嗯、
2: 大拉拉把小孩子就放在垃圾桶上大便，我真的
0: 哇，哎呦我的天哪、
1: 啊！哎呦，怎么这个样子？
2: 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一国人
1: 哦。你这么一说，可能有底了。
0: 嗯、
1: 哎呀，这个素质，
2: 我觉得太可怕了，
0: 是是是，
2: 真的是，他们是完全不在意这些东西，
0: 嗯、
2: 我觉得好可怕。
0: 嗯，
2: 那今天就是突然想到说要把这个稍微做一下提醒大家，
0: 嗯、
2: 以后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可能要反其道而行了，
0: 对对对，
2: 就是南北半球要反着走。就是冬天尽量往南半球、嗯、往北半球走、
1: 嗯、
2: 然后到了夏天就往南半球，
1: 对对对，
2: 我发现南半球这几趟我接朋友刚玩回来的，他们的感觉就是很舒服。
0: 嗯，
2: 那以秘鲁或智利来讲的话，因为安第斯山区本身海拔就高、
0: 啊、
2: 你如果说会有高原反应的人的话，身上要备一些常用药，因为安第斯山的平均海拔也都3000以上
0: 哦。 OK，
2: 对，所以尤其是马丘比丘这种山区的东西，
0: 嗯，
2: 然后再来是它一降到比较低海拔的地方的话，又会有热带雨林的那个湿热的问题，
0: 啊、是，
2: 所以身上常用药要稍微多备一点，因为气候变化会非常非常的大。
0: OK。谢谢阿芳的提醒啊，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1: 嗯，
0: 要逆向思考、哦、
2: 我们今天就不讲景点的，就把这些稍微跟大家提醒一下，就出门在外有时候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一点。
0: 的确、嗯、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芳在节目中的提醒，我们下回再聊。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不会，这个很重要，告诉我们现在地球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这个、
1: 那如果对你要旅游的话要注意什么，这才是我们很需要注意
0: 的。
1: 对，
0: 好，谢谢阿芳喽，
1: 谢
0: 谢
1: 阿芳姐，
0: 好，下个月见啊、嗯、拜拜、
1: 哦、拜拜。
0: 好 OK，
1: 对、啊、
0: 谢谢阿芳啊、
1: 嗯、
0: 他真的是地球好公民，
1: 对，
0: 会提醒大家、蛮不错的。
1: 对，
0: 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呢、啊、讲到德国，
1: 嗯，
0: 不止德国，我觉得整个欧洲可能都有这样的习惯，
1: 嗯，
0: 因为他们是有很多天主教国家嘛，
1: 对啊，
0: 然后他们很重视家庭，
1: 嗯，
0: 很重视个人的这个娱乐休闲，所以他们通常主张礼拜天是不工作的，
1: 嗯，
0: 甚至于说周休二日都 OK 了，
1: 嗯，
0: 可是你知道现在观光那么的发达，有些商店到了礼拜天他不开，那你那些观光客怎么办？
1: 嗯。
0: 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1: 哦、
0: 我就看到了，
1: 嗯，
0: 结果后来呢你说平常他们的经济很好，
1: 嗯，
0: 他们不会担心说我一个礼拜少上一天班不会怎么样、
1: 嗯、
0: 我可以跟家人在一起从事休闲活动，但是现在经济不好啊，
1: 嗯哼，
0: 整个欧洲的经济好像非常不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们就紧张了，就说我们能不能改变过往的那种规定，
1: 哎，
0: 不要让我们礼拜天不工作，
1: 嗯、哦，
0: 然后这个时候就引起一些劳团的抗议了，
1: 嗯，
0: 劳工团体通常你说在欧美啊，他们有强大的工会，
1: 对，
0: 他们会讲说凭什么，
1: 嗯，
0: 礼拜天是我们劳动的这个劳工的权益，
1: 嗯、哦，
0: 为什么要被牺牲？
1: 对，
0: 就因为说经济不振，然后呢需要赚一些观光的外汇，
1: 嗯，
0: 就让我们必须要上班吗？
1: 嘿，
0: 坚决不，我就看到啊，第一个是。劳动团体出来讲话，
1: 是
0: 第二个 宗教团体也出来讲话。
1: 对啊，因为周日是他们
0: 神圣的，
1: 对，
0: 怎么可以工作？
1: 嗯，又要上教堂，
0: 行之千年了、
1: 哦，
0: 不可以这样。
1: 是啊，
0: 所以说就给德国政府形成非常大的压力。
1: 哎呦，
0: 他又想改善经济，
1: 对，
0: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多营业，多增加收入，这样的话政府也减轻压力。
1: 嗯。
0: 可是呢，看来这一关要过很难，
1: 对，因为有好多不同的声音都要去听、啊。
0: 对，因为商店有这个上万家、几万家商店，
1: 嗯啊、
0: 甚至更多、
1: 嗯，
0: 不见得每一家都会同样的同意同一个标准、啊。
1: 对呀、
0: 啊，就说哦，你说我们礼拜天工作，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全部工作，不会这样，还是有人选择不要啊。
1: 嗯，不过讲到这个，我就发现最近台湾的现象也很特别，现在的人呐、啊嗯，他们也会比较注重说，我要有好的生活，我要好的健康，然后我不要让自己太累。
0: 哎，
1: 所以有很多这种餐厅啊，还是这种休闲观光业啊，他们也都选择在周日的时候休馆
0: 哦。
1: 哎，所以你看，连他们都有健康的意识了，我们更要有健康的意识，不是吗？
0: 当然是这样、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
1: 是的、
0: 哦，你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产品哦。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保护眼睛的，
1: 对，
0: 优妮士，
1: 优妮士，
0: 每天两颗啊，
1: 嗯，
0: 然后呢，让你的新陈代谢更活络的，
1: 对，
0: 就是我们的优康宁，
1: 嗯
0: ，B 群维他命，
1: 维他命，
0: 这个国外也是德国进口的，你看讲到德国，
1: 嗯，
0: 德国其实啊，他们的工作很认真啊。
1: 嗯，
0: 他们就是一板一眼的，然后做东西都非常认真。
1: 嗯，
0: 所有的 B 群是从德国进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其他的，你说姜黄素啦、
1: 哦、
0: 黄金显的显金啦，
1: 对，大蒜素、
0: 大蒜精啦、
1: 哦，
0: 啊，这些还有其他的矿，这个什么，微量元素啊，矿物质，
1: 嗯，
0: 综合起来变成一个产品，你说它是不是 CP 值很高？
1: 非常高。
0: 这就是我们的 B 群维他命、我们的优康宁。
1: 对。
0: 另外，你要出去玩，你没有好的体力，
1: 嗯，
0: 你怎么走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的优固力搭配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
1: 嗯
0: 啊，那是绝配，
1: 硬体软体
0: 真的一起顾了。
1: 对啊。
0: 真的让你内外兼修啊，同时顾到啊。
1: 对。
0: 所以有需要我们的产品。它的 CP 值高嘛，价钱你看，像优康宁、
1: 对，
0: 优固力、
1: 优固力这两个
0: 都是两个月份，
1: 是的，
0: 多少钱呢？
1: 1980，
0: 平均一个月
1: 不到1000，嗯，
0: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
1: 对，
0: 那另外你说像优妮士，我们也是两个月份啊，
1: 两个月份，
0: 我们2800，平均一个月是1400，
1: 对。
0: 就是这样、
1: 是的，
0: 所以说很有竞争力的、
1: 对啊、
0: 这个价钱啊、
1: 嗯、
0: 所以有需要的话，
1: 知道
0: 听众朋友2751-9911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1: 嗯，
0: 也可以到丽人物来购买啊。
1: 对，丽人物的电话是2751-9922，不管是到现场还是拨打电话都欢迎你哦。
0: 是的，好、来，接下来我们安排的是什么歌曲呢？
1: 安排这首是《故乡的云》
0: 哦，这是由文章所演唱的歌曲吗？
1: 嗯
0: 啊。

0: 为我抚平创伤啊、
1: 嗯、
0: 这是文章的故乡的云、
1: 哎、
0: 非常的好听啊。
1: 嗯，
0: 好，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27519911是我们善事公司的服务电话，
1: 是
0: 有需要我们的任何的产品不要客气啊、
1: 嗯、没错，
0: 随时打电话进来、
1: 嗯、
0: 如果对产品不了解的话，或许先上我们的脸书，
1: 对，
0: 还有我们的 LINE 的动态消息、
1: 嗯、
0: 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
1: 对，
0: 这些产品呢，你只要想一个逻辑就好。
1: 嗯，
0: 哎，我是新的听众朋友，我想要来买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不管是吃眼睛的、
1: 嗯、
0: 还是吃骨头的、
1: 哦、
0: 吃什么保护肠胃的、都可以。我想来买善事公司的保养品，那他们的到底好不好呢？你要怎么样来判断呢？
1: 嗯，
0: 你就想一件事情，听说他们的产品都卖了好几十年呢。
1: 对，
0: 同样一个产品可以卖好几十年，请问是什么逻辑？大家去想一下，
1: 嗯，
0: 你会想到什么逻辑？
1: 就是一定是有用啊，有用它才有存在的价值，
0: 否则为什么卖那么久？
1: 对呀、啊，
0: 谁在买没有效的产品？你告诉我，
1: 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经常如果看到某个地方在卖一个产品，它经常换，
1: 嗯。
0: 那这样可能他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1: 对，可是你看，我们就是这几样产品可以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就是在卖，然后甚至还有复活的产品，因为有听众朋友就说，哎呀，好想念你们的鱼子精华呀，但是当时好像因为缺货还是怎么样所以没有办法卖，可是后来一有机会，秋华姐马上就想到听众朋友之前的愿望，马上就来把它复活起来。
0: 我就讲一个例子，
1: 嗯，
0: 胎盘素。
1: 哎，
0: 胎盘素大家记不记得？
1: 嗯，
0: 在我们升级版出来之前，停了大概有两年，我记得两年甚至超过。
1: 嗯，
0: 那详细的时间我记不太住了啊。
1: 嗯、
0: 听众朋友应该就知道了。
1: 是，
0: 你如果用这个产品，你用的很有感，
1: 嗯，
0: 然后突然没有了，那可能原物料出了一些问题，对不对？然后原物料没有进来，没有办法进来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要找另外的其他地方的这个来源了。
1: 对，
0: 就是这样耽误了时间、
1: 哦、
0: 但是一有了原料之后、
1: 哎、
0: 这个产品它卖得那么好，然后呢帮助我们听众朋友改善了很多皮肤的还有睡眠方面的问题。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不卖？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后来又卖、
1: 嗯、
0: 然后呢还不但卖，而且还加强了里面的一些这个配方。
1: 对呀、嗯啊，
0: 你看加强了什么？
1: 西番莲、芝麻素、
0: 对大家的帮助是不是更大？
1: 对啊，这两个都是帮助你的中枢神经，然后还有如果说你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两样东西又是帮助你可以减缓更年期的不适。
0: 没错，
1: 嘿，然后重点是什么？都是天然的，都不是一些药物或者是什么添加物、哦、
0: 没错，
1: 嗯，这是秋华姐的坚持，就是东西一定要使用天然的，而且对大家都好，不会有副作用的。
0: 很多人好奇啊，秋华姐为什么每天睡觉睡得那么好啊、
1: 嗯、
0: 就是来自于她对产品的一个坚持。
1: 是啊，
0: 然后爱用。
1: 嗯，
0: 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啊、她是当做一个这个忠实的代言人，毫不为过。
1: 嗯，
0: 因为我的确亲眼就看到她的保养的方式、
1: 嗯，你有看到他走过来的变化。
0: 但是我讲秋华姐的例子不是让你去学习他，比如说他吃这个佑康宁、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吃两颗、
1: 嗯、
0: 那只是某一段时间他觉得他好像最近比较累，
1: 对，
0: 然后免疫力可能比较弱一点，他担心感冒、
1: 嗯、对，
0: 然后呢或者说在感冒中、
1: 嗯、
0: 他会加强，他会吃两颗。
1: 是，
0: 那平常的话大家呢养生习惯一天吃一颗，
1: 嗯，
0: 你不要漏掉就好了，
1: 没错，
0: 不要说我一下吃一下不吃、
1: 嗯、
0: 那个是最忌讳的。
1: 对呀、
0: 啊、尤其在眼睛方面的保养啊、
1: 嗯、
0: 是这样的，
1: 真的，
0: 你不要说哦我吃了以后我觉得不错，哎，我吃了一瓶、嗯、然后我现在不吃了，
1: 对，就再也没吃。哎呀，那这样子你根本就是三天什么
0: 打鱼
1: 两天晒网，是不是呢？
0: 对
1: 对呀、啊、
0: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麻烦一
1: 点。对，我们要持之以恒啊。
0: 对呀、啊、因为它是健康食品，
1: 对，
0: 它在于预防，
1: 嗯，
0: 预防的工作就是你每天要去做嘛，
1: 是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大家应该要有这种使用产品的一种观念，
1: 嗯，
0: 就是说纪律很重要。像秋华姐她的纪律就很好啊、
1: 哦、每天照三餐该吃什么，这个时间我要吃优固力，这个时间啊我要补充胶原蛋白，都安排的好好，按表操课。
0: 对，你看她的胶原蛋白吃的多
1: 哦，很勤哦，她
0: 大概平均一天可能吃到3到4瓢都有可能。
1: 对，她就是照三餐在吃、啊嗯、
0: 但是我们没有鼓励大家去学她、
1: 嗯、对，我们不用，
0: 你只要在一个月之内 把那一罐200克把它吃完
1: 是
0: OK 了。
1: 对，
0: 我知道有人是20天、
1: 嗯、
0: 他一天他坚持吃10克
1: 是有人
0: 这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啊我不想吃那么多、嗯、但是请你最少最少
1: 5克，
0: 就是5克都少了、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是200克对不对？
1: 对啊，
0: 200克通常可能会多一些啊、
1: 嗯、
0: 那你就是在一个月、
1: 哎、
0: 我抓这个一个月是有原因的。
1: 对对，
0: 你就是一个月刚刚好把这一罐吃完、
1: 嗯、
0: 就及格了，
1: 是
0: 就没有问题了。
1: 对的，
0: 就能够获得相当的保护了、
1: 嗯、
0: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最近吃那个胶原蛋白吃的比较勤快、
1: 嗯、
0: 因为我在前个礼拜上上礼拜应该讲起来去拔牙、
1: 哦、
0: 我没有跟大家讲这个吧。
1: 哦，没有，
0: 这个拔牙实在是有点恐怖、啊、
1: 拔智齿吗？不会拔。
0: 我先把广告结束啊所以在那边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产品你就是长时间吃、
1: 嗯、
0: 它就展现它的功效就对了啊。
1: 对的，
0: 有需要的话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 也可以到丽人屋来、
1: 嗯、对没错。
0: OK 好，讲拔牙。我的大臼齿左下方那个智齿是已经拔掉了，
1: 是
0: 拔掉之后就是植了一颗牙。
1: 哦，
0: 那个是在十几年前就植了。
1: 嗯，
0: 植了以后它前面那一颗也是蛀掉，但是曾经抽过神经。
1: OK，
0: 就是做过根管治疗。
1: 是，
0: 但是你知道根管治疗啊以前是完全用人力嘛。
1: 嗯， 嗯， 嗯，
0: 就是在你的牙齿一直在那转转转，有没有，
1: 然后插
0: 然后抽出来然后就有一些好像像肉牙一样的东西被抽下来、
1: 嗯、
0: 那就是你的神经。
1: 对啊，
0: 但是完全用人工用眼力哈、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看得非常清楚，
1: 对，
0: 他是不是真的把那些组织都抽干净。
1: 是，
0: 你只是觉得他为什么这手在你的牙齿一直转转转一个针、
1: 嗯、没错，
0: 然后就把它抽出来，然后再放下去再转转转再把它抽出来、
1: 嗯、
0: 这个叫做根管治疗啊。
1: 嗯嗯，
0: 但是能够抽得干净的只有2%。
1: 嗯嗯，
0: 60%抽干净、嗯、其他不足的没有抽干净的，
1: 对，
0: 它在你的牙髓里面、
1: 哦、
0: 它依然存在。然后有的时候碰到这个不干净的东西，细菌感染了、
1: 嗯、
0: 感染之后它随时在发炎，尤其当你免疫力弱的时候、
1: 嗯、下降的时候，
0: 对，它就作怪了。像我就出现这样的状况，
1: 我好害怕。我
0: 然后后来就开始痛啊，起先我不管它，医生说你现在也不要管它， X 光看你是已经发炎了、
1: 嗯、
0: 但是你免疫力强，你免疫力够，你有在吃 B 群、嗯、基本上它可能不会作怪、
1: 哦、
0: 可是呢有的时候当你上了年纪了，你的体能衰退了，免疫力不足了、
1: 嗯、
0: 它就跟那个破爪的逻辑是一样的、
1: 哦、就是你免疫力不足就冒出来，
0: 它就冒出来，我的那个下牙、嗯、
1: 哎，
0: 就是智齿前面那颗、
1: 嗯、
0: 就开始作怪了、
1: 哦、
0: 后来我就认为说应该要认真面对，结果呢就想说我不要去拔吧，一拔的话又要植牙，植牙的话又是80000块，我哪来那么多钱呢、啊、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有别的选择，就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有一种叫做显微根管再治疗。
1: 哦，
0: 就是说把你之前做过根管治疗没有清除干净的牙髓组织、嗯、再用显微镜放大25倍、
1: 嗯、
0: 完全一次清干净、
1: okay、
0: 哇，这钱35000块。
1: 哎，哦，
0: 没见没钱然后呢
2: 你不要说台语啊，
0: 没关系，
2: 你说台语很难听
0: 啊，小夸
2: 这边
0: 没见，
2: 哎，这句我不爱，
0: 这就是不愿意嘛，是不是？
2: 不是，这很难听。
1: 这
0: 是什么意思？
1: 不屑。
0: 每个人是不屑
1: 的。对，每个人
2: 是
1: 不屑。
2: 不是，但是国语还可以，但是闽南语很难听。
0: 对我来讲，意思是一样的、
2: 啊。可是意思一样就不好听啊。
0: 愧靠，应该是我愧靠。
1: 你有那个？
0: 是雄厚。
1: 你有那种就是外省腔的台语，
0: 那不是很可爱吗？
1: 很可爱啊，我觉得
2: 不，我不觉得，我不觉得。
0: Okay. 我到高雄我就要经常讲台语啊，我坐计程车的时候
1: 要跟他们，
0: 真的啊，我跟他们打成一片呢、啊。
2: 没有没有，我不喜欢那句话，
0: 哎、要不然我怕人家说、okay. 哦，你瓦姓哦，
1: 嗯
0: 啊，一听就知道了啊、哦。我其实我很讨厌这种，你知道，用一个人讲话声音标不标准来判断你是外省还是本省。
1: 对啊，
0: 我在这边特别多一句嘴，希望大家不要有这样的习惯。
1: 嗯、有几个人就有几种口音，
2: 有这种想法。
0: 有，怎么没有被政治人物教坏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我们都在台湾呢、啊，我们都是台湾人呢、啊
1: 嗯。
0: 你的祖籍是哪里是另外一回事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就这么回事。大家应该要有一个观念，嗯、我们都是地球人，
1: 是
0: 就是这样啊，
1: 都是人类。
0: 对，何况台湾那么小、嗯，我们在这个宝岛上面生活，大家应该相亲相爱。
1: 哦、
0: 好，回过头来讲牙齿，然后呢，显微根管治疗要35000，我也是觉得太贵了，
1: 有点贵。
0: 我说，这个显微根管治疗如果 不能治疗的话，就是说当我的牙齿里面可能已经问题很严重，
2: 嗯，
0: 也是要付这35000吗？他说不，如果我们显微治疗一开始启动这个机器去看你的牙根已经断裂啦，有破啦怎么样的话，没有救了，我们就停止，就跟你讲说，
1: 嗯，
0: 你这个牙要拔掉，
1: 哦，
0: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健保的给付去拔牙就可以了，
1: 嗯，
0: 拔完之后你要植牙，你要做搭桥都可以，随便你，
1: 嗯，
0: 要不要在我们这边做都可以。我说那显微的那个要付费吗？他说要。我说也是35000吗？他说不，收你8000块。
1: 啊，哦，我一有差很
0: 多，我一听还是贵
1: 啊，
0: 哦。后来我就决定到另外一家，
1: 嗯，
0: 没有显微治疗的，帮我植牙那一家，
1: 嗯，
0: 那个是台大牙医师哈，
1: 嗯，
0: 他也是蛮厉害的。他一看，他说估计你这个牙齿恐怕不行了。
1: 哎呀，
0: 他们有经验嘛，他们一看那个片子，一看
1: 啊。
0: 我建议拔掉，一劳永逸，然后停个几个月之后，你要植牙，要搭桥，要在哪里做，你再选择。我就听他讲得很笃定嘛，
1: 嗯，
0: 我就去，我就说好，那就拔吧，不啰嗦。结果这一拔，拔了我半个钟头，他断掉了，
1: 不行啊！
0: 他那个牙齿在扭的时候，拿那个钳子扭的时候，我都听到那个组织和牙齿摩擦的声音，然后骨头断裂的声音，咔，断裂。然后还拔不出来，后来他都有点紧张了，我看，
2: 嗯，
0: 结果我在，故作镇定，其实我也蛮紧张，他也跟我讲，你不要紧张，你放松，哈哈哈哈，
1: 你全身绷紧了，
0: 我当时我想到秋华姐，
1: 嗯，
0: 我只想到秋华姐，
2: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拔牙的变成秋华姐，你碰到我这个情境，我就在想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疯掉，哦，我不骗你，
2: 我真的蛮佩服我自己的牙齿。不晓得是不是长时间，
1: 嗯，
2: 是比别人还要多的胶原蛋白还是怎么样？
0: 对，
2: 我的牙齿真的很棒。
0: 所以我刚刚就在讲胶原蛋白，
2: 我年轻的时候还假牙换了牙齿，
0: 对，
2: 啊，
0: 对，啊，
2: 反而老了以后牙齿变得好棒，
0: 非常啊，就是说你保养很重要，
1: 对啊，
0: 好，回过头来再讲拔牙，然后呢他就开始用其他器械了。本来那个护士跟他讲说要不要用那个什么什么器械，他们专业术语，
1: 对，
0: 他说暂时不用，后来弄不下来，他说哎，还是把那个拿给我后来他说用挖，还是他说要不要用铲的，
1: 哎呦，
0: 用铲的，我说天哪，我这个是什么什么工地是吧，要铲什么东西，结果后来弄还是弄不出来，再换另外一个，再弄不出来，后来发现我的牙根断裂在齿槽骨那边嘛，然后都断成碎碎的
1: 啊，
0: 后来他又再把我的牙肉再切开，然后呢再慢慢用夹子在里面搜啊，搜寻啊，捞啊，刮啊，然后拿出来有一些像小石粒一样
1: 碎片，
0: 碎片，
1: 嗯，
0: 一片一片夹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台
1: 上
0: 面，让我看到，然后我只看到纱布上都是血。

0: 然后出了不少血，然后后来呢终于拔完了，他就拿了很厚的纱布在我的伤口，
1: 嗯，
0: 很用力的按压，
1: 要止血，
0: 这个要止血，
1: 对，
0: 第一次碰到那么用力的，
1: 嗯，
0: 我说哎呀很痛很痛，
1: 你有没有觉得你下巴要脱臼？
0: 对，很痛很痛。结果后来他说好，你回去你要吃抗生素，
1: 嗯，
0: 还有消炎止痛，
1: 他有
0: 9包，3天，请你每一包都要吃完，
1: 嗯，
0: 我就知道待机消化大掉，
1: 哦，
0: 然后后来还是照他的规定啊，就吃啊，
1: 嗯，乖乖的吃。
0: 后来我那个压的纱布啊，我拿掉之后还在冒血，我又压一次，
1: 嗯，
0: 然后拿掉又在渗血，我换了2次到3次的纱布。
1: 哇！
0: 到了当天晚上，我是当天早上9点多10点拔牙，到了晚上我要睡觉之前都还在微微渗血。到第二天我刷牙都还有血，你只要稍微牙刷碰触到伤口又流血，
1: 嗯，
0: 所以这次拔牙是我有史以来有生以来我认为最严重的一次，
1: 嗯，
0: 对我的伤害，
1: 而且
0: 伤口很深，
1: 印象深刻的，
0: 对，所以我才讲说为什么要努力，
1: 嗯，
0: 要吃胶原蛋白，
1: 一定要啊，
2: 让牙齿真的巩固的，
1: 真的，
2: 让你真的没有牙齿的问题跟烦恼，嗯，
0: 对，
2: 真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证明了一件事情。在吃胶原蛋白过程当中，就无息无踪，而且无意之中，
1: 嗯，
2: 察觉到自己的牙缝越来越小。
0: 对，
1: 嗯，
2: 因为年纪大了嘛，
0: 对呀，
2: 啊，牙龈萎缩嘛，所以你牙缝就越来越大，
1: 嗯，
2: 看起来很清楚，牙缝越来越大。
0: 还有像我这种拔过牙的，你的牙肉组织要长得好，
2: 嗯，
0: 就是结缔组织啊，
2: 对，
0: 那这个那黏膜组织，
1: 嗯，
0: 结缔组织就是靠胶原蛋白来保护，
1: 嗯，
0: 就这么回事了，
2: 很重要。
0: 所以我现在的烦恼是。嗯，3个月之后我到底要植牙还是搭桥，
1: 嗯，
0: 都不便宜，吓死人，
1: 该花的钱还是得花，
0: 啊，哎呦别说，
2: 不好意思是我的错，只有每次只有过年跟中秋节才会送给你们胶原蛋白，
0: 哎呦这个其实也不是秋花姐应该做的事情啊，哎，
1: 我们会自己去买啊，
0: 对呀，
1: 啊，我们很乖，我们会自己去买，
2: 认真自己买一下吧，
1: 嗯，
0: 是的，
1: 认真吃。
2: OK， 来，我们继续欣赏歌曲，
0: 好吗？来来来来，
2: 我们播到哪一首歌？
1: 这首现在要播的是《老了的时候》。
2: 对，嗯，这是一个叫做杨怡波，究竟是他用 AI 的人啊，他是这个制作人还是什么？老是写这个名字。
0: 嗯，
2: 不过他的歌我都觉得蛮好听的。
0: 哦，好，嗯，来，
2: 老了的时候。

0: AI 的歌曲，但是好好听啊。你会觉得
1: 好听。
0: 哎呀，我有时候啊，看到人家的这种母女啊，或者母子啊，或者是那种感情好的那种表现，我真的好羡慕。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台北医学院在领药的过程当中，有看到一个男生，差不多五十几岁吧，陪着他的妈妈，大概也是在等拿药。结果你知道吗？他边在等的过程当中，边他帮他妈妈按摩，按摩肩膀。一直在帮他妈妈按摩。哇，你看起来好感动哦，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真的
2: 很孝顺，
0: 而且是男生，不是女儿，是男生，你知道吗？一定是儿子啊，女婿是不太可能，我的感觉啦哈，但是一定是儿子，所以脸又蛮像的。昨天我又看到了一个幕，这一幕也是很可爱，母女穿衣服，穿的故意穿很像
1: 情人装，
0: 不是没有到情人装，这个女儿呢，不但手背上有刺一个这个刺青，故意把衣服穿露肩，故意弄露肩露一边，露一边，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年轻人我们
2: 露肩啊，露肩，
0: 我不会去觉得说有什么奇怪，我年轻人蛮爱作怪，只是我不会这样穿的、好，那个妈妈更可爱，妈妈跟她并行的走，妈妈是穿衬衫，他是穿衬衫，故意把扣子打开两个。你看我都是穿衬衫，但是呢，我扣子这点最上面的一个我都扣满。他是故意两个没有扣，故意把衣服穿歪。就跟他女儿一样这样子，
1: 是
0: 歪一边啊，故意把左边这边的袖子拉得很长，然后故意把这个一边让他感觉上是歪的，歪一边。现在很流行，但是年轻人
1: 是
0: 年纪大的人比较不适合嘛。这个妈妈看起来最少六十岁吧，她跟着女儿就这样子两个人走在一起。
1: 六十岁还算年轻了、
0: 算年轻。
2: 现在来讲，
1: 观念上应该都很好。
0: 对，不过六十岁的是不是那么适合？还好，她穿的不是露肩的衣服，穿的是衬衫，只是歪一边，她把扣子几个不扣，然后故意这样歪一边，我就觉得哎呀，实在这母女感情一定是
1: 非常很好啊，
0: 一定是女儿
1: 像朋友一样，
0: 女儿希望她跟妈妈两个人走在路上，给人家很羡慕的感觉，所以呢，就建议她妈妈这样，可能叫她这样穿，
1: 很好啊。
0: 我看起来我真的超羡慕的，但是我家的女儿，哎，把我给气疯了。昨天你知道吗？昨天我跟每个礼拜天多数都是恩助两个夫妻跟 Richard 他儿子，那我说你不要打搅 Richard 了，因为他最近要出新专辑，
1: 要出片了吗？
0: 对，出新专辑跟他女朋友，结果呢很忙，还有在不久之后会在南港展出他们的一套一整套的 CD 以外，新作品的 CD 要出版以外，还有什么产品要一起要推出，
2: 有些周边，
0: 对，
2: 很可爱。
0: 然后呢这个怎么讲，还有一场的演唱，他女朋友

0: 啊，他演奏，他可能也会跟着唱。
1: 嗯，
0: 就在南港展览馆，有一个大的展览，他将会出现他们两个哦。好，在忙这个事情。
1: 嗯哼，
0: 啊，所以，哦对，还有别人来拜托他。
1: 嗯哼，
0: 啊，帮忙录音，还有什么？编曲。
1: 哦。
0: 编曲，所以呢，要准备录音，所以就很忙。我说你不要打扰他，不要叫他。

0: 陪爸爸妈妈，还有现在又加的一个陪阿姨，三个人陪我一个，我就这样子。还有我们家的阿红，
1: 嗯，
0: 啊，我们都一起。然后呢，又到那个什么啊，那个啊 A13。
1: 啊，
0: 又去那里吃吃简单的东西嘛，就是吃鸡肉、
1: 鸡肉饭、
0: 啊，就这样子啊、哦。
1: 哎，
0: 那之后虽然我不想去太远，那我就想说，我要去买那个泡澡的泡澡的那个日本的那种什么粉、泡澡的粉，温泉粉，
1: 温泉粉
0: 对，
1: 那个纯吗？
0: 不知道，
1: 感觉好像，
0: 但是这是日本的、
1: 哦、
0: 啊，我都是到西地林克那里去买哈。四楼还几楼、就可以买全部卖日本的东西、
1: 哦、
0: 都到哪去买，所以呢车子就开到那里去啊，结果啊真的实在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昨天呢，结果呢后来呢啊，我们回来的过程当中呢 啊本来是想说可以去吃那个这一锅，实在是大家吃很晚才吃饱，实在是不需要，很快就要吃饭，但是呢先去排队，因为那这一锅那都要排队、所以我们先去登记，登记好了以后呢我们排在第十几个、那 OK 大概是要5:30才会等得到，所以呢瑞奇说，阿姨没想到他现在只剩下3组，哎，很快就轮到我们、那个时候都还不到5点，
1: 哦哟、那可以
0: 、结果我说好啊，那没关系的，那我们就提早吃好了、那我也比较喜欢早吃、
1: 对
0: 啊，好，就要走过去在那里等，等到只剩下一组就轮到我们了、在等的过程你知道突然接到谁的电话吗？
1: 谁？
0: 从来没有过的人物、打电话给我，
1: 哟，那就很难猜咯、因为秋花姐周边往来的朋友、我们大概都
0: 不是朋友，只有晚上才会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的这三个其中一个、我们陈宇哲、打了一个电话给我，
1: 老大啊，哲哲，
0: 我看到他打电话了吓一跳、我说前两天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接、你知道吧、结果呢好了，他打电话给我说，哲哲怎么了，你怎么会打电话给阿妈呢？他说我想来力宝吃饭，想要到我家来吃饭。
1: 哦，
0: 我说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来我这里吃饭呢？可是我们人在外面呢。
1: 哎呦，
0: 他说哦，那就不要来好了，
1: 改天嘛。
2: 改天。
0: 他这样讲，我说不要，你既然想要跟阿妈吃饭，我们就在外面吃。我现在人在 City Link， 但是想要吃这一锅，那我知道你不太喜欢吃火锅。
1: 哦，
0: 这样子好了，阿妈带你到别的地方吃，你在家等我。好，那我们回去接你，然后我们去别的地方吃、我知道你喜欢吃牛排，
1: 所以你就不等了、这一锅那个还有一组、你就决定不等了，
0: 不等，取消。
1: 哦，跟你讲
2: 要哭了，
1: 这个就是秋花姐、立刻说做就做，
0: 对
2: 啊，
0: 马上
1: 就取消，不达目的绝不终
2: 止，阿嬷疼孙就是这样、
1: 下孙呢、
0: 结果就把它取消了、那绿雀真棒，但是我思考的不够周全，都没有去考虑到绿雀开车会累，你知道吧，我马上就想到说带他到我家牛排、因为短袜各弯几
2: CP 值很高，
0: 真的 CP 值真的很高，399，如果你有吃牛排好像多了50块，
1: 再加个几十块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雷克说过就是加那个鸡排就等于只要多花20块，
1: 对啊，
2: 对，很划算，
0: 所以真的很划算，那一家
1: 真是、
0: 我去定位都可以定得到，你看我在帮他做这么大广告，
2: 对，
0: 不过真的很远、就在远房板桥远房，
2: 对啊，
0: 你想想看，我们从南港然后回来接忠孝东路接泽泽、然后呢
2: 然后再奔向
0: 杀到板
1: 桥，那晚上8点
0: 没有啦，我
2: 应该是6点多吧，
0: 我定7点、结果我们真的来得及、好，我在接他的中间的过程他又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信信回来了，
1: 哎呀，那就一起啊，
0: 信信说也要一起去、
1: 好，
0: 我听得很开心，
1: 当然嘛、
0: 好，我说问题，我们回来接你，好了，就接了他们之后我们就往板桥走，是很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好，吃得很开心，他们两个也不吃沙拉霸、只有吃牛排、我叫他吃沙拉霸，他们都不太吃，不晓得已经本来就半饱了还是怎样、我不知道这个目的何在、后来我终于知道目的了， 从来没有过，
1: 嗯，
0: 搬过去到现在没有单独说打电话。

0: 给我、
1: 哦
0: 啊、找我吃饭的什么从来没有、
1: 嗯、
0: 我终于知道目的了、
1: 哦、这个时候吃饭阿妈还想着小剧场、
2: 哎、好紧张哦目的是什么我也好想听哦
1: 到底是什么目的
2: 秋小姐会讲故事哎、欸。
0: 我们豆豆突然打个电话跟我说、
1: 啊、
0: 他说我们过两天要去日本
1: 哦
2: 哦，
0: 全家人要去
1: 嗯嗯
0: 嗯然后这是他妈妈的安排
1: OK
0: 因为他一定有感觉到他们全家要去连问一句说妈你要不要去都没有所以他担心有一点不好意思只好用这种方式你知道吧好来让我开心一下但是开心了之后是失望你知道
2: 好像洗三温暖咻多巴胺
0: 连问一句说你要不要去都没有你知道我多少人一个 Tony 跟我什么关系啊
1: 嗯，
0: 是不是既然阿姨我带你们我跟哥哥带你们两个姐妹一起出去
1: 嗯，
0: 真的因为我看了这么多地方韩国啊日本啊到处看我觉得澳门最适合你
1: 嗯，
0: 因为澳门的那个
2: 又近
0: 无障碍的设施很棒、
1: 哦、
0: 而且一个钟头就到了
2: 嗯嗯
0: 去也一个钟头回来一个钟头飞机就到了
1: 一个多钟头了
0: 对他说阿姨去啦我们陪你我们两个兄弟陪你啊我推轮椅啊就这样子
1: 嗯哼
0: 一直讲现在不止现在还多了一个我们的这个淑华、跟她老公
1: 对
0: 一直说秋华姐要不要出去玩
1: 嗯哼
0: 我们陪你 Rachel 可以推轮椅
2: 嗯
1: 有好几组哦
2: 对啊秋华姐还漏了
1: 像是那个五哥啊
2: 对呀、
1: 啊、雅芳啊
2: 对雅芳姐他们
1: 已经年年都在讲
2: 真的
0: 这个是我最后才要讲的
1: 啊
0: 前天前天吧我们要去接雅芳的时候
1: 嗯
0: 要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五哥特别出来每次我要去接就礼拜六嘛要去接雅芳的时候他一定会跟着雅芳出来然后来车子旁边五哥一定会在我旁边接我们出去玩
2: 嗯，
0: 你要玩国内还是国外如果要国内的话我们到高雄或者到花莲
1: 对呀、
2: 啊、哦，对呀、啊，
0: 我们住最好的饭店、
1: 啊、你看吧
0: 然后呢放心我推轮椅
1: 嗯
0: 好、哦，就这样
2: 对啊哎呦很贴心
0: 再来前天跟我讲的是说姐我们去看枫叶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这个网红雨散的距离也刚好拍完十一、
2: 嗯、
0: 月我们到日本我们去看这个枫叶、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去找最好的饭店、
1: 嗯、
0: 然后呢绝对不让你有走路的机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包一部车子、
1: 嗯、
0: 从头到尾只伺候我们
1: 是啊
2: 嗯
0: 然后你说你不敢住饭店因为我最近有一点小洁癖总觉得床人家睡过的我就不想睡所以饭店我也不想你知道吧
1: 嗯
0: 会你换的床单我也不喜欢
1: 嗯
0: 这不晓得
1: 那就自己带咯
0: 不知道连自己带什么自己带我人家睡过的床啊
2: 那是自己带帐篷去露营、啊、也不错
0: 住过的房间我就不要
1: 那不行啊你这样露营的话不舒服啊、
2: 嗯、
0: 你看我的个性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照理讲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去玩不要考虑那么多
2: 对
1: 你想太多了秋华姐、
0: 嗯、然后呢好五哥就说不管怎么样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拖去
2: 嗯
1: 好
0: 一定要把拖
1: 希望五哥能够切实执行
2: 对我们也要在旁边推波助澜
0: 所以无形当中你真的会很失望自己的女儿居然连问一句都没有妈要不要跟我们出去你问一下嘛
1: 还是他根本就知道说即便问了然后你可能也不会去、
0: 嗯、不管去跟不去
1: 我就知道你要讲下面那句你有问才是重点
2: 嗯，就是要一个尊重
1: 对
0: 你的诚意很重要、
1: 哎、
2: 一个 kimoji 啦
1: 对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女儿我真的实在受不了
1: 懂懂
0: 哎呀我真的
1: 哎呀
2: 有时候可能没想那么多、
0: 哦、
2: 新一代的小朋友都这样
1: 对有的时候
2: 真的
1: 是
2: 自己想好然后到很后面才想到说哎啊，要不要问一下妈妈
1: 嗯、
2: 啊，算了都这样了
0: 没有这回事
2: 嗯，
0: 他压根根本就没有想过说要带我出门要推轮椅有多麻烦所以他们怎么可能哎呀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偷偷从桌子底下还塞钱给两个小孩
1: 哎呦
0: 然后呢嗯，这个庆训先拿

0: 我说迅迅来手伸过来在桌子底下，结果呢手伸过来、
1: 哎、
0: 我就把钱给他、
1: 哎呦
0: 嗯、他拿了以后阿妈太多了太多，我就跟他讲不要讲话，旁边还有别人、
1: 哦、
0: 太多了，
1: 你是直接拿现钞就这样子？
0: 对啊，
1: 也没有包一个什么红包？
0: 没有，之前有，之前有，昨天是临时的嘛、
2: 哦、简洁有力、
0: 啊、昨天是临时的，然后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的钱、
1: 哎、
0: 就把它分成两份，就这样一个人6000，就这样子。
1: 哎呦
2: 哇，那真的很多呢、哎、我真的有多啦、
1: 哎、呦，
0: 然后呢没有，我钱还不够多，是阿红去临时去领来给我的、嗯、
2: 很多、欸、
0: 要不然我不够、
1: 嗯、阿嬷疼孙、
0: 嗯、然后呢
1: 再多也不嫌
2: 多。我要把这个故事去跟我阿嬷讲，
1: 要
2: 阿嬷以前只给我100块，
1: 阿嬷说
2: 我就已经说不用了。
1: 阿里公啥我都听不
2: 懂。阿嬷我们现在都要有蓝色的才成意，粉红色过时了。
0: 不久之前也 才用红包包、啊、
1: 嗯嗯
2: 嗯，
0: 第一次他跟我们就两个夫妻带着芊芊啊跟我一起吃那个也是我家牛排、啊
1: 嗯、
0: 因为我这个人就 CP 值高的我就比较喜欢去，
1: 当然啊、
0: 哦、然后 你请朋友家不会花太多钱、
1: 嗯
0: 哦、他们吃的也比较安心、嗯、不会说给人家感觉到请这么贵的东西
1: 有负担、
0: 哦、有负担，便宜嘛，对，你想嘛，到我们、住的地方的对面是大巨蛋，大巨蛋旁边的那些店随便
1: 那个贵哦，
0: 一碗面跟一个小小的汤一点点的那个沙拉，这样就已经480，加税的话就500多了。你看，
1: 嗯嗯，
0: 只有一个面哦，
1: 嗯嗯，
0: 你知道吗？好贵哦，所以说到那里是不是很划得来？
1: 当然 ，CP 高，
0: 对，
2: 很划算，
0: 2个小时随便你吃。如果你有在家牛排或者猪排啊，
1: 哎、
0: 多个几十块而已，真的很棒。
1: 对，
0: 好，安排歌曲，真的、
2: 嗯、好，
0: 再怎么便宜，再怎么样。都没有我们产品好、嗯、
2: 没错，对，
0: 我们的产品真的是永久用下来，真的，尤其是吃眼睛的，
1: 对，
0: 你看我最近去看了一个新的医生、嗯、是张树林介绍给我的，
1: 眼睛是吧，
0: 对，看完之后他看我的年龄，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像你的年龄你的眼睛还保持这么好，
1: 你看不止同、嗯、不只是这个张医师说，
2: 对，
1: 另外的医师也这么说，
2: 对呀、啊、
0: 好便宜哦、嗯、你可以去在新店，
2: 嗯，哦，
0: 新店，
1: 嗯，那么远，
2: 没关系，可以顺便去玉龙城逛一下。
0: 陈启明，他是陈启啊，陈启一个字我这样叫不出来，
2: 嗯、
0: 哦、就在什么什么的医院的对面，
1: 更新，
0: 更新不是更新，
2: 哦哦哦，
1: 慈济，
0: 哎，景美还有什么，
2: 不就更新，我只有想到更新医院呢、
1: 啊、
2: 嗯，
1: 万方，万方在路上
0: 啊，对，路上，
2: 哦，
0: 就在路上，大马路上，
1: 哦，
0: 嗯，万方正斜对面，
1: 哦、
2: 嗯、
0: 一个眼科、
1: 哦、OK，
0: 65岁以上100块的挂号费，
2: 哎呦、嗯、哎呦，很不错、哦、很薄、
0: 嗯、医生蛮有经验的，
1: 哦，
0: 很棒，但是他不动手术，
1: 不动手术、
0: 嗯、不会，他有问题会跟你讲、
1: 嗯、
0: 但是不会帮你动手术，
1: 哦，
2: 嗯，
0: 对，
1: 张正中他那边是仪器特别多，所以他收费比较贵，
0: 没有，他那里一样、
1: 嗯、一样多是吧，
0: 一样仪器帮你验你的眼睛、哦、看近看远看什么都一定都做，
1: 有帮你做眼底照相吗，
0: 对，有，都有
1: 啊、
0: 哦、只是不开刀、
1: 嗯、OK，
2: 嗯，
1: 那100块便宜哦，
2: 对呀、啊、还不错，
0: 65岁以上、
1: 哦、
2: OK，
1: 哇哦，
2: 嗯，对啊，所以说要好的视力我们才可以去淡水河边看清楚我们的夕阳啊，
1: 对，这个好像是蔡琴唱的歌，
2: 没错，蔡琴的淡水河边，
0: 现在把台湾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唱出歌来、
1: 嗯、
0: 真棒，
1: 真的，
0: 这是淡水，淡水，这是蔡琴为大家所唱的，
1: 是的，
0: 嗯。

0: 小弟喜欢。嗯，
1: 这个蔡琴唱台语歌，
2: 对呀、啊，
1: 也蛮厉害的、哦。
2: 我不知道这首是台语歌。
1: 我最早我听他唱一首歌叫《飘龙记录》，
0: 还有《七情几细郎》。
1: 哎，《七情几细郎》这秋花姐最爱的。
2: 哦，味道也很好、欸。
1: 还有味道啊！
2: 对
1: 呀、
2: 啊，
1: 对呀、
0: 啊，他什么歌都唱得很好，
1: 很厉害。
2: 真的哎、欸，我只听过，
0: 蛮喜欢过他的歌，
2: 好听好听，认真好
0: 啦。提琴要吃啊，
2: 真
0: 的
2: 要吃，
0: 要
1: 一定要吃。它是改善我们的新陈代谢，
2: 嗯、
1: 啊，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对应各种状况的发生
0: 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到处人家都讲说身体要健康，所有身体的各个需要的营养分都是要靠 B 群，
1: 嗯，
0: 正要在吃 B 群。B 群为什么叫群？这个字代表就是他的家族通通都有、嗯、
2: 一整串，
0: 这样子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好，所以说 B 群很重要。
1: 嗯嗯，
0: 啊、我们的又是德国的，
1: 哎、
0: 啊，通通都有，都在里面，连 B 七都有。
1: 是，
0: 别人 B 七很难。好啊 ，B 九跟 B 十二是专管你的脑神经，所以预防你的失智症、
1: 嗯、
0: 阿兹海默症，
1: 嗯嗯，
0: 就是 B 群很重要。
1: 对
0: ，B 九跟 B 十二
1: 是，
0: 何况我们里面还有抗全身发炎的。
1: 姜
0: 黄
1: 素提炼很高，
2: 98%，98%，
0: 嗯，
1: 对
0: 啊，多少姜黄粉才能提炼到98%？
1: 对呀、啊，
0: 好啊，再来里面还有黄金鲜，
1: 嗯，
0: 照顾你的肝哈、哦、啊，最重要是应酬多的人是一定要吃的，
1: 是，
0: 嗯，如果应酬多的人呢，记得，
1: 嗯，
0: 早上吃一颗是让你体力精力好，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你晚上必须应酬，拜托你在下午的时候再吃一颗，
2: 嗯，
0: 好不好？
1: 对，
0: 哦，这样比较好。
1: 是，
0: 再来我们里面还有大蒜素。
1: 嗯，
0: 再来有锌，锌的成分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很
1: 发育，
2: 对发育啊，
1: 这个很重要的
2: 体力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是用搅拌油，用亚麻仁油，
1: 这个是大概唯一的啊，
0: 对，
2: 真的没看过，
1: 在市面上应该
2: 真的没看过，
0: 对，好，这是一个胶囊装的哈、
2: 嗯，
0: 不过2751。

0: 99111跟膳食联络刚刚出去又吃胶原蛋白，
1: 那我就知道
0: 进来的时候水没有多喝的话水多喝我要一直跑洗手间、哦啊、多喝的话少喝的话嘴巴就黏黏的、嗯、但是可以闻到那个香味，
2: 享受那个黏黏的感觉，
0: 很棒、
1: 哎、
0: 很喜欢、
1: 那个、真的很棒、啊、
0: 超级棒，
1: 是
0: 好。阿虎的故事呢，
1: 哎，今天应该来不及了、哦、啊，今天应该是来不及了，
0: 哇，要不然你跟大家聊一下、
1: 好，来聊一个、
0: 短短的话聊一下，
1: 好好好好，就提醒大家哈，
0: 嗯，
1: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0: 嗯，
1: 是讲说有一个人他被盗刷了40000块，
0: 嗯，
1: 然后是因为他接到一个财政部寄给他的简讯，
2: 嗯，
1: 然后呢讲说他中了发票2000块，
2: 哎，
1: 然后叫他填写相关的资料，然后他就傻傻的填了，填什么资料呢？
2: 嗯，
1: 竟然叫他填信用卡的这些资料，
2: 哇、哦，怎么可能？哎呀，
0: 这
1: 所以听众朋友，
2: 嗯，
1: 真的你想一想。信用卡是刷卡付钱给人家的，
2: 对，
1: 怎么会是收钱要填的东西？
2: 对呀、啊，逻辑呀、啊，训练一下你的逻辑。
1: 但是我们不能笑他，
2: 嗯，
1: 这位朋友可能他有了年纪、
2: 哦，
1: 他的认知功能已经衰退、
0: 哎，
1: 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告诉大家说，你平常的保养，
2: 嗯
1: ，B 群这些东西不能少，非常、
0: 嗯，
1: 而且你的运动，你要出去走，晒晒这个太阳，
2: 嗯，
1: 然后呢吃优固力。加这个胶原蛋白、
2: 嗯、
1: 强化你自己的这个骨头的方面的韧性，这样的话呢、
2: 嗯、
1: 也能够帮助你的大脑活络啊、
2: 嗯、
1: 你想说我天天躺在家里追剧看电视，我不活动不运动我大脑就不会退化了吗、
2: 嗯、
1: 会退化，所以说运动很重要，所以他收到这个中奖通知他就开心嘛，哎，然后就不疑有他，然后就说哎呀这是财政部传来的简讯呢。好，第二个 bug 就出现了，公家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子邮件，
0: 对，
1: 或是简讯，
0: 不可能
1: 来提醒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0: 一定是要公文，
2: 对
1: 对，要不然的话，根本就是有专人可能会跟你联络、哦，甚至这个几率都很少，因为他们懒得花这种电话费，你知道吗？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如果有人叫你填什么信用卡的资料啦，
2: 嗯、
1: 或者什么 OTP 的验证码啦，这些都是暗藏陷阱、暗藏危机，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有一个 bug。我就不记得统一发票有2000块的奖项，
2: 哦，
1: 200块，
2: 1000块，
1: 最早是400块哦、
2: 嗯，
1: 那个最小的奖，后来说，
2: 嗯，
1: 给太多了，变成200块，200块现在都很难中，
2: 对、啊，
1: 然后过来是1000块，
2: 嗯，
1: 1000块过来是4000块，
2: 对啊，
1: 4000块过来10000块，我都很清楚，因为我都中过，
2: 哎、哦，还有云端，现在有云端载具奖，
1: 500块，
2: 对，500，
1: 我也中过，
2: 哦，
1: 我告诉各位哈。中一点小钱我们还有这个机会，但是很久很久中一次，我最有一次停车停车场给的发票中到10000块啊、那个很过瘾哦，
2: 但会不会抽税？
1: 有啊，被抽税啊、嗯、当然要被抽税20%啊、
2: 嗯、
1: 就是你实际拿到手上再加上印花税、
2: 嗯、
1: 你只有拿到7000多块，那也开心啊，
2: 嗯，
1: 因为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啊，对不对？但是200块那种也有过不少次，但是呢就没有2000块的奖项，所以你看这就是生活的小常识。我们经常啊，我们节目有生活顾问小常识嘛、
2: 嗯、
1: 对不对？心里话大声说、嗯、大家多交流、嗯、你就不容易被骗，
0: 是的、
1: 哎、
0: 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像骗局很多、嗯、
2: 好，最后一首歌曲
0: 我们来播听电
2: 喂牛，
0: 听电喂牛啊，嗯。

0: 心定的原因嘛、啊，嗯，就是徐景淳为大家唱，今天播了两首是闽南语歌哦，
1: 而且都好听，哦、嗯，都有味道，
0: 对，很有味道哈、哦。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在节目中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D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念举赵丽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3号啊，听众朋友，我们是新的月份，那么今天是第一天啊，来跟听众朋友接触啊。8月3号，接触起来八月啊一号呢是星期六，因为那天我们是重播这个陶文老师的节目啊，所以呢，我想听众们也重新听过了啊，待会儿呢我再跟听众朋友来提提这8月1号和2号的一些情形。好吧，我们首先还是来看看这个天气状况。哎呦啊，真的是一个字，热啊，哈多啊，非常热啊。桃园出现38.8度的高温啊，那么台北呢也不遑多让，今天中午也来到了37度。那目前来说，稍微的温度稍微降一点点，也达到36度。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热了呢？啊，我们觉得好像36度已经很热了，37度、8度，在欧洲啊都40几度啊，哎呀，我这个老天鹅！所以呢，只要有水的地方呢，都看到人群在那边解暑啊，不错了。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天气，这是典型的夏天，而且呢，据了解呢，这个热呢，它会持续下去啊，持续下去，蛮好的。听众朋友说啊，这怎么好呢？热能够让我们的热能发挥一下啊，听众朋友，就是在热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补充水分，而把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把它快速的把它代谢出来，不是挺好的吗？所以有好也有不好。那不好的呢，就是你不肯，就是不肯喝水啊，不肯喝水，听众朋友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体内来说是要靠着我们的一个循环来代谢我们身体里头不好的一些物质，所以你的水分不够的话呢，第一个你会干巴巴啊，第二个呢血液浓稠，会引发出比较麻烦的心脏血管疾病。这一点来说的话呢，要提醒各位。同时我们体内很多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做这个细胞的一个更迭，那么你的水分不够，对于这个细胞的一个更迭的过程来说，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听众朋友，水乃百药之王，不喝怎么行呢？所以呢，在此时来，我们先喝一口水啊，再来聊来来，你看啊，这不是假的，这真喝啊，听众朋友，你喝了没有啊？就来那么一口水，不要喝冰的，那你太烫你也喝不下去啊，就是温温的水，恰到好处，对不对啊？有一个台风叫做我们讲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嘛啊，蛮可爱的。但是呢，它原来是从超级台风，现在已经降解到了中度台风啊。那么这个台风来说的话呢，它行进路线，本来呢是预估是朝北走了啊，但是呢，它现在不但没有朝北，还是继续向西来挺进，所以很可能，它的边缘会擦过我们宝岛台湾啊。是不是会擦过？那么据气象单位的预估呢，大概40%可能外围会影响到我们本岛的陆地啊。那不论如何呢，我想这个台风呢，如果说它行进路线不变的话，不要朝南，你越南对我们台湾来说影响会越大啊，也就是侵略的这样子的几率也就因此而增高。那如果说能够怎么样来，能够再朝北的话呢，那就一切就 OK 了啊。在南方呢，又一个台风已经生成，叫做鲸鱼啊，都是跟海里的生物有关啊，鲸鱼台风。不过呢，它呢是从菲律宾这边过去啊，这个鲸鱼台风。今天早上小孙呢在车上啊还问我说，外公为什么最近台风很多？我说不是最近台风很多，而是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7月到10月之间是台风季啊。在冬天的话，你没有听过台风吗？对不对？春天也很少嘛，就是在夏天这个当下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我们这个区域的台风季。所以呢，过去来

说的话，一直到中秋节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什么扶劳西啦啊，什么什么台风来袭啊，那个西部的火车都停驶了，我这印象非常深。那时候是我正好念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啊，好吧，这就不提啊。那么大家呢，还是随时准备要了解，就是台风的动向。当然，距我们台湾还远了，但我们也要去了解它嘛啊。这个白海豚啊，那么听起来蛮可爱的，但是呢，它的杀伤力依旧是存在。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部分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了一个说明跟报告。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聊一下这礼拜六、礼拜天呢，我的一个行程。因为过去来说，我凡是到东部啊，东部包含了就是胶西了、宜兰了。或者是到这个苏澳啊，就是南方澳，罗东，这都是开车去啊。像上一回，我去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罗东住下来，然后第二天到南方澳去，然后还去金菩萨那里有没有？南方澳那个镶金的那个菩萨啊，到那边去致敬。我呢都是开车啊。那这一次来说的话呢，我想。既然现在有优惠啊，那么尽量的就用这个大众捷运系统也非常舒服嘛，而且也不耽误时间。于是乎呢，我在日前我就开始来规划啊。第一个呢就是住的地方，我第一晚呢我是预计住在胶西啊。那当然，胶西这边的这个旅店呢，饭店非常非常的多啊，上上下下有好几百间这个旅店呢、饭店的。因为胶西过去来说的话呢，哎，听众朋友，在三四十年前呢，甚至四五十年前，胶西也有那个纳卡西，所以台北很多的一些商人呢，都跑到胶西来怎么样呢？来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招待客人啦、都怎么样呢？摆席在胶西，就好比我们北投温泉里面也有纳卡西啊，什么什么的。哎，那个时候胶西很有名啊。哎呀，到那边去唱歌、吃饭、喝酒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胶西在过去这四五十年前来说的话，是一个怎么跟北投几乎是画上等号的一个区域。啊，这边有泡温泉啦、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在这里，它的饭店业因为怎么样呢？就因为这个声名远播啊，饭店业来说也特别的多。同时呢，它也是往太，我们说在这里啊，我们讲了到宜兰中间的一个算是一个休息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呢，这宜兰反而怎么样？像这种饭店反而不多。所以呢，这个你如果说要去宜兰啊，或者是往东走的话呢，胶西啊是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休息站，又可以泡温泉，又可以在那边啊吃吃喝喝，也是蛮不错的啊。听众朋友，那个我们讲那个瓮窑鸡有没有？最早创始店就在胶西台九线的旁边呢，啊，台九线的旁边，我在那边吃过好几次。如果说到宜兰或怎么样的话呢，回程的时候都会在这边吃那个瓮仔鸡啊，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啦什么什么的啊，那是很多年前了。那么在胶西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当然每次坐火车经过的时候，我都很羡慕，哇，那么多的旅馆啊，那么多的饭店，哪天呢应该坐火车又方便，而且呢又省事。所以呢，我就就是预计啊，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呢。我呢到这个胶西先来这边住宿之后呢，第二天去宜兰。我订的这个车票啊是普悠玛的车票，是早上的啊，所以我差不多10点20分左右啊我就出发了啊，10点20分左右出发，然后先到北车。哎，听众朋友，北车啊，就台北车站呢，因为它是三铁共构的。人真多啊，人真多。那么，当然，你到了下午之后呢，这外劳啊，比这个游客不比游客少啊。那么，台北来说是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重镇呢啊，所以呢，北车来说的话呢，
南来北往的，东来西去的，哇，那真的是人潮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很多的旅行团呢，也都是在这边作为集

和东一门、东三门，就是很多旅游界的啊，就是旅行社集合呢，在这边出发的一个集结点啊，东三门呐、啊、这边啊，所以呢，到了北车之后呢，当然人潮也蛮多的。那么我订了火车票，那么时间还早，我就坐在这个等候区啊，来等待就是我要搭的那班列车。那旁边呢，就有一位小姐啊，有位年轻朋友啊。就在那边坐之后呢，他就拿出了他的一个小小的饮食，那就是茶叶蛋。哎呦，我的老天鹅啊！因为我没有吃饭呢，我没有吃饭，为什么呢？因为我准备到宜兰之后呢，要去吃小笼包。那为了要吃得下，所以呢，我就没有吃这个中餐。但这位小姐姐啊，然后呢，在我旁边剥着茶叶蛋，然后你一口一口慢慢的吃，哎呀，把我怎么样来香的是，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饥肠咕噜咕噜咕噜的啊，感觉上真的是哇，那真好吃啊，那茶叶蛋，很香啊啊，她边吃着茶叶蛋边喝着饮料，那么我呢好生羡慕啊。时间差不多了，那我就起身，然后呢前往就是等待区来做。今天就那天的普悠玛列车，当然普悠玛来说的话呢，在东部的干线当中也算是比较好的车啊。不过也坦白讲也，这个普悠玛也服务了十几年了啊。那最早是泰鲁格号啊，泰鲁格号这都属于自强号的泰鲁格，然后呢就是普悠玛。普悠玛那时候呢，在我女儿结婚嫁到花莲那段时间开始来运行，所以呢，普悠玛呢可以说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车种啊。不过呢，我们说啊，与时俱进啊，普悠玛慢慢的也不能说它淘汰了，还早了，不会那么早淘汰。然后新的列车就是新自强号，也就是三千的这个自强号。有一次我不是搭错车嘛，就搭到这个新自强号。因为我过去因为住在这个松山区啊，所以呢我坐捷运啊什么都很方便，或坐这个台铁都在松山站嘛，所以呢我只要是怎么样的，只要是下了高铁或怎么样的话呢，我就搭这个往东区东部啊，往这个宜兰或者是花莲的列车我就跳上去。然后坐一站嘛，就到松山站就下车，然后呢再坐捷运回家，很方便。就那一次呢，我一看，哎呦，往花莲、太好了，而且我没有看过这个车种啊，全白的，哇，很漂亮啊。那是好像是五年前吧，我不动就跳上去了，跳上去怎么样呢？一坐定，然后火车就慢慢的就开了啊，就开离驶了台北站。下一站宜兰，哎呦我的老天鹅，亲爱的朋友，下一站不是松山，他下一站是宜兰。哎呀我的老天鹅，那怎么办呢？那我太太那天还帮我准备了火锅啊，打电话，她说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北，我在台北车站，我待会儿就回去了。她给你准备了火锅啊，回来吃，因为那天又冷又下雨啊，我是从台中回来。结果怎么样呢？到宜兰，哎呀，就后来列车长过来查票嘛。我说立刻就怎么样自首，我说列车长不好意思，我搭错车了。他说你怎么上来的？我说我用悠游卡上。他说这不行啊，我说该罚就罚啊，就补了一个票嘛啊，因为我也是属于这个老人票，那么也就没多少钱了，就是补票嘛啊。到了宜兰，听到没有，到了宜兰之后啊，那宜兰车站呢、非常非常的冷清。那时候这边好像是才七点钟，不到八点钟，非常冷清。宜兰车站外头飘着小雨，哎呀，我说我就问那个站务员了，我就说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热闹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因为还没吃饭呢。他说你往那边走就是夜市。我一想，因为那一天呢、那段时间我那个脚痛得要命，就是在吃年夜饭的时候脚拐了一下，那脚呢很痛，所以呢你也不能走长路啊。就一拐一拐的走到一个拉面店啊，那么就在那里呢就叫了一个拉面，然后呢点了两个小菜，客人呢也只有我一个人啊，那天晚上非常的凄凉。于是乎呢就吃了，然后那个老板娘呢也跟我聊天了，我说哎呀今天真是难得我怎么搭错车来到宜兰，然后呢就来吃碗面。他一听哦这样子啊，
后来呢，他就送我一道小菜，那个就是溏心蛋。他说来，既然如此的话呢，难得我们也结缘，就请你一份溏心蛋。你看的真有意思啊！吃完蛋之后呢，我就怎么样坐那个对号列车嘛，啊，然后呢回到台北，我回到家已经晚上10点半了，我的天哪！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这个火锅吃的真是，我的天哪！我说，心灵了，心灵了啊！那么孩子们都睡了，都10点半都睡觉了，这是我第一次坐那个新自强号，也是怎么样，感觉到哦呦，那车厢实在很干净啊，非常的漂亮。那么好，那么坐了普悠玛到达胶西之后就出站了啊，出站呢从胶西然后到我所住的饭店，因为它呢就是坐落在台九线，所以从胶西车站走路啊大概就7-8分钟就到了啊，7-8分钟就到了，但我没有直接进饭店，因为 check in 的时间还没到嘛。于是乎呢我就去找我要去吃的小笼包，你看听懂没有，哎呀，走到哪就要吃到哪，就都是小笼包。它呢也是在宜兰来说，当然已经是红极一时的这个正好小笼包啊。听什么？正好这个小笼包啊，原来在宜兰有3个店啊，一个是正常，2个正好，一个呢是怎么样来？现在呢就是在胶西开了一个店。啊，胶西开了店，听说在罗东也开店了啊，他呢遍布很多地方。那么在4-5年前呢，在台北，也就是通化街这个地方也开了一个店，啊，那时候我还专程去吃啊，吃那小笼包。他的这个小笼包啊，听众朋友，为什么我吃呢？就是说他呢皮薄，然后呢带着这个汤汁，绝对绝对不比所谓鼎泰丰要来的差。所以呢我就怎么样来，就按照他的地址，然后他是在仁爱路啊，就是在胶西的仁爱路，我经过了信义路然后到仁爱路，听说那正好是中午啊，那热得个要命。在宜兰在胶西这边有一个特色，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就是我们讲这骑楼，都怎么样呢，两边就你就晒太阳吧，哎呀我顶个大太阳，还有戴了一个太阳眼镜，就一路怎么样来，就走到了这个小笼包专卖店啊，就是顶正好到那边呢，我一看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啊，就后来我问老板，我说是不是在这边点餐还是要拿抽牌子，他不必，你先到后面排队再说，就那个人龙啊，听到没有，那真的是吓人。哎，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已经差不多1点5分左右，人龙排得要命，哎呀，结果在外头还一堆人啊，可能是怎么样来，是外带还是怎么，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就是人一堆啊。在这里呢我就站着等嘛，然后呢这个队伍就一个接一个，然后呢就陆续的往前推，等到我然后呢就点了之后呢，我既然等了那么久，我点一笼小笼包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听众朋友说是吗，啊，等了那么久，大概都是怎么样，大概都是50分钟到1个小时啊，这个等待时间，就点两笼啊，讲两笼也不必吃什么酸辣汤了，就是两笼很干脆。结果呢我坐下来吃啊，吃着小笼包还不错了，当然了他那个就是小笼汤包，皮薄然后肉汤汁啊什么什么的啊，就是小笼汤包啊，就小笼汤包不错了，他那么还做的是相当的有水准了，我说的话不比这个鼎泰丰要来的差。那一笼现在来说的话呢也涨价了啊，从90块我开始吃90块，现在涨到了110大洋啊！叫了两笼，然后呢，付了钱，然后就坐在那边等，然后等到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50几分钟了啊！所以我就讲了嘛，既然等了那么久，你吃个一笼，那哎，实在是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呢，就点两笼慢慢吃。其实你说慢慢吃，我15分钟就把它嗑完了。等了50分钟，然后15分钟就完食，听众朋友，你看看很有意思吧？啊，吃完之后，就到外头去怪怪，外头还是人山人海的。不过他到礼拜六啊，他礼拜天休息，礼拜六的话呢，就是营业到下午3点钟啊。那么那个我曾经就跟我太太也去过，就是宜兰的这个正好小笼包，那时候还有我小女儿，也是等了相当久。那么有一次呢，我一个人去啊，在那边吃，
还有一次呢，是到那个疫情的时候，到另外他们那算是怎么样一个家族开叫正常小笼包，它是没有内用的啊，所以光是到宜兰吃小笼包就吃了三回。好了，这一次到礁溪，那么既然是如此这般嘛，就让小笼包来喂满我的胃啊。吃完的时候已经两点多了，哎，听到没有？两点多算是吃完我的午餐，那你晚餐怎么办呢？听到没有？说是吗？晚餐那该几点来吃呢？那我说好吧，那既然如此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就看时间再说吧。然后再慢慢的走到了我下榻的旅店，就是温泉旅馆啊。不错了，那么总算是到这边 check in 之后呢，进到房间，那么已经是快三点了，那么休息休息之后再说吧。那之后的一个行程我们再继续聊。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已经有30多年历史的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啊。前些日子大陆那边啊，就是给我的一个订单又来了啊。因为有过去有不少的一些台商啊什么什么的，那么在大陆啊经商或者是在大陆工作，常常就会带着我们的一份祝福，那就是我们的益生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宝丽安泰，这是最大的也是最多的这个产品啊。今天讲到益生菌，益生菌来说的话呢，我们从一开始做研发到现在都有30多年的一个历史跟经验了。我们现在的菌株已经是17只菌株了。就是说那么多，哎，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在肠胃道里头的这个菌呢、啊，实在是非常非常多，好几百种的这个菌，里头有好菌也有坏菌。那么我们的菌株来说是适合于我们人类肠道最好机制的所谓的益生菌。那么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像什么鼠李，还有双叉什么这个乳酸菌啦啊 ，Aphidophilus 啦，哎呦，就还有龙根菌啦，克菲尔菌啦，那么这些都是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啊。那么这些菌在我们肠道里头究竟干嘛呢？第一个，我们知道肠道里头的机制的建立，是靠着怎么样来？靠着我们本能的益生菌在里头做一个平衡。什么叫做平衡？因为有好菌也有坏菌，所以真正要建立我们肠道机制的，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所谓辅助的伙伴。70%的免疫系统，这听众们我们讲了30多年了，70%的免疫系统都是存在在我们的肠道里头。所以过去就讲嘛，你肠道建立好了机制之后啊，有很多问题啊，它不知不觉就怎么样就消失了，也就增强你的免疫系统，从我们的肠道开始，而且肠道也是我们第二个大脑啊。所以我们说脑子要清楚，你肠子也要怎么样清楚，每天脑满肠肥的，哎呀，听众朋友，所以呢，我们说啊，肠道要干净。那有些听众朋友说了，哎呦，肠道里头经常怎么样呢？经常闹肚子啦，什么什么，这就是怎么样？代表说你肠道里头不干净，需要去做整理。那么也有一些必给的啦，什么什么的，听众朋友，这个必给啊，就是便秘啊，是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的这个粪便在我们的大肠里头啊，你存久了之后啊，我们大肠一样会去吸收你的粪便的水分。所以为什么那个粪便就干的跟那个羊屎蛋一样，里面又硬又干，哎，听众朋友，这都是怎么样呢？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现象。这些你从你的粪便里头吸取的这些水分又回到了我们身体里头，听众朋友，你说你的身体会健康吗？把你身体里头不好要排出去的废物，它怎么又吸收回来了？你又不是怎么样的回收的一个机构，所以你又不是废水处理厂，你把它回收过来干嘛呢？你要把它清干净，否则的话呢，你的肠道不够干净，不够怎么样的，不够健康，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说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再加上有很多不好的菌在里头作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大肠直肠的一些细胞病变也就因此而开始产生，就这样子产生了。所以我们说益生菌，所以我们刚开始啊，我们讲了嘛，你的肠道你的吸收各方面不够健全的话，运用益生菌来建立你肠道的机制，才是你健康的一个本源呢、啊。所以那时候说泻肚子，吃益生菌啊，然后呢，必给吃益生菌，就刚开始推广，听众朋友是多么的困难呢、啊？因为30多年前谁知道什么益生菌呢、啊？哦，仙丹哦，哎呦，必给又落塞，哎呦。它不是什么仙丹，它是怎么样来平衡你的肠道的机制啊？听众朋友知道吗？不够给你补，太多的给你拉回来，这就是我们来建立肠道机制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的益生菌，听众朋友，30多年来我们非常具有它的一个心得，而且呢也受到了普罗大众大家的认同跟喜爱啊。这个产品我们。

到现在为止，听众朋友没有涨过一毛钱的。三十多年来，你看那个物价，哎呀，我的天哪！但怎么样，我坚持我的原则，就是不涨价。利润少，少了又少，少了又少，所以公司一直在反映啊，说，是不是涨一点钱？我说涨那个钱干嘛呢？你涨100块、200块有意义吗？我们就是不涨。我说、啊、顶多到最后实在撑不住，我们就怎么样放弃这样产品。现在你看市面上都产益生菌有多少啊？哎呀，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一堆，但是怎么样来？我们始终是站在我们的一个立场上头来供应给我们需要我们益生菌的朋友。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看益生菌可以说是相当受到大家喜爱和认同啊。所以呢，我想在那么炎热的夏天里头，大家吃点益生菌呢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呢是八月第一个营业日啊，就是我们正式营业的一天啊，所以呢喜欢益生菌的朋友，你不妨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试试看啊。如果说你没有吃过我们益生菌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老朋友的话呢，益生菌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全员啊，健康全员。那么今天呢，凡是购买我们益生菌的朋友请注意，凡是购买我们益生菌的朋友请注意啊，你喜欢我们的益生菌，我呢就给你益生菌给你带来的一个好处。今天凡是购买我们益生菌的朋友，我都送大家我们的星钻综合酵素，我送你一罐。哎，听众们，星钻综合酵素啊，我送你一罐。然后呢，两者搭配起来呢，真的是相当的好。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星钻综合酵素一罐呢、啊？不是送你一个几包啊什么的，我送你一罐这个星钻综合酵素。凡是购买我们益生菌一组的朋友，就是一组就我们就是3300嘛，3300我就送你怎么样的星钻酵素，我送你一罐。啊，这难得喽啊！听众朋友，八月的第一个营业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天的一个礼物。那需要的朋友，请您直播我们的这个肠道机制建立专线啊，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啊？凡是需要我们益生菌的朋友，我们凡是购买我们一套的，就是一套就是3300啊。哎，听到没有？30多年来没有涨过价，这就是我们坚守我们的原则的一个最好表征啊！凡是购买我们益生菌一套的朋友，那么我们就送大家星钻综合酵素送一罐哦，不是送你一个几包啊什么什么，送一罐。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健康专线，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好，我们回到流行派啊，我们再来继续我们刚才的这个旅程。我们说坐那个普悠玛嘛，因为它是中午的这班列车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车上来用餐啊。坐在我旁边的呢，是位大婶啊，大婶那么到了车上之后呢，他就开始来用餐了。当然用餐你就用餐嘛啊，那对我来说的话，这是。你吃你的便当嘛，我就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我就看看我的一些手机啊什么什么的，就没有想到这位大婶呢吃的是包子，这包子就算了，他吃韭菜馅儿的包子，哎呦我的老天鹅，我平常很喜欢吃韭菜包啊韭菜啊我很喜欢吃，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个密闭空间里头那个韭菜那个生煎包，我的天哪，那个味道真浓啊，又坐在我旁边。我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大婶吃得很愉快啊，一口接着一口还哎呀真是好。两个生煎包啊，两个就是这个韭菜包啊，吃完我已经怎么样了，我已经哎呀我的天哪，听懂没有，这种强烈的一种韭菜味啊，对我来说的话虽然喜欢吃，但问题是这个坐在旁边光你吃，然后呢我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那种感觉。吃完两个这个韭菜包了啊，算是结束了没有，把他的便当拿出来继续吃。这位大婶呢食欲非常好啊，吃得稀乎稀乎，吃完之后呢打两个嗝怎么样呢，把这东西整理整理啊，没多久时间呢就进入梦乡啊。我一直到娇西啊，他都没醒，他睡得真好。

哎呀，可见的这两个韭菜包，再加上那个便当啊，可以说是让他非常非常的满足啊，当时就呼噜呼噜就睡了啊。但是那个韭菜的味道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毕竟这是中午，咱们呢也没有吃啊，为什么？为了要吃待会儿的这个小笼包，你看嘛，就硬撑着，硬撑着撑，我说一定要撑到底，跟我们的益生菌的价格一样，要撑到底。然后两个手呢，拳头也硬了，我一定要怎么样？要攥到拳头，然后要等到教室去吃我的小笼包。你看普悠玛的这个机遇还真是不错啊！因为我是这样的建议啊，像这个味道比较重的啊，像韭菜的这个韭菜盒啦，像韭菜包啦啊，生煎包啦，那么最好呢还是不要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头来吃啊。当然你说哎呦吃那个怎么样来？吃炸鸡，炸鸡也很香啊！哎呀，你只要吃炸鸡也是满车厢都是那个炸鸡的味道啊，那也很香啊。只要是这种比较特殊味道的，在这个密闭式的空间当中呢，大家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啊。那么尤其是韭菜，我又爱吃韭菜盒，又爱吃韭菜的这个包子啊什么什么的，在这种场合我想就怎么样，稍微忍耐忍耐啊，等到下车之后再吃吧。好了，吃完我的这个小笼包啊，吃两笼嘛，出来之后呢，看到他招牌也拍了一张照片作为我的一个见证啊。随后呢就步行到我的这个住宿的这个温泉旅店啊，到这边也 check in 了，也付了钱了之后呢，就到房间里头稍微休息一下。为什么呢？为剩下的时间而来怎么样，而来游览。因为太热了，听懂没有，都35-36度，听到没？那个大热天，你出去逛，你说这有什么兴致呢？我又不会打个阳伞，对不对？又没有戴帽子，所以呢，就等到这太阳差不多下山了啊，差不多5:30-6点呢，我再出去。哦，这哎，听到没有？这个时候，礁溪的人潮出现了，啊，这个大批的旅客都出现了，大家伙呢都好像是复活一样啊。蛮好的，到这边呢，各式各样的一些小吃啊，什么都出来了。6点钟，听众朋友，对我来说的话呢，相当于下午的4点。为什么呢？因为我2点钟才吃，将近2点钟才吃我的午餐呢。你就算12点吃，4个钟头，不是也就下午4点吗？听众朋友，这个逻辑大家应该了解嘛啊。我就是说尽量走路吧，尽量走路，让我的肚子呢能够消化消化，然后吃一点这个宜兰的一些特产，包含了我经过有那个脯肉，还有就是扎糕嘛啊，那我都没有买，然后继续走，再继续看，然后呢就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游览胜地啊，就是鱼吃脚，哎，听说不是那个港式饮茶的鱼吃脚，而是那个鱼吃你的脚皮，那叫做怎么样嘞？那叫做叫什么沟啊？听到没有？那我想想看啊，那个地方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礁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景点嘛，就是汤围沟啊，汤围沟公园。汤围沟公园这个温泉公园嘛，汤围沟啊，汤围沟。然后在这边呢，我就怎么样呢？因为上一回我去啊，我没有去鱼吃脚，而是怎么样？旁边有那个就是公共的这个泡脚池啊，公共泡脚池。结果呢，我那次去的时候啊，我泡了脚，但又没有带毛巾，你说怎么办呢？只有把脚晾在那里，晾得差不多干了之后呢，我再穿袜子再穿鞋啊。这一次呢，我说要不要去泡呢？我想哎呀，也不要泡了，待会儿回饭店呢，我一样有温泉嘛，因为是温泉饭店，在这里呢就不必泡了。然后看到那个鱼来吃脚皮的，哎，以前也吃过，也让鱼吃了我的脚皮啊，那这次呢就算了。哎，他那个哎，听到没有，在那个就是汤围沟后面那边呢，那个是比较怎么样，重口味。所谓重口味的意思就是那个鱼比较大，那在前头这边来说那个鱼比较小啊，慢慢咬你的脚皮还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后面那个鱼大，
那你必须要有胆量啊。那鱼呢，咬你的脚的时候呢，它是有感觉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你呢脚皮比较多的，到这边把它清理清理也不错了。但是呢，如果说你呢脚有受伤的，你最好不要下去啊，最好你脚不要下去，会污染，到时候呢，到时候发炎就麻烦了啊。所以我就看看别人在那边泡脚，让鱼吃脚皮，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看看他们的一些表情啊，这个、够了啊。这边逛逛，那边逛逛，看到那个益顺轩呢，这也是宜兰非常有名的一个面包店，还是一样生意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么他们那排队结账啊，分为好几道，客满呐、啊，客满。我一想，哎呀，我也不太吃，现在也尽量的少吃这些。凡是脂肪呢，或者是一些，当然面包，坦白讲啊，我是爱吃面包，非常非常爱吃。我控制一下啊，面包到台北再吃吧，我就到这边再吃这里特色的东西嘛。听众朋友说是吗？看到的葱油饼啊，这个葱油饼蛮有名，每次来都会买，而且它怎么一律加蛋，没有单独卖葱油饼的，而且它的生意非常好，都是排长龙啊。来吧，那葱油饼那个炸弹葱油饼就来一个吧。之后呢，再买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哦，那很丰盛啊。那么在这里我也在烤了一份脯肉啊。那这个宜兰来说，这个脯肉也是含有蛮有名气的啊。那么之后呢，再配一点点当地的一些卤味啊什么什么的啊。我回饭店，回饭店的时候七点多钟了。我想这时候也可以吃我的晚餐了。其实说起来肚子也不是很饿，但我买东西也不是很多。我回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干嘛呢？先洗澡，先洗澡。那个温泉泡起来很舒服嘛，就先洗澡。洗完之后啊，非常愉快的来用我的晚餐啊。吃完之后都已经八点半了啊，然后呢活动活动呢，我九点多钟啊，我就说哎呀，这一天下来中午也没有度孤几类，那我就休息休息吧啊。看着电视看着新闻，不知不觉就进入到梦乡了。那么灯也关了，然后呢就是准备怎么眼罩一戴啊，然后就进入梦乡。到了十点多电话响了，哎，听到没有，这时候这谁会打电话给我啊，哎呦我的老天鹅。就赶快电话一接一看是谁啊，听到没有，哇咔咔还视讯。我说我咔咔，他说外公你在哪，我的天哪，我都十点半了，外公在睡觉啊，然后视讯嘛。然后那外婆在旁边说，你要打电话给外公又不讲话。我说咔咔说话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外公睡觉你把我给吵醒了。然后我看看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睡觉，在睡觉，就这样子啊，聊了一下子呢，把这个电话挂了之后呢，就咕噜啊就睡觉了啊。第二天呢，因为这个饭店来说是没有早餐的啊，没有早餐，我一想也不要订早餐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准备要到宜兰去吃，早餐呢也不必了，所以呢，于是乎呢，整理整理都梳洗完毕啊。哎，听众们，现在的这个饭店旅馆大家要注意啊，现在呢已经是不再提供第一个就是牙刷牙膏，第二个呢就是所谓女生的浴帽，再来呢也不提供这个刮胡刀啊，这些东西来说的话呢，这是政府规定的啊，这一次性的用品那么现在饭店都不再准备了。希望提醒我们要出去旅游的朋友最好就是自备男生的刮胡刀，还有就是女生的浴帽，再来呢就是我们该要有的牙刷牙膏，这些呢现在旅馆还有饭店原则上都不再提供了。如果说你真的需要的话呢，有些饭店你到那柜台去要，他还是会提供给你啊，只是他不主动的来提供，这点顺道提醒听众朋友。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哦，我再提醒一下，今天我们益生菌啊，凡是购买我们益生菌的朋友，买一套，除了价格是30年没有变，还是3300啊，我们加送这个星钻综合酵素送一罐，
新传

好，我们回到刘金麦节目啊。现在这套机器已经用得非常娴熟了啊。虽然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但是呢，这摸摸这个摸摸那个，也就一切如常了。所以呢，我们说啊，人呢一定要学习啊，了解了之后呢，操作就得心应手了啊。因为这里头包含了怎么样呢？包含了就是高音的电话了，电话还有两线呢，还有 line 呢，还有手机了 ，CD 有两个了。然后呢 ，MD， 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擂，之后呢就。

0: 就是麦克风啊，麦克风有四支麦克风，三支嘛，四支麦克风，不错的。那么这里头还是有其变化性，就看你怎么样运用。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3，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睡了一个好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洗个脸，刷了一个牙，然后呢，该要做的都做了。那么我说到哪里去我都还会做早课啊，到不管到哪里去都会做早课，都盥洗完毕之后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坐在这个桌前呢，做个早课之后呢，然后开始了我第二天的行程。当时时间还早嘛，啊那时候才7:00。那你说那么早干嘛呢？当然看看新闻啊，看看相关的一些新闻什么什么的啊。之后呢就离开啊，离开这个旅店，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房门钥匙呢就 check out 了，然后呢就离开旅店。一出来，我的天哪，又是大太阳，哎呀，那怎么样呢？就走回这个胶西车站。胶西车站也是一个小站了，不过它呢算是怎么样？我们算12345的话呢，它算是第三级的车站。那像第五级的车站有什么呢？像那京同啦，那个都就是一个小站台啊，那个站务员可能只有一个人啊，那个真的小车站。像胶西了，还有就是宜兰就比较大的啊，那个车站，胶西还是属于这个比较小的站。当然也不必买票，为什么呢？就用悠游卡，听到没有？这个悠游卡实在太方便了，而且呢，我们这个敬老卡。这个像做这个我们讲现在不是有这个区间车吗？都是免检了，都扣点，那不能说免检是扣点，做这个区间车都扣点的。但你要做这个对号的，比如说像这个普悠玛啦、新自强号的，这就必须要买票啊，不能扣点，这就没有扣点了。但在这里来说的话呢，到胶西到宜兰非常方便的。10分钟的车程，就是坐这个我们讲坐这区间车，它中间只有一站啊，就到了宜兰了。所以就坐区间车，然后等一等啊，车来了，然后还跟这个站长啊还打个招呼啊，站长很客气啊，就说请上车，我就跟他说谢谢站长，然后跟他示意啊敬礼，然后就上车了，咯噔咚咯噔咚咯噔咚，然后就咕隆咕隆咕隆就到了宜兰。宜兰站其实说起来，这里呢，我来上一回来就是搭错车到宜兰啊。那么其他时间呢，我没有在宜兰站呢，就是待过，就那一次搭错车，那晚上又湿又冷，脚又痛，饥寒辘辘啊！我的天哪，真的叫做非常非常狼狈的一个晚上。那么就在宜兰车站就这样子 OK 了。那现在呢，今天昨天的话呢，算是。到了宜兰站啊，但是不一样的心情。到宜兰站干嘛呢？我就要开始找寻这宜兰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称赞的一个叫做文昌炸酱面。哎呀，这家店来说的话呢，一直看到很多的报道啦，有很多人推荐啦。我说，既然到了宜兰，当然在宜兰这个吃的面的点非常多了啊，但是呢。有个大张面啊，大张面礼拜天是没有开。那既然这家大张面没有开的话呢，它是距离这个火车站比较近啊，但是没有开，那就到这个文昌炸酱面来尝尝。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啊，黑不隆咚的，哎呦，他卖的东西很简单啊。那么当然来这边吃的几乎99%啊都是吃炸酱面。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造访一下。那至于情况如何呢？今天因为时间不够了，我们就不再提，明天我们再继续我的文昌炸酱面，好不好？好的，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当然今天我们给听众朋友带来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啊，凡是买一套益生菌的朋友，我们就多送这个星钻综合酵素送您一罐啊，送您一罐啊，送两罐好了，最后送两罐我们的星钻综合酵，送两罐，在最后节目的还结束前的30秒， 我确定了。刚才如果说有下订单的，我们的同仁补订单，补订单啊，把它加上去，送两罐新冠综合酵素，哎呀，难得了，难得，好不好？需要的朋友，一套，我们的这个益生菌送两罐的新冠综合酵素，希望大家呢尽量的来购买它。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哈，爱情哦，好好好好，再见。哎，囝儿啊，你去做外口孙孙的啦，若有迄积水溶剂哦，就紧甲伊清掉啦。
7: 啊，是安怎？
6: 就恁阿姨啊，进前去东门啊佚佗啊，顿下就发烧、头壳痛、目睭甲关节酸痛，去看医生哦。过伊去倒位佚佗以后，医生就讲是天狗热呢。
7: 是哦。
6: 好佳哉，要预防天狗热真简单，只要逐礼拜做好纯度、清乳，莫有积水溶剂，就唔惊天狗热咯。
8: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唱的《红尘客栈》。好，今天是8月3号，来到一个新的月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突然呢给他顿呆一下今天节目一开始哦，来讲一下这个七八月份很多人出国吗？很多人出国，搭飞机的已经买机票的可能比较无差，即将买机票的呢又要稍微多花一点钱哦。今天新闻当中说呢，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8月9号开始要调涨，短程的要多付967块，长程的要多付2516块。哦，2516块也是没纠结呢。这个是什么燃油附加费啊？他说呢，最近齁，这个受到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啦，那交通部民航局就说齁，国籍航空公司这个客运的燃油附加费8月9号起调涨。那刚才讲了短程的话，大概就是换算下来新台币967块，调涨哦齁，调涨多加967。那长程的话呢，调涨为长程的话调涨为2516哈。好，

我看看，民航业者他们会自己去揭露一些讯息。这个燃油附加费调涨的机制，它有一定的计算公式。那这个是根据中油最新的公告哦。因为呢，国际航线哈、航空燃油价格已经从每一桶 133.29 美元上涨到了每一桶 147.57 美元哦，所以已经涨价了，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跟着调涨啊、所以这个已经买票的人可能不会受影响吧，接下来要买票的人可能就是会增加一点点啦，增加一点点。好，这个暑假，反正这个七八月份暑假都会是旺季哦，然后还有反正这个出国的旺季固定都是那几个月，大家自己去稍微注意一下下。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来看台北股市，今天台北股市哈，好，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哈创了史上最大的涨点。今天呢，其实今天整个亚股、亚洲股市，日本跟韩国股市其实都是下跌的哈。韩国股市跌的比较多，跌了4%多。日本股市呢跌的没那么重，但是基本上也是下跌的。只有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呢其实是上涨的。虽然说台北股市在这个夜盘的部分，夜盘曾经跌了1000点，但是今天现货的部分台北股市其实倒是没有跌哈，小跌一点之后就往上走。今天呢最高的时候大盘是冲上了43784点，上涨超过650点。那中场的时候呢今天是上涨了266点啊、上涨了266点，收在43386点。好，站稳了十日线。只是说呢，今天成交量呢又缩到不到1兆哦。上个礼拜五成交量不到1兆，是因为太多档的个股哦涨停板，你根本要买不到。那今天并没有那么多档个股涨停板，但还是量哈、出不来。今天只有8445亿，大家不太敢哈、再继续往上追，毕竟都已经上个礼拜五呢，都已经几乎涨了一只停板哦，所以今天呢再往上追呢，大家有一点点怕哈、有一点点怕呢被卖下来哈、所以今天呢大家那个往上追的力道没有那么强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是8445亿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大概是跌幅是1%哈、那刚才讲了韩股今天跌了4%多哦，今天上市上柜上涨的家数大概是1200家哈、然后下跌的家数大概是600家。台积电其实哈、为什么今天大盘是虽然有小是涨有涨的，但是今天呢0050其实是没有收红。因为主要是台积电今天没有涨齁，台积电今天其实是跌的哦。我看看台积电今天呢回档了大概2%左右。因为台积电上个礼拜尾盘感觉是有一点点硬拉上涨停板啦齁。好，那今天台积电就没有续涨。今天台积电呢是这个回档了2%左右。那台达电联电呢也都是小幅的回档，也是回档差不多2%左右。但联发科齁、早早又攻到涨停板，非常的强势哦。日月光、投控、新兴还有智邦也都是亮灯涨停齁、所以呢全指股的部分，联发科还有日月光投控今天这两档全指股倒是贡献指数比较多。还有呢之前跌升反弹的国巨第二根涨停齁、当然啦，很多网友都说第二根涨停齁、感觉还是它就白，因为距离它的成本价还很遥远哦，因为它一路跌下来哦，非常多根的涨停板跌停板，所以距离它的成本价
哎，往头抬头一看哦，还遥遥无期哦，但至少呢是这个跌到400多块之后呢止跌反弹哦，已经连回了两根停板了哦。好，那华新科今天也是涨停。华新科不是被处置就是在被处置的路上哦，华新科和生堂也是哦。好，那不过他们都是要跌也是拼命的跌哦，要涨嘛就好不容易涨哦，就一直涨哦，就股价非常的激烈哦。那其他日电贸哦，信昌电、千如金山电也都是涨停。被动元件哦，真是一个个性很极端的个股，他就经常给你亮灯，要不就是红灯，要不就是绿灯，这样子哦，没有中间值哦，很少有中间值。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大盘的状况，可是今天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哦，三大法人的部分外资又回头来卖超，外资呢今天卖超了191亿好191亿，自营商卖的更多，自营商卖了206亿，只有投信继续买好，投信买了210亿，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187亿，投信为什么买这么多呢？因为大家还是很喜欢买0050哦，这波大盘呢下杀过程中呢0050的这个受益人又增加了非常多，我们的第四大法人我们的散户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0050，他这个0050的这个投资受益人呢又创下历史新高了。

0: 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9: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在国际新闻当中哦，美国跟日本要联手来干预日元的汇率，而且呢，在下午的时候呢，两个国家的财长都一起出来证实，这倒是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哦。过去美国是很讨厌人家这个干预汇率哈，哪一个国家都是。以前美国不是经常骂我们说啊，你们台湾不要干预汇率啊。诶，他以前都骂我们说干预汇率呢，啊，现在他居然跟美国一起联手，说嘿，来来来，我们手牵手来干预日本的汇率。然后那个川普还这个大方的宣布说，对对对，干预的好，他觉得呢要好好的管制一下日本的汇率，这样子对美国也是有好处的。哇，真是活久了什么都会见到吼。这个日本的财务大臣哦，他透过声明表示说，日本已经在美国的美东时间7月31号跟美国联手来进行市场干预。我记得以前真的是台币哦升值或贬值的时候，美国都会 keep up， 就说你们不可以进场，你们不可以进场干预哈、哦。但现在为什么他们两个国家要联合干预呢？他说这次干预行动哈、哦、是在对近期日元汇率过度的波动哈、哦，要进场来和这个一起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说这个是从2011年以后15年来首例，也是从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28年来首次实施的日元购买干预。那日本的财务省说，这次联合行动是基于2025年9月所发布的联合声明哦。而且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透过 X 平台发表声明，他们说对美国的确呢也一起去协调哈、哦、干预的政策，然后希望对日元的这个波动哈、哦、也来进行一个协调。贝森特说呢，他们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强。

烈地支持日本对金融市场采取果断的措施，并且将严重低估的日元汇率重新调整到合理的水准，并鼓励在未来几个月内扩大外国跟国际货币当局债券的负买回交易。外国央行呢，运用这个机制得以持有美国公债为抵押品，向 Fed 介入美元的规模。最后呢，贝森特还提到，日本首相这个高市早苗认同高市政府正在迈入的安倍经济学令人振奋的新阶段。我觉得从这个川普上任之后，我这个已经才发现哦，其实经济这门学问啊真是深奥，经济这门学问真是深奥，如果经济加上政治，那更是深奥中的深奥。如果单纯只是经济的话呢，那也只不过就是数字上的深奥罢了。如果经济加上政治的话，那就是恐怖的深奥啊。当玩政治的人跟想赚钱的人是同一个人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加 combo 这样子哈。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哈，真的是你觉得不会知道他们在干嘛的啦。反正我就这深深的感受这样子。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台湾台股六月份呢有这个比较震荡的这个行情哦。那劳动基金，我们的劳动基金水位哦持续增加。那劳动基金管理局呢今天公布了我们的基金六月份单月是赚了771亿，其中呢新制的劳退收益基金增加了736.9亿，来到了1兆5278亿元。如果以目前呢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来计算，每位的劳工呢平均可以分红大概是11.6万元哈。那这个分红11.6万元呢是在写历史的新纪录。那截至六月底后，我们整体的劳动基金规模是8兆8000多亿，收益数是2兆2024亿，收益率大概是28%。好，那整体来看哦，就是因为六月份虽然有这个中东的局势，但是因为 AI 的整个需求带动，让台北股市哦六月份就还有上半年以来，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好。那另外劳金局说呢，国际货币基金 IMF 在7月8号发出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说，今年的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大概是，从3.1%微幅下修到3%哈。所以呢，劳保局还是提醒大家说，因为个别劳工退休金的缴纳金额还有累积的时间都不同，参与基金的运用获益其实贡献度也会有一点点差异啦。所以劳动基金运用局会在每年二月底前通知劳工退休基金前一年度的损益，然后三月底前也会办理收益分配，到时候劳工可以拿着个人专户去查看。不过呢，这个劳工基金哈，这个退休金是必须60岁以后才能够请领的。另外呢，新制的劳退基金哈，他今天顺便也公布了，目前政府帮大家代操的新制劳退基金前十大持股，因为今年上半年呢绩效不错，一共赚了2兆多嘛，每个人平均分这个分红分了11万多哈。那到底劳退基金选了哪些的个股呢？哈，前十大持股出来了，好。好好，第一名当然持股最多的就是台积电，好，护国神山台积电占比占了29.33%哦，当然是摆了很多哈。再来第二名持股最多的是联发科，其实跟0050都差不多啦。好，再来第三名呢，联发科的占比占了7.74%。第三名持股最多的是台达电哈，

占了 6.3%， 再下来是台光电，持股占比有 3.92%， 再来第四名星星，持股占比 3.32%，下一位是日月光有 2.42%， 再来旗宏有 2.35%， 鸿海有 2.24%， 志邦有 1.92%， 以及富邦金有

这个志邦还有日月光哈、哦、是新进榜的，跟上一次比较看起来的话，日月光跟富邦这两档呢是新被挑进来的，然后呢这十档当中其实几乎都是 AI 概念股，只有富邦金一家是金融股哈。好，那至于委外投资的部分呢、哦、委外投资我看看，诶等一下哈、哦。那去年下半年前十大持股哦，跟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去年下半年呢、哦、当时还有选了中华电，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经没有中华电了。去年下半年还有国泰金，今年的这个金融股只剩下富邦金，国泰金就没有被选在里面了。好，这个是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的。

0: 在我心中。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这篇文章呢挺有趣的，既是生活化，又谈到了我们经济活动当中一些值得思考的面向啊。好，读者杂志这篇文章叫做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好，他说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作者叫做史书一。他说啊，常常下厨的人都知道哦，小家庭的饭不好做，因为三四口人的家庭炒两个菜，肉、蛋、菜这些原料呢，可能就要买个七八种。对于做饭的新手来说，很难精确的才买到一顿饭的食材用量，而一顿饭也不一定能够就一次把这些食材用完。那这些食材呢，一时兴起都买了，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些面包机、优格机这些家电厨房啊厨房用具，在几次呢你用了用完了，但是后面几次没用之后，可能摆着摆着就好久没用了。所以这些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好多厨房的器具都是做饭时候的无形成本，或者是沉没成本。但其实呢，反观很多的餐饮商家，他们透过批发采购压低食材的价格，分工协作，或者是一些标准化的烹饪流程，不但可以提高效率，用餐时段呢，动辄上百份的订单，可以把人工、水电费，或者是厨具、房租这些固定成本，把它摊得平低一点。即使是多了一道配送的环节，但是呢，也还是比我们平常自己动手煮还要便宜一些。当多做一份外卖的边际成本被压到比较低水平的时候，其实价格的优势、时间的优势、种类的优势，很可能就会比我们一般小家庭自己准备了半天、煮了半天，还要再收拾半天，就明显很多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小家庭，一些消费者习惯买外卖，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了。另外呢，像是洗衣服这类家务的情况呢，它就不太一样了。

像洗衣店哦，很多在都会里面的洗衣店呢是按件收费的。一旦购置了家用洗衣机，平摊到单件衣服的清洗成本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此看来，现代人在家里面洗衣服的习惯基本没有改变，但是在家里面做饭的习惯呢，却已经大大改变了。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规模化生产跟家庭自给自足在不同家务当中的效率跟成本差异，并不是因为啊现代人变懒惰了。那其实啊，做饭的成本还不止于如此哦。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哦，一项选择的真正成本，除了付出的金钱，还有为它所支付的机会成本。即便是一位非常精通厨艺的老手，从构思菜单今天晚上到底要吃什么菜什么鱼，要这个几菜几汤哈，另外还要采购食材，然后煮饭之前，这些买回来食材都还要先切好洗好，甚至呢你还要有事先的准备，可能要腌制等等，到这个煮啊烹啊炒啊，到最后呢大家吃完之后要洗碗擦桌，哇，这全程耗时起来至少要一两个钟头以上。对于呢工作了一整天的上班族来说，下班时候啊最稀缺的就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了。所以呢，用来学习职业技能，或者是拿这个发展副业去增加收入，那可比大大的比这个拿来煮饭哦，还要有效益得多。或者呢，拿来休息的时间，拿来陪伴家人的时间，这些节省下来的时间，可能都会觉得不要花在这些烹调时间上要好得多。所以呢，在现在这种快节奏的时代哦，亲手下厨去管那些人间烟火，当然有那种自己家庭煮的味道，或者是有那种无可替代的美食的味道，但是从原料采买到一整套的烹饪过程，当然吃的是一份安心，但有些人还是觉得太花时间了。很多曾经靠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度日的年轻人或者是小朋友，成家之后开始学着要为爱人做营养餐，或者是自己生了孩子之后，基于营养的因素开始为宝宝做副食品，这些舌尖上的滋味也会成为家里面记忆的一种重要回味。洗手做羹汤当然是很多家庭里面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味道跟表达爱意的方式。以前我们说回家的时候游子归家，最思念的就是妈妈煮的饭菜，那是在那个年代妈妈的手艺代表的是对家里面每一个人的温暖，每一个人的思念。现在将做饭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代劳，代表的是现代社会效率提升的一种环节。当然仍然有人守着灶台愿意为你做一顿家常便饭，那是不计成本的一种爱意付出。毕竟在经济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饭的频率降低，但是它绝对不可能计算出那一粥一饭里面的温情和温暖记忆。这篇文章讲到的是，在现代人里面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而是在现在每一个人忙碌的生活甚至双薪家庭当中，你要煮一顿饭，要烹调，要先采买，要先准备，甚至还有前置作业，吃完之后还要大费周章的去洗涤，然后收拾等等。很多人选择用比较简单的方式，甚至因为用外食的方式比较经济实惠，你花的钱比较少，省下的时间还比较多。相比过去

也许呢没有那么多的人情在里面，但是或许回头想想，那有机会回到家里面吃到妈妈煮的饭，那也更多的一个感恩之心在里面呢。好，今天呢为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不爱做饭可能不是因为懒，作者叫做史书一，来自于读者杂志。今天晚上想要吃什么呢？大家想好了没呢？还是觉得干脆自己简单的来炒一个饭，下一个面，或者为你心爱的人来煮一顿饭呢？好，赢家向前看，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共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9: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0: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1: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508页第一行开始恭诵。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们现在讲这么几句，此段说明得成般若行净之道为菩萨法界。就是说，这一段的道理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得成般若的行净以后啊，就是菩萨的法界了。菩提萨埵觉有情者呢，以般若妙智而证无生之定。菩提萨埵觉有情，我们前边就讲了，这里不谈，是以般若的妙智而证到的无生的定境，就依照般若才证到无生定境的。而凡夫众生则以情想分别，有为诸法执取分别，无为镜像，不了世间诸法本空，处处我执贪取，立为己有，分别自他之力而为取舍，以心见境，心固缠缚，心缚则六根全缚，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这一段就主要说明凡夫众生啊，是执一的情想分别，就执于六根六尘五蕴不空，意识才产生分别。执着于中呢，整天抓住不放，任妄为真，自己把自己看到就实在了，所以才有喜怒哀乐。而这个喜怒哀乐不但落实于世间之喜怒哀乐，甚至于功夫孬的连上师教化他批评他，他都要产生喜怒哀乐，这就更糟糕了。我是一文随机教化，凡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应该赶快改正，改正了就没有事了，不要当凡夫。因为有情想分别，就是有为的诸法之执取分别，就执取了有为法，执取了分别，执取无为的镜像，连无为法镜像也要执着。因为有一个圣意所得，有一个空性占据他的法性真空，实际上看起来空而并未空，因为执了法执，没有得到真正的般若境，才不了解世间诸法本空，罗汉如是，凡夫更是如是，更不知道。由于这种执着，就更不可能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法是空的，都是无常性的，就以心去见境，就拿自己的凡夫心识去观察和分别一切法尘，因此呢，心就落入缠缚，被什么缠缚？被沉静缠缚，被外尘的色声香味触法诸有沉静牵制，直至死亡转轮也昏昏然死而不绝，就是为之缠缚，甩不脱。心缚，六根就全缚，六根自然就缚净了，就成了分别。每一根发用，那么心就跟着起用，缚则随其因果业力轮回受报。只要一缚下来以后啊，自然的就要落入因果。因为每一件事情做了就有因，一贪就是因，起心动念就是因，一有因就会产生果。所以佛法上有这么样的道理，愿一切众生要离恶因，连不好的因都要离，就是说未曾成熟的恶因都不能沾，轮回受报不得脱离二之因。只要你沾其因果的业力，进入因果之业力网，就是凡夫。凡夫就得在轮回当中互相责辩，六道轮回责辩，还要辩你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呀，这个六道轮回是总概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人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就是六道轮回。其实胎卵湿化还有无穷无尽的没有名相的轮回，三界之中这样子去颠簸，是无尽永恒的痛苦啊。总的一句，就不能以心分别，动心植物直境，心随境迁，此即产生凡夫心时，六根就被缚了，缚了就要随其因果业力显其果报，自然就该在六道轮回里头，就脱离不了三界，因此就脱离不了生死之因，故为二支之因。二乘之人着有心爱，虽无俗智，但不达涅槃如幻，智显化成而着其空，空即成为心之挂碍，爱则不得自在。比如说，凡夫过了就二乘，二乘罗汉比神仙高一等，超过八仙之本事、道行功夫，但是他们同样着有心爱。为什么着有心爱？主要是他们见的法性之空相，认为是所证，不能断除法执。只要不能断除法执，自然就有心爱，就有心识。这种心识与凡夫心识是不同的，是圣意之心识。他们毕竟断除我执，毕竟超脱第八识心王的境界，不被外境牵转，因此已断俗智了，而又如如空性之相，有定境神通之用，就是说至少能转识成智，但不达涅槃如幻，就不能知道涅槃如幻的境界，而且不能证到那么一个滋味。这个滋味是四川人的土话，所谓滋味，实际上没有滋味这么一个觉受的，智显化成而着其空，他们实际上注入化成境界而着在空相里面，认空为圣意，

任殊胜安乐为法喜妙用，任超凡胜利为正胜之受用量，如此就落入空相，空即成为心之挂碍，因此空自然就是心的挂碍，爱者不得自在，故不能入证菩萨境，有了挂碍自然就没有自在咯。菩萨以般若观照真俗二谛，了知一切有为法如幻化，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不着空有二边，就是说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中道亦无所得，故惑不爱心，静不爱智，心无挂碍也。就是说罗汉与菩萨相比啊，菩萨是以般若观照真谛和俗谛，就是说达到了佛性般若实相之境和世俗六根六尘所对之境，真俗二谛圆融无碍的境界。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真俗不住，是为所得菩提圣境而无着所得之境。菩萨证到这么一个境界，这时自然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如幻化的，于此则生妙有之用，而世间上一切有为法为菩提之境。有为法也讲过，这里不多重复，如幻化的正知一切无为法无所得，就要达到佛性的本来面目是无所得的，不着空有二边，不落在空也不落在有，这么两边归于圆融中道。那么处于佛性之中而不执着，即是圆融中道。所以我们讲的是注重于中观之见，就是圆融中道的见。中道亦无所得，就同样不能得，故惑不爱心，因此一切所有一切障业而不碍于心，静不碍于智，所谓一切圣境出现而对于智不染不沾，由于不执着故无所沾，由于不分别故无所爱，心无挂碍自然就证到了。菩提萨埵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之地了悟诸法自性皆空，亦无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心无挂碍。挂者是牵挂，爱者是障业不通，故有爱则障道不通。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全称是菩提萨埵，简称就叫菩萨，就是自觉觉他觉有情，不是说哪里钻个神通变化的什么怪人出来叫菩萨，邪门歪说的鬼神叫菩萨，供在法台上的雕像放光叫菩萨显灵。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偏见了，第一篇已说过了。那么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就自然会心无挂碍，是说菩萨以三般若的真谛的道理自然了悟正道，能注入诸法自性的空境，亦无所得，证入空境而无空境所得，故无有一法可复，因此没有一个法能束缚到他，他无所得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自身空外境空法空十八空圣境都能掌握运用自如，都不逾执，任何法都不可能缚他，所以说心无挂碍自然就没有挂碍。凡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故心有挂碍则辗转生死轮回之中，受尽烦恼诸苦，永无了期。同学们在听这个法的时候特别要细心啊，无挂碍这几个字理虽如此讲，
但实质上

家很难于做到，很难于做到。往往初积圣德，都有时从无名中不知不觉生发我执障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所以真正的大圣德太难遇到了。我诚恳地希望你们，诚恳地请求同学们，我无有贪着地请求你们，自己回光返照，就在讲这个法的时间，马上想一想，你们是否心有挂碍？那么心有挂碍，挂碍从何而生？我执所生挂碍，我执生私欲生，私欲生则贪得等等诸多障业生发，应该马上把你们自己的挂碍放下来，否则你们听了我讲了这么多天真谛的道理，同样是白听的，听了又不起作用。正如我前几天说的，有的同学听了以后，同样回去六根着六尘，闹得个乌喧喧，这样我就白花时间了。不是说上师花了时间要记报酬，我不需要任何报酬。你们到这里来听法，我还要给你们倒补倒贴，我需要你们什么报酬？我唯一就是想到的把佛法给你们。凡是众生，处处时时都在牵挂障碍之中生活，就是说凡是我们的普通的同学啊，在这里有普通同学，你们现在都是在这个障碍中，有一切烦恼，处于所有一切障碍当中，牵挂当中生活的。挂为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就是说挂跟爱两个是两回事。挂就牵挂于心，牵挂者是烦恼障，依于我执而成的，产生的烦恼、心中的不愉快等等，这就叫烦恼障。它是依于我执而成的，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认为这件事是我才能办的，这件事我的重要，要重其安排，认为我的利益被人损伤，认为我的东西被人夺走，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被别人刺伤是不可以的，认为我才能处理一切，这就叫做我执的一部分表现。总的一句，只要有心识所动，就有我执所存，处处为自己。那么同学们，说老半天，上师讲了这么几天佛法，你们难道还不愿意丢掉一点我执吗？所以我反转过来是请求你们，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词语，你们自己去思考。我是想你们解脱，想你们成就，只要你们能成就我就高兴，要成就必须要丢掉我执，才不会产生挂，才不会有烦恼。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大乘佛法的弟子，如果听到我说这几句话，他就会顿悟，他就会真正的把我执放下来。我们这里面已经有两三位弟子见地很深，听了佛法以后啊，今天已经说出了佛法的妙意，说出了般若的真谛的相，而且他们的用功方法，我一听就晓得已经明白要怎样用功。所谓观空境界，怎样去观？他们讲出来以后啊，我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这次借心经说法所得到的成就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说，还不说几位，就像你这样一位，我也会心满意足。我觉得我没有白给同学们讲，因此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告诉同学们啊。说了半天佛法，你们不要当我在给你们讲故事，你们应该知道是在紧密的严肃的听佛法。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马上要把挂去掉，不要让它产生烦恼障，不要让它依于我执而产生一切障碍，要用于实际之处，不然我说的再多也不起作用的。爱为所执障，依于法执而成，
那么锁之杖是非常厉害的，锁之杖能缚住一切，能致使一个人一生志向颠倒，能致使一个人一生走下悬崖。如果没有很好的法缘基础，没有很好的法师因缘的和合，锁之杖将会成熟谋杀你们的。所谓的锁之杖，它是依于法执而成的，这就是跟自己的修行有紧密关系。行持好的同学自然会脱离一切锁之杖。锁之杖很厉害，一般的人乃至大学问家、大宗教家都容易上他的当。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锁之杖。所谓所知，就是将以前所知道的一切知识，由这一切知识作为自己的真理定论，由此所谓的真理定论而作为自己的防护武器，抗击一切外来与之矛盾的知识。也就是说，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见来的、听来的、家里面共同商榷定了的和外界书本上所得到的拿来作为真理，就往往成了锁之杖。紧紧把住不放自己之前的所谓真理，自己认为这就是绝对正确的标准，以此来分析其外界的一切事物知识是否符合他们商量的、见到的、学到的、听到的道理。凡与自己现有掌握的不符合，一律持反对观点，不予接收。因此，就是以自己所知道的理为正确指南，其实就是自己知道的知识成了自己的障碍，那么就成了锁之障。我们这里面的同学现实就有犯锁之障的，犯这种我刚才说的锁之障，马上要改进改正，再不改正你就不可能回头是岸了，会跟着锁之障度过这世人生，走偏道，走错道，带着他在轮回中痛苦打转。同时我再告诉你们，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这是肯定了的。那么不存锁之杖，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不让新的知识进入，就叫锁之杖。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这就叫锁之杖。锁之杖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这个锁之杖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人缘、环境、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自然感染、洗涤、禁欲身心，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就形成了先入为主，无论正确与否，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就这样造成了锁之杖的。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脾气都不同的，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植进了八十心田，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其实一个人啊，什么叫做真理？昨天有一位同学，他给了我一个东西，我把他看了以后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所谓的知识怎样去追求知识，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让他们互相彻照，予以事理上的对比，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这就是知识之理相。所以要见闻多广，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
还有，我告诉同学们，

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包括所有在座的。现实已经有挣到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还有他们的缺点，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行不通？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就凭这一点啊，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而且实行千里之外，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呆子、白痴，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胡说八道。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有飞机可乘，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才有人造卫星、宇宙飞船、上月球的探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把一切外来的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假的，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一个人就算是你聪明绝顶、过目成诵，你生下地就背书，那么你活100岁，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100岁才36000本啊，才36000本书啊，何况你能活100岁吗？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你也背不了，世间上也找不到。还不说3500本，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你说好可怜哦。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你看过吗？很多知识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30本书、背过20-30本书的本事，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衡量其他的真谛，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你一听就反感，就下定语说是假的。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能用肚子把水烧开，沸点100度，你一听就说是假的，多么愚痴啊。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也许是邪见、劣理、糊涂错论，至少是愚见。因此不能犯所知障，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是世俗人愚昧无知、痛苦悲惨的困墙，把你困死在里面，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比如密宗根本14戒，那一定要守的，尤其是第1戒绝不能犯。其实这就是问题了，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那是如法的，是解脱成就的寻向，凸显智慧神通的基石。而反过来

0: 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十四戒的第一戒，那就守错了。同学们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他们出现大法王、大活佛身份，一定会以密宗十四根本戒来约束弟子。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上师五十颂也有同样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修为、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可惜啊，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因缘还不成熟，也无法给大家宣说。如果有那部见解，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日头买落山的时阵，请你心情放轻松，甲咱斗阵踏着金色脚步，回去咱温暖的厝。金色脚步，正声广播公司分灵广播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今日吼，赶快邀请到秘鲁那位玻璃斯大人来自咱胡林关警察局的雅婷。
1: 佩佩好，大家好，我是胡林关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警察员雅婷。
0: 可能吼，咱后边就有这个寒假了吼，啊，就有一挂打工度假的广告啊，吼，咱的民众吼，因为安尼受到吸引吼，就去到国外，结果吼，才发现讲伊是哦非法的吼毒品相关的犯罪集团啊。会当来为咱的听众朋友分享讲，要安怎预防这款的犯罪手法？
1: 嘿，因为即马资讯真正是。就爆炸的吼，什么资讯拢有啦。透过网络，咱会接受到足侪无同款的讯息。那即马吼诈骗嘛是同款，诈骗甲毒品，其实我感觉息息相关啦。伊就是啊吼，利用加哦很好很诱人的条件，譬如讲哦薪水足高的哦吼，一个月赚十万哦、二十万哦吼，啊，佮互你食、互你住。啊，个机票免钱哦，然后伊就伫咧社群媒体，也是讲朋友之间用通讯软体啊、哦，也是简讯来吸引的阮一挂年轻学子哦，有迄出国梦诶哦，干嘛吼真好诶，使出国啊旅游，佫会使趁钱哦，然后打工度假诶，听起来真惬意呢，真袂歹吼，啊，佫会使趁足侪钱诶。那后来又开出什么免工作经验都可以去哦，这样门槛没关嘛、哦、所以有一些都比也没用啦、哦、就觉得、欸、我来试看看了、哦、就没小心就很怪
0: 了，听说这很多一去不回、
1: 哦、这很恐怖的呢、
0: 嗯啊、
1: 对啊，先给你骗啦、哦、啊企图给你控制、哦、然后呢没收你的一些证件、哦、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给你关在很小间的房间、嗯
0: 哦、给你的这个证件都收起来，
1: 对 啊你如果没配合他呢就给你打到满地找牙、嗯哦、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恐怖的、嗯啊、所以啊其实、欸、这刚开始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电影好了啦，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这个孤注一掷非常推荐可以看，虽然说他是在说诈骗，但是诈骗其实跟毒品息息相关嘛，我也一直在说、嗯嘿啊、所以这出电影如果看你会觉得也不要因为看这个电影就不敢出国啦、啊、也是可是可以警惕自己、一些来路不明的资讯，还是说朋友啊给你看啊，给你找你出去外面啊、去看看来 去做工作，你就相信，你一定也是同样爱查证这个公司是不是合法的、
0: 对、
1: 是不是真正去做工作的、千万不通、去做一些非法的打工啦、
0: 是我都去分辨的，要怎么去识破他们这种运毒的手法，
1: 运毒相关的手法，
0: 对啊，
1: 因为
0: 不要知道是骗人
1: 的，因为毒品犯罪集团常常用海运空运的渔船啊货柜还是航空快递的这些管道
0: 包裹，
1: 对对对，来走私毒品啊，但是我们 近年来因为关务啊安检人员这个技巧我们有一直在提升哦，查验
0: 技巧啊，
1: 对，
0: 还有一些科技的设备、
1: 欸、对设备越来越升级啊、所以查获率也越来越提高啦，顺便讲一下哦，那个但云林县警察局最近今年啊也是查获的伊托米子啊，
0: 伊托米
1: 子，对，伊托米子
0: 最新的那个，
1: 对，伊就是去那个桃园机场哦，啊，这个歹徒就是用洗发精的罐子装伊托米子，
0: 哎，
1: 你看，好加载吼，阮这个拉曼，嘿，这是一种科技啦吼、可以改查获吼，所以就没有让他顺利运进来，嘿、马上就查扣起来了，
0: 所以才被控制工。

0: 上机啊，黑多少墨数？
1: 对对对，嘿啊，对，好，所以这个顺带一提啦，哈。那另外的实际案例，就之前也是有民众因为欠人钱啊，债主提出哈，也在国外代购抵债。啊你看哦，这听起来是不是刚刚就好诶？哈，嗯，也在出口去投购钱也在提，好，所以就答应对方好协助运送东西，然后帮伊载他的物件回来。结果回国的时候，内底其实有藏毒品哦，你看你嘛唔知嘛哈，诱骗呐，吸引这个不常出国的民众，诶，干嘛诶？我唔知呢，吼，伊都什么物件拢改用好势，可是呢，偷偷的给他把这个毒品压成粉末，然后化整为零。就都是混入这个香粉啊或是爽身粉里面然后带回来觉得就是经不起高报酬的诱惑都有的是明知的啦有的是不知道的所以就不小心就卷入了这个跨国运毒案用化妆泥啦
0: 所以有人跟你说哎，你帮我炸什么什么东西出入海关这样是危险的耶
1: 对啊还是说在那海关那人叫你帮你倒提什么东西哦，嘛，莫好心啦，吼、哦，家己的物件家己摕，莫想讲要帮伊倒摕，其实你迄内底底啥你嘛唔知
0: 啊。啊，咱就是，买啥物件就是甲买，塞爆行李箱，没有空间。
1: 他说：“哎、欸，我这个粉末小小一袋，
0: 没有问题。
1: 起码是在可能在海购还是什么，就是
0: 不是不是。”就是我意思，我都出国一趟了，对不对？
1: 就是塞爆行李箱、啊。
0: 对，跟你想要先买什么东西，就是买。
1: 那这是
0: 我这空间，这
1: 是不是我被宣导的？对哦，这是陪陪被宣导的哦。
0: 我只是自家讲无语啦，
1: 无语吧，不爱让你坑啦，对啦，这是重点啦，吼。提醒听这种朋友吼，这个走私跟运毒都是重罪哦，吼，唔通想讲。好心或者是贪图诶，人要给你偌济钱，你都以铤而走险，免冒险，袂使哦，因为这个涉及到组织犯罪哦，要判的刑啊，够花的钱，真正是足重足重的吼、哦，所以不要深陷其中
0: 嘛。你想讲我改开签名件，莫名其妙丢一个案底，你够想要做吗？
1: 对啊，对
0: 啊，啊，就危险的。
1: 袂好，袂好，嘿。
0: 对啦，那除了讲吼，帮忙炸物件这款的吼。啊，佮有别项诶走私的手法无？
1: 哦，即马就是要讲诶，即较恐怖一寡，就是人体运毒啦。
0: 人体咩啦运毒？
1: 哎呦，就是啊吼、哦，甲迄毒品藏在身体里面，吼、嗯，嘿、哦啊，譬如讲你诶，较外靠诶，就是迄腰部啊，是大腿内侧拢绑迄毒品呐、
0: 啊。啊，这应该就简单的去查出
1: 来。对啊，资历较浅，无啦，就是讲，
0: 是想说吼，传传看呐、啊。
1: 对对对，侥幸啦，想讲迄小小的哦、喔，美工就容易被发现的安尼啦、然后这些运毒者伊拢是较少年的啊，社会经验
0: 无，
1: 嘿嘿，无介侪一挂少年人，啊，无就是啊吼，因为欠少，想要紧的用，
0: 嘿
1: 嘿嘿，需要钱啊吼，再去。这贩毒集团吸收，好、啊一个嘛是赶快啊，免费招待出国啊，啊，好你高额利益，好、你讲哦，这先帮我炸几下物件嘞，你都会使赚偌济钱，赚足济安尼啦，好、啊，身上伊都夹带这个毒品，就说空运回台，那够较恐怖诶，
0: 够较恐怖，
1: 系啦，哦，就是啊。但你愈讲愈恐怖，对，再来就是塑胶手套啊、保鲜膜、保险套这种的物件吼，然后包装毒品啊，把毒品放在家，啊吼、啊、叫你吞落，吼、啊、是讲塞肛门啊，吼、啊、少量多次来走私回台，然后进前阁有吼吞七八十粒的记录啊。哦，这真正是，这是哎，唔知吐出来，我那也无法度安尼吼，忍受这样子的不舒服吼、
0: 哦。对啊，
1: 对啊，那所以阮讲这种的运毒方式都在，其实都在玩命啊吼、哦，因为啊吼、这若包装若小块破去，哦，都哇，你都吃毒啊，你都吃迄剂量是超高的超标的，
0: 啊，这个人应该会死掉。
1: 嘿啊，就是严重的话是会死亡的哦，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毒品，一只包一只都去胃肠吸收啊，啊，都要进入血液里面，所以短时间内会引发休克死亡。
0: 所以伊这犯罪根本就袂去管这两个死亡。
1: 对啊，完全没有人道啊，伊都是被判几年。
0: 这恐怖的。哎呀、
1: 啊，而且这个后遗症，就算说被救回来了，的后遗症也是很。

0: 留下来的哦，吼，不留啊，所以奉劝大家千万都唔通尝试啦，嘿。
1: 所以人即马要安那去看破说啊，伊这背后就是咧这家的操作。
0: 诶、欸，就是大家提我提醒大家啦，吼、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吼，唔关系在国内国外，吼，会叫你代购、代买、代寄、吼、代送这些，然后给你高报酬，你都爱提高警觉，那我加喝康诶代志啦，卖给卖贪，吼，然后也不要诶、为了这个高报酬，我就要贪家诶钱的冒险，吼，因为真正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而且嘛无加喝康诶代志。哦，你若为着家的高报酬，都很容易去贩毒集团利用。那运毒是重罪哦，然后在国外查获有可能会判死刑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哦。嘿，加厚康诶，卖给你做啦，冇没再叫别人做，
1: 就是大家拢卖做掉。我这个毒品有啥物好食哈、啊？
0: 不是，系啊，食起来。嘛无无好食呢，我记者会我闻迄毒品的味啊，我感觉就拍味，
1: 嘿
0: 呀、啊，而且有的是无色无味，但是也加迄个香精，哎、呀，什么水蜜桃口味啊，哈蜜瓜口味啊，啊，不过迄个是闻起来拢无自然，无天然，哎、很化学，对，啊、所以我唔知影为虾米会染这個，可是有的人感觉就胖诶，嘿、对啊，啊染在内底都是感觉哎，梳、起来胖胖啊，就舒服诶。嘛咪讲因无正常啦，但是讲吼一般人正常人闻起来感觉这非常化学，一点都不想要再。
1: 哦、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已经吃毒啊？伊的味觉已经受到影响。
0: 对，有可能啊，是喜欢这种味啦。嘿啊，所以、哦，就感觉
1: 那个不是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
0: 对对对。哎
1: 、欸，那是安尼话，咱敢会当知影讲吸毒的人啊，吼、有啥物症状当？观察就讲，哎、这个人可能是吃毒。
0: 吼、其实吼、我乃是先从生理、心理啦，吼、几挂征兆来观察。吸食毒品，因为也影响身体啊，毒品本身也作用拢无同款哦。因为像是迄中枢神经兴奋剂的毒品，会让人身体非常的精神亢奋，然后会哦，拢免困啦，哦啊，作息日夜颠倒，整个失调。然后拢袂个忝诶，嘿，真的像金顶电池啊，那活动力增加，可是他食欲减退哦，食无遐济哦，然后会有心快感、冲动，他、心跳加速、体温升高。啊，那如果是中枢神经抑制剂哦，就像阮讲诶麻醉剂，都会变互人精神恍惚、晕眩、目光呆滞，还是讲嘿眼神。
1: 怪怪，
0: 嘿嘿嘿，
1: 康康，
0: 对对，甚至会出现幻觉，啊，无就是，
1: 家己讲话，
0: 嘿，自言自语，嘿，对对对，
1: 啊，就是有分做大概啦，有两种诶，吼，一种就是本身吼，就有精神诶，
0: 对，
1: 啊，就有亢奋感诶，
0: 对，
1: 啊，活动力很好，另外一种是就开心一种麻醉，
0: 对对，
1: 咱讲讲。精神敢无介好，
0: 对，
1: 啊，把酒怪怪，精神涣散，自然主义也有幻觉安尼啦，
0: 对，兴奋剂跟抑制剂、
1: 大概有分做这两种的大类吼，啊，有这种生理吼，就是身体上吼，啊，个心理上的这個改变哦，伊是咪应该嘛是影响着生活对无？
0: 哦，一定会啊，吼，生理、心理的改变啊，行为都改变啊，都会影响着阮的生活、日常生活。哦，譬如讲啥物，袂困无好，食诶，困无好，困袂起。吼、啊无就是嘿作息改变啊，吼啊上学上班吼都迟到啊，打瞌睡啊，
1: 就是讲暗时啊就有精神诶，
0: 对对对，
1: 我日时都无精神，
0: 对啊翘课啊，吼逃家成群结党，吼啊当然交诶朋友嘛有改变哦，吼
1: 哦生活圈无改换，
0: 对对对，系啊，然后金钱也消费习惯嘛改变啊，吼譬如讲无本来无咧食薰诶，啊来雄雄开始食薰啊啦，吼嘿习惯无同啊，吼啊无就是。哎，如果用上面奇怪的香水啊，或者是香氛那个体香剂啊，芳香剂，好，都因为都是毒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器官呐、所以做出无同款的选择。啊，那食了毒以后哦，都变成哎，那膀胱的容纳量变足细。
1: 哦，这应该就是共同的特征了。
0: 对对对，
1: 不管你是。 吸食毒品了，你症状是精神好还是不好？嗯，活动力是好还是不好？

0: 对，好，这东西会造成咱即马讲的这一种，诶，生理上其实较准。
1: 对，哎、哦、呀、啊，
0: 就是讲常常上厕所。
1: 对，之前有一个毒瘾患者，吼，伊讲已经伊即马已经戒掉啦，啊，不过伊进进。一斤就故意斤加就多，可是呢，因为肾脏已经严重受损啊，所以他的那个尿放尿，伊都是哎就点去放尿诶，伊就变个就频尿诶，因为迄膀胱萎缩啊，好、哦，所以来得得尿都就少诶，啊点点都爱去找厕所，然后嘞，体也会影响食欲啊，体重也下降了，啊当然心情啊，好、哦、买。诶，变个较暴躁，情绪不稳定、哦嗯、所以这些都是毒品带来的一些身体生理上面生理性的改变，
0: 改变
1: 而且都是不好的、哦。
0: 嗯，诶、嗯，阿杜要讲身体跟行为一挂、嗯，有啥物当观察无？
1: 哦，伊的用的物件嘛是、啊、
0: 用的物件，
1: 有啊，你看哦，你若仔细观察，这都训练咱来观察的，
0: 每个人都是柯南，
1: 对对对，你看哦，哎，那个有没有什么破绽、哦、身上有奇怪的粉末残留？
0: 粉末
1: 对，因为有的毒品是混的、啊、然后还是说有烧塑胶的味道，它烧烧东西的玻璃珠啊是什么，都会有一些残留的味道啦、啊、不然就是针筒，你如果看它的手啊都有那个打针的痕迹，注射的痕迹、嗯、那也是啊，是说它有炸什么吸食器啊，总而言之有时候它不会拿出来给你看啊，要、啊、不然就电子烟，有电子烟在我们在台湾也是非法的哦。嗯，嘿，然后不然就是 K 盘啊、吸管、卡片，其实这些东西底下 pub 啊、洗工一些特殊场所，卡有可能看到啦。吼、哦，啊，不过你若无小心，哎、欸，那裤底下落出来，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吼、哦，这类啦。
0: 有一个物件，嗯，零食的包装。
1: 对啊，零星星
0: 诶，新兴毒品有无？伊脱米纸啊，拢包装做一挂足奇怪物件。嗯，啊，比如讲，可能那有 Nike 也出迄个咖啡包诶啦。
1: 对啊，对啊。
0: 哦，这种怪怪的组合，你得爱特别注意。
1: 对啊，爱马仕嘛，无可能出这啊。
0: 对啊，
1: 所以，嘿，这个很奇怪的异常的包装，你都爱提高警觉啦，哈。
0: 尤其是一挂冲泡型的粉末。
1: 嘿，对，我本来吼想讲，诶、欸、嘿，敢会真正是咖啡？结果其实唔是，迄啉。根本都不是咖啡，我是访问的访谈的，对对对，
0: 访谈的，
1: 对对对。
0: 我来问讲这刚是
1: 哦，我绝对不会以身试
0: 法。你也挺看起来嘛，是勾一勾一啊。
1: 讲镜头镜头，
0: 没有啦，我们雅婷是比如那镜头镜头对不对？
1: 反正都是唔通靠假的物件啦，吼、
0: 啊。尤其咱讲的这粉末的包装哈、嗯，那个成分没有标示清楚的，讲伊这白字就奇怪哈。咱千万唔好甲拍开，甲倒落去啉哦。
1: 系啊，卖就是好奇，哦、想讲要试看卖啊，这绝对唔通试看卖啊嘞。足侪好好康的代志，我会使试，啊，不过这袂使试。
0: 我刚刚这段吼，应该嘛是爱甲咱厝内小朋友啊，那学生吼。
1: 哎呀，
0: 该
1: 对啊，好，平常时多关心他们啊，最近有啥物压力啊，是有啥物问题啊，吼，多观察吼，看伊的行为啊，是言谈哦、啊，是不是有淡薄仔该进行无共款？嘿，嗯，对。
0: 主要是讲，即马因为校园流行嘛，所以你爱提前改讲，那是有看到遮个物件，怪怪物件，
1: 对，
0: 吼，你会当个。老师，阿伯先跟等下跟爸爸妈妈共建，
1: 对啊，对，对
0: 不要去尝试，
1: 对，
0: 有量，
1: 对，系、哦、啊，啊，赶快哦，跟大家公告一下24小时的免费戒毒咨询专线，
0: 0800-770-885，
1: 哎，对，一定要记这个电话哦，这是24小时免费的哈、哦，各地方政府都有这个毒品危害防治，
0: 当然免费咨询专线头前拢是0800，
1: 哎，对对对，
0: 啊，个咱记中三二就好啊，嗯，770-770，
1: 请请您，
0: 嘿，改885，
1: 帮帮我，
0: 对哦，这是咱
1: 最好记的哦，
0: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的这专业服务专线，
1: 对哦对哦，嘿，请人家帮你啦，吼，嘿，比单打独斗还要有用哦，
0: 只要看到那个目标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啊，感谢雅婷吼，今日刚做酸多，
1: 希望大家要远离毒品，远离诈骗，
0: 不要用到，不要用到最好。
1: 没错，
0: 好，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好，人拢卖穷盆，
1: 嘛卖食毒哦，
0: 对对，身体健康卖食毒。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好，今天呢又是一个周，新周的开始了哈。那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哎，最近讨论非常多的一个话题哦，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哎你家庭的财产的一些安排啦，不动产继承，甚至呢可能都跟都市更新、危老重建的一个进度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修法哦，那这个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有看到，哎，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民法继承篇哦，这个部分的一个修法呢，在上个月7月28号，立法院三读通过。哦，那这个部分有很多的媒体都说，哎，这个已经要实施了，或是说开始实施了哈、哦。今天呢，我们就要请这个这个超会读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有 CCIM 的资格，同时也是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哦。那我们今天就请彭老师彭彦祥呢，从继承法律、不动产共有、优先承购权等等呢，一路聊到这个危老重建这个部分的一个话题。彭老师早安。
2: 早安，早安，正声广播电台的大家这个好朋友早安。
1: 是是，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哦，在这个刚通过的一个修法哦，这个癌热等等的这个时候呢，就请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好，那到底这个法案到底实施了没有？这个部分好像有很多种说法，有些说哎已经三读通过就实施了，那到底这种法案通过修法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真正的实施？
2: 好 ,OK, 我们来讲一下齁、这个法齁、他三读通过齁、还不到一个礼拜。
1: 对、没错。
2: 才上个礼拜28号齁，讲上个月其实就上个礼拜28
1: 号。就上个礼拜而已啊。
2: 还不到7天，今天算一算才6天。好，那因为这个我们之前齁、很多人在讲什么大继承时代齁、
1: 对。
2: 因为现在每四件就好像是有一件继承
1: 啊、对，真的越来越多。
2: 那继承下来哈、就会遇到很多这个共同共有、共有啦哈、很多议题、很多问题
1: 相关的、
2: 相关的。那这次修法哈、其实因为这个继承哈、这种共有，它这次修法本来要解决好几件事。但是这一次的修法，它只先解决了一件事
1: 哪一件事？
2: 就是解决了这个，就是说，就媒体在讲兄弟姐妹以后哈、可能分不到遗产哦，
1: 就特留份。
2: 他、其实不是的哈、待会内容会讲，他是修了特留份。
1: 对，只有特留份在
2: 播。但特留份也不是完全不见哦。那这个就是 待会里面会再细讲哈。
1: 对，
2: 那因为是有叫做阴气混啊、特流混啊。
1: 对啊，这个真的很复杂，很多人都不煞煞，我自己也听得不煞煞这样。什么阴气混，什么特流混、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大概就是说啊，如果说是单身的，或是说没有膝下无子女的啊，这个兄弟姐妹，他如果过往之后，这个兄他的这个直系亲属的兄弟姐妹都有这个可以继承的这个财产哦，这个法律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所谓的特留份跟应继份这个部分，
2: 因为这个法哈、
1: 对，
2: 已经说快是，这次修法哈、修这个法，它是快是百年了哦，
1: 对，
2: 因为它上次哈、第一次
1: 上次修已经是快一百年，
2: 第一次定的时候是民国19年定的，民国20年就正式启用，
1: 那真的是百年了。
2: 民国20年正式启用，现在是民国115年，算起来96年哈、算是快百年，百年才再去修这个法哈、因为百年那个时候定的这个法哈、的时光背景跟现在哈、
1: 哇，那差太多了、时空背景都完全不一样，
2: 因为有很多人哈、就是。他想说我的财产我要自主分配，
1: 对、
2: 我要怎么给，我要遗书怎么写、但是未来这个有时候常年、根本没有碰面的那个兄弟姐妹、
1: 对，或是说已经反目成仇的兄弟姐妹
2: 还回来分财产，
1: 对，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很不甘心，我为什么要分给他、
2: 你不分给他、他还在讲说哦，我那个我阴气混多少，我特留混多少，这个婚得很不甘心，
1: 很不甘心
2: 啊！如果你只剩下一间房子，那没办法说主张婚给谁，他还差一个再进来，变共有，
1: 对，共有、那更复杂了。
2: 那以后要同意各种事情、要卖要出租，
1: 对，或者要都更
2: 那通通卡在那里。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今天是可以有就这个方向哈、有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不会去详细讲法规了哈、讲法规太枯燥
1: 太枯燥了、会大家也会睡着哦、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就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什么是应继份、什么又是特留份，这个部分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2: 好，那个我们先刚刚好，因为前面哈那个张老师前面有用，我们这个他是上个礼拜哈三读通过嘛哈，那有很多的法规哈，就是三读通过之后啊，那个一旦总统一发布哈，发布日就马上实施嘛，
1: 对，
2: 那这一次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哈，他同步哈有修了那个叫做应该是他的施行哈，
1: 对，施行。
2: 他的那个施行细则啊、那他的那个施行细则里面他也修了一条，就是你这个法哈、法定了之后，等总统公布以后他有个缓冲期，半年后才开始正式实行。
1: 跟过去的那个修法不一样哦、因为立法有时候啊、总统宣读之后就通过，那实施
2: 了。就总统哪一天、就说立法通过嘛、总统一宣布啊、宣布那一天啊、就是正式实行嘛。
1: 所以这个是有半年的缓冲期。
2: 对对对，有半年缓冲期。他半年是让你就说，不要法，有些人哈、都是之前在修法定法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嘛。一通过，他想要再去就说他的，比如说遗嘱。

0: 要安排啦，一些财产怎么安排啦、怕来不及安排，
1: 是
0: 有半年让大家去缓冲去做一下，
1: 是、哦，这个算是有一点比较算是人性化一点的、好，
0: 那刚刚我们再来那个
1: 聊到了这个阴气混跟特流混
0: 啊，阴气混跟特流混，阴气混哈，哎，我来看一下啊，我们阴气混的，我看看。阴忌混就是说我们这个祖父母啦齁、祖父母也都在阴忌混内，还有父母亲齁、那还有我们的直系子女连兄弟姐妹齁、这些都属于阴忌混齁、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说他有孙配偶齁、那配偶他是有还有配偶子女父母亲兄弟姐妹祖父母，那这一次齁、就是说他是本来都会有阴忌混跟特流混，
1: 对，
0: 那这一次修法只是修兄弟姐妹的特流混，
1: 对，
0: 这个部分把它删除不见而已，
1: 兄弟姐妹的、
0: 兄弟姐妹、等于说只有兄弟姐妹特流混不见，那兄弟姐妹特流混不见，他的阴忌混还在哦，
1: 还在
0: 阴忌混还在，那当然因为这个阴忌混还在的时候、会有一个差别哦，
1: 就是说
0: 你有没有定遗属，有定遗属跟没有的那个定遗属
1: 啊、
0: 会有差哦，因为第一那个你如果有定遗属哈，那就是说有定遗属，有定合法遗属啊，
1: 对，
0: 那兄弟姐妹就不得再来主张婚特留婚、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留给那个兄弟姐妹，这遗属里面定了啊，分配给谁啊，那就是没有留给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就不能再来主张，
1: 是
0: 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立遗属哈，兄弟姐妹在哈、这个符合继承的那个顺序的时候，仍然可以依法来继承。这差别有这
1: 边、是有这个差别、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大家会搞混的地方了、
0: 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去，因为每一个人的继承的太阳不一样，那自己用自己的。那如果有时候哈、在节目上面，因为我们时间哈、有限、那我们也不会把法规再讲得很深入很细、那但如果想要知道更深更细的哈、可以去报名士林社区大学的课程
1: 哦，顺便广告一下、
0: 对，
1: 啊，那个时间就比较充裕了、可以讲得更完整。那可不可以我们用常见的一个房子做案例来跟大家解说？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假设了哈、已婚但没有子女哈、那父母已经过世的人名下只有一间房子，还有兄弟姐妹，那修法前后它会有什么差别？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简单的说明？
0: 来，这个我来把它这个，
1: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
0: 对，这个复杂一点，这个哈、第一，当我们先就做刚刚一个假设嘛，哈、这个
1: 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0: 因为要婚有遗嘱跟没有遗嘱，
1: 对，没有遗嘱的、现行的如果说这个法定的继承原则、配偶跟兄弟姐妹共同继承嘛，那配偶取得二分之一，兄弟姐妹可能取得二分之一，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按这个兄弟姐妹的人数去做平均这样子，那这一点在修法前后都没有改了，这个部分，
0: 好了，我来看一下哈、这个，因为我有今天我有那个弄了一个假设案例了哈、用假设案例哈，大家会比较
1: 对啊，就是用这个假设的这个没有子女的，
0: 因为刚刚哈，我们这个假设案例就是说哈、这个有一个一位已婚哈、已婚
1: 但没有子女、
0: 对，父母亲也过世哈、已婚父母亲已经过世，那再来这个。名下的房子只有一间，那他还有兄弟姐妹，那还有兄弟啊，修好以后会怎样啊？那我们就要先看说有没有遗属的状况，那我们以现在的那个法定继承的规则哈、配偶与兄弟姐妹是共同继承，
1: 对，
0: 那配偶是取得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整个合计哈、也是二分之一，那再由手足然后按人数再去平均， 那在这一点哈、啊，法律这一修法前跟后这一点没有变更。
1: 嗯嗯
0: 啊，那再来就是说，那出现在有遗嘱的情况之下哈、啊，假设被继承人啊，被继承人就是死亡的这个人哈、啊嗯，他有立下遗嘱啊，那把整间的房子啊留给配偶啊。嗯，那在旧法之下，兄弟姐妹哈、哦，他以这个方兄弟姐妹可能还可以来主张要分特留份哦。
1: 对
0: 啊，那他要给配偶对的啊、嗯、啊，你兄弟姐妹又要来分啊，嗯、那变成这个财产只有一间房子啊，哦、
1: 嗯，
0: 所以事情也会闹出很多的不愉快嘛哈、啊嗯。啊，因为兄弟姐妹合计哈、啊，合计的法定应继分是财产二分之一。那他应继分二分之一，那他的特留份哈、哦，特留份就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1: 嗯，
0: 啊，等于是二分之一里面的三分之一啊、嗯，那所以手足了哈，就兄弟们手足，他的合计总共就可能可以主张遗产的六分之一，
1: 嗯嗯，
0: 啊，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出现这个有遗嘱的时候啊。这个旧法跟新法就不一样，
1: 嗯、
0: 那因为新法现在立下去之后哈、啊，哎，他只要就说有分下去，其他的手足就不能再来分。
1: 哦、okay,
0: 啊，这个就立法啊，他就希望说，给就说、嗯、你就说有遗嘱，你有自由的分配权利啦，
1: 嗯，
0: 啊，解放你的自由啦。
1: OK， 好，我们要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分析跟解读。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超会度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 CCIM 的这个算是投资顾问师，也是都市更新的顾问这个危老重建的顾问，那也是在士林社区大学有担任专任的讲师。所以刚才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也特别插播了一下如果说想要对于这个房地产相关的课题呢有更深入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那九月初就要开课了那有18周的这个课程，可以让你非常详细的这个吸收到完整的房地产的资讯18周等于是练了一个学期的大学的这个课程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开心跟你来聊的，这是刚好7月28号才立法修法三读通过的民法继承篇，针对呢兄弟姐妹这一部分的这个财产的分配呢做了一些调整也是百年来第一次修法啦那因为过去呢这个部分有很多的争议，那刚才呢彭彦祥彭老师已经跟大家就这个修法前后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所以呢刚才在听这个彭老师提到了这个所以真正改变最大的呢是单身没有子女而且父母已经过世就父母也不用再来继承或者是已婚无子女且父母已过世的这些族群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现在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做了一个修法了
2: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大家因为可能整个经济各方面所以现在年轻人都不生
1: 对
2: 他因为第一可能也少结婚也晚那结了婚可能也为了大家工作忙也不生
1: 也生不出来
2: 生不出来他说以后就比较没有子女但是他还有兄弟姐妹嘛
1: 对
2: 那父母亲老了对不对要走了祖父母可能也走了对不对那未来他自己要去规划这些财产怎么办
1: 对
2: 因为他单身那有时候有时候我们现在
1: 或是有老婆了
2: 或有些可能会有老婆了但有一些人他会譬如说所谓伴侣
1: 对对
2: 那个伴侣在一起的伴侣可能有男有女那有些是比较好的看怎么样伴侣那有些人他想留给伴侣
1: 对，所以有些也是有看到社会上的新闻也是有这种东西
2: 但是因为伴侣可能有在一起对但是他分财产他分遗产的时候他拿不到。
1: 他没有那个法律的地位。
2: 对没法律地位。
1: 所以这个新法就是让遗嘱的自由增加。
2: 对让遗嘱他有自由权你要能够掌握自己的。你如果没有立遗嘱的话还是他还是有继承权啦。所以你有立跟没立有差
1: 对对所以这个前提是要真的立一份合法的有效内容清楚的遗嘱啦那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什么合法遗嘱或是非法遗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是合法的
2: 那我们这个合法会我们这个稍微简单讲一些些
1: 好
2: 那这个我们用讲简单有些人讲说这个立的遗嘱另外待会是那个叫做优先购买权那会因为共有人会有优先购买权的事情嘛那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优先购买权我给他通知共有人那有些人想说有些人用电话讲
1: 对
2: 有当面讲有些人想说我谨慎一点我在 LINE 上面跟你写我这个我的那个持婚共有的部分我要卖给谁我要卖掉卖多少钱那你如果要买要赶快讲不要我就卖掉了
1: 对
2: 想说我在 LINE 里面有写了嘛 这个LINE里面写的哈，这不算数啊，
3: 不算数啊，
2: 它不是合法哈，所以有很多事情跟那个遗嘱一样啊，遗嘱的方式有些叫合法哈，你不合法的，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去请教地政士，然后专业的
3: 律师
2: 啊，律师啊，顾问啊，或是来上课啊，
3: 对对对，或是去上我们彭彦祥老师的士林社大的课。
2: 今天大家都听知道说哈，一些
3: 基本概念，
2: 基本概念啊，点在哪里啊？那当然就是自己再去详细再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啊。
3: 好，那刚才我们也听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说啊，这个是将近哦这个百年的一条老法律啊，来做一个修正
2: 哦，
3: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2: 好，这个哈、我们百年我们民法继承哈、继承篇是在民国十九年制定的哈、那他那个是公布嘛哈、
3: 对，制定公布
2: 啊，在二十年哈、民国十九年制定公布，二十年施行，施行这个第1223条啊，1223条啊，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哈、一路走到现在已经96年、所以说将近百年哈、是合理的啦，
3: 对、
2: 那所以我们现在当现在的社会的大家族啦，共同生活啦，共同财产哈、色彩哈、那个时候色彩比较强嘛哈、
3: 对
2: 兄弟，对兄弟姐妹彼此之间扶持抚养经济的那个依附，那个时候都比较强，
3: 对，都比较常见的哈、
2: 以现在哈、因为现在来的话就是说已经改变了，少子化了，
3: 对，刚才提到了哈、不婚不生晚婚啊，哦是跨国，
2: 跨国
3: 都根本是多年没见面这样子哦，
2: 好，那像这有些人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哈、
3: 对，
2: 没有往来，
3: 真的是，对，
2: 真的有时候自己算一算啊、有时候跟朋友还聚会讲话还比较多，
3: 还比较多。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像有一些搞不好是看护哦、跟他的时间陪伴他的时间比较久。
2: 对，有些他的配偶啦，他的伴侣啦，那还朋友还有看护、所以有些不是说这个财产都被看护弄走了。
3: 对啊，对。
2: 啊，但是那个是每一个人他有他的自由权啦，啊，让他有自主权啦。那如果手足哈、仍然可以用特留份哈、打破这个遗嘱哈、那就会压缩到这个财产的自主啦。
3: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是支持修法的主要理由。
3: 哦，了解了解、那有些人反对，他担心的又是什么？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支持这个比较赞成的这一方嘛、那有些人当然还是反对，会担心，他们主要担心是什么？
2: 那反对的人是这样子，叫做他是担心，因为他会有一些弱势的手足。
3: 哦，对对对对。
2: 啊，因为这些弱势的手足哈、长期被继承人抚养了哈、那还有那个身心障碍啦，或是有缺乏生活能力的人哈、那在删除特留份以后哈、哇，他就会失去最低的保障。这个是反对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立法立下去哈、两面刃啦，保护了就是说解决了一部分的事情。啊，但是有时候又会对这会有伤害，因为这些弱势的哈、也是就是本来是要被抚养、被照顾的人，那结果他如果没有被就分配到财产，他的特留份也没有保留下来，那他真的会活不下去。
3: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反对的人哈、那第一段。我们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先跟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段落，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小结哈、兄弟姐妹这个法定继承事实上还在的哈、
2: 对，
3: 只是特留份这一部分被删除啊、那有待总统公布之后半年内会来施行，所以现在还没有正式施行哦，所以呢要等他其他的相关配套来做哦、
2: 对，完全。

0: 正确，因为他留半年哈，是因为就是刚刚不是有赞成有反对的，那因为他这个这六个月哈，因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修法哈，他们可能也正在积极的，就是说可能还在讨论，因为有一些法要不要真的修下去啊？
1: 对，
0: 那这一条是已经修了三读，那其他的法会不会在这六个月内啊公布的？公布之后还有六个月啦，所以什么时候公布？那这中间会不会再有修，或是就这样子定案
1: 啊？
0: 那就是要看后续。
1: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可想要请教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哦，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样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障的话，会不会是鼓励大家哈？兄弟姐妹不要互相照顾大概反正大家疏远就好了，这样子哦。
0: 其实哈，这个中我们应该把法律哈，应该把那个感情哈，与强制分配把它分开来哈，来想这件事情啊。真正有照顾啦，有互信的家人哈，其实通常可以透过生前的安排啦。
1: 对。
0: 那用遗嘱啦哈，或保险呐，信托啦哈，来反映这些事情啦哈。因为你提早规划嘛，那如果没有完全没有往来，那只有血缘啊，那你这个也几十年不见面的哈，那就要来推翻这个遗嘱哈，有时候也未尽公平
1: 的。对，那所以是不是就是说新法一上路之后，大家立遗嘱就可以只写一句哦，简单的我要把这个房子给某某人这样子。
0: 哦，这个
1: 现在这个部分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简单的。
0: 对，有些人想说我只有一间房嘛哈，
1: 对、啊，
0: 那我就把房子留给谁，把车留给谁，好像
1: 对
0: 很简单的就
1: 存款给谁，
0: 咚咚咚啊，存款这个好像只写这样子。
1: 对，哦、
0: 千万
1: 这样可不可以？
0: 哦，千万不要这么简化。
1: 哦，是是是。
0: 因为我们遗嘱哈，遗嘱有法定的方式，
1: 哦，有一些是固定的。
0: 对啊，法定那些方式，我们这个上课再来学哈。那我们这个啊，标的要能够辨识，因为你不能写说房子给某某人。第一个，你这个房子标的要能够辨识。
1: 哦，是。
0: 那还要注意，就是说注意其他的哈特留份的权利人啊。那因为还有啊。房税是房贷啦、税户啦、保管啦哈，啊遗属执行人呐、还有
1: 对
0: 日后登记啊，写的不完整哈、你可能会反而引发更多的诉讼，因为为了钱、为了财产的代际、为了钱财产的事情啊，这个诉讼都因此而来。
1: 对，所以这个修法其实不是让规划变得不重要，而是要让规划。变得更重要，就是说在这个遗嘱的规划上面应该要更重视就对了。
0: 对对，正是如此。因为没有遗嘱哈，没有遗嘱的情况之下，法律是仍然哈照着应继分在分配。那你有遗嘱哦啊，才有机会把个人真正的意识把它落实。那就是用这样子哈。真的就是两样嘛，有遗嘱没遗嘱、那你要怎么处理？
1: 对、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就想说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用一些比较浅显的案例，然后比如说父母亲过世之后，兄弟姐妹一起继承了一间房子，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做共有，这个部分很多人也真的是不傻傻这样子。
0: 对、因为常常我们从一个人的资产哈、会变成一群人的难题。
1: 对
0: 啊、
1: 对
0: 一个人资产变一群人的难题，因为变成就是继承嘛哈、
1: 共同共有，
0: 要共同共有嘛。
1: 那
0: 你一旦人死亡哈、这个过世，这个我们民法哈、151条哈、151条，他继承人有数人的时候，就很多人
1: 说人
0: 啊。那在分割遗产以前啊，各继承人对遗产的全部是共同共有。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东西。
0: 哇，这个共同共有哈、这个共同共有跟分别共有不一样。
1: 对，
0: 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分别共有哈、常常是有清楚的应有部分。谁是万分之几或者百分之几或多少，会有个比或三分之一啊，会有个清楚的比例嘛啊、这是分别共有嘛哈、
1: 对，
0: 那就假如哈、例如甲二分之一，乙二分之一啊，那 就会这样子啊。但共同共有哈，则是在共同，就是说在共同关系存续中，大家对共有的遗产整体啊，原则上不能把它简化为，就是说、哦、这个房子里面某一个房子。某一个房间是我的，某一个房间是你的
1: 啊，
0: 啊，客厅是你的，没办法实际这样子去分担。
1: 对，没错，所以啊，一间房子。

越来越复杂了，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对财产啊、会有这些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超会都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财产权的这个修法哦，那到时候我们如果说面临到都更围绕的话，哎，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跟预应的动作？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5: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我们也同步在 YT 上面同步直播，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来宾呢是超会杜更团队的创办人，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士林社区大学专任的讲师。那士林社区大学呢，他们长期有一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呢就专任在这个士林社区大学每个礼拜有一天
2: 礼拜四晚上
1: 礼拜四晚上，那下一学期是九月初就会开课了目前呢正在扩大招生当中。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房地产投资买卖或是相关的税务有兴趣的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的官方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可以去报名参加。那因为学费非常的便宜因为台北市政府呢是有补贴的，有补助的那是鼓励大家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去做一些进修的动作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聊的呢是这个刚修法通过的这个民法继承篇这里面呢针对这个继承这个部分，对兄弟的这个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一部分特留分这一部分是把它做一个删除掉的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跟大家提到了如果说第一代的话有这个财产这个部分一个人就可以决定，那如果到第二代第三代哇那越来越多人都加入了，那个持有人数越来越多的话，继承碎片化那这个部分是常常就是造成纠纷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啦好，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彭老师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实务上面你看到的共有房地产最常卡在哪个地方，这个部分很多人可能也是常常都是最大的一个痛点
2: 好，我们第一因为没有会，因为共有你看碎片化一个人决定，那后来那么多人就说不管是共同共有或是分别共有下来哇这么多人，那你这些人你要对这些的这个缴税啦我们谁要先出钱缴税，
1: 对，如果是房地产的话那就是要面对税的问题
2: 对第一个税嘛再来房地产还会修缮嘛
1: 对，
2: 你要修缮的问题嘛还有那上一代他留下来他可能还有贷款嘛
1: 还没还完
2: 那贷款大家是不管是分别共有或是共有你剩下贷款大家要怎么分比例怎么去还这件事情那这是第一点
1: 这个第一点
2: 那第二点有人想要自住，
1: 对，
2: 有人想要出租，有人只想要把它卖掉，把钱拿回来使用，
1: 对，
2: 使用的利益分配不一致，
1: 对，这种观念都不一样，
2: 对，变成就是说会有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继承人
1: 意见就会
2: 意见就不一样，
1: 不一样的意见
2: 第三还有有人失联找不到，
1: 对，
2: 或是旅居海外或是受监护，或已死亡但还没有办继承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是共有人共有人他死亡他名字虽然还在财产名字还成本上面还在但他的下一代或者其他的继承人还没办继承，所以又会越婚越细越乱越破碎那再来第四那一样要卖的时候市场行情与家族的期待差距太大，
1: 对
2: 常常
1: 价格会有变动，
2: 价格有变动，因为常常很多共有人，大家觉得说，我们把它卖一卖，大家钱分一分嘛，大家觉得也好嘛，
1: 对啊，这样子比较

0: 好像大家对那个钱卖多少钱，每一个人对那个价值的观念又不一样。
1: 对 对，
0: 所以常常我就遇到看到很多案例，大家已经谈好买方有了，价钱谈好了，或其中又有一个他说，这个现在对行情不行，太便宜了，他要再高，你要再高，那个买方又跑掉了。所以不管你再委托中介哈，一次两次三次，搞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在那边卖，所以这个就。那再来，那我们民法哈、还有民法的第1164条哈、然后原则上是允许哈、那个继承人随时可以请求分割遗产。
1: 哦、
0: 那这个分割遗产哈、那最理想的协议哈、最理想是协议分割啦。
1: 对啦、对对对。
0: 那如果谈不成哈、才会变成裁判分割啦，
1: 裁判分割
0: 啊！但这个裁判分割的时候，房子不像现金哈、可以说把它切成几份。
1: 对
0: 啊，那法院哈、法院最后面这个裁判分割，法院最后面可采取哈、就说也会有原物分配，还有金钱补偿，另外一个是变价分割，
1: 变价分割
0: 啊，那走到诉讼啊，因为你要变价分割这些哈、走到诉讼的还有时间成本，那一旦诉讼，家族的关系都会受伤。
1: 对对对对，这个也就是常常面临到这种财产的问题的纠纷，就是这样衍生出来的哈、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为什么很多房子明明呢地段很好，可是呢还就是可能在那边闲置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好像都没有办法处理。
0: 对啊，就刚刚好、因为有那些问题，对不对？所以大家想处理那些办法，因为会弄很久嘛，啊，处理不来啊。那还有我们真正冻结资产的哈、刚刚往往不是房价啦，而是权力的关系啦，因为这个权力的关系哈、这个就是说。因为其中如果有一位共有人哈、不想再等，
1: 对，如果他不想再等了，
0: 对，他想把自己的那个持物卖给外人嘛，那其他的优先共有就优先就是优先购其他共有人有没有优先购买权？
1: 对，这个部分是很关键的哈、
0: 对
1: 啊，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0: 好，
1: 这个是土地法里面最复杂的，
0: 对，最复杂的。那大家常常会听到，这个土地法哈第34条之一哈，我们有个第四项哈，它是共有人在出卖自己应有的部分的时候，其他的共有人可以用同一价格啊，或啊，就是说单独优先承购，那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其他共有人有机会把持分集中
1: 啊，对，没错，
0: 那避免陌生的第三人加入，这个进一步简化哈、或消除共有，这个是34条之一是这个立法的目的啦，要消除哈、共就是说你财产越来越细分啦，
1: 对，
0: 那再来哈、我们在行使的时候不能只看总价了哈。那应该要让权利人知道真实啊完整的，因为刚刚不只是那个价格哦哈、还有完整的同一条件，那、这个同一条件啊是包括哈、标的哈、
1: 对，
0: 还有价格，付款方式啊，还有履约的期程、就几次付款，那怎么付，时间怎么样，那是否有绑定其他的标的。因为你一个买卖下去哈、里面会有很多的条件嘛，啊、这些条件通通你要让其他的共有人知道，不是只有价格让他知道而已。
1: 哦，对对对，
0: 那再来这个、还有税费的负担啊、像这个税负负担怎么等都是啊，
1: 对，
0: 那还有我们一现行的执行要点哈、那那个其他共有人哈、因为你要通知其他共有人嘛，
1: 对，没错，
0: 那其他共有人。接到通知之后，哎，他问你，接到通知之后是几天内？你要等待他几天？他如果几天内不表示，他不表示要买啊、你才可以再卖。
1: 对，
0: 因为这个会有分别啊、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说34条之一这边哈、是15天，
1: 15天哦，15天。
0: 那我们另外一个法条，它也是有优先购买权，优先那个承购权啊、那个是10天，所以有些不同的法条时间不一样啊，所以你的等待日期不要15天还没到哈、你以为是10天哈、 你在十天到十五天之间，你想说他没回复了，你就把它卖给第三者哈，
1: 哦，
0: 也会出事情，
1: 嗯，
0: 哦，所以这一条他这边是十五天了，哦，
1: 嗯嗯嗯嗯，
0: 那优先购买权哈，就会视为放弃，
1: 嗯，
0: 啊，那要行使的时候哈，那也要用书面，
1: 哦，是，
0: 那因为那个因为你通知他要书面哦，我们刚刚有在闲聊有讲哦，用。你用赖通知不算哦，
1: 不算，
0: 用电话讲不像不算哦，要用书面通知。
1: 对，
0: 那他要回复你，然后他要买哈，他也要书面通知，要以你收都以你，他也收到的时间，你也以收到的时间那计算这个这些时间。
1: 哦，所以啊，不是说哎，我愿意买哦，就结束了哦，就大家就啊可以 happy ending 哈，而是要接受。跟第三人相同的价格跟条件，这个部分就是在优先购买权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对，正确。
1: 嗯嗯，
0: 因为优先购买权哈，
1: 嗯，
0: 不是杀价权呐。
1: 对，没错。
0: 那也不是把那个付款条件哈，怎么再重新谈一次
1: 啊？
0: 因为假设第三人哈，要一次买多笔具有开发一体性的土地，
1: 嗯，
0: 他能不能只挑其中一笔成购？
1: 嗯，
0: 啊，那也要看标的之间。是不是有不可分的利用关系？
1: 嗯，
0: 啊，不能一概而论。
1: 哦，
0: 因为有时候你一个整个基地哈，
1: 嗯，
0: 或者整个他房子，他就说要买下来，他整体利用整体的，啊，你要都跟要围绕
1: 哈，嗯，
0: 哦，所以都跟围绕常常就会遇到这种共有的问题。
1: 好，所以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哈，共有人如果没有依法通知，啊，就直接把持分过户给第三人。其他共有人可以把登记撤销吗？啊，哦，或是可以把这个房子再追回来吗？这个部分好像越来越复杂。
0: 对对，哦，这个部分哦，你他想说，既然有优先购买权，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我优先的权利啊。
1: 那，
0: 啊，为什么你已经卖掉了，
1: 嗯，
0: 已经过户了，我可以不再追回来啊？
1: 哦，嗯，
0: 好，那其实不能这样直接回答了哈。
1: 哦，
0: 因为我们这个最高法院哈，民事大法庭哦，109年哈的时候，他这个。他那个台上哈，这个大字第2169号已明确的指出哈，
1: 嗯，
0: 土地法34条之一的第四项的那个共有人哈，
1: 嗯，
0: 优先购买权，他原则上只是有债权的效力，
1: 啊，
0: 他债权的效力，
1: 嗯，
0: 没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1: 嗯，
0: 啊，那因此买卖哈与移转登记完成后哈，如果没有受到通知的共有人。不能只凭这一条啊，就当然说哦，我要去要求什么第三人要去涂销登记，
1: 嗯，
0: 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说把房地产移转给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债权效力，
1: 对，再好债权效力哈，
0: 嗯，啊，另外刚刚因为有聊有提到就是说有另外一条107条啊，
1: 嗯，
0: 那个也是优先购买权，哎，欸，那个是物权效力哦，
1: 啊，哦，这好复杂，
0: 哦，好复杂哦，所以大家都哎，欸，有。你有遇到这些事情哦，要来上课，
1: 要问专家啦，哦，
0: 对，要问专家，或者找个地震室。
1: 嗯嗯嗯，好。那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因为有些基地的承租人，
0: 嗯，
1: 房屋所有权人也有优先购买权，这个部分，哎，到结果是一样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有些承租人呢，常常也会用这个去卡那个地主这样子。
0: 对。因为啊，哦，你看一样是优先购买权啊，哦，刚刚34条之一哈，哦，
1: 嗯，
0: 那现在是土地法的104条啊，哦，啊，
1: 嗯，
0: 那因为这两件事是不一样哈，哦，一样是有优先购买权，但是不一样，
1: 嗯，
0: 它这个是物权哦哈，哦
1: 嗯，
0: 那它这个是在讲什么基地哈，哦，要出售的时候哈，哦，啊，因为你基地你可能就基地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哼，
0: 上面的房子是一个所有权人，
1: 嗯哼，
0: 或是上面有那个地上权人或点权人啊，那上面的或承租人，那这些他的优先购买权了，啊，哈，
1: 嗯，
0: 像有些就是说你租土地来建房子，
1: 嗯哼，
0: 啊，有，那这是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他就是会有地上权，他就有优先购买权，
1: 嗯
0: 哼，啊，那如果说你是跟他租房子的人。租房子的人那些就没有优先购买权啊，哦，不一样啊，哦
1: 嗯，
0: 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复杂啊，
1: 哦，对，很复杂，很复杂，不傻傻这样子，
0: 哦。那这个条文啊，哦，这个土地法104条啊，哦，这个在讲说哈，哦，这个出卖人哈，哦，未通知哈，哦，而与第三人订约啊，哦，那 那他的契约不得对抗优先购买权人啊，这个。

0: 是他的物权哦，效率很高哦。
1: 嗯，
0: 那他这个回复期是十天。
1: 对，
0: 刚刚那个34条之1哈、的优先购买权，那个是15天哦，这不一样哦。嗯、
1: 对，
0: 那这个两个的效力不一样。那同样是优先购买权哈、哦，有很多种，
1: 对，
0: 不要看到这个名称一样哈、哦，就认为法律效果都一样哦。
1: 这个就是赶快不赶塞路，
0: 赶快不赶塞路。
1: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啊《民法》啊《继承篇》的一个修法的相关内容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哈、请这个彭老师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共有房地产哈啊，还有这种所谓的啊这个优先购买权的等等这些，它后面会衍生到的都市更新跟危老重建这个里面呢，事实上才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很少人会去 touch 到这一块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再聊下去，下次有机会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或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报名参加他的课程。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
0: 我最后面哈、我来这个有4句话哈、让观众带走
1: 哈、
0: 这个我们这次删除的哈、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不是法定的继承权、第二个是三读公布生效哈、是3个时间点啊，本次是公布后是6个月施行啊，这是第二件。第三个是未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哈、不代表一定能够追回房地产或是自动获到理赔啊、还有共有房地要做都更为老，要先处理继承，还有登记通知决策机制。
1: 好，谢谢彭彦祥彭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我们观众，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
0: 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

0: ジャバジャバイマリマリゲランダエトアニミンチアカモコマサロ。
1: 未来超市的展览地点刚才有跟大家讲，开放时间有跟大家讲，那现在我就要问你，因为那时候我问那个教育处长，我说美瑶啊，你这个不收费，因为他的活动有五个展区这样，那我也要问你，你这个地方有收费吗？
2: 我们这个地方也没有收费，
1: 但是也是免费的，
2: 也是免费，但是我们当然鼓励大家可以到县同会的这个物展馆消费啦，尤其是外地游客。我们名字刚刚提到的，我们更希望就是，哎，你在我们台东这边花了2000块，
1: 是
2: 那免运。那个免运费，然后邮寄到府，结果过了3天5天，您到家的时候，哎，刚好收到东西，
1: 对啊，
2: 一秒又回到台东，
1: 对啊，我会去买什么，你知道吗？哎，外地的朋友来都是乖乖，
2: 嗯，
1: 然后我买一个东西，我不怕你笑，我会买羊羹，
2: 哦，
1: 然后我们真生徐经理很喜欢吃那个梅子，
2: 嗯，
1: 所以你就是在农会那个地方，我们这个也不是说只帮农会打广告，甚至其实就是说农特产品的话，锁在这两个地方，你就可以把它完成啊，完成什么？完成你该买的啊，伴手礼的部分这样。
2: 嗯，
1: 这次的交通部分要麻烦你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如果交通的话，我们刚才讲是在树屋广场嘛，
2: 是。
1: 可是到时候树屋广场，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时间这个时间点哦，还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到时候它的周边比较好可以停泊吗？还是说它有什么样的方式跟大家讲解一下？
2: 哎，我们树屋广场哦，大家知道刚刚有提到，就在我们的那个摩斯汉堡跟星巴克的中间，
1: 嗯，
2: 那所以其实我们知道摩斯汉堡对在新生路的对面其实就有一个停车场了，
1: 哦，
2: 那星巴克对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
1: 嗯，
2: 所以停车的部分的话应该大家当然了，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1: 嗯，
2: 那大家会台东人就会问啊，有什么，嗯，大众交通工具，
1: 欸，对，
2: 有，嗯，有，我们这一次台东城市博览会，哦，有特别用这个，嗯，巡回的这个接驳车，
1: 哦，有接驳，哦，
2: 对，每30分钟一班，那我们相关的广告或是说我们的网站上面都会有，
1: 嗯，哼，
2: 那我们的树屋广场这一站呢，其实是跟我们整个东博的整个策展的第一个最大的主题馆会是在我们的这个体育场馆，嗯，
1: 哦，体育场馆，哦，
2: 对，嗯，体育场那一个体育场馆里面，好，哦，啊，所以我们跟他是共同用一个站牌，
1: 哦，
2: 是，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城市博览会的这个巡回车，
1: 哎，
2: 哦，一站一站啊，一站也当然也可以，
1: 嗯，
2: 外地游客来车子停好，搭乘我们接驳车一站一站的做沉浸式的体验。
1: 嘉豪，你真的太谦虚。我跟你讲，我就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拿贼灰车到火车站有没有，我就建议你直接坐到体育馆。你刚才说体育馆站跟我们农业的这个展是同一站嘛，嗯，对不对？
2: 是的，
1: 直接坐到那边，因为那个地方齁，你再去往其他地方是最快发展，因为它刚好就在那时候我有主持那个县长的那个千人早餐活动嘛，
2: 是，
1: 他有说这边就是蛋黄区，你从这边慢慢去发展，你再走去其他其他展区都还可以哦，但是如果你譬如说从美术馆再走过来这边，嗯，啊，这边啊，我跟你讲，你这边走去教育处的，走去哪里的文化处的都很方便，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先第一站就来这边，因为你买一买之后，你也不用手拿2000，刚好就直接寄回去。
2: 其实虽然我们刚刚明志在讲的，可能从火车站直接搭公车可以直接到这个台东转运站，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台东转运站也是我们的接驳车的其中一个点。
1: 是，
2: 我这边看了一下，我们从，嗯，台东转运站、
1: 嗯、
2: 全民运动馆、县立体育馆、旧议会、
1: 嗯、
2: 美术馆、
1: 哦、
2: 北丁就是北町、
1: 欸、
2: 还有 原住民文化创意园区、
1: 哦、
2: 生活美学馆、县、嗯、立图书馆，
1: 是，
2: 这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回圈这样子，
1: 整个一个巡回的接驳啦，
2: 对，就是每

0: 三十分钟会有一班车，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搭乘这个那个巡回那个接驳车哈，就是把所有的整个台整个十几个场馆哦，全部都可以一次看完。
1: 哎，其实一天很难，所以我们就是像一开始讲的哈。你觉得很台东味的那个慢经济啊，得叫你办啦、啊，你买来几缸啦，
0: 而且
1: 加那么多又有热气球，你要排个两三天、啊。
0: 对，
1: 对，
0: 而且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七月、我们的展览是7月3号到8月20号。
1: 对啊，对啊。
0: 那我们的热气球其实是从7月4号。到8月20号，
1: 是的，
0: 所以这部分
1: 都重叠到了。
0: 对对，就是我们大家也为了就是让大家可以来体验热气球，然后又可以顺便来看台东城市博览会。
1: 嗯，
0: 那但是当然我们台东在地的居民，我们其实可以提早体验。
1: 有，我都排好行程了。我第一个会先去教育，然后后来我就会来你们这边这样。朋友来的话，我刚才讲的游客来的，因为我节目很多那个游客会听，你们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做大众运输先到我们刚才讲的体育馆站，因为他走去教育的展，走去文化处，去譬如说那个图书总馆，都很近呐、啊。
0: 是
1: 啊，你得先为家开始谁，因为你要先逛，你才知道你要买什么东西、啊。
0: 是的。
1: 所以这里面你才能先有一个风土收据的概念，才知道到时候要买什么这样。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先到我们的这个体育馆站，然后到时候呢，对，嘉豪，我请教一下，我们这个接驳车是免费的吗？还是说它有搭配什么？
0: 是免费的，
1: 也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搭乘，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而且刚才有一直在强调，半个小时就一班，很方便，所以你就可以，我是建议还是一样，绝对不要只有来两天，你一天是不可能的啦。如果一天的话，我跟您讲，你的底价拢坐轻车就好啊。如果来两天的话，我倒不觉得说多一天三天。两天实质的玩，因为你的热气球还要搭配早上还是晚上嘛，对不对？然后有这么多展区，你看说十几个展区呢，
0: 是的，
1: 十几个展区怎么可能一天逛完？
0: 对，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活动，那包括了不好意思，再让我那个
1: 工商
0: 服务一下，
1: 来，
0: 那个我们今年那个。这一次的配合东博，我们也办了一个场次的这个慢食节的活动。时间会是落在7月4号、7月5号两天。7月4号、7月5号。那慢食节的活动也会在我们这个旧铁道的，就是我们的火车旧站的后面的铁道上。我们其实知道大家虽然现在看到很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饶庆玲，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请听的声音。
3: 学会 CPR， 关键时刻救人一命，请牢记 CPR 口诀，叫叫 CD， 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
1: 为了扩大台东的观光效益，5月1号开始取消台东森林公园入园收费及停车收费，简单来说就是免费的啦。台东森林公园除了希望台东县民运动更方便之外，也希望吸引更多外县市的游客来台东的时候，可以进入森林公园一起感受体验大自然疗愈的魅力。所以5月1号开始来台东森林公园，不用收入园费跟停车费，
4: 就是免费的啦。
1: 欢迎大家把握难得好天气，一起来台东美丽踏青。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5: 生命有限，希望无限。当生命走到终点，器官捐赠可以延续他人生命，带给等待重生的病人新的希望。您的一个决定可能改变多个家庭的未来。欢迎民众踊跃签署器官捐赠意愿书，用行动传递温暖与希望。详情请洽台东县卫生局或各乡镇卫生所。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
3: 偏乡看诊更便利。
1: 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让乡亲在地就能接受专科医师诊疗服务哦，
3: 减少奔波，更及时，更安心。乡亲请洽各乡镇卫生所。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
8: 哦，真冰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端午节将近，海巡署东部分署持续强化海域与岸际查缉的勤务，全面防范私烟、毒品、枪械以及农渔畜产品走私入境，守护国人健康与社会安全，也提醒民众切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若发现可疑人、船、车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海巡服务专线通报。海巡署东部分署关心您，祝福大家端午佳节平安安顺心。
7: 家中有0到3岁的小宝贝吗？
8: 请注听哦。
4: 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计划由医师提供育儿与健康咨询、就医转介等服务，
7: 帮助家长及早掌握幼儿健康状况，让爸爸妈妈更安心。
4: 详情请洽台东县卫生局或各乡镇卫生所。
7: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
0: 都是那个施工为底，全部围住了，包括了我们现在在讲的书广场。那我们也知道，那个铁花路现在其实路面要再重铺。那其实后面，铁花路里面还有一个那个铁道市集，目前也都快要完工了。大家会全部都赶在这个7月3号正式营运之前，甚至从6月26日，我们就会开始我们的试营运。也欢迎大家。在试营运的时候就可以来给我们做压力测试。那7月4号、7月5号，在参观完我们的未来超市之后，到县农会农渔物产馆买完东西之后，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慢食节。好，我们的时间会是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
1: 所以7月3号开始，你就可以先来参加我们的浙超台东未来超市，我们农业处办的。这个主题哈
0: 是，
1: 然后另外4号、5号，你刚才说2天还有慢食节活动是在旧铁道。我刚才在讲的时候，我讲到一半，我要给大家一个 slogan， 农业处它是要你掏出你的钱包，所以呢，7月4号、5号你就要来参加他们的慢食节，换他们好好的款待你。我这样讲可以了吧？
0: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而且慢食节不是只有七月这时候哦，它是这次搭配我们的东博，所以7月4号、5号还有那个时序上来讲，大概。会是一整年的吗？大概会还有
0: 到什么时候？其实我们慢食节每年固定会有一场在台东市区。
1: 对，
0: 那每年我们其实都会挑一个，不管是那个海岸线、纵谷线或南回线，我们就是每3年都会轮一次，
1: 敬请期待咯。
0: 是啊，我们今年还会有一个场次会是落在10月。那会在10月初，就是那个10月10国庆日的前一个礼拜，
1: 是，
0: 那我们会把这个场域也会拉到这个森林公园。
1: 我记得也有一场是在台东之外的，对不对？
0: 今年，去年因为我们已经在高雄办过了，那今年我们会把在台东把它办好。
1: 毕竟那个东博啦，
0: 对，
1: 太多事情了。
0: 明年度应该每2年会跑一次外县市。
1: 哦，没，我想明年度就意大利、西班牙，搞不好哦，国际品牌都打响了。
0: 其实我们在9月底，我们的慢食节这个团队也会带着我们大概8个慢食店家，也会到，确实是要到意大利的杜林。
1: 为什么被我讲中了？
0: 我们
1: 哦，杜林，你们会去那边哦？
0: 对，因为其实全世界的他的慢食这一个这个团体会有所谓的全世界的慢食团体。那我们台东其实已经加入了，
1: 是，
0: 那所以我们2年前呢，饶庆盈县长也特地带着我们的慢食店家一起到了意大利的慢食，那个全世界的慢食年会。
1: 是，
0: 那今年度我们因为刚好遇到选举年，所以县长没办法亲自参加，所以他也特地请副县长带着我们的这个慢食节的店家们，
1: 到时候一起去为国争光的啦。
0: 是，我们是的，
1: 我觉得处长啊，其实这样，我有时候都跟他在骂句骂句的，他真的还是很谦虚的一个人哦。你不要看他这样个头小小的哦，他可以说是把这个农业处，我一直觉得。
9: 大家好，我是立委黄建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的节目，
1: 来来去去啦哦。但是我一直对，许家豪处长。在他任内吼，他把很多事物的推动，我对于农业处真的，一起尊，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有遇到一个很大的那个市价卖不出去的事情？
0: 是，
1: 一起尊，你们底下的那个科长吼，就有来跟我讲，我说来就直接来上这样哦，那时候好多科长然后来讲啦，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侧面了解，我就觉得你为了这个一直在奔波，后来又发生那个凤梨也是这样，嗯，我就觉得说，哎，虽然每个县市大家都讲说他们是农业大县，嗯，哦，许家豪在这个处理在这上面，我只能说我给你一个很好的评价，我觉得你一直很努力在这上面，是是，尤其行销部分，你看，嗯，这个慢世界又一直在推动这样，嗯，好啦，用新台币下架你们农业处办的活动啦，欢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七月三号东博开始是七月三号到八月
0: 二十号
1: 哈。我们农业处的活动呢，就叫浙超台东未来超市，就在我们的哪里树屋广场。阿里底下公锤我没关系，你就其实只要来到我们以前所谓的这个铁花村铁花聚落就是了。到那边之后啊，如果大众运输坐到哪里，坐到体育馆站哦，那时候哎，现场到时候都会有指引呐，啊，
0: 是的，
1: 跟大家讲说怎么进去这样。重点是免门票啊，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规划好时间，你们什么时候要来三天，那就哪边什么时候做什么，你们自己都会很好的规划。今天再次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我们台东县政府农业处，我们许家豪处长直接亲自在节目当中，我非常感谢你来明智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浙超台东未来超市的这个东博的相关内容。一样哦，如果最后有什么需要大家第一手可以先做功课了解，搜寻在我们的这个官网或 Facebook 的名称叫做是，
0: 就直接搜寻台东城市博览会就可以，嗯，
1: 台东博览会、
0: 啊，
1: 哦，台东博览会就可以了啦，是的，哦，然后如果像可是刚刚想要问的是慢食节的话呢，
0: 哎，慢食节的话大家可以在 FB 上搜寻我们的粉丝专页，嗯，叫做慢食台东，
1: 哦，慢食台东，哦，
0: 是
1: 很慢的慢慢吃啦，哦，慢食台东就也可以搜寻我们农业处相关办理的活动了。今天是谢谢我们的许家豪处长跟大家分享，下次再相见了，拜拜，
0: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议会议长吴秀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请听的声音。
8: 你好，哈丁尼，我们等一人得说啊，那就喊的我们明智阿弥主持安多阿嘎木没等你的动作，那么多说了。
1: 我觉得最近啊，大家应该都一直被好多好多台东的活动，大大小小都包场了。
0: 是
1: 这个从今年年初那个跨年晚会，哇，你看大家热闹成这样，
0: 啊，
1: 一直延续，
0: 是啊，
1: 都没有停的呢。
0: 包括前一阵子上个礼拜东浪啊，
1: 对啊。然后哎，讲到东浪又有一个东博，然后东博最近在我的节目里面好多人大家都大概已经知道，可是呢他们没有想到是东博会一直请不同出事的人来。今天我邀请的这个很爽朗的笑声呢，就是来自我们台东县政府农业处的处长许家豪处长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东博跟农业处也有关系哦，而且另外绕高铁，因为他的活动展区呢也在一个很新兴的地方，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主持人名字好哈，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的台东城市博览会啊，我们县政府县长饶庆龄也汇集了整个县政府21个处室哦，啊，甚至还有包括了民间一起共同参与的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其中农业处呢，我们这一次在东博也负责了一个场域的策展，
1: 嗯，
0: 那我整个东博大概有超过了10个大的策展议题，那有超过13场大型的展览活动，好几家店家联名，而且还有超过200场的这个表演啊等等的这些节目。
1: 嗯，
0: 那我们农业处在这一次也负责了一个展区，我们最主要的展区会是在我们的树屋广场。嗯，那树屋广场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会比较陌生一点。
1: 树屋广场，
0: 哦，是的。那其实这件案计划哈，在我们县政府内部叫做橱窗计划，也如火如荼的从前年其实就开始执行了。
1: 是。
0: 那这个计划其实就很多民众，我们大家每天走过新生路。
9: 大家好，我是立委黄建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智的节目。
1: 对。
0: 经过摩斯汉堡跟星巴克的中间，都看到有奇奇怪怪的一栋，可能上个月大家都还只有看到钢构而已。对，然后这几天怎么，上面的木头 有好几片大片那个形状很奇特的木头也都组装上去
1: 了。我们录音的时候，你太谦虚了啦，你会觉得奇怪，可是我们觉得很期待，因为他坦白讲那时候有点黑暗期，有没有进入黑暗期的时候大家都在施工，现在反而这样子有点怎么讲明亮之后，可是你刚才讲为什么叫橱窗计划这里要变树屋广场啊？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未来台东的一个很明亮的一个橱窗，那所以在县政府执行

0: 的我们自己内部的计划名称其实是橱窗计划。
1: 嗯，
0: 对。
1: 哦，
0: 未来因为它当初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代表着台东的铁道，代表着台东的这个从以前到现在的这个经历。
1: 嗯、
0: 那更重要的是，虽然那个。虽然小蓝屋不见了，
1: 嗯，
0: 虽然那个，
1: 就我们以前所谓的铁花村、铁花聚落这些啦，哈，
0: 铁花村不见了，嗯、但就是人家其实不是说它没落，而是说人家不让我们用这个铁花村这个名称，所以只能叫做铁花新聚落。
1: 是，
0: 那所以我们把这一个地方，把原来的所有的树木全部保留，
1: 是，
0: 那盖了这一个这一栋建筑物，
1: 是，
0: 那一楼。可以让做不管是做展示或是未来是做贩卖商品，那二楼的部分大家未来也可以慢慢的里面有非常多的步道可以走往二楼、
1: 啊、
0: 那我们县政府也把所有的原来的所有的树木全部都保留住、
1: 嗯、
0: 所以它的形状以后看到的意象会是一个在很多树的之间会有一些建筑物，所以这个地方未来的名称会叫做树屋广场。
1: 树屋广场、哦、这也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是这样称之为，到时候现场大家来到看看的时候一定要去啊，简单来讲就是在我们以前说的所谓的铁花村啦、铁花新聚落啦，现在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树屋广场。
0: 对
1: 啊，这个不错呢，被你们这个农业处包下来，就是在我们台东城市博览会成为我们的农业处的主要展区的话，你刚才讲有好多比如说策展议题啊、大型活动这样、
0: 嗯、
1: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次我们农业处结合台东城市博览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0: 我们这一次齁，以我们其实农业处在这个计划也策划了一两年了齁、
1: 嗯、
0: 那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我们内部的发想其实叫做台东特有种。
1: 台东特有种，
0: 这个东西又分成了两个区块。第一个区块是、我们一听名称特有种嘛，我们就知道哦，台东有非常多的特有种，不管是蓝缕的烛光凤蝶，不管是我们的一些兰花，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台湾黑熊啊等等的这些、嗯、或是我们那个就非常多的物种都是我们的台东特有种，红梨其实也是齁。对，但是
2: 正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教育处长蔡美瑶，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明智所主持的节目。
0: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就是台东特别有种，
1: 特别有种，哎，这名字
0: 对，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发想是这样子、嗯、那所以我们跟着我们的策展团队，我们最后把它发想出来一个叫做哇，就是我们希望啊，透过台东跟别的地方特别不一样，
1: 是
0: 我们也希望来参观的这个外地的游客或是我们台东在地的民众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策展，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哇，这个超台东的
1: 嗯，
0: 就是看到这个东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巴黎的凯旋门，我们就会想到那是法国，看到巴黎铁塔就会想到法国，
1: 对
0: 对，看到那个梵蒂冈或是想到什么东西会想到意大利，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几种东西是代表台东的，让大家可以看到哇，这超台东的哦，所以我们也从这一方面发想到这个区块之后，我们希望用那个，毕竟我们是农业处啦，
1: 嗯，
0: 我们希望用一个以未来超市的这个概念哈、哦、来、嗯、介绍以及策展我们台东的跟农业相关的这个议题。
1: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那时候那个教育出来的时候，我跟他成长，我说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那个你们东博有很多系列处事嘛，我最喜欢的就是农业处，因为他说这超台东未来超市这样，我不知道，我就很喜欢这个名字，然后他说诶，我今天是教育处的场子，然后我还称赞农业处，我说别赶快啦，那个是我们台东城市博览会嘛，
0: 是，
1: 所以我刚才听你这样讲之后，你刚才有讲说台东特有台东超有种的这个概念，
0: 嗯，
1: 什么代表台东味，我刚才也有想到嘛，你看稻米的话，我们台东的这个池上米、关山米都很有名嘛，
0: 是，
1: 释迦也就更不用讲了，
0: 是
1: 最能代表台东，你说是很台东味的话，然后歌手你看张惠妹、嗯、我们都可以讲到就是台东这样，我就要问你咯，如果以你来讲的话，以农业处一家之长、嗯，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觉得是最台东的，在你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什么最台东的？
0: 其实最台东的当然就是台东的慢经济啦，
1: 慢经济，
0: 县长在推的这个慢经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

0: 台东可以很悠哉、很轻松的过上好的生活。
1: 对，
0: 那但是呢，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己觉得什么东西超台东，其实这件事情我们整个策展团队也在这个网络上也询问了广大的广大的网友们。
1: 嗯，
0: 我们知道其实农业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在台东也非常有名，而且在全省也在文青界非常有名，
1: 很有名。
0: 对，我们的曼时节。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也透过了这个曼时节的网站，我们去跟那个无所不能的网友们做了一个询问，结果没想到大家想第一个想到台东的反而也不是稻米，也不是释迦，大家想第一个想到的反而是洛神花。
1: 哈，是哦，
0: 是我们猜测啦，因为毕竟大家台湾也是个手摇饮的王国嘛，那有非常多的手摇饮可能都是有会有跟洛神相关的这个饮品。
1: 对
0: 对啊，所以可能酸酸甜甜的让大家一想到就是哇，这就是台东的味道。
1: 原来如此，
0: 哎，
1: 我没有想到洛神花，原来洛神花也很台，其他地方不好。
0: 其实
1: 洛神花，
0: 其实全台东，全台湾有可以种植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1: 对，
0: 但是还是80-90%以上都还是以台东为主。
1: 台东的，
0: 尤其我们的排湾族，那在每年的11月这个时候，那个洛神花季的时候，那其实很多外县市的，甚至包括那个屏东的啦，等等，也都会来这里玩我们的这个洛神花的桐花。对，所以其实
1: 这个在金峰乡啦，我记得没错的话，
0: 对对对，
1: 有那个桐花活动。
0: 大家如果我们台东人其实稍微注意一下自己身边，有非常多的这种空地哈，有些我们的那个农民朋友就会撒个几株，种在那里也放这样子。
1: 俯拾即是哦，我那天才从那个多良回来，多良的那个上面周边也是是有够高哎，
0: 是
1: 那个不知道是人家种还是他野生的这样。
0: 是
1: 洛神花，这的确是一个很棒的。我因为你讲到洛神花，我的第一印象也是金峰。金峰它就是有那个洛神的，他们称为三宝之一嘛。
0: 是是，
1: 好啦，
0: 另外啦，另外还有大家还充满了想象的，还包括了刺葱，包括了红梨，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有必要要帮他证明一下的老叶。
1: 老叶为什么老叶啊？你会觉得说是很台东？
0: 老叶其实我们全台湾目前种植老叶的区域，其实是那个超过80%都在台东。
1: 哦，80%都在台东，
0: 80%以上都在台东。那但是大家对老叶的印象都是必须要搭配着槟榔吃。其实不是，
1: 不是。
0: 其实老叶是我们原住民族在槟榔开始，槟榔大概从1950-1960年代开始台湾大量种植。但是在那之前，其实老叶这个作物其实是我们原住民朋友非常常用的这一个调味料。
1: 调味料，
0: 对，它其实会有一个比较也算是新香料植物的一种植物啦。那因为毕竟槟榔长期那个台湾人长期食用，而且又搭配着老叶，所以后来老叶都被大家误会为就是只能搭配槟榔，
1: 有点污名化、刻板印象了啦。
0: 对，是的，所以很不容易，我们在114年，我们的卫福部也终于公告我们的老叶干燥之后，它是一个食品。就是像槟榔，它就不会把它，因为槟榔是致，它有二级致癌物，
1: 对，
0: 还有槟榔碱。那但是老叶的部分的话，那个卫福部终于帮它证明，它只要把它干燥之后，那个就可以变成是一种食品食材。
1: 食品，所以你刚才讲到说老叶它也可以是一种新香料，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们原住民朋友在很多传统的食物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用到。
2: 正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峰乡乡长蒋真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视所主持的节目。
3: 学会 CPR， 关键时刻救人一命，请牢记 CPR 口诀，叫叫 CD， 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
4: 为了扩大台东的观光效益，5月1号开始取消台东森林公园入园收费及停车收费。
5: 简单来讲，就是免费的啦。
4: 台东森林公园除了希望台东县民运动更方便之外，也希望吸引更多外县市的游客来台东的时候，可以进入森林公园一起感受体验大自然疗愈的魅力。所以5月1号开始来台东森林公园，不用收入园费跟停车费，
5: 就是免费。

0: 月啦，
1: 欢迎大家把握难得好天气，一起来台东美丽踏青。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生命有限，希望无限。当生命走到终点，器官捐赠可以延续他人生命，带给等待重生的病人新的希望。您的一个决定可能改变多个家庭的未来，欢迎民众踊跃签署器官捐赠意愿书，用行动。
3: 一段人生，一首歌，多少段的旅途，多少旋律，听见他们的故事，听见他们的歌。欢迎收听《人生一首歌》。
4: Hello，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这个暑假过完了，也这个到了一个月了，开学一个月，不知道大家收心了没有？其实在这边呢，小龙是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龙的女儿刚上了国中。这个国中呢，哎，小龙以前也是在国中毕业的，哈哈，回想以前上学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的缅怀，很开心啊，一个很棒的回忆。但是呢，小龙发现他们的规矩改了，哎，不让小朋友自己过马路了，得家长接送，不然你就是得走捷运站的地下道过去。哇，其实当然也是因为现在的交通议题越来越抬头，大家非常注重交通的安全了，小龙也非常的注重。有在收听小龙节目的都知道，上个礼拜小龙也请到了我们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屏东段的许段长来我们节目中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来的这一位更是重量级，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杨赤宗，杨分局长，分局长好。
5: 哎，你好，小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我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分局分局长杨赤宗哈，很高兴呢，透过我们的电台跟大家聊聊我们的交通安全，让大家出门平安，回家也安心。
4: 其实为什么要来聊到这个交通安全呢？因为每一年的这个九月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交通安全月主题是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能不能请分局长啊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今年的主题呢？
5: 好的，这个主题哈，其实就是要提醒大家了，车子跟行人哈要互相礼让。开车的朋友呢，行经路口一定要慢下来。
4: 对的，
5: 要看清楚。
4: 嘿，
5: 好，必要时要停让。那行人呢，也要遵守号志，不要抢快，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我们常看到这样的行为，
4: 这个不行。
5: 对，所以大家都要有这个默契哈，我们的交通才会更安全。
4: 其实是这样子的，小龙在上个礼拜的节目中呢，也有分享到一些自己的心情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法律上已经规定了有这个行人条款，所以其实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汽机车的这个交通工具的用路人是一定要礼让行人的。但是有些时候应该怎么说，不要太倚仗这个法律。有些人会觉得，我走在斑马线上，我熊多，我最大，你们不管怎样是你们要注意我，都是你们的问题啊！我就慢慢的走，边走边聊天，边走边看手机。其实这样真的是不对的哦，尤其是这个车辆虽然会慢看停，但是行人也要安全行。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要确切的注意自己的安全哦，这才是一个我觉得对两边而言啊，不管是对驾驶人还是这个行人而言哦，都是一个尊重，也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既然我们这个杨分局长呢是高速公路局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分局长，所以也要提一提，在高速公路上总不会有行人的吧？那在高速公路上呢，有哪三件事情需要特别注意呢？
5: 好的哈，高速公路大概有三个部分哈，我这边再整理一下。就第一个来讲，我们高速公路现在上面比较多的车祸，像自动驾驶，其实它不是叫自动驾驶哈，
4: 是
5: 它是一种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再聪明的一个辅助系统哈，也比不上我们的驾驶自己的专心开车哈，
4: 是，
5: 所以你的手哈

0: 所以他一走的时候，如果一转弯或紧急刹车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货物哈就会掉下来，
1: 哦，那甩出去了。
0: 对，或者是你后面的车子就会撞上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大货车哈，务必那个我们的大货车的朋友，
1: 嗯，
0: 一定要把货物一定要跟他捆绑好。
1: 是是是。
0: 然后不要让他那个紧急刹车这样子的行为所发生哈，
1: 嗯，
0: 还有一些连接车哈，
1: 哦，连接车
0: 会有一些那个插销
1: 啊，有
0: 插销它常常会掉出来，所以我们的国赔案件常常也会来跟我们讲说，哎，这个东西跟我们高速公路局来申请国赔，我说这个不是的，因为它不是插销，是大货车上面的东西，那不是我家的东西啊，
1: 哦，
0: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国赔是不成立的。
1: 是
0: 但是我会跟用路人提，你要去跟，如果可以去跟那个公企那边，如果能调得出来确实是哪一个，哦，没有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措施的话，
1: 对，
0: 可以向他
1: 索赔的
0: 部分，哦，
1: 了解。
0: 这部分也请各位要大货车的朋友一定务必要小心的一个部分。
1: 是是。
0: 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比较多的一个部分，就是疲劳驾驶。
1: 哦，
0: 疲劳驾驶哦，尤其像那个台南新营段这边哦，因为它比较笔直哦，所以它通常早上呢，它很多的货运从那边过的时候，他可能睡眠不足啦，或者干嘛，哦，疲劳驾驶，或者要赶夜车的大货车的，常常会经过那边的，很容易就会造成事故哈。
1: 是 是, 是。
0: 所以呢，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累的话哈，
1: 啊，
0: 我们可以到服务区来做短暂的一个休息哈，休息够了再上路，我觉得对各位我们的驾驶朋友呢，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其实诚如我们的这个分局长所说，哦，其实累了就到服务区休息。就我所知，好像服务区已经开，很多服务区都开始有一些驾驶人休息的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哦，是的，大部分我们现在服务区都有哈，嗯。我们来讲哈，就是以刚才提到的新营服务区在北站的一个休息室，因为那个东西是往北的哈，
1: 啊，
0: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那边服务区哈就像五星级的一个休息站，有躺椅哈可以小睡，
1: 哎呦，
0: 也有淋浴间哦可以洗个澡哦，
1: 哎，都谁辛苦了，
0: 你的精神就马上就回来了哈，
1: 啊。
0: 那卖场里面也有按摩椅哈，嗯，那个是要投钱呐，
1: 啊，
0: 那个小，
1: 对对对，
0: 少少的钱呐，啊，
1: 是是是，
0: 对长途的朋友一定有可以让他好好用的地方哈，但是我们休息区地方那个哈，休息给人家刚才我们提供的那个我们的休息的一个休息室哈 是不收费的啦哈。
1: 哦，
0: 我刚才讲的按摩椅是要收费的。
1: 按摩椅你
0: 卖场里面的按摩椅，
1: 卖场里面的就像我们所见的，就是大家投个铜板，
0: 对对对，
1: 铜板价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按摩。
0: 对对对对，是，
1: 但是五星级的休息站没有五星级的收费哈，哦，这个还是要跟人家这个讲清楚啊，我们的这个。只要是服务区的休息室都是不收费的，
0: 都会有都是不收费的，但是，
1: 嗯，
0: 如果还是有请个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不是一个旅馆啊，
1: 哦，
0: 你不能说长期占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时间，对，还是有哈，哦。那如果没有客人我们会让你休息长一点，如果有客人的时候
1: 是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对，要有一个管理的一个制度，
0: 会我们有一个管理员在那里，
1: 总不能说我很累了，我在那边哇一觉就是八小时，
0: 哎，
1: 这也对，其实我相信空间是有限，
0: 有对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它当做汽车旅馆
1: 使用，对对对对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
0: 是是，
1: 但是哦，刚刚这个分局长跟我们讲到好多宣导，其实我觉得有点也是刷新了小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其实这个休息站这边呢，会有提供驾驶人休息室啊，小龙这边也是清楚的。但是刚刚讲到像说，能不能有个额外的提问，就想请问分局长说，现在在我们的高速公路驾驶上面，很多人开着像那种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这样的情况很多吗？
0: 自动驾驶现在不是我们讲说那个自动驾驶车啦哈，我们现在讲自动驾驶车啦，
1: 对，
0: 已经越来越多了，而且哈，如果稍不慎的话哈，
1: 嗯，
0: 那个造成的灾害，尤其它是电池的，
1: 对对，
0: 它电池的部分它燃烧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去扑灭，所以来讲这也是，如果还是请各位还是要真的要。

0: 遵守那个我们的它的正确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1: 是是是，我们可以用辅助系统来辅助我们去判断道路的状况，但是无论如何哦，身为一个驾驶人，真的自己能够聚精会神、专心的开车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定
0: 是。
1: 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好的提醒一下哦。另外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八卦的问题哦，因为最近新闻有提到嘛，累计有好像不少钱，好几亿的这个 ETAG 余额还没有退回，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您请教一 下？
0: 哦，好的哈、哦。事实上，很多的车主哈、哦，我们
1: 哎，
0: 有那些不管是小车是大车的哈、哦，
1: 啊，
0: 因为有一些是有把车子卖掉的啦，
1: 啊，
0: 或是报废的啦，
1: 啊，
0: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把那个 ETAG 的会有出一笔钱
1: 对对
0: 在
1: 对。
0: 那里，那他忘记把这个的钱哈、哦、领回来了，
1: 哦，
0: 所以大概。一般来讲，大概车辆大概大概有300-400块的钱会卡在里面呢、啊，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的余额是没有被退回
1: 是，
0: 的。
1: 就其实那个大家如果常跑高速公路的话，一定都是用储值的方式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
0: 对，
1: 大家的车子里面呢，可能多多少少有个几百块
0: 对。
1: 啊，是蛮常见的。可是很多车可能卖掉了啦，或是报废啦，或怎么样啦，有什么样的处置哦，很一个不小心就会忘记贴在那边那一张小小
0: 对
1: 的
0: 对
1: 贴
0: 对
1: 纸
0: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分局长要提醒大家要特别记得哦。那这些钱，如果真的像报废了，已经卖掉了好久了，这钱还领得到吗？或有没有什么期限呢、
0: 哦，当然领得到，那钱
1: 啊？
0: 就是你的，就好像说你在
1: 哦，
0: 存折里面的钱，那
1: 对，
0: 别人都拿不走的啦，哈，所
1: 啊，
0: 以呢，这个钱都还在的，所以
1: 是。
0: 也没有那个退费的一个期限呐，
1: 是，
0: 随时都可以申请去拿回来，
1: 讲到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呢、
0: 一点都不麻烦
1: 啊？
0: 哈，大概方式有很多
1: 啊，
0: 啦。
1: 是
0: 第一
1: 是，
0: 个来讲，就是可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哈，
1: 嗯，
0: 用 eTake 的 App 的方式，或者是加那个官方的一个 Line 哈，
1: 是，
0: 或者最简单的就也到服务区的服务中心哈，
1: 哦呦，
0: 就可以直接那边有专人为大家服务哈，
1: 是。
0: 可以把那个钱转到自己其他车辆的 eTake，也
1: 是，
0: 是很方便的，
1: 对对对对，大家如果这个有在使用高速公路，有进到服务区，会知道每一个服务区哦，其实他们在他们的卖场里面都一定会有这个远通的一个服务中心，也可以直接去那边临柜办理啊，也是一个方式。如果您这个不太上去的话，没关系，打电话啦、App 啦、Line 啦、询问啦，其实都是这个我们高速公路局这边呢、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公家机关供给民众的一个福利啊，所以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么说好了，什么时候要特别注意退费这个部分的事情呢？
0: 其实这也很方便呢，因为你的车子的异动或者报废的时候，你一定会到一个点或者到监理站去做一个处理哈。
1: 对，
0: 其实，在我们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干嘛的时候，
1: 啊。
0: 你顺便就把那个 eTag 的余额跟他退回去啦，你就不用刚才我提到的还要到服务区啦，就比较还要你走一趟啦。
1: 哦，
0: 如果你在异动的时候就处理完，那事情就解决了，
1: 异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
0: 就可
1: 处
0: 以这
1: 理
0: 样。
1: 了，就
0: 对
1: 不管
0: 对，
1: 是买卖、报废、遗失什么都可以直接处理。哇，
0: 是。
1: 其实只要在这个你对车子有任何的处置动作的时候，顺手处理。啊，这个
0: 对
1: 是
0: 啊，对啊，
1: 杨分局长代言推荐，顺手处理 是最方便的一个模式哦。但是这样我就担心了，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有诈骗啦？人家说，哎，你那个 eTag 啦，怎么样啦？啊，你这个买卖的手续啦，怎么样的？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0: 哦，有可能哈，因为
1: 哦，
0: 现在的诈骗的手腕很高明了，而且
1: 是
0: 越
1: 是，
0: 来越多哈。
1: 嗯。
0: 高速公路跟我们的远通所寄的一个通行费的一个通知哈，
1: 是，
0: 我们绝对不会有附有任何的连结哈，
1: 嗯，
0: 那只会显示车号跟金额哈。
1: 是，
0: 那如果你们有收到很奇怪的一个简讯哈，
1: 哎，
0: 千万不要点哦。
1: 哎，
0: 好，你点了可能会被连结到哪个地方去？我们常赖的连结啦，或干嘛一点说要你是要用身份证啊，要
1: 哦，
0: 用
1: 那
0: 什
1: 个
0: 么
1: 不
0: 号码？
1: 行哦，
0: 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哈。如果
1: 是
0: 这样
1: 的。
0: 的话，你们比较不会受 受害了哈，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动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诈骗集团呢，这个诈骗的行为真的是无孔不入哦。假若您刚好是最近刚好有这个车辆的异动啦、交车啦、报废啦，刚好又收到这么样一个，哎，你的 e-tag 哈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的交易手续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哎，其实很多人心里就会打了个底，哎，怎么刚好就在这么巧的时候，应该不是骗我的吧，对不起，他就是乱枪打鸟骗你的，
0: 是是，
1: 对对对。而且刚刚这个分局长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高工局和远通寄的通行费通知，关于 e-tag 方面的任何通知绝对不会附连结，这个就是任明正字标记，好不好？绝对不会附任何连接，只要附了，哎，对不起，这通简讯呢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0: 对对对对，
1: 千万不要乱点啊！哇，这个是高工局的好朋友们最近应该是在交通安全月特别的忙，你们除了宣导之外哦，还有没有什么例如说活动要办啦，或者是要干些什么之类的？
0: 有，我们南分局这个特别安排在9月26号早上10点哈。
1: 是。
0: 我们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那个新营服务区哈，
1: 是
0: 会举办那个言来有礼哈，太子户平安活动哈。
1: 哦，
0: 我们在那里面有很多的宣导的一个专区哈。
1: 是，
0: 那我们现场都有讲真答，有一个趣味闯关的游戏哈。
1: 是是是，
0: 我们大概每一个同学都会有送那个小礼物啦，哈，那个不成敬意啦，但是也是对各位的参与呢表示谢意啦，哈，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那个趁这机会也邀请大家全家大小一起来哈，
1: 哎，
0: 记得9月26号上午10点哈，
1: 是
0: 在新营服务区南下侧的新营服务区来办理。
1: 嗯，刚刚啊，在这个节目过程里面讲到的一些宣导跟举例哦，我们讲的都是新营服务区北上，像这个五星级的休息室
0: 在北上，
1: 那是北上，但是拜托大家，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在
0: 南
1: 下，对对对，
0: 是是是。
1: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跑到北上呢，那你可能
0: 不要又骂我了，我宣传不靠。
1: 对对对，你要去五星级的服务区呢，去睡一下，再绕回来。所以也请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活动地点哦，9月26号上午10点，新营服务区南下的这个新营服务区哦，会举办这样一个言来有礼、太子户平安的活动哦。今天非常感谢杨分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谢谢祝大家行车顺利平安，
1: 是的，祝福大家行车顺利平安，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请杨分局长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哇，大家听完了这个杨芬局长的说明之后呢，哇，我相信对我们的交通安全月，对我们的交通文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哦。在这里小龙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要跟我们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这是一则关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一个讯息。高雄市政府的海洋局呢，近年是积极推动向海致敬的政策哦。作为一个港都啊，如果你不能对海洋怀抱着敬畏啊，怀抱着尊敬的一个心态哈，你要怎么在这个港都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发挥它的优势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向海致敬这一系列的政策是非常棒的。这个政策呢，鼓励全民知海、敬海。近海，接近海洋，然后进入海洋，但是前提是你得知道海洋，了解海洋哦，是要培养亲近与探索海洋的风气。也为了响应海洋委员会全国海洋无障碍亲水活动，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主办，海洋委员会的海洋资源处补助哦，特别在今年的10月11号12号在林园区善尾渔港，10月18号19号在弥陀渔港举办海放无碍浪爱澎湃啊，高雄市渔港水域活动体验推广，以 SUP 立式划桨与双人独木舟为主轴，打造全民都能轻松参与的海上体验盛会。那么本次活动主打着无障碍亲水体验，广邀身心障碍朋友、银发族啦，还有亲子家庭一同来参与哦。现场结合了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与海域安全的知识教学，让民众在最安全的环境中自在划桨，亲近港湾。参加者完成线上报名，并且在现场完成报到，就可以获得时尚轻便的小背包跟50元的市集原油券，尽情玩乐还能把限定小礼物给带回家哦。那么为期四天的活动，内容是相当的精彩丰富，包含了舞台表演、市集展售以及海洋知识推广宣导摊位，好吃好逛又好玩，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多功能的

零钱收纳包，还有弥陀渔港加码限定双人水上钢铁人开幕秀啊，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的水上特技秀。活动全程免费参加，采线上报名制，名额有限，赶快相约亲朋好友一起解锁高雄最潮的水域游戏体验。活动的详情请洽高雄海威地图、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的粉丝专页或伊贝特报名网来参阅相关的讯息。以上的资讯呢，是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很快就进行到尾声了，在这边小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哦，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波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请看，现在是在修禅定度的，这叫久住心。我们请看这一段文：内住亦细住，安住复静住，调顺即极静，次最极极静，专注已去，等持无作行，甚说只方便，不业久住心。好，我们先看这个呀，就是要修禅定的修习的过程呢。因为从开始，你要摄心，要成就镇定，有九个阶段，这对我们修戒定慧三学的人很重要啊。这九个阶段要搞清楚啊，所以出家人呢，修道一定要修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修禅定的功夫啊，寺院道场山林待不住啊。第一个叫内住，因为没有修行的人一向心是向外散的，往外攀援的，因为六根对六尘的境界呢，就是跑到外面去分别，然后打妄想，就是散乱，不然就是调举。这个心呢，都是向外在散的，眼根看到色尘的境界，就在那里分别；耳朵听声尘，就在那里分别妄想。不知道外面所攀岩的境界呢，都是无常假象的。现在要修止，就是要收摄这个散乱心呢。那这个心呢，让它住在所缘的境界上，不要让它向外跑。所以第一个要修内住。第二个续住，刚开始你摄心的时候，心是出动的，好像那个马一样，一直跳跃的，它不肯就换的。以前那个德州啊，他们有专门在驯服马的，那个马呢，那个牛仔骑上去的时候，它就一直跳，东跳西跳，不听话的。所以要把一匹马呢，把它驯服啊，不简单。就好像我们要把这一

念经呢，把它服下来，不简单呢。可是你一直服，服久了，它动心呢就会熄灭下来，心住在内境了，相续而住，不会往外散了，这叫续住。第三个呢，安住，虽然相续而住，有时候还是会失掉念头的，可是在这时候呢，你妄念一起，心要往外散的时候，马上就觉照，就把它马上把它拉回来，摄受在所缘的境界，这个心呢开始安定了，安住下来。第四个叫静住，功夫更进一步呢，不起妄念，不会向外散了，但是妄念一起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就把它制服下去了，那你这个心可以安定在所缘的境界，不会外散了，这个叫做静住。前面这四个呢，是安住所缘的境界，所缘的过程当中，就是修定，主要就是离开了五欲跟恶的不善的烦恼。那么再来下面呢，开始啊，第五个调顺，也就是你的心呢，对五欲，还有三毒，还有男女的相呢，这十种相啊，你心要流散的时候，心已经安住了，你知道这个欲望的过失啊，心静下来，它可以制服这个五欲啊。内心调和了，调顺了，不会被这些相呢来诱惑你而散乱了，这就是心已经调顺了，是降伏烦恼的。第六个极静的，当然外面呢，这个五欲还有三毒还有男女二相，在外境的诱惑，可是你内心还是会产生不善法，已经开始寂静了，可是还是会动不善法，这时候内心安定的功德把它克制了。比如说不正的寻跟思，就是不正的粗的烦恼跟细的烦恼，有的人打坐的时候啊，在那里想家乡的啊，你到国外去啊，在想家乡的，你在想你的六亲眷属的，哦，你以为是慈悲啊，想你的儿子女儿，你要是有结婚的，在想你的同修，过去的同修，这个叫清理的行思啊，这个也是烦恼，障碍你禅定。那我们说啊，修道要念死啊，哼，这时候呢，在那想说我不会死，在那胡思乱想，想男女的欲望，想不高兴的事情，想要害人啊，这个都是不正寻思啊，那障碍你的寂静，还有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调举恶作。

还有乙，这时候内心极静呢，可以把它安定的功德把它克制，就好像半夜的时候极静无声呢，可是这时候不是涅槃的境界，只是内守幽玄呢。这些烦恼暂时寂静下来。第七个最极寂静的，用静来折服这些寻思的烦恼，能够怎样呢？那个粗的烦恼跟细的烦恼一起来，马上就能把它除选掉，立刻除灭掉。这时候呢，调顺极静跟最极极静呢，就是第五点到第七点呢，已经可以降服烦恼了。必须要静到清净，这样才趋向镇定呢，专注一去的心安住，不会受内心外面不良的因素来动乱你的心。这样平等正直的持这个心的阶段，这样呢，不断的往前相续而住呢，到第九就等持了，定慧等持的功夫纯熟了，不用加功用恨，这个心呢，无作恨，任应自在了。你就是不逾矩了，这个心呢，它动念的时候啊，你马上把它降服，而且没有散乱，没有调举，没有分层，这样相续而住。这时候修到这种程度啊，就要快要得定了。这个是圣人所说的，你修禅定方便的过程呢，不会超越久住心呢。所以对这个久住心的法门呢，你要搞清楚，认识自己。现在你打坐，你到底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久住心了。那么下面呢，你这个子成就呢，会得到清安。若得清安乐，是名子成就。你心慢慢定下来，会有轻快、很舒服、愉悦的这个身心的感觉。甚至呢，有些人静下来的时候啊，会开始会动。但到一直到久住心呢，能够无分别无功用的任运呢，好像禅定一样，不能说呢这时候就是得到禅定了。你得到身心起了清安，那种安乐引发身心的精进呢，在所缘它能够自在，有堪能性。比如说你所缘缘在佛像，哦，能够很清楚的，而且身心很清安，这个叫自成就了。这时候未到定哦，因为得到禅定的时候啊，这个头顶上会有重触，非常舒服，会引发身心很清安，心清安，身体也很清安，好像轻飘飘的，那个快乐啊，禅定的快乐啊，整个身体都好像放松。所谓他说彻骨彻髓啊，身心非常的踊跃，很高兴，很快乐，微妙的清安乐。跟三相应，
如果得到这种禅定呢，出定以后行住坐卧当中啊，都会有清安，好像那种在禅定当中一样。而且你要修止，要入定了，一摄行就不散乱，一下子就入定了。这时候啊，修道了就法喜充满了。那么下面呢，他又讲到呢，你修止成就的时候啊，会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功德？明显无分别，极妙清安乐，是道内外共，由观成差别，成就定了、啊、这个定的德啊。而怎样呢？第一个很明显，也就心很明很清净，所缘的心中现起来很明显。比如说你观佛像呢，佛像现出来的很明显，这时候呢，心中好像万里无云呢、啊，空中的明月一样。第二个，没有分别，心安住在任运了了分明，不有什么作意的作用，心境呢很沉静，好比像整个水波呢，水波浪静的大海，所以叫寂寂心心啊，心心寂寂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又很寂静，很寂静呢又明明白白，没有什么分别的妄想。在这样的禅定境界呢，那微妙的身心清安呢，那离开了烦恼了，真正的善法现前，功德现前，很自然的。那么这一无欲的境界呢，它不会去染着了，也染着不了了。哎，真的啊，我们这个平常呢，财色名食睡，哎，这些欲望啊，会染着我们呢，习惯了。不然你试看看，你这个日中一时啊，哎，其实日中一时不会怎样的，可是呢，因为我们这个食欲的境界啊，已经贪婪太久，所以你呢，这个舌头啊，这个胃啊，会一直要想要吃东西。其实你没有吃不会怎样，可是呢，那个念头啊，会想要吃东西。啊，你明明知道，你修不净观，你吃的越多呢，那就是要上厕所啊。可是呢，你明明知道，可是那个食欲啊，会把你抓着。因为起染着，男女的欲望也是这样的，你明明知道不净不清净，可是呢，那一个欲望会把你抓着，那你有禅定的功夫，对五欲境界就不会起染着，而且染着不了。这样的禅定呢，在世间出世颠倒呢，大小乘呢，内外道都是共的，共世间的禅定，这凡夫可以修得的。有些呢，喜欢修禅定呢，他不读经典的，他说：“哎，读经典是增长知解啊。”对修持没有什么帮助、啊、哎，你远离了显教的经典，你专心的修，凭自己修持的经验，
所以

以为就了不得了，离开了欲望，觉得自己不起烦恼了。由于没有功用的没有分别心呢，他就以为我已经没有分别智了，我证悟了。哎，平常呢，在起坐的时候，在定中呢，他以为说我已经解脱了。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其实在现在的时代啊，有这种羞耻的境界的人不多啊。不要说在家人，出家人也变成这样啊。乃至呢，你修一点，有一点特殊的经验，哦，自己就也狂妄不得了了。你修禅不修观慧，以为禅那禅定就是般若，那是不对的。你没有办法深入出世间法，佛何必讲了这样多的般若经典呢？这是共世间的禅定的初阶呢。可是呢，要有观慧，才会走上出世间法。在出世间的小乘还是大乘呢？你得到这种未到定以后，如果在修心求上而厌下的这种观行呢，它就能次第的上升，成就世间呢色界无色界的禅定。你离开了欲界，那再来你到色界呢，就出禅。出禅三层天，二禅三层天，三禅三层天，然后四禅九层天，这个是色界。然后再上去呢，还有无色界的定。如果以无常观为关门呢，那渐渐会证到无我、无我所，这是声闻乘的定。如果依这个观慧呢，观法性空，万法不生不灭，跟大乘般若相应呢，那就成就大乘的禅定。所以修禅定一定要修观慧，因为修止又修观，所谓叫定慧等持，这样才能走向解脱生死。乃至你要成佛，一定要禅定的功夫，要般若的观慧。你这样修禅定，跟无所得的观慧相应，那就是三轮体空的禅般若蜜多。三轮体空的禅般若蜜多。好，今天我们就讲。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

0: 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

0: 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

0: 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1: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0: 开班牛麦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刚刚节目一开始，对我们非常久违的，又是以一个音乐开场，应该可以很清楚的辨识出它是什么样的乐器吧。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演出地点是9月13号星期天，会在我们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会进行的演出，而且是一个新娘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演出，是一个大提琴的独奏会。那音乐会名称呢，翻译叫做《碎片》，演出者是艾丽莎·维勒斯坦。她是谁？大家有听过吗？如果你跟她不是很熟，没有关系，新娘也不熟，所以就会找一个很熟的人来介绍她给大家认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来宾呢，第一次出现在节目，那新娘其实听她的名字听了非常的久，终于可以见到本人，是一个中生代旅美大提琴家，就是年轻帅气的我们的陈南成老师。老师你好。
1: 新娘好，大家好。
0: 我听说老师您蛮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美国那一边，然后做音乐的学习，然后近年就是开始回到台湾嘛，然后本身也是独奏会啊，然后各种的演出经验非常的丰富。那现在回来，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不是要聊你，是要请你来去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一个你本身是一个大提琴学习专业的音乐家来说，你认识这一位艾丽莎·维勒斯坦吗？或是你听过他吗？
1: 哦，当然当然，因为这是美国最有名的大提琴家之一。
0: 之一。
1: 对，之一。那另外一位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悠悠嘛，马悠悠本人这样子。
0: 他可以已经到可以并列的地步，是不是？
1: 如果是以年龄来区分，当然悠悠是在上一个 generation 嘛，上一个是我们老师辈的这样。哦、但就是我们如果是三四十岁这一个辈的话，
0: 中生代
1: 左右的话，阿丽莎就是目前在美国就是大型音乐会接最多的大提琴家，然后大概就没有第三个人了。
0: 哦，差不多第三个，
1: 对，
0: 就他们两个就可以大概分完了。
1: 对对，就是如果你先看有美国最大的乐团啊，像纽约爱乐啊、波士顿交响乐团、啊、这些最大的团体邀请的独奏家之内呢，通常你会看到一个大型乐团可能一整年只会邀1到3个大提琴的独奏家，因为独奏家这么多，有这么多乐器，
0: 对对对，
1: 一整个 season 排不了这么多人嘛，
0: 而且也很少都会全部都一直排大提琴的协奏或独奏。
1: 对啊，美国的话他们还是会排很多的欧美的知名的大提琴家、
0: 音乐名家
1: 音乐名家来嘛，对不对？那美国本土的里面除了悠悠嘛以外，再来就是这一位艾丽莎·瓦勒斯坦。
0: 所以他本身呢，在就是音乐界，尤其是这种大提琴演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天花板的存在，对，以中生代来说啦，有这样的经验跟这样子的成绩，他应该是也是天分极高的那一种哦。
1: 是啊，我们说中生代，我们这一辈的音乐家要能够跟我们的上一辈像悠悠嘛这些音乐家来做比较的话，是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代的音乐家刚好是录音的这个 industry 起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上一代的音乐家，也就是所有人都会听他们的录音。
0: 哦，听他们不管是从以前那个录音带到 CD 或者是各种的黑胶这样长大，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我们上一批人所听的都是同样一套录音嘛。就像如果你今天要听大提琴的艾尔加协奏曲，你就会去听 Jacqueline Dupre 嘛，对不对？
0: 就会有那种几个就是所谓的大师姐，或者就是你必听的经典的存在。
1: 对，对。那你如果今天是要听巴哈的无伴奏，你可能第一个听的不是悠悠嘛 Rostropovich， 或者不然就是卡萨尔斯。
0: 那我

0: 对，
1: 都相对就这几个人名就会就只有这一些名单。
0: 对，那你一套曲目你录了以后，你可能你要再录一样的曲目，听的人就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就会你觉得这个市场的这个限制了，加上现在 CD 已经没有这么流行了嘛，比较起来
1: 变历史产物了，
0: 对吧？但是 Alisa 就是在这些众多的比较年轻一辈的大提琴家里面，还是可以持续的发这些传统的专辑啊，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 非常难得，就是已经快要走入历史的这个产物，结果他的音乐还是因为足够经典，或者他足够的杰出，
0: 对，
1: 所以还是流通率算
0: 足够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一个大家想要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特色对于一个音乐演出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大家都只是要照着谱来演奏的话，可能大家就要有一个基本款，可是当你已经是听一个音乐听很久，你是重度爱乐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享受每一个音乐家有他自己的风格跟他诠释一首音乐的角度。刚刚节目一开始唱的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 Alisa 他自己演出的版本。
0: 对，刚刚放的这个是由盛宗亮Bright Shen 非常杰出的一位华裔的作曲家所做的七首小品，
1: 嗯，
0: 那这是七首是根据中国的七个不同地区的民谣所做的，这样，
1: 嗯，
0: 那刚刚这首叫做 Seasons，
1: 嗯，
0: 那我觉得我们选这首曲子是因为觉得很有趣，因为 Alisa 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嘛，那他的曲目非常的广，而且是不是说他只有他自己会演奏，啊，而是这些是有灌录成唱片的。
1: 哦，刚刚有说就是他都有那种类似发实体的专辑，
0: 对，是，就是除了经典曲目以外也有这一种就是现代的作品，然后甚至是由 Bright Shen 所写的这种
1: 对他们来说是异国色彩，
0: 对他们来说是异国色彩，
1: 对对
0: 啊，包括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听的小白菜也是这七首里面的其中一首，
1: 嗯，
0: 那他等于是就非常勇于去创新或者去找寻新的作品，不管他是不是跟他自己的背景是不是那么熟悉，他也会常去尝试这样子。
1: 说到背景，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 Alisa 并没有那么熟，虽然说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她现在的她的身份跟她的地位，就是在美国就是那种天花板级的存在，尤其在音乐界非常的有名，那甚至她灌录的音乐作品甚至可能在一般的大家民众可能也都会听过她，就是她的名气非常的大。通常这样的音乐家我们觉得可以聊一下她的养成的背景，她是属于哪一种的，她是那种什么，就是像那种家里都没有人碰音乐，然后她就自己从小对音乐超有天赋，还是那种家学渊源？
0: 他就是后者啦，就是家学渊源，然后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古典音乐界的精英，
1: 每一个都是精英吗？
0: 每一个都是。所以像他的爸爸叫做 Donald Wallerstein，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弦四重奏 Cleveland 克里夫兰弦四重奏里面的第一小提琴，
1: 嗯，
0: 那同时也是现在美国公认最好的小提琴教授。
1: 哦，就是连这个音乐教育方面他都涉猎。
0: 是的，他爸爸目前是在茱莉亚音乐院跟这个新英格兰音乐院。那新英格兰音乐院相较起茱莉亚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在美国的弦乐里面就是最好的。
1: 弦乐来讲，
0: 弦乐的这一块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啊这种弦乐乐器，
1: 嗯。
0: 然后这个学校是在波士顿嘛，所以 Alisa 长大的时期他们全家都住在波士顿。
1: 嗯，
0: 然后所以妈妈也是新英格兰音乐院的教授，
1: 哦，好，
0: 也是。然后他 Alisa 的弟弟现在是国际知名的指挥家，对，指挥家，
1: 嗯，
0: 所以等于是他们一家人所有人都是古典音乐界，甚至就可以想象各种 CD 啊杂志上啊的封面啊都是他们家族成员，
1: 什么家族照这样，
0: 家族照，对对对，
1: 但还不是同台这样子，
0: 嗯，对对对啊。 Alisa 的先生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1: 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0: 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1: 啊，这样也是，然后五个人可以
0: 凑一团，就是五个人，对。
1: 讲到凑一团，因为其实就是新阳会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录音前那时候刚好南辰老师有分享到说他们家还真的就是会一起演出，是不是？
0: 对对对，很有趣，是因为我其实我刚刚说新英格兰音乐院的这个弦乐很好嘛，
1: 嗯，
0: 那我是其实是在帮自己说好听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高中求学时期也是在这个新英格兰音乐院的预校，里面就读，那在预校的话就可以跟他们大学的这些教授，
1: 嗯，
0: 就是学习和上课，
1: 嗯，
0: 所以他的父母其实就是我高中时期的室内乐的教授，两位都是，
1: 哇，
0: 然后我们当时也代表这个新感乐院出去比赛，并且获得了 就前三名这样，然后这个弟弟当时也和我是在同一个交响乐团里面。

0: 伴一起学习、嗯，对，很有趣。
1: 指挥在交响乐团里面
0: 哦，对，他当年还不是指挥，他当年是拉小提琴。
2: 哦，好的。
0: 对，他当年还不是那么确定以后要走音乐这条路，然后也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变成小提琴家，因为小提琴家很多人都是要从可能三四岁，像阿丽莎就是什么两岁半就开始学大提琴嘛。
2: 两岁半学大提琴，
0: 对啊，
2: 琴都比人大了，
0: 琴都比人大、啊，对啊。可是他弟弟就没有这样子，他弟弟就是小时候学小提琴是学兴趣嘛，毕竟爸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小提琴教授，所以当年阿丽莎就和他的父母一起成立了一个钢琴三重奏的一个团体，就叫做 Wallerstein Piano Trio、
2: okay.
0: 这样，然后当时他们就是一起演出，然后当时我也去听过好几次他们
2: 一起演出的，小提琴加一支大提琴，再
0: 加上钢琴，
2: 然后弟弟小提琴，
0: 不是小提琴是爸爸嘛、嗯，然后妈妈是钢琴、嗯，然后大提琴是阿丽莎瓦德山，这就是钢琴三重奏的传统的编制、嗯、这样子。但是当时现在有名的指挥家弟弟还不太确定未来要不要做什么，所以他当时在旁边负责翻谱。
2: Oh,
0: 所以是翻谱员，
2: 还是大家同台？
0: 所以大家，所以他们是四个人一起同台在台上演出，然后我们就看了很多次这样子。
2: OK，
0: 对对对，
2: 也算是有熟悉到，因为听过他的演出。
0: 对 对, 对, 对，
2: 如果要你定义阿丽莎她的一个音乐或是她的演出的一个特性或风格，你会怎么形容她？
0: 她是这非常热情，然后不修边幅吗？
2: 不修边幅，
0: 就是、不修边幅，因为她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很有创造力的音乐家。
2: 嗯，
0: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你如果父母都是教授，你的是不是有两种啊？是有些人就是会变得很乖乖牌，有些人就会变得很……
2: 我周遭认识的，通常听到那种在音乐系里面的人都蛮特别的，就是那个个性会跟大家想象中那种，就是什么不论是男的女的，什么气质啊，那种就是会完全没有关系。
0: 对啊，什么气质？
2: 就是大家会比较随性，然后就真的就是可能在艺术的领域待久了，真的会有自己去解读世界的一个方式，所以就会展现在自己的不论是穿着打扮或是行为上。
0: 对对对，所以阿丽莎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她从很小年纪就是一直在突破一些古典乐的传统。
2: 嗯，
0: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介绍他要演奏这个曲目，就是又有传统的巴哈无伴奏组曲，但是又同时又有他邀请世界各国的有名的现代作曲家为这个节目量身定做，也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套全新的曲目这样。
2: 好，因为今天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声写大提琴独奏会，可是就像我自己可以看到的任何资料，包括我们刚录音前的讨论跟南辰老师聊起来，就会发现这个真的很难以一般传统的音乐会来做形容，因为它其实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观赏跟我们说感受它。那节目开始我们放的那一首是 Seasons，然后老师自己都已经有先破梗讲了，就是会听到小白菜。那我们先让大家再听一下，就是不同的曲目里面的阿丽莎她的演出的感觉是如何，然后我们等一下的重点就要切入我们这一次碎片的这场演出。

0: 好的，刚听到的是七首小品作品节目中播出的第二首，叫做小白菜。好，那我们就要切入今天的碎片了。其实这次的这一场演出是一个蛮非传统非典型的音乐作品。
1: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的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你可以直接透过你的感官来感受。那当然它这一次它是大提琴独奏会，你想象就是音乐厅很严肃，
0: 对，
1: 一个音乐家没有其他人就坐在台上啊，就

0: 下面可能就坐了几千人在下面听他一个人演奏。
1: 对对，可能音乐家就是比如说穿着晚礼服啊，
0: 对啊，
1: 然后再一把大旗，然后很有气质，那也晃动身体这样。
0: 走出来，然后就不说话，然后大家拍完手就走进去嘛。大家一般想的音乐会是这样，但是这一场的话，他是有请导演设计的，所以除了他的就是曲目上的编排啊这些特殊以外，他还是有包括灯光设计师、服装设计师，还有剧场的设计师，再来做这整个一整个秀。
1: 所以这个说是独奏会，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剧场作品的感觉。
0: 是的，我自己是觉得说，哎，这样的作品感觉是要走去，例如说一个现代博物馆，它是这样子的方向想要跟你呈现。那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是有碎片一和碎片二。
1: 对，它是两个乐章吗？
0: 它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作品诶。听说是因为国家两厅院把它找来，是觉得，因为它并不是只是一个人嘛，它是一整个团队
1: 啊，对，
0: 带来。
1: 刚刚讲说又有导演，又服装，又灯光设计，这个一定都是原班人马。
0: 啊，除了他们都要来嘛，对不对？他们都有他们的角色，才可以确保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被呈现。所以这一次一张票会欣赏到两个作品。然后中间有一个很比较长的中场休息，是一小时嘛？对，
1: 对
0: 不对？
1: 这不只是比较长哦，这是好长的中场休息啊！
0: 对，大家可以出去吃吃喝喝，或者是待在场馆里面，他们有导聆，这样子。刚好我们这一次两厅院是邀请他演出这个一和二嘛，对不对？
1: 对，
0: 但碎片一共有六首，
1: 等于是有六个剧场作品，然后这一次两厅院邀请他来，就大家可以先听到第一跟第二，
0: 但是它叫碎片，所以我觉得你至少要听完六组你才会变成是完整的嘛。
1: 哇，那这样子三四五六就只好请两厅院多努力了哈，就是多请几次。对，因为刚刚新阳一开始就有介绍，这次演出9月13号，然后我没有漏讲，它真的就是只有这一天一场独奏会，但是是两部作品，而且这个中间的一小时到底为什么那么长，大家可以选择你要在国家两厅院里面听导聆，或者是去旁边的那个餐厅坐下来喝个下午茶，又或者是我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因为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剧场型的作品，所以那个一个小时原因是因为场上要换场，然后音乐家本身要去后面就是在什么换装换发型之类的，而且这是听说是第一次到亚洲诶。然后刚说很难得是因为通常剧场的换场这一件事情观众不太会有机会看到，但是这也是你这一次中场休息可以选择从事的活动之一哦。那讲一下这个碎片好了，我这里的资料是说它跟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有关系。
0: 是的，因为巴哈的无伴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第一组的第一乐章，说瑞西拉西瑞西瑞索瑞，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那其实它的每一个组曲也是像碎片一样，它是分开的组曲。那一组里面有六首，所以包括我刚刚唱的那一个叫做前奏曲，你就想象它是第一乐章好了。它其实还有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第四乐章、第五乐章、第六乐章，它一组是有六个乐章的。那每个乐章可能差不多在3到5分钟以内。那这一次阿丽莎还是会演奏整个第一组和第二组，也就是碎片一和碎片二，只是说他把它打散了，所以你还是会听到这原始的这六个乐章，可是中间还会穿插由阿丽莎和他请来的作曲家特别为这个曲子所写的，用来穿插在这个巴哈的无伴奏里面的曲目。
1: 所以是说巴哈的这个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它本身已经是六个独立的片段，它就把每一个片段再打散重组。
0: 重组没有错，因为照理来说这个组曲啊，传统上面古典乐家是不能去把它打散的嘛，会反而会认为说，哎，你怎么可以一个交响曲您有三个乐章，你怎么可以一和三不演二呢？对不对？
1: 对，
0: 大不敬，对不对？你说你想贝多芬会不会很生气？
1: 什么从坟墓里爬出来之类的吗？
0: 对吧？对，会这样子。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但是你还是会听到整首啦。就是他只是把他的这个顺序和这个感觉打散，然后投入新的风格。那他这些作曲邀请来所新写的这一些，我们就叫他现代音乐好了。现代音乐也不是说哈，他随便去找就是现代音乐，而是他请这些作曲家特别为了就是要跟这个巴哈的无伴奏做搭配所做出来的作品。
1: 刚刚因为我们前面有先介绍了 Lisa 她的成长背景，虽然说就是家学渊源，但是她本身却是一直在突破一些古典的框架跟桎梏的，那所以她的作品的呈现也非常的多元，相信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搜寻她的名字，应该也有不少特别的作品，那甚至呢她的这个碎片好像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她曾经有在就是美国那一边有些演

0: 出的片段。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这次的碎片它总共有碎片一跟碎片二，但是它有副标嘛，它不是直接讲巴哈的什么无伴奏大提琴，它是不是还有一些给这些碎片有一些形象或是形容的名词？
1: 对，没错没错。那第一组是叫做 Wonder， 叫惊奇，第二组叫 Tumult， 叫做翻涌。
0: OK， 好，那相信就是如果说你平常假如是已经有在踏入剧场的，就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音乐会的标题通常是一种暗示，一个 hint，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这一场你可能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其实之前曾经新阳好像有在介绍某一个比较现代的音乐作品演出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其实因为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媒介，在各种不同的场域都可以欣赏不同的表演。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听到所谓的当代音乐演出的时候，请不要先入为主的就是被吓到，会觉得说当代就是听不懂。No， 其实应该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它就是不是一个传统的音乐呈现。你只要不要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听到什么旋律，你就是把自己整个放空之后，你一定可以在那一整场的演出里面看到很多，或是听到或感觉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的风景。只要有声音，你一定会有感受，不论是什么样的声响，都会给人有不同的情绪的感觉。这对音乐家来说也是，所以才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你不需要听懂，也不需要看懂。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正在跟大家聊的这一场演出是非常难得，就是国家两厅院把就是我们美国这个现在顶级天花板级的大提琴独奏家请到了台湾。那即将在9月13号星期天的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带来两个作品的演出，但是你只要一张票就可以看到两部作品，而且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场的演出。那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叫做碎片，是艾丽莎·维勒斯坦的大提琴独奏会。再次强调，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你想象得到那种古典音乐会的那种独奏会，它更像是一种有视听觉享受，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包括音乐家本身的服装跟可能妆法造型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票应该是 CP 值很高啦，而且你在国家音乐厅里面吹冷气的时间会很长。刚刚有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也推荐给大家，就是现在在国家两厅院我们 OpenTix 平台上面，如果你是看这个碎片的这场演出的话，它有一个碎片重组的套票，1200元以上的票的话，只要两张就会有85%优惠，你要3张4张当然也都可以啦，1200块以上2张以上就有85%的优惠，就是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它。然后跟之前在介绍两厅院节目一样，就是虽然是独奏家来，但是因为这整个是一场秀，所以它等于是一整个团队都要包过来。那其实新娘也介绍说，这些艺文演出即便把票全部卖完吼，也有很可能是成本打平而已啦，所以就会有一些非常热情的单位，就是希望让国人有更多可以接触这些高水准音乐会，所以就会有一些资金的挹注。这一场的演出呢，是我们的永源教育发展基金会所赞助的，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么好的音乐会，也要感谢这些不论是基金会或者是企业主。今天的节目请到的来宾是我们旅美的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跟大家介绍艾丽莎·维勒斯坦的音乐会。那老师刚在节目的前面有分享了两个小品的音乐作品，那在听闻乐声响的节目结尾也要是一首歌曲，如果老师还要再推荐最后一首歌，你会想分享什么歌呢？
1: 我们刚刚听到的两首其实是盛总亮 Bright Shane 写给大提琴的七首小品嘛，那刚刚是艾丽莎的诠释，那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 actually 在 fragment 里面会听到的片段。那这个也是一个现代作曲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作曲家 John Tower 为了这一个演出所写的作品。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做给爱丽丝，不是，是给艾丽莎和巴哈，就是英文就是 for Alisa and Bach。所以是献给这两个人，
0: 就是演出者跟这个作品的核心的概念，这样一次献给两个音乐家。那大家在节目最后可以听到的是这个作品的，当然是选段啊，对，因为完整的就是大家进去音乐厅就可以感受到。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陈南生老师会帮大家挑选的这个乐段里面到底 会长什么样子，到底我们刚刚提到说把巴哈的那个无伴奏大提琴整个打碎之后再穿插东西，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本身是一个

0: 古典乐迷，那你可能就可以挑战看看你可不可以找到属于巴哈的音乐原型。那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热衷的重度古典乐爱好者，那就是请回归刚前面新娘说的，你不需要听懂，不需要看懂，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听到这个乐段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会不会有那种很缤纷绚丽或是不同的风景色彩在眼前浮现。那无论是哪一种，就是都欢迎可以直接到 OpenTix 去寻找这一次的演出，你直接打碎片，或者是你直接打艾丽莎维勒斯坦，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听闻乐声响的预告文里面，现在会附上演出资讯跟购票的连结。那记得哦，就是这一次有那个购票优惠，两张以上1200的会有85折，这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难得，亚洲首演又只有这么的一次，没了就没了，我也不知道下次会等多久。老师竟然讲说他在美国那一边就是那种行程已经是满档的音乐家，下次再来不知道会不会要等个10几20年，就敬请把握，不要错过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大提琴家陈南辰老师到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老师。
1: 谢谢欣阳和大家。
0: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抢先听一下这一次艾丽莎维勒斯坦的碎片演出，其中这个碎片一里面的乐段，听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

0: 见，本台消息。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脚步渐进，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游银龙日前率队拜访台中市政府，就选举筹备情形及中央地方选务合作事宜进行意见交流。市长卢秀燕表示，针对选务人员招募与人力调配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市府团队将会持续全力招募选务人员，并秉持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及严守程序原则，与中央密切合作，确保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公平、公正、公开，让市民安心行使公民权利。前天记者谢佩金报道。
1: 卢秀燕市长感谢中央提升选务津贴等实质诱因之外，也提出诱因与荣誉感双管齐下的建议，为国家服务展现民主的精神、神圣使命感还有光荣感，将有助于唤起公务人员与民众的参与意愿。
2: 因为台中市的选票非常的多，台中市的选票超过全国的1/10，因为我们是大城市，所以我想选务的举办非常的重要，这应该是由主委来拜访的原因。
1: 民政局强调，为了确保投票日各项作业顺畅，市府也已经提前启动跨局处的协调机制，整合各项行政资源，提供完善支援。若立法院审议中的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经公告，并与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合并办理，台中市府也会将依中选会规定同步完成公投公报印制、分送以及相关选务工作，确保各项行政作业如期如职完成。以上是记者谢佩金在台中新市政中心的报道。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本台消息，彰化县115学年度中小学校长交接典礼日前在彰化艺术高中展艺馆举行，由县长王惠美亲自主持，既有高国中小等28校校长交接，教育处长蔡金田担任监事人，主计处长张元维担任监教人。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3: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是他与蔡金田处长最后一次共同主持校长交接典礼，格外珍惜这份特殊的缘分，感谢蔡处长这3年来带领教育团队为彰化教育奠定坚实而且深厚的基础，即便蔡处长未来回归学校，也期盼他能够持续发挥丰富经验，为彰化教育提供宝贵建言。此外，也要向11位荣退校长致上最高的敬意，感谢他们数十年来在教育岗位上默默奉献，并感谢师父校长热情加入传承行列，以无私经验引领新任校长并肩前行，让彰化教育的薪火代代相传。
4: 再次的谢谢我们蔡金田蔡处长，那这3年多来协助我们彰化县政府教育处的一个所有的学校，那让我们的孩子现在平均只是高于全国的一个这个部分哦，而且我们现在3级衔接，不管是运动啊、对外的比赛各方面也都有很好的一个成绩。那也因为借习的关系，他要回到学校，在这边再次的利用机会，谢谢我们蔡处长，那以及所带领的团队对我们彰化教育的用心跟努力。
3: 王县长表示，校长交接不仅是职务的交接，更是教育使命的延续与对孩子们的承诺。恭喜所有新任、调任以及连任的校长，勇于担当重任，与县府团队携手为彰化教育努力。期许各位校长能够持续秉持教育初心，用爱与专业带领教师团队，打造学校独特的亮点，培育兼具优良品格与国际视野的下一代，让每个孩子都能够适性发展，发光发热。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 台中市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10日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届时将发放防空警报，演习期间将

30分钟的人车管制，呼吁市民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共同提升城市防空韧性。市府警察局指出，演习期间请市民务必遵守相关管制，听到防空警报后，所有人员及车辆请立即配合引导停车。

0: 权也应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大众运输部分，高铁、台铁及捷运列车皆维持正常行驶，但下车旅客仍需配合引导避难，不可随意外出。民众可事先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消防防灾一点通，查询住家或工作地附近的避难设施，并预先截图或下载离线地图备用。此外，市府已制作中英日韩泰越南印尼及菲律宾文等八国语言宣导海报及图卡，供新住民及外籍人士使用，并于警察局网站设置防空避难专区提供查询。警察局说明，依据民防法规定，若经劝导仍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者，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因此呼吁民众，演习期间请勿在户外逗留，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8月8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山县地区联合征才在阳明市政大楼霸气登场。20家厂商超过1200个职缺，其中封装测试大厂、细品精密释出薪资上看9.6万，资深工程师、居家修缮领导品牌特力屋、自行车零件厂新元宏、自动化设备领导旭东机械及半导体气体先锋联雅科技等厂商，提供起薪达4万元以上多种类高薪职缺，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提醒，本厂采无纸化面试，可先上台湾就业通报名预约面试。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本台消息，想让更多人听见你的好声音，站上大舞台展现歌唱实力吗？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举办的年度盛事第11届移民惊人115年度东贤好声音歌唱比赛，即将在115年9月13日星期天下午1点于台中公园热情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市合法工作或就学的外国朋友，或是新住民家人，不论个人或组队，都欢迎报名。不论是流行歌曲、在地民谣还是家乡名曲，只要你敢唱，这里就是你的专属舞台。此次活动总奖金高达69800元，冠军最高能抱走价值15000元的礼券。完成报名并参赛，还有限量找鸟好礼，参赛名额只有40组，额满为止。快上网搜寻东贤好声音报名，或拨打报名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9月13日，让我们在台中公园用歌声跨越国界，唱出属于你的惊人力量。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地，我是雅燕。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彰化县社头乡的清水岩寺将举办中原超度法会，盛况空前。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鹿港镇农会所推出的台湾真好慢，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宝岛美乐地。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社头乡清水岩寺将举办

0: 中原超度法会，百年古刹社头清水岩寺今年举办的中原超度法会盛况空前，提前报名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0000人大关。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表示，最近几年受到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氛围的影响，许多的民众透过宗教法会寻求心灵的安顿，其中超度冤亲债主的报名数更比较去年暴增了20%，显见社会大众对于解冤释结、祈求平顺的强烈需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清水岩寺总干事陈庆福陈总干事的说法。
1: 其实哈，咱七月要到哈，所以每年哈，阮清水岩寺拢会办这个七月的超度法会哈。因为哈，往年哈拢做踊跃哈，所以阮今年嘛提早报名哈，已经破10000人了哈。所以哈，你报名哈，奇奇怪怪足济，尤其阮发现今年哈，我们的冤亲债主哈，通常低20%。可能因为是景气的关系哈，大家来吃完清这组吃了就较顺，口口相传，所以大家拢涌入来报咱的完清这组。过来就是各行各业吼，嘛拢来咧敲啦吼，咱啊请掠鱼的就来敲咱的鱼虾啦吼，烤肉的就讲啊，烤肉吼还用死的啦吼，咱的牧场就来敲咱的动物灵啦吼，以及吼咱卖农药的来敲到咱的昆虫吼。所以各行各业拢来遮来咧敲啦吼，今年较特别嘞吼，有几啊件吼，我感觉听较鸡毛皮则无吼，就是讲第一就是讲吼，有一个人吼伊讲伊甲蛇拍死，暗暝眠梦蛇甲伊来甲伊讨命，甲伊规个面焦干，甲伊拖落门窗卡，伊精神的时阵，伊真正忍伫门窗卡，爱着则紧张着来则甲伊超度吼，搁有跨海今年。即较含啊，阁有看下吼，有侪人咧讲，因日本的亲人来甲伊托梦，希望伊来甲伊报名超度安尼吼，所以嘛顺利来甲阮报名吼，超度伊日本的亲一挂亲人啦吼。过来就是上恐怖，就是讲吼，因为我们当初为什么很多看下来在咧敲什么仪门龙啦，敲什么广东的这样的内国案吼，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可是因为即卖的资讯在发达，我们 Google 可以查。才知道讲，仪门龙是一个隐形背身，他还有广东内国案，哇！我甲看，那个内国案真的好残忍，迄个老母啊拍起啊，为啊个解用火啊那个烧啊个三只狗仔木架呢，还有说有笑哦，真的，我有看到那个影片，真的超残忍哦。所以吼，很多我们的台湾有怎样吼，出侪人解吃，很多年轻人吼拢有同情心，帮他们超度，还有。大陆那边他们也是跨海超度啊，转账给我们，所以哈、哦，其实我才发现哦，大家的都很有爱心啊，是真的哈、哦，看到哈、哦、奇奇怪怪的超度哦，我们是希望众生都平等哦，希望我们把我们的法会啊办好，让一些哈、哦、心里有阴影哈，伊就想讲要提起那条想要超阴灵，唔知要搭车，是讲人拢未顺，还要超完全遮住，也是讲咱的祖先去解脱梦的吼，嘛拢足济吼，所以我们都会吼给大家方便，因为众生平等，不管你超度什么，我们都是会去接受的。其实吼，在我们台湾人很重视这个七月的一些普渡，还有超度法会吼。其实吼，咱较早人讲七月就是鬼啊月吼，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其实七月吼是一个报恩的，也是一个孝亲的，是啊，咱要给恁。普渡要超度，就是讲希望啊，咱来帮助咱过往的亲人吼、宠物啊，是一挂吼冤亲债主吼，咱要来给报恩，因咱较福气来转世为人啊，咱较好，咱就有能力，咱就来给因报恩吼，来给因优好，咱给因超度，还因减轻业障，等吼去西方极乐世界安尼。所以七月不是鬼，大家不要怕，它是一个报恩，还有孝亲的这样。
0: 总干事也特别强调了，中原普渡不仅是传统的习俗，更是感恩以及慈悲心的重要仪式。四方将秉持严谨虔诚的精神，圆满举办本次的法会，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欢迎信众踊跃参与，共植福田。

0: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鹿港镇农会所推出的台湾真好鳗。为了提升国产鳗鱼的品牌价值，推广台湾优质农鱼产品，鹿港镇农会推出全新的品牌台湾真好鳗，携手彰化县农会、北投区农会、板桥区农会、礁溪乡农会、三星地区农会、北斗镇农会以及永康区农会，共同打造跨县市农会合作的模式，透过品牌整合、共同推广以及多元通路，将台湾优质的蒲烧鳗推向全国的市场。鹿港镇农会拥有优良的养殖环境以及成熟的养鳗产业，孕育出品质优良的白鳗。本次推出的台湾真好鳗蒲烧鳗礼盒，严选台湾在地的白鳗，采用日式蒲烧工法，经过活鳗分级专业处理、秘制酱汁、多次炭烤刷酱以及急速冷冻等等的工序，完整的锁住鳗鱼鲜甜以及浓郁香气，让消费者在家里就可以享受餐厅等级的美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鹿港镇农会理事长赵茂森赵理事长的说法。
1: 鹿港镇农会透过我们农会这些农会都是我们长期来大家一起共同在努力为农民来争取一些行销啊。这一次为推广鳗鱼，是因为在今年台湾的鳗鱼有比较低迷，行销到日本比较少量啊，所以我们这一次透过农委会的帮忙，然后结合我们所有的八大，目前以八大农会为主来先行销鳗鱼的食品加工。目前的数量是以我们农会有产销班，产销班目前有22位有十家的那个产量，且也先进行销售。
0: 接下来是鹿港镇农会总干事张恒元张总干事的介绍。
2: 咱鹿港过去一直是咱台湾饲鳗重要的基地吼，咱阿老讲的咱的产量甲销量其实伫日本咱占着最重要的市场。啊，恒元的阿公过去嘛是一个饲鳗户吼，咱鹿港的鳗区也是过去上悬超过500公顷，即摆其实讲拄着疫情后日本的消费方式来改变，佮加上大量的抽市，所以咱即摆农业部县政府针对咱的国产鳗鱼拢来定期开会来咧推广，咱的鳗其实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跟维生素 A 还有 Omega 3的脂肪酸，它对我们人体的心血管，甚至说我们的眼睛，咱来个听，咱有法度滋补长生。基础就是咱鹿港农会配合农业部的政策，咱邀请全台湾7间农会共同来联名推出咱这个台湾真好鳗。咱希望讲，咱不是干呐推出一个新的产品，咱希望讲，咱是一个创新会使资源共享，还有一个共享通路，开拓我们台湾的市场，让我们的鳗鱼走进更多的家庭，走向更开阔的市场，来把咱照顾咱做的农友。
0: 接下来听听看农业部政务次长黄昭清黄政务次长的说法。
3: 总共8间非常实力坚强的农会一起大家来推出我们的自有品牌台湾真好鳗来给大家消费者。过去咱的鳗都是外销日本较侪，但是呢，大家也知影，即卖日本的汇率也无咧外好所以咱家己饲的优质的鳗，咱家己来享受。所以非常感谢着咱鹿港农会甲咱所有的这农会做阵来替咱的这个在地这个居民，替咱在地产业来拍品牌，来拍广告，来推销着咱这个鳗。过去热天的时阵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啦差不多伫咧7月到8月这个上盖热这个时阵伊有一个叫做普用丑日这是食鳗的好日子。然后呢，因为热天的时候

0: 阵吼，南海疲劳啦。但很多总干事讲的，这满内底吼有足营养的这个成分吼，所以热天食满也是咧补精神的吼，补精神的。啊，所以那这边啊，为着这个咱这个满啊这个生产吼，那事实上，那很多啊，啊，各有讲到一个重点啦。其实吼，咱好的物件，食在地，食当时，这是上介好的。去年满载足济台，咱今年吼，咱多好，咱这新满，我取一担吼新满出来，所以这新满吼，伊的刺吼足油啊，非常的好食。所以吼，啊要食新满，就爱趁即阵啦吼。所以非常感谢着咱这个八大啊农会。来为我们这个台湾真好慢来这个掀开我们的序曲啊！希望哥，咱所有的台湾的乡亲，咱来吃咱自己本土台湾国产唯一选择。
1: 入港镇农会表示，台湾真好蛮最大的特色不只是产品，更是一项跨域合作的成果，由鹿港镇农会负责整合产业品牌建立以及行销推广，产品加工则委托由具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专业设备以及成熟蒲烧技术的平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助生产，透过专业的分工兼顾品质安全以及稳定供货，提升国产蒲烧鳗的市场竞争力。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健康又快乐，先跟大家说再见咯，拜拜。

0: 电台优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台北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的好轮药局，欧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台艺好轮药局药品最

0: 转专业耶稣服务，大雅好人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1: 大家好人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人药局康庆来北买好，大家好人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2: 南屯好人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人药局。
3: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人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人药局
2: 代理好人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人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人药局。
4: 武峰好人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人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人药局
5: 潭子头家厝好人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人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6: 宏观市好人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3个窗，宏观市好人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人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7: 大家好，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士大人，65岁以上唔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水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病人吼。啊，帮我一个弱势人哦，啊，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主线健康及振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個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品人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赞，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咱就阿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阿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我啊，这个较善家。
1: 对。
0: 哎呀，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对，
0: 所以
1: 咱就算急难的时阵，还是讲伊都要有一挂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啦，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哦，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伊讲有效率起哦，比如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省位置？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要物件对应一个，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对应一个。
1: 对。
0: 那其实你讲这个第一省位置之间呐，
1: 对，
0: 这对人无妨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那是爱使用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个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你这样物件，你甲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啊，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吓。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红做新妇啊，吼阿公红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本负责哦，阮爸爸嘛，啊，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哈讲哈土话讲哦，啊死囡仔人哈，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就操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个草球啊，吼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啊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啥别人艰苦，啊，讲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也有机会

0: 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有一碗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共食去。你爱留半碗予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食，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要30档有
1: 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管我盘，
0: 对，
1: 那唔忙食，那分一半好啦。
0: 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
0: 对，
1: 那有这物件，那买单掉，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其实你买单来客，就看你吃偌济，客偌济，吼，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这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就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对你嘛该破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
1: 伊来这要互囡仔，就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遐顾，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因为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不要阮讲合作会。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同阮甲因块同学，同阮过迄边咧
1: 斗驾
0: 。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要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伊个，所以咱叫医药会成立，迄、那个
1: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0: 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伫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那个加一技之长，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1: 系啊。蛋卷做食，
0: 对，啊，伊嘛是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人，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啊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那斗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哦，
0: 对，
1: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下晡看个案，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惊，暗时个巡逻，所以排甲就刚排啊点点。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啊，你。
0: 对，
1: 我嘛。这便服啊，你。
0: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18档啊，
1: 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
0: 啊，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药啊做诶啦，也是讲迄个放了了， 我们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哎，
0: 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马八杠金嘛，等我们一队主队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南安。

0: 北新，啊，即马当北新，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可能咧经费无够嘛，
1: 拢爱。最多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 对, 對、哦，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能爱吼、哦，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嘿嘿啊，我的点数的时阵，政府你甲我欠起来嘛。嘿嘿到倒一天我需要啊，嘿嘿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就甲公部门哦、卫福部底下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呐、啊，
1: 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
0: 本
1: 来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哦，来就像你伫考学呀，伊家咧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嗯、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啊个咧。咧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哦、软体来。你这
1: 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哦，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哦、大北港，北港水拿靠好食，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寡闲置空间，啊，因为足济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期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济钱去。我因为压力大，敢标别人，爱晓有四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吼啊所以，阮即阵眼睛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这
0: 社区
1: 的吼，社区啊在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伊个，要互因有中大行食。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岛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我若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又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嗯，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搁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政府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来先嘛有讲，嘛官府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挂副？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变成、哦、是我感觉是官府那边的方面较多啊，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 烤鱼你就做烤鱼就好。

0: 哈，啊，这边这边哦，本人去做，
1: 哎，但是你靠哦，而且人口数就无遐济。
0: 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你这边是浪费啊嘛。
0: 对，哎，因为哦，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挂环磁，迄个磁环呢？吼，也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我跩老伙仔有时间能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一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为啥咱即嘛，迄个？帕金斯金扎者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啊，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候，脑筋就退。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一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吼，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對
1: 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吼，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率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吼，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咱个住家较省，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吸咯吼。我自己品，迄个采集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己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感觉对这事嘞，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妈咪，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瓜菜的着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啥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有主咱会先上会吼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较有一个社会嘛，人拢爱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等阵啊，因有做法会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7000几刀，啊伊就互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啊分，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这物件是大众的，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张，咱连工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1: 对，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算些名号不用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对啊，咱这边较需要伊就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给嘛吼。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足注意的这状况吼。
0: 因为其实街友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特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其实就是从根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呐。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间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

0: 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咱要设，譬如讲，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伊个，人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该讲袂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爱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名个表，对，所以无好你写啦。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清气，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吹日头嘛好吹。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借，我讲韩式
1: 啦，
0: 因为哈，甲借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对对对，歧视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对，最近那个困难那里啦，
0: 哈，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等，阮岛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玩了，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对。手无搞，咱那个到处到
0: 个，嘿啊！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啊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开始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有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甲。发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寒流了，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避啦，哈。
0: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
1: 因换单嘛，
0: 因嘛无
1: 啊，因为习惯啊。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到这吼，有个人够自尊心足强的。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这的时阵，伊也需要伊家来去。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这管。
0: 对。
1: 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哈，啊，那像这朋友要来这所在，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个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了哈。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提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是讲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跟咱分享捐吼。啊，咱健康协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跟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知道了。像李署长蔡荣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面话啊来关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官。健康协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署长，谢谢。
0: 谢谢其他个采访。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眼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

偶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要带大家走进苗栗海线的一座小镇通霄。如果你曾搭着台铁海线列车从新竹往南经过苗栗，也许曾在窗外看到一片片田野与海岸交织的景象。列车穿过山谷与河谷之间，一座安静而古老的小镇出现在视野中，那就是通霄。这座城镇不只是海边的小地方，它其实承载着多重文化，平埔族的古老聚落，汉人移民的拓垦史，客家与闽南文化交织的生活样貌，还有全台湾最神秘最具灵性的妈祖进香。通霄是一座有海有山有信仰有故事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苗栗通霄。苗栗县通霄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通霄，海陆腔发音通霄。通霄位在苗栗县的西南边，是一座依山傍海的小镇，西边是辽阔的台湾海峡，东边是丘陵与山地，形成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山在后海在前。这种地形也让通霄从很早以前就成为重要的交通与贸易据点。整个通霄镇的面积大约107平方公里，人口约3万多，是苗栗海线的重要城镇之一。在地形上，通霄属于苗栗丘陵的一部分，从山区流下来的溪流，例如通霄溪与南势溪，蜿蜒穿过农田，最后流入海洋。这些河流与冲积平原孕育了丰富的农业，而在海边则有广阔的沙岸与潮间带。山、海、溪流、平原在通霄形成了一种和谐的自然景观。如果你站在通霄的虎头山上远望，你会看到一幅很特别的画面，前方是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脚下是绿色的田野，远处则是起伏的山峦。那种山海同框的风景是苗栗海线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在汉人到来以前，通霄其实是平埔族的土地，这里曾是平埔族群道卡斯族的重要聚落，他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屯霄或是吞霄。后来汉人把这个音译成地名，逐渐演变成吞霄。而通霄这个名字其实是后来才出现的。关于地名的由来，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在清朝的时候，南势溪水深，可以停泊船只，附近山区像是铜锣、三义、苗栗等地的货物常常运到这里交易，货物在这里吞入又销售，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吞霄。后来因为吞这个字听起来不太雅观，日治时期便改为通霄。另外还有一个传说，有一次日本官员来视察，站在镇北的虎头山上，看到云雾缭绕，山势直入云霄，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叫通向云霄的地方，于是通霄这个名字就被正式采用。通霄的汉人开发大约开始在清朝康熙年间，当时来到这里开垦的人很多是来自福建与广东的移民，其中也有相当多的客家人。根据族谱的记载，通霄的大规模拓垦大约发生在乾隆与嘉庆年间。随着移民增加，村庄逐渐形成，农田、街市、庙宇也慢慢出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族群之间有时候合作，有时会发生冲突，例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吞霄社事件，
就是平埔族语。

蛟龙是苗栗海鲜的一大特色。1895年，日本开始统治台湾，通霄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不少变化。1920年，日本政府进行行政改革，成立通霄庄，隶属新竹州苗栗郡。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在通霄留下许多的建筑与设施，例如通霄神社。这座神社建于1937年，是当时日本政府推动神道信仰的重要场所。战后神社改为忠烈祠，用来纪念战争中的烈士。1999年921地震时，建筑曾受到损坏，后来又被修复。如今这里成为通霄重要的历史文化景点。除了神社，日本人也发展了通霄的农业与交通。海线铁路的建设使得通霄与北部台中地区更加紧密。

一个地方的灵魂不只是在地理与产业，更在人。而通霄有很多故事是关于人和神的。首先，我们一定要讲到一位看不见但无所不在的存在。

白沙屯妈祖。位于通霄白沙屯的拱天宫，是全台湾最具灵性的妈祖信仰中心之一，每年的进香活动都会吸引数十万人参与。但最神奇的不只是人数，而是妈祖的选择。信徒常常说，妈祖会自己决定路线，没有固定路径，也没有事先规划，神教走哪里，人就跟到哪里。在这些年里，流传着许多的故事，例如有一年，神教突然停在一户人家门口，不肯前进。后来才知道，那户人家的老人重病，家属正在祈求平安。信徒相信那是妈祖来看望他。还有一次，神教在深夜突然加速前进，带着信徒一路疾行。后来有人说，那是因为前方有灾难，妈祖要赶去镇压。这些故事无法用科学解释，但对信徒来说，那不是迷信，而是一种被看见、被保护的感觉。除了妈祖，通霄还有许多地方人物的故事，例如早期开垦的家族，他们带着族人来到这里开田族郡，也有商人靠着盐业致富，建立地方经济。还有那些默默无名的挑夫、农夫、工人，他们没有留下太多的名字，但他们的努力留在土地里。如果说历史是书本上的文字，那么地方传奇就是活在人们口中的故事。在通霄你会发现，有些故事是讲不完的。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通霄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统霄，海陆腔发音统孝，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说到通霄，就不能不提一样东西，盐。通霄曾经是台湾重要的制盐地之一，因为这里有广阔的海岸平原，适合晒盐。后来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制盐工厂，也就是著名的通霄精盐厂。在过去，这里生产的盐供应全台湾。盐不只是调味料，在古代它甚至是一种战略资源，因此盐业曾经让通霄繁荣一时。如今虽然晒盐产业已经消失，但盐业历史仍然是通霄的重要记忆。在今天我们开车搭火车几十分钟就能够跨越山海，但在过去所有的货物都要靠人力一担一担挑出来，通霄的盐不会自己走进山里，它需要被运送，于是一条条古道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古道连接通霄海岸与内陆的山区，例如铜锣、三义，甚至更远的客庄地区。人们把盐装进竹篓，用扁担挑在肩上，沿着山路一步一步往内陆地区走，这就是所谓的挑盐。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清晨天还没亮，一群人已经出发，肩上是沉重的盐担，脚下是崎岖的山路，夏天汗水湿透衣服，冬天寒风刺骨。但他们不能停，因为那不只是盐，那是生活，是一家人的生计。这些人有一个名字，挑夫。他们不是商人，不是官员，但却是维持社会运作的重要角色。没有他们，内陆地区就没有盐可以用。通霄的古道不只是交通路线，更是一条劳动的记忆。其中一些路线至今仍是存在于山林之中，石阶、土路、转弯处的小平台，那是让挑夫暂时休息的地方。有一些老人还会说，以前挑盐是一种技术，你要懂得怎么分配重量，怎么调整步伐，甚至怎么在山路上保持平衡，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更有趣的是，挑盐路线也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盐从海边进入山区，而山区的农产品也沿着同样的路线流向海边，于是语言、习俗、饮食也在这条路上交汇。这也是为什么通霄会形

成客家与闽南交融的文化。现在走在通宵的山区小径，已经听不到挑夫的脚步声，但那条路还在，它记录着一段用肩膀撑起的历史。

通霄除了信仰文化，也有不少农特产品，例如西瓜。在日治时期，白沙屯与新埔一带就以西瓜闻名。另外还有肚脐饼，这是一种中间凹陷的小点心，是苗栗很有名的地方特产。另外通霄还有地瓜、花生、稻米以及各种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肥沃，加上气候温暖湿润，农业一直是通霄的重要经济来源。通霄没有大城市的繁忙，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清晨的市场，傍晚的海风，夜晚安静的街道。有人说通霄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这里有海，有田，有人情味。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离开家乡的人最后还是会回到这里。通霄是一座很特别的地方，它既有平埔族的历史，也有汉人拓垦的故事，既有客家文化，也有闽南信仰，既有海岸风景，也有农村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有一种让人放慢脚步的力量。下一次如果你搭上海线的列车，不妨在通霄下车，走一走老街，看一看海，拜一拜妈祖。你会发现，在苗栗海线有一座安静而美丽的小镇，它的名字叫通霄。时间过得动脚，又通向前面又讲在飞嘞，希望今晚。

耶，准备开节目，你不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情报员了呀。
1: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2: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哎，这时候呢要跟大家幸福北海岸来一趟北海岸幸福艺术之旅，而且这一趟的艺术之旅呢，哇，将这个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潮歌啊，荣获了东京设计金奖，这个限定有两大周末哦，哇，为了这个狂贺啊，我们有这个夜间免费入馆，入哪里呢？就要来好好告诉大家，既有质感又好拍又好玩哦。所以要带大家出发，集结我们的艺术、山海、美食、浪漫的夕阳，幸福的去旅行。想到白沙湾、金山老街、野柳女王桶，今年还在加上呢，啊，不可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潮歌。好，当然呢，也特别呢，要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先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注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来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哇，今天要带大家深入了解我们今年艺术季最值得玩的亮点，还有必拍的、体验的、美食的、交通的，哎呦，暑假一定要这样安排哟。所以呢，我准备好要来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哇，开始呢把这些隐藏在山间的作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次有特别规划，我刚才讲的限定两大周末夜间免费入馆，这是要去哪里呢？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啦。
3: 这是要来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的场馆朱明美术馆。那今年呢，我们全台最大的户外美术馆朱明美术馆呢，那除了活动的当天呢，7月18跟7月25，也就是上个礼拜已经结束的免费开馆的活动之外呢，那我也赶快推荐给听众朋友，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7日哦，整个北海岸的艺术期间，朱明美术馆都有推艺术季的限定优惠票价200元哦，可以让听众朋友从早玩到晚，非常的方便哦。
2: 嗯，而且来到这边哦，想想哦，感觉上就那种艺术气息就来上升了哦，上升魂，那个艺术魂就来，而且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对吧？
3: 没错，朱明美术馆呢，最棒的是，其实它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适合亲子呢，可以从白天玩到晚上的一个地方。那当朱明美术馆其实呢，活动非常的丰富哦，就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自由自在的拿起粉笔在地上来作画，而且呢，现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美术馆里面的儿童艺术中心的戏水池、喷水池啊，还有非常多就是玩水放电的地方，那非常推荐给各位，就是夏天来我们北海岸的亲子朋友们哦。
2: 嗯，而且这个我们讲到了这一次名称哦，这个为什么会拿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金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呐、啊。说到了流动的海水哦，再看看这个沉浸跟饱和能量的山林那个流域啊，我们视角来看看那个艺术季变得非常的有深度，而且。也不止哦，如果大家进去我们的展区，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跟有哪一些作品你一定要大推的哦，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美少女秘书了。
3: 没错，我们今年主题叫潮歌，就是潮汐的浪歌，就是有海浪以及我们大屯火山脉的一些结合的意象跟设计。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有邀请到了7组的艺术团队跟在地的社区，那一直从三支的白沙湾、珠还有老梅啊、朱明美术馆跟万里的山海方圆等等之类的，都有不同非常特色的策展。那尤其呢，是我们在就是团队们在朱明美术馆创作的水体，然后 25.25 然后 121.61 这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呢，其实非常有意涵，是艺术家以美术馆的经纬度命名的。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非常的永续，它是以半开放的室内空间的水体生态系为核心，那捕捉到最自然的海风啊、动物的足迹啊，还有水汽等等，那化为非常自然的声音跟视觉的响应。
2: 嗯，感觉上真的不错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您介绍的都是在朱明美术馆场域里面的吗？
3: 刚刚介绍的这件作品呢，水体是在著名美术馆场域里面的，而且这个作品也非常特色，因为它是自然的创作，所以其实呢，目前已经有非常多的就水生的生物把这些作品来当做自己的新家，非常的天然以及生态哦。
2: 哇哦，吸引了很多的万物哦，真的，而且变成是一种这个多种物质物种的共栖呀、啊，对不对？
3: 嗯，没错，就是非常结合了自然界的水的流动姿态，然后结合生态环境的部分来结合在艺术品里面，是非常有特别的一个作品。
2: 嗯，不过在这个作品里面哦，除了著名美术馆这一样、嗯、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3: 嗯，其他有趣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有在老梅公车站呢利用了一些编织跟一些素材呢，将公车站化身为就是微光停靠加温的等待，让民众呢其实让最习以为常的公车停在停靠等车的这个意象呢包装成非常有温度的编织，所以你在老梅公车上等车的时候还可以兼打卡拍照，然后感受到在地最温馨的画面。
2: 嗯，大家有听到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三只也有三个作品哦，你一定要听好哦，对吧？
3: 没错，我们三只游客中心今年也是艺术季的展览的空间之一哦。那今年呢，在三只游客中心有三件作品，那分别是我们在停车场入口处呢，有结合了机械啊跟讯号来设计成一个有个火炬意象的一个设计的展品。那呢，它迎接旅客有不一样的就是设计感，就是把火焰可以结合成声光的效果这样子。就是其中一个叫做第四季数据的火炬这样子。对，
2: 嗯，是林小姐说这相关的资料都在哪里？
3: 相关的资料呢，有在我们北韩艺术季的官网以及我们 FB 北关粉丝团的部分都有相关的讯息，欢迎来搜寻哦。
2: 哇、wow, 所以大家记好那个名称了、哦、火炬齁、哦嗯、如果嫌它很长的话就找那个关键字，对吧？
3: 对对对，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火炬呢，再往里面三只游客中心的草皮里面呢，会看到有我们在地的地方的耆老居民啊以及艺术家共同创作了运用的竹子然后泥土还有砖块叠出了一个就是日常生活的摇火还有蹦火船的意象的精神的堡垒。那这个意象其实呢叫做炉火纯金，那表现出艺术家跟社区对在地土地的一个感情哦。
2: 哇，真的哦，
3: 有很感动，
2: 有对于这个人跟土地的那种共同情感，对不对？
3: 对，没错。
2: 嗯，
3: 所以这个是结合在地共创的部分。那另外一边呢，还有一个是跟声音做结合，就是艺术嘛，就是有五感。然后这个呢是用声音做互动的地景的作品，叫做彼此的涟漪。那它是以三支呢当地的一些山脉的脉络来做一些创作，那有点像小迷宫这样。那观众或者是就是各位听众朋友有来我们这边呢，就只要在涟漪中游走，那走的过程中呢，透过感应器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那非常的特别，那每个游客都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即兴的音乐。
2: 哇，大家有知道哦，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哦。那当然还有哦，来到这边呢，如果是自己开车或者是想要搭车，其实都有一个方法玩哦。如果你要一日游的话，就可以让这个秘书好好的介绍你，你就不用自己想破头说要从哪里进哪里出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3: 没错，就是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的呢不想自己开车来的话，也欢迎呢我们这个活动有跟各大旅行业者有做一些艺术季的接驳的主题的游程的部分，有包含呢推荐给大家说我们的金包里号敞篷的景观巴士，那非常便利，可以从台北车站出发。那沿线呢，其实你可以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顶棚，非常漂亮，就是可以从高处来眺望北海岸，然后可以带大家逛了最美丽的维纳斯的海岸，然后野柳地质公园，然后还有我们艺术季的作品，然后最后返回台北。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旅游的部分，是有结合狮头山的眺望，还有美食金山老街、著名美术馆跟三只游客中心等等，就是非常丰富的游程，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2: 是哦，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而今年的这个夜间哦，这个我们有讲到了，除了开放这样子的一个优惠哦，在中明伟事务馆，而且呢，这个礼拜哦，我们的蹦海哦，要对让大家哦，在整个北海岸的金山蹦火之夜也开锣了，而且呢，大家哈、哦、先吸引一下，好，在旅展呢有这个扫 QR code， 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哈、哦，

0: 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自己前来齁，我们没有专车接送齁、
1: 哦、
0: 有告诉你怎么来了齁啊，有已经扫过了扫 QR Code 的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是这个礼拜哦齁、
1: 哦。没错，这个礼拜呢即将到来了，就是7月30号这个礼拜四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我们耀动北海岸金山蹦火之宴，我们在我们的金青沙滩来热闹登场咯。
0: 嗯，而且这在我们绿站扫 QR Code 的话里面还有几百块好、哦，让大家可以来吃自己哦，因为刚才郭小姐打电话进来说提醒大家哦，有报名的，哎呀，真贴心，对，有报名的哈、哦，在现场已经扫 QR Code 的来队伍几百块，哈、
1: 哦，
0: 几百块、
1: 哦，对，没错，我们在地，我们当天呢有金山在地特色店家组成的耀动市集、
0: 哦，
1: 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旅展上的。嗯那个折价券呢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市集上来享用，这样子
0: 100块的那个齁、哦、里面可以让大家抵100块，等于是说我没有办法那个跟你便当吃啊，啊自己
1: 对对
0: 自己吃齁、哦、谢谢。
1: 我们吃在地的更体验不一样比便当更好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听说啊这一次真的很厉害哦，因为我们整个晚上有非常精彩耀动的一些这个表演团体啊，是不是赶快来请秘书告诉大家。
1: 没错，我们今年的呢金山蹦火活动非常的精彩哦，除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有在地特色的市集之外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旅展的百元折价券可以来我们现场来使用。那我们今年的沙滩呢，我们运用了就是以大海为背景，叫做 Chill 音乐舞台的部分，我们邀请了有台湾国内知名的火舞团炫舞岩的部分来演绎金山蹦火的历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海上还有蹦火船的展演，还有歌手的演唱，来营造呢星空海浪浪漫之夜哦。
0: 嗯，是魏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个今天开这个礼拜开幕后面会有这个套票的这个流程吗？
1: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蹦火金30号的部分是当天的主场的活动，那当然我们有非常多的蹦火的游程，其实大家不论在平日或假日都可以来参照我们的相关的官网的讯息来做报名，我们有海上的蹦火的游程这样子。
0: 嗯，而且我们还有接我们还有接这个所谓的你要一日游或者是住上一晚齁，你可以搭配我们的这个在地的渔村再加上这个夜晚的蹦火。
1: 对对对、没错。
0: 这位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
0: 游程，他说游程，
1: 游程其实大概因为蹦火的渔季大概到九月底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可能九月底之前这个游程大概就会结束，所以大家要玩要快哟。
0: 嗯，他说，请问一下，我们会来讲那个游程吗？会啦，那个我们在抓时间，
1: 我们后续会再宣传、嗯。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我们今天先把那个这周的哈、哦，赶快告诉大家啊，有拿到券的哈、哦，谢谢我们这位阿姨哦，提醒大家。
1: 没错，欢迎来现场来看我们合体。
0: 真的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哦，我们真的可以说哦，里面有加够力啊，而且。现场你满400也还抽好礼哦。
1: 没错，我们现场消费满400就有充好礼，而且好礼很棒，就我刚刚有提到了海上蹦火体验券，还有温泉的福包，还有就是温泉的住宿啊泡汤券等等，就是非常的五加二五颗合理啊，就是欢迎大家赶快来我们7月30号的蹦火哦。
0: 嗯，这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最后呢，我们艺术季的活动一直到9月27号为止，然后这个礼拜是我们有蹦火的主场，那北海岸呢交通繁忙，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有更多的讯息呢欢迎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哦。
0: 哦，柯先生说插一句话，诶，我要下班了啦。
1: 真的，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当天有车子可以到吗？
1: 当天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如果从台北我们就是有国光客运1815其实都有到金山黄冈这边。
0: 黄冈要记好哦，下车点是黄冈哦。
1: 对，就是你要在金青那边下车这样、就可以走过来、其实非常的方便。
0: 很快很快。
1: 很快，一直到晚上10点其实都还有车，所以非常的方便。
0: 没，他说会登船吗？
1: 如果要登船的话，我们因为需要保险所以需要事先报名这样子。
0: 嗯。
1: 你们再找时间过来走游程
0: 啊，
1: 当天体验现场的沙滩活动。
0: 对，我们沙滩这么多。 多精彩的表演，然后还有胖打，还有这个市集，在地哦，在地的美食，哎呦，拿到券的哈，几百块要懂得开哦。
1: 没错，欢迎大家来玩哦。
0: 来便当哦真的，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邱怡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怡婷呢秘书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见哦。
1: 北海岸见喽，拜拜。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在今天大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爱，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叭叭叭叭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呀。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要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我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共同来参与的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0: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那就是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这么大。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0: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熟悉呀，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嗯，那活动的部分呢，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啊，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 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0: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2: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0: 嗯，我们这个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2: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0: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2: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叫做安全旗，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0: 嗯，让大家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完成之后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拜托。好，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2: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0: 哇、
2: wow,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星期六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它是从早上的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0: 真的很便宜。对啊，
2: 对，真的很便宜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让顺游可以让行程更丰富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来骑自行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新威那个天台山去做一个参观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去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2月底。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那边大概有做一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一番木咖啡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像琉璃珠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0: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2: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可以 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进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0: 把握，
2: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也可以去赏金啊，去做一些跟民宿的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0: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森应该是说新威森崎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2: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哈，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的哈。
0: 嗯，
2: 那我们这次森崎新威野餐日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用更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那来到这边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通常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奔多金所带来的感受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来提醒一下大家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那如果说

0: 好，来到这里骑机车啊，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哈，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哈，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啊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营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好，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建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
1: 就是有加吃的，
0: 对，有加吃的，对。
1: 嗯，
0: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自己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看见我们新亮点，走进台湾之星哦。而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看日月潭下一个世界级的亮点，就在这湖光山色的环湖自行车道跟缆车的美景。相信大家呢对于哦台湾之星有印象，但是呢你知道吗，今天要带大家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车程，不只是这个百年的木业哦，还有怀旧的这个铁道跟这个铁道小学堂，就我们的观光小学堂，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之星耀动日月，那么这是一个重大的建设，由在我们的埔里湖头山哦，有360度的一个森林环形步道啊，哇太厉害了。好，让大家看到之外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啊，其实在车程的铁道这个小学堂到底怎么诞生啊，而且呢很多朋友哦只知道说这里有个小学堂，可是实际上它到底呢可以做些什么，以及它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要来告诉你，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要赶快来找找好久没有听到他声音我们的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中我们的陈科长，让这个科长哦，也是主任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大家午安，
1: 是的，
2: 中国的空中的朋友们，好久不见喽，
1: 对的，我刚刚还故意亏他说，我都还没有飞行啦，还没飞行之余啊，我们就要来先空中让大家360度来大转变，对不对？
2: 是的，是的。这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未来的一个四年的一个10亿的一个计划。
1: 真的哇，这个是个大工程哦。不过呢，在这大工程之余啊，这个人家在讲到南投被称为台湾之星啊，齁，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但是呢在观光上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车程铁道的观光小学堂，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也是请教一下我们的科长。
2: 是，那因为刚刚有谈到了一个车程铁道观光小学堂，其实它在日管处从107年以来投入将近了2.5亿元的一个经费去做了一个整建，它原来是就是在地的这个车程国小，那因为少子女化的一个因素呢，学校就废校了。那日管处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在地的一个铁道观光特色，所以我们就把它买下来，重新打造了一个铁道观光的一个小学堂，它同时也具备了环境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功能的一个新空间。那游客来到这边呢，也更能深入的这个了解木业啦、积极铁道啦，还有在地的这水利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让这个我想呢，它重新展现新的一个生命力，成为车程最具人气的旅游亮点哦。
1: 而且我觉得啊，在这个地方哦，大家可能都听到说，小学堂应该是小朋友来的，其实不是哦，是很多的大朋友也很喜欢来到这边，尤其是我很多的网美，对不对？
2: 哦，是的，没错。其实车程这个铁道小学堂，其实它不是只有，它不是学校，而是融合了许多我们的一个游程的一个据点哦，然后它能够具有很多的这样子体验的一些特色 DIY 的一个体验。其实我们都大概都知道听过，它是一个拥有非常悠久木业历史的一个据点。那日管处在921地震之后呢，其实就已经从这边大概的20年的一个建设，其实投入了相当多的一个经费，那也辅导在地的一个业者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手工体验，比如说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木工 DIY 啦，比如说还有这个可以去来这边做一些小椅子啦、吊饰啦、存钱筒啦等等，还有彩绘文创手作，其实都是让游客非常值得来预游的一个地方哦。

0: 真的，所以啊，为什么说啊，这个来到了这个观光小学堂哦，有这么多的这个回忆呀、啊？不只是这样，我们说到台湾之星，其实它在我们的观光来讲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
1: 是的，但这次瑶瑶特别、安排来跟所有台湾的一个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个我们这次要推动的台湾之星耀动日月的一个新的一个建设计划，重要、这也是同样的是观光部交通部观光署的重要旗舰建设计划，它的一个投入经费将近有10亿，而且这4年的一个计划期程呢，希望我们能够在埔里地理中心碑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高架木栈道，让游客来这边能欣赏四季不同变换的场色，同时在漫步在这个森林之中，我们希望能给游客满满的森林疗愈体验价值。
0: 嗯，而且这个计划很大家很期待哦。这个是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大概要多久，以及呢既然是个计划哦，它是要把这边打造有哪一些的一些设备？
1: 哦，是的，哦，我觉得瑶瑶非常体贴的游客，
0: 很
1: 想知道
0: 是
1: 在埔里这边的食宿游客。是的，其实我们前置的一个前瞻计划，其实已经在虎头山的入口处，现在已经打造了一间靠山咖喱的网红名店。我相信瑶瑶改天我邀请你来这边，请你喝咖啡，聊是非的时候，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容我先保密一下，我们希望这个点在10月份的时候再向各位来公开。那目前我们的一个虎头山的一个台湾之星计划，其实它分为3个一个阶层啊，分别是我们入口处的这个台湾之星靠山咖喱，然后中间的山腰的部分呢，我们会有一个福尔摩沙之环的360度的一个高架的一个森林栈道。然后在山顶呢，我们会打造一个360度的一个无边际的这样的料景，眺望的一个景观的一栋新全新的埔里管理站以及台湾中心点游客中心。
0: 哇，哎，真的是叫五星级，不要说五星级啦，真的就是一个顶级的哦。而且呢，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来到这边呢，就可以让国内外的朋友哦，可以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四季美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完工？
1: 目前我们预计在第一个阶段的入口处，这个靠山咖喱，我们目前计划是在10月，它就能来竣工启用。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也非常高兴跟我们在地的埔里18度C 来去合作把这个场域交由这个18度C 的一个菲林18巧克力的一个业者来做一个场域的一个经营。那他伴奏的话，当然是他知名的这些烘焙产品之外啦，还有在地的一些农特产品啊，还有他这次推出了新的咖喱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产品等等，都非常欢迎游客一起来。那至于说刚刚瑶的谈到了说什么时候的一个开放，其实我们算是分年期的一个计划，今年就先开放这个入口处的游客中心还有这个特色卖店，我们希望明年年底能够完成这个360度的这个高空栈道，后年呢希望能够完成山顶的虎头山山顶的这个游客中心的一个建设。
0: 所以我们是用阶段性的哈，各位听众朋友哈，就不是一次呢就是可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完工哦，用阶段性的让慢慢大家呢来到这边呢，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感受跟这个体验还有玩法，对不对？像如果说你来到这边的话，像刚刚讲到了很适合亲子，很适合完美，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木质的东西，我们还有很多的像也可以彩绘这些，对吧？
1: 没错没错，我其实瑞坦的一个手作的体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到了车程，其实我们有这个最知名的这个木工的一个 DIY， 那各位也不要忘记了，到埔里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各位介绍了很多的这些农事的体验，比如说小白笋的采小白笋啊，采这个百香果啦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DIY 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很多的这个 体验的一个流程呢，其实都有很多上架的这些产品，其实我们都很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出发之前来看一下我们官网上面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其实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景点、美食、住宿，甚至游程的一些产品，我们的官网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哦。
0: 嗯，是。朱先生，请问一下，到这个车程跟日月潭哦，有一些美食还有伴手礼，在这个时节啊，可以在买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荐？
1: 哦，是的，但这个时节刚好是夏天，夏天当然就是要吃冰啊，对不对？
0: 嗯，必须的，
1: 必须的哈。比如说我们这里最知名的比如说冰淇淋啊，我们这边在地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巧克18度C 的一个冰淇淋啊，或者是说妮娜巧克力的冰淇淋啊，还有我们这边日月潭在地的这个爱玉啦，豆花啦，以及我们最知名的日月潭的冰红茶啦，这个都是我们游客最喜欢的。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些伴手礼，我当然是非常推荐说游客来到这边一定要尝一口我们的阿萨姆道地的红茶。
0: 真
1: 的，那红茶的产品呢，比如说还有蛋卷啊、香菇啦、茭白笋啊，还有少主的风味餐等等，这都是很知名的我们在地的这个餐点。那如果要送一些亲朋好友的一些赠品啊，比如说我很推荐说我们购买我们在地的一个红茶啦、木工艺品啊、竹编文创等等，还有当然不要错过我们的咖啡啊，这是我们鱼池四宝咖啡是在
0: 必须的。
1: 对对对，我们这里现在香港现在的一个三宝加一咖，也都是每一个来到日月潭的一个游客他必须购买的，一定要回去赠送给亲友的一个伴手礼哦。
0: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我们主任帮大家汇诊一下，有什么要来到这边呢，一定要这个必看的，或者是有要注意的地方？
1: 是的，我想说现在的话是夏天的一个季节啦，那当然先提醒一下说我们来到山区这边可能会比较容易会有雷阵雨啊，对啊，所以事先还是要告诉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不防晒啦或防雨的一些准备，还是要先做一下。然后我们的一些官网日月潭的一个再发现动感日月潭都有，还有我们的一个粉丝专页上面很多的一些讯息，比如说旅游路线啊、景点介绍、活动讯息等等都有很多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已经到进入秋天之后，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万人泳渡，比如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等等接连的准备要上菜，我相信瑶瑶会很忙的。
0: 然后我们都会来邀请这个我们的主任再好好来介绍给大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陈建仲，我们科长，让我们的主任科长呢一起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埔里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埔里见哦。
1: OK， 好，大家
0: 拜拜，
1: 欢迎大家哦，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ve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陪同大家还有我们的玉轩哦，他看到我摇头，我也看他摇头，我们两个就摇摇摇摇摇摇头，好，头都快摇断了。好的，好，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啊，就是要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摇头啊，如果说呢。这个正当的啊，这个运动一下，尤其是哈、啊，这个坐办公室坐久了，一定要这个动一动哦，不然很容易引发就是中风。有听到没有？好，那另外呢，不要以为说中风是这个中年级，好不好？我们没有说中年男子哦，这个你看连这个青年，好不好？青年级，好不好？也。

也一样哈，要小心。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呢会回到台北地检署哦，由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这个手段呐、啊，由我们的游兴化哦，这个兴化检察官呢，待下庭就来告诉大家，很多大家不大了解这个高薪代购哦，很多都是一个假象，有时候帮大家带一个行李箱，你就毁了一生。然后呢，当你了解这个里面啊是毒品的时候，你就真的后悔不行了。因为太多人会说，诶，打工度假，你不要看这个打工度假这两个月，诶，已经过一个月了耶。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家长都一直在一个像昨天我就在这个新竹哦聚成，然后就有一些妈妈就突然说，姚，我听你节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我突然一个这样子，年轻人在想什么？我也是年轻人呢，你问我年轻人在想什么？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他说，他因为我小孩一直跟我说他要去打工，然后已经窝在家一个月了，然后他说，你们有打工的机会吗？天哪！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是从小你要给孩子一个观念哈，那哪怕是今天我们让孩子就是说，不要害怕他辛苦，他去打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也不用去强逼他要去打工，而是要让他真的是出自于自愿，让他了解说打工他是可以去学习一个人际关系，可以跟人相处，甚至呢可以学习团体生活。好，所以这是我一个年轻人的想法，玉轩这样可以吧？这样问我年轻人想什么？你想什么？这样问我啊？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来赶快来去找找新化检察官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回答这些家长哦，在昨天现场问我的问题之外呀、啊，还有就是刚刚有讲到由这个游新化哦，我们的这个新化检察官呢夏庭要来聊到了，就是属于这个运输毒品我们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手段。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这个破解如何运输毒品的一些糖衣陷阱哦，主要就是。是你要知道帮忙一下可能就是重罪，那如何去破解这些集团最新的话术，还有就是常见的一些陷阱，还有自保的一些方式，让自己呢不管是收到包裹也好，出国也好，代购绝对不会去踩雷，也不会踩到法律的红线。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会说哎呀帮我带一下行李啊，是不是可以帮我这个代收包裹等等哦，有一些酬劳。像最近就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最后都是以这个毒品罪判刑，都是蛮重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赶快让这个一下庭呢，新化检察官来带大家深入了解这个运输毒品最常见的一些糖衣包装，那还有一些最新手法。好，这个也要让大家清楚，这个运输毒品真的那么重吗？好，如果真的是一个不解，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因为这个家庭因素、朋友因素的关系而这个帮忙带货。好，这个真的就是害到自己，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夏庭的这个新化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嗨，瑶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的，我们昨天在巨城齁，这个时候我就要跟这些这个妈妈爸爸讲齁，不是来问我说齁，这个小孩齁打工啊要小心，然后小孩不愿意打工该怎么办齁，像年轻人在想什么。讲了我刚刚讲说我也是年轻人欸，怎么会问我勒。好，对不对齁，新化新化是不是

0: 不是？
1: 是，没错，没错。
0: 对，问我们两个，我们是新兴人类，好吗？所以才会来告诉大家，其实现在蛮多这种运输的，这个毒品手法哦，其实、都让这些很多，不管是做家长或者是做孩子的哦，这个不是那么的清楚，或者是很模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1: 是。
0: 嗯，像这种所谓的运输毒品哦，我们相信大家会想说，运输毒品若是境内的话嘞，好，境外才叫运输啊，不是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新化检察官？
1: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啊，我们国家的法律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范，什么叫做运输呢？运输它就是指我们把一个东西从 A 地移动到 B 地。其实就会算是构成运输咯。那例如我们最常见的当然是我们可能跨国的携带东西，或者是我们用邮寄的方式等等的方式，这个当然是运输没有问题。但是就像瑶瑶所说的，其实我们就算是在国内，如果你就是受到委托，或者是你自己决定要把这个毒品从譬如说从台北，我就是协助贩毒集团把毒品从台北运输到屏东，光是这样子的距离，甚至是也不用说到屏东，甚至譬如说到苗栗、台中，然后甚至是一些更中北部的地方，只要是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确认你就是为了要把毒品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其实就会构成运输毒品罪了。所以其实这个大家也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并不是只有透过国外的进到国内，或者是国内到国外的状况才叫做运输。
0: 嗯，包含了小三通哦，齁，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要认为说哪有这么严重，当然有。你知道那个运输毒品的刑责，我们有修法过，欸，大家好像都搞不清楚状况哦。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1: 好的，没问题。我们在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啊，其实是把不管是制造毒品或者是贩卖毒品甚至是运输毒品，我们基本上是立它是同样的刑责哦。如果是以第一级毒品来讲，我们也许比较传统的会想到哦，也许是海洛因，然后是这种比较老派的毒品，但是其实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就连我们现在时下最流行最流行的丧尸烟弹伊托米子也已经被我们的政府公告为第一级毒品了。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轻人的家长来讲，可能也是要特别特别要提醒家中的孩子要特别注意，就是现在有关于伊托米子这个东西，虽然丧尸烟弹看起来是很便宜，好像也很容易可以有透过一些方式去取得，但是假设如果真的因为伊托米子的事情扯上法律了，那你的孩子他可能会涉嫌的就是跟第一级毒品有关的罪哦。那我们在毒品防治条例里面其实有很明确的规范，如果是制造贩卖运输第一级毒品，它基本上的刑度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是非常非常重的刑度。那甚至是连第二级，譬如说我们常见的大麻，我们常见的安非他命，如果你是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它的刑度也都是无期徒刑，然后最轻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在可能现在高中大学会比较容易也可以看见的很多的毒品咖啡包，或者是 K 他命这种东西，那在我们的法律上规范它是第三级毒品。第三级毒品大家不要觉得哦，好像已经到第三级了，也许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了，但是其实我们的毒品防治条例也针对第三级毒品，如果你有制造或运输或贩卖的情形，然后是贩卖制造运输第三级毒品的话，也是会有一个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哦。所以其实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因为就是有鉴于毒品真的是对人的危害实在是太大太大，而且它不只是伤害个人，它甚至会伤害了整个家庭，然后包含就是所有的社会生活，所以其实它的刑度都是比一般的犯罪来的重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部分。
0: 嗯，庄爸爸想要请这个检察官来帮忙一件事哦，他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写什么哦？他写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贪赚钱快，然后又未成年，是不是这样子刑责是比较少？因为他说孩子都会对父母讲说这样子赚钱很快，刑责少，不会有太多的刑责一下就出来了，是这样吗？
1: 这个其实也是大

0: 家的一个误解哦，这是一个误区范围内的观念。虽然说我们国家对于就是十八岁以下的少年，他针对我们是比较以就是我们辅导然后教育的方式来希望能够纠正就是这些少年犯的一些行为，但是如果是牵涉到重罪，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毒品的危害防治条例里面所规范的这种包括运输甚至贩卖毒品的重罪的话，基本上他都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刑责，而且他就会变成是他从小时候就开始会在少年监狱里面一直待着，待到他成年出来以后也许都还没有办法离开监狱。所以其实真的是很多很多时候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诈骗集团，然后我们很多就是跟贩卖毒品运输毒品有关的集团会喜欢用年轻人，会喜欢用年轻人的第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不懂事，然后他以为自己年纪小就算被抓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殊不知啊，其实这个都会对你这一生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只要是牵涉到跟毒品有关的重罪，那甚至是我们在诈欺诈骗集团里面，你只要也是牵涉到重罪的部分，都还是会像成年犯一样的接受我们刑事的处罚。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请大家能够协助自己的小孩要有正确的观念，然后不要傻傻的就是为了要赚快钱，然后想要赚轻松的钱，那就去跟这些集团的人去有联系，然后甚至去他们帮他们做一些犯罪行为。那坦白说啊，其实我们在实务上真的很常会见到这种状况，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脑他们就是很喜欢找未成年的人，然后甚至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不懂事嘛，他们不知道这个严重性，那再来就是他们便宜，他们可能只要用少数的金钱就可以收买这些人，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真的非常多，所以对于这些犯罪集团的首脑来讲，他这一次损失这个年轻人没关系，我就再找下一个年轻人就好，对他来讲是完全不痛不痒的。但是真正受到伤害的反而是这一些就是因为贪快因为贪轻松而去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家庭。
1: 嗯，是哦。徐小姐说很多人会分不清楚代购代收代拿跟运输毒品有什么差别，所以他说有一些真的就是不清楚状况很容易误触法网，到最后被通知才知道。
0: 对啊，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社会上常见的一个形态，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太流行这种国外代购的这个商业模式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可以同时出去玩，然后顺便帮人家买一些东西回来，然后还可以赚一点外快，感觉何乐而不为。可是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这些犯罪集团就是会利用这样子的大家的这些想法，那他可能会用一些话术告诉你说，哦，我可能就是会需要你帮我去国外买一个什么东西，那个对方卖家呢，我会帮你联系好了，你只要去跟他碰面，然后把我要买的东西帮我带回来，我就招待你免费旅游，我甚至还会给你额外的报酬。这些话术听起来会很诱人，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案件中就是看到，往往被抓到的都是这一些以为单纯是去帮别人进行代购，然后顺便赚点外快的人，那结果没想到都会涉犯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重罪。
1: 嗯，是。郭先生说，如果身边的朋友疑似被骗去帮忙运毒，他可以怎么帮助他？怎么做才会保护到自己？
0: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首先我们一定要就是让自己可以，如果你已经发现自己可能疑似是被骗要去做这些运毒的行为的话，首先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把跟对方所有的联络记录全部都完整的保存下来。然后再来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司法警察系统，然后甚至我们的海关、我们的调查局，或者甚至我们地检署检方的系统，那我们来告诉这些司法机关有这个情形发生。那当然我们在刑法上我们会有一个自首的减刑甚至免刑的一个规定，这些都是为了要鼓励就是不慎踏入法网的这一些人，只要你们能够在及时发现这个异状，然后主动的协助通报，然后并且协助司法机关可以完整的侦破这一个案件的话，那基本上你们的自己的 行者都会获得非常非常大幅度的减免，那甚至也会有相关的证人保护法方面的适用。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也可以鼓励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有一天啊，发现自己身边有

0: 家人朋友好像真的误触法网了，那也会要鼓励他们，就是我们还是要勇敢站出来，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协助司法机关能够把这个犯罪把它侦破，那其实是不只是救了自己，也会救了非常非常多国内的家庭。
1: 嗯，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那让检察官这么说的话，就是变成是污点证人的意思嘛？然后另外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他及时的然后来提供这些资料，他是不是也会有案底，也会被人家知道？
0: 案底的部分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如果假设你是已经及时发现这件事，然后你还没有完整的去参与这个完整的犯罪，但是你愿意提供线索给司法机关，那基本上在案件没有着手计税之前，你是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的。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就是当自己发现有异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早收手。因为一旦啊，假设你如果譬如说你已经帮忙把东西带到国内来了，把毒品带进国内来了，你才发现有异状，这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完成了这个运输毒品的犯罪，那只是因为你如果愿意去自首这件事情，让司法机关在还没有发现这个犯罪之前就开始因为你自己的提供线索而去侦破这个案子，你自己当然就会在案件中可以获得很多减刑甚至是免刑的优惠。那这个部分案底的部分就是理论上来说，因为就是所有的整个过程当然都会在刑事我们自己的司法系统里面会留下记录，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不需要大家太过担心会在日常的生活中会造成什么影响。
1: 嗯，是，这个是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如果说她的工作就是一个代记，就是专门在记公司，就是他专门在记这些东西的话，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如果被查的话，那他这样子会有罪吗？
0: 当然第一个我们就是会去透过各项证据去确认到底就是这个帮忙代记货品的人他到底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知道，对，有没有可能知道里面其实是毒品或者是其他的违禁物。那当然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很单纯在帮忙譬如说封箱然后寄东西，那其实里面的东西你也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去知道是什么的话，基本上如果真的一旦牵涉到就是包括运输毒品这样子的犯罪的时候，你只要能够跟我们的检调人员跟警察能够完整的说明你自己的情形，那我们当然都还是会在个案中去判断每一个人的刑责的问题。
1: 嗯，真的齁，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啦。而且因为你看齁，这个虽然这个两个月已经过了一半了，对不对？还是有很多人开始会有一些这个想说啊，找一点这个打工的机会啊，甚至呢去工作找寻工作等等，真的就是眼睛要看四方了齁，眼看四方，真的就是眼看四方，不是八方，是你的前后左右，连你后脑勺后面。我们常在讲，好，免得到时候呢，这个出状况的时候，真的是会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哦，哈，这个一再的提醒你。所以最后我们也让今天我们检察官呢，这个一下庭帮大家大会诊，好，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重点，也汇集了这些重点，让大家铭记在心呐，刻在你的心里面呐，赶快来请教一下新化检察官。
0: 是，谢谢瑶瑶。那我们其实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大家，我国的执法系统啊，其实有分成六大块，检察官、检察体系、警察、调查局、宪兵、海巡署、海关，这些执法系统啊，我们其实常年都非常用力的在努力在要把毒品阻绝在我们的国境之外。那很多时候啊，在像譬如说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很多人会觉得哇，我出国旅游也许就是放松自己的身心，那如果可以顺便赚点外快好像也很棒，所以很多犯罪集团就会利用大家的这个想法，有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你帮我去国外代购一些东西，你帮我去国外把一个行李箱把它带回来，我就给你多少报酬。那甚至是说，哇，我这次我好有一个经费可以免费招待几个名额去国外旅游。那但是当然就是你去那边以后可能要帮我们公司做一点事情。那或者是更常见的， 在机场的时候，很多人会在就是要准备上入境 check in 之前，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人会来跟你说，哇，我的行李箱装不下了，那我们好像都是同一个班机要回台湾的，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把这一包物品把它放在你的行李箱，帮我带回来，那我是单纯因为行李装不下，所以想要拜托这件事，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举动哦。那另外就是还有常见的，如果啊真的是有一些人他真的会是利用他的人他自己的身体来帮忙运送毒品，也许你会想说，哇，怎么可能，然后那个犯罪集团就会跟你说，没关系，我们这个都会非常非常安全，你只要把这些胶囊把它吞到你的肚子里，那你帮我就是人把他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你也不会有事，这些东西都是要请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绝对是犯罪集团在骗你的话，因为这一些危险性非常非常的高的毒品一旦被装成胶囊吞到你的肚子里，它随时有可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因为那一些胶囊破裂而导致你立刻就死亡，但会当场死亡的情形，那所以这些情形啊都是要特别请大家留意，我们在出国然后或者是在跨国的一些事务上要特别留意。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形，就是刚刚瑶瑶也有提到的，就是我们会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说啊，我家里地址没办法收包裹，是不是能够征求有心人有缘人帮我就是收个包裹，那我可能会给你一些报酬。这个情形也非常危险了，因为我们最常见在国内运输毒品最常见的状况，其实就是透过这种航空包裹寄到国内来。那大部分的情形都会是找人头来代收这个航空毒品包裹，那只要一旦被抓到，他们就会立刻放弃这个人头，然后就会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跟检调系统交代为什么你要收这个包裹，因为你再也找不到那一些人。所以这些情形啊，常常都是我们在侦办实务案件上常常会看见，很多人会一开始被警察抓的时候，他会吓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原来涉犯了这么重的罪。那但是很多时候，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完整参与了这个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是里面的要件如果都符合的情形，坦白讲，就是你要真的完全脱罪，基本上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如果一旦真的有不小心卡到这种案件的情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就是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如果你愿意可以就是完全坦诚这个整个过程，然后甚至你可以协助我们司法机关把真正的毒品上游、毒品上手这些人找出来的话，依据毒品安防治条约的规定，你都可以获得一次又一次的减刑。这个对就是真的不小心踏误触法网的人来讲，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优惠。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请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记得就是我们一旦真的不要做，那真的如果不小心碰到了，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出来自首，然后把这个案子的线索告诉司法机关，协助司法机关可以侦破案件。同时你也要知道，你其实一旦你是协助这个毒品进来我们国家的人，你其实就是救了非常非常多的生命跟人。这个部分就是也是要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一起就是维护好我们自己这个台湾这个环境，不要让这个毒品能够轻易的进到台湾来。
1: 是，所以呢这个一次帮忙哦，换来的这个一辈子行者一时贪念，可能就回到自己跟家人的幸福。所以呢提高警觉啊，一分查证一个侥幸哦，这个侥幸哦是不可能会在你的侥幸 OK 的哦，这没有所谓的侥幸哦，都是叫陷阱。所以建瑶非常谢谢，也是游新化甲官哦，这一下庭就带来大家这个专业的解析，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提高警觉，来守护自己跟你最爱的家人。那么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拜
1: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这都是违法的。 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啊 ，Sunday morning， 哎呦，以后我要叫玉轩来帮我代班了。OK 呀、啊、，Sunday morning 呢、啊，就是我们的啊，魔力红乐团，我应该把它听完再来讲一下 Sunday morning， 对不对？是吧？是不是啊？你怎么没有先放完再叫我呀？哎呀，好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好，我们要来看看哦，这个这周是父亲节呢，真的要怎么样来去帮你的爸爸过父亲节？有很多的地方哦，包含了各县市政府13个管理处，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亲旅行，哈、哦。多久没有打电话给爸爸了，或者是说呢，爸爸在忙于工作，你已经多久没有跟他爸爸说 I love you， 爱你哦爸爸，哈，所以呢不妨陪爸爸呢可以这个亲旅行哦，可以推荐一些，譬如说跟这个家里附近啊，或者是诶爸爸呢平常有很多想吃的，可是太忙碌了哦，然后都是听可能你跟妈妈在讲啊，可是爸爸都说好吧，你们去吃这些在地的美食。那今天要推荐的就是在台中观旅局呢，由陈美秀处长就推荐了他们在台中的部分了。父亲节不是只有送礼，我觉得重要的是陪伴。好，因为现在的孩子生的少，然后父母亲真的就是全力栽培孩子。好，那当然呢，说到台中拥有很多丰富的一个观光资源，不管是多元美食啦，交通上面呢都很符合，譬如说一日游或者是二日游。那今年的父亲节呢，你就可以带爸爸去外面这个打食一下哈，这个美食美景相伴之下，我觉得那个感觉会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那么当然呢，这个上午可以先到这个第二市场。大家会想说，哎呀，你怎么带我们去市场？对，我告诉大家，其实呢，爸爸的回忆里面呢，常常会跟这个市场有相关。譬如说啊，如果是在台中的话，你可以带他去那个第二市场，或者是台中传统市场，因为他那个市场里面就有很多那个传统美食。我就是这样子被长辈带去吃的，好，虽然是长官，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好吃。譬如说，他那里面那个炒面啦、霸碗啦、面线啦、萝卜糕啦，好，他们都是早午餐，好，都是很经典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走到那个国家漫画博物馆，然后或者是审计新村或者草悟道，然后去体验那个文创街那个魅力，然后再走到那个特色茶馆、咖啡馆，你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再享受那种很悠闲的时光，不要太赶哈。如果你要寓教于乐的话哈，你就可以到这个后里的这个木匠兄弟木工坊，好，因为这边蛮多的观光工厂，那可以透过譬如说啦，木作的体验啦、啊、给爸爸一个温暖的回忆啦。那中午的话，你就可以看看最近呢，不是米其林2026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说是在台中的话，就有63家。好，有6家的星级，23家的比比登，34家的米其林，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精致的料理一直到在地的美食，看看爸爸想要吃哪一种的。好，可以用在聊天里面，可以大致上可以了解抓一下爸爸想要吃的。甚至呢，有些爸爸喜欢去渔港买鱼或者是吃鱼哈，这个无期渔港啊也是一样还不错，而且还可以安排到哪里，到他旁边有吃海味，一定要吃山味。新社东市这边就有蛮多山产。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哦，尤其是高美湿地的夕阳，好，非常美，或者是后里马场的中央公园或绿美图，甚至是潭养神自行车道，这边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散步骑自行车，很悠闲啊，甚至有这个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晚上的傍晚呢来再走一趟夜市。因为台中夜市真的蛮多，譬如说什么逢甲啦、一中街啦、这个汉西夜市啊、咸酥鸡、大肠包小肠啊，这都我的爱。呵呵，好，手摇饮啊，这些齁、哦、这个台中这个代表的美食啊。那么当然呢，这个表达父亲有很多种的方式啦齁、哦、有些人就是买东西，可是我比较务实。我觉得陪伴蛮重要的，因为你看哦，你365天哪一天有真的好好的陪爸爸半天甚至一天，
甚至他想要做一天，哪怕是

0: 好，这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如果有在听瑶儿节目里面在介绍就应该很清楚，从7月31号到8月23号、哦、它是周末都有限定开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表演，那而且是全程免费。好，这个像新北的金山区的中角湾这个冲浪基地、中山温泉公园、金山老街，好，还有这个火舞的艺术跟 AI 互动的光影装置，甚至沙滩的电音 part， 还有这个海洋市集跟特色的这些体验，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北海岸哦，这个夏夜的一个经典跟盛典哦，而且它呢还有一些可以兑换的，譬如说。它有一些兑换的，可以兑换当地的美食啦、小物啦，哈、嗯、啊，然后兑换点的话，你可能就要上北海岸观音山的这个网站。那我知道的话，就是通常你想要换这些东西的话，都基本上它有一个这个集合地方，就是在中角湾的活动服务台。好，那今年呢？新北的金山的这个北海潮与火、哦、那因为有跟很多的这个店家合作，那还有包含了这个有折抵100块、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进摊做公益，还有就是摄影投稿、哦、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夜幕流破晓的这个两日游、哦、大家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哦、这个日出瑜伽也不错，而且还是免费的，我觉得还不错。那金山的黄岗里哦，这边呢就是一定要到这附近走走，很多的这个渔船跟海鲜，哈、哦，很鲜呐、啊。那些那个渔民哈、哦，他们都会在那个渔港旁边，还不到渔港哦，哈、哦，他就是一篮一篮的，然后就喊价。好，你我觉得蛮有趣的。那或者是你可以到鱼路古道，好，这边也是不错的。那因为它也是在这个黄岗里这附近，而且今年呢，它的海洋市集摊商有很多的文创小农跟这个海洋主题的商品的摊位。那如果你要看火舞的话，就是8月1号、8月8号、8月15、22，它都是在每个礼拜六。好，所以这个礼拜六也有晚上7点到7点半，好，在夜幕留声电音趴，好，会有这个暖场啊。礼拜天的话是下午2点到4点，好，那这个请大家注意。那 AI 的互动光影装置，好，是日常展示的话是下午5点到9点，光流之境的光影秀是礼拜六的晚上8点15分到8点30分，日出瑜伽的话是每一个礼拜天，好，是在8月2号、9号、16号跟23号的早上9点到10点，海洋市集的话是固定在礼拜六跟礼拜天，好，那这个都是下午3点到9点，只有礼拜天是到下午5点哦，好，地点就是在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好，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时间，那最重要都是免钱，好，从白天到晚上很精彩，好不好？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啦。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呢，白海豚哦，这个持续接近啊，那个7号到9号哦，这个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呢，会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影响，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会不会发布海上呢？除非这个北转的时间比较早，那水汽的方面是还好，都是很热。好，34到36度左右，礼拜三、礼拜四就可能会有水汽比较多，但是还要注意的就是焚风，好，真的是那个吹的，真的就是热，好，热到让你就是一个头晕脑胀，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好啊，尽量不要灌冰水，好，温水。像我现在都一直在喝温水，让自己要保持清醒，因为冰水下去的时候会让自己晕眩。好，这个是一个人体哦，我们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嗯，很多人都想说，没关系，我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但是我喝温水，玉轩也是年轻人，他还喝的比我更烫一点，你就知道我们两个有多养生了，对。好、哦，就是没有办法哈、哦，这个就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了。好，待会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喽。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阿里山的周日生活节，来九大部落消费抽大奖，山林旅行，我要带大家一次玩透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嘉义的阿里山，参加我们这个很超人气的阿里山周日生活节。它跟一般的市集不大一样哦，因为啊，从美食到住宿到导览到 DIY 食宿游购行，通通都有全包啦。好，而且呢，在店家齁满200还有摸彩，所以办理这个周日生活节齁里面的这个详细的内容就好来盖小几类。那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达邦站的蔡桂君主任，让桂君主任来好好的介绍给你了。Hello!
2: Hello, 瑶瑶以及线上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没错，好久没有听到我们桂君主任的声音，今天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周日，周族的周哦，知欧洲哈，周日生活节，它可是我们的九大部落，对不对？
2: 对，没错。
1: 嗯，而且今天桂君这个主任还特别讲到一下食宿游购，来告诉大家啊，包含的行的部分，刚才就有人问说没有包含行吗？啊，有没有包住啊？等一下来好好告诉你啊。如果你要行又住的话，是不是要加钱等等？我们来请教一下主任喽。
2: 是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主要是串联了阿里山的九大部落一起来共同参与、
1: 嗯、
2: 那这一次是以部落店家为核心体验的场域，整合了周族传统与现代的食宿游购，引领旅客进入部落体验风味的餐食特色的民宿、手作 DIY 以及秘境园区。那也希望透过深度旅游的方式，结合消费回馈，就是刚刚瑶瑶有说的满200就可以抽奖这个活动，希望可以带动地方的商机还有旅游的热度，在游客和部落之间可以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结，让旅游不仅是身体上的放松，更是一场自然与部落深度交流的心灵之旅。
1: 嗯，而且呢，我们这次整个的一个这个活动内容真的很丰富耶，所以呢，请大家借耳朵给瑶瑶，好好的听我们的桂君主任告诉你哦，到底有多丰富啊。
2: 我们这一次周日生活节是结合了刚刚有说的，就是挺多在地的店家还有产业伙伴。那我们这些体验活动呢，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集章抽奖活动，至于有哪一些是跟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合作的店家，都可以到我们的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官网，或是我们的脸书阿里山新样粉丝专页来查看这一次合作的店家名单。
1: 嗯，是，周先说，请问一下，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是从现在开始吗？然后您刚才讲到了消费那个抽奖是怎么样来玩法？
2: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已经开始了，是从7月15到9月30日。那这一次就是主要只要在部落内有合作的店家，麻烦大家上网去查一下。那只要单笔消费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张摸彩券。那如果是400块就可以获得2张，用这种方式来以此类推。那在摸彩券上面提供联络方式，以及一定要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
1: 嗯，哎，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呢奖项的那个内容啊是很吸睛，对不对？
2: 对，我们这一次的奖品有 Motorola Razr 的50
1: Razr。

0: 50的折叠手机，任天堂 Switch 的游戏机，高碳钢21速的登山车， Sony 的无线蓝牙耳罩式的耳机，快煮的热水壶。那我们这一次也有提供最大奖项，就是星宇航空的台北到首尔来回机票，欢迎大家在活动期间可以到阿里山来部落，在部落体验的之外，还可以有把这些好礼大奖通通都可以抽回家哦。
1: 那胡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什么时候开始抽奖？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看到有没有得奖？然后他说你那个机票是只有一张，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活动截止，就是9月30日之后，我们会在我们阿里山新印象的粉丝端页会安排抽奖的活动，会由我们关注这边来进行抽奖。那来回机票是只有一张，没有错。
1: 嗯，而且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周日，
0: 不好意思，那个来回机票是两组，所以会有两张
1: 哦。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怕，不要怕哈，两组，两组，两组，所以安排大家哈，这个很棒的一个周族文化跟我们当地的这个食宿游购行哈，我们来一次来给它全包好了啦。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参加的话，有一些特色美食哦，还有就是在行的部分跟住的部分可能就要帮忙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店家其实真的蛮多的，那行的部分可能比较没有，因为还是希望大家
1: 要自己开车，
0: 对，自己开车或者是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些游程活动，只要有到九大部落的合作店家就可以拿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盖了章之后就可以投入摸彩箱，就可以参加这一次周日生活节的抽奖活动。
1: 嗯，是哦。郭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摸彩箱这全部都是在各个店家吗？
0: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那如果说详细的资讯的话，还是看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游戏官网，我们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1: 嗯，其实来到周族，因为它有九大部落，所以它的美食非常的多，而且呢都可以吃到很在地跟道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0: 是。那我们这一次的九大部落有竹鹿部落、山美部落、新美部落、茶山部落、来吉部落、乐野部落，还有达邦部落、特富野部落跟李家部落。所以只要是我们部落的有合作的美食商家，可能有像是可能是我们的竹鹿部落，就是我们的竹鹿合作社，那你来竹鹿合作社吃美食，你就可以得到摸彩券，然后就可以投入我们的摸彩箱。
1: 真的，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哈，这个高山的蔬菜啦、水果啦，然后他们做了很多那种特色风味餐哦，真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时节才吃得到。而且我告诉大家，海拔高的咖啡跟这个高山茶哦，刚好又是趁着这一次的活动，真的大家可以抢便宜，对不对？
0: 对对对，可以欢迎来我们的像乐野，大家都知道的乐野有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可以喝。那抢便宜，我是觉得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啦，就是欢迎大家可以中大奖。
1: 嗯，真的。朱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那个住宿的话，也是有在这里面来做抵消吗？然后另外一个，她说有一些体验的，她现在在我们的那个 FB 有看，没有做那个预约报名，还是说这个是要打电话自己问？她想请教这个。
0: 对，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我们没有特别提供体验的预约，那可能就是要到了店家的现场，有做了什么相关的体验活动，那是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得到摸彩券，所以没有折抵哦。
1: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他说，那顺游周边的话哦，如果住在这周边，有哪一些值得拍妥的或者值得玩的地方，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0: 对对对，那像是达邦的话，就可以到达邦的库巴，可以看一下周族的传统文化一些的内容。那目前在周族转移文化中心也有周族的回家特展，所以来到达邦的话，可以往达邦是周族的两大社之一，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那到乐野的话，我们最有名，我们现在是天气很热，可是乐野的气候非常的宜人，那走我们非常知名的迷湖步道，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舒畅之余， 那也可以体验一下

0: 空气的凉爽，所以都是非常的欢迎大家一起来阿里山游玩。
1: 嗯，而且这边很多年轻人喜欢哦，像这个时候啊，譬如说金黄色的夕阳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那个石板建筑啦，还有我们的茶园，对不对？我们每一间的那个特色民宿啊都很有味道哦，大家可以自己先上网 Google 一下哦。这个就是呢让大家呢可以多重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如果说呢你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活动来讲，阿里山不是只有看日出搭小火车，我觉得你到我们的这个九大部落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原民的一个生活，然后去听听这些长者好，他去讲他们那个故事，然后呢现场的话呢，因为每一家他们自己提供的 DIY 都不大一样，好，所以你可以先问清楚。那因为它这里面的人文跟自然东西太多，好，所以呢如果说你自己先选好的时候，就是时间啦住宿啦这些都一定要先安排好，然后呢再一出发，就不会觉得说诶好像要边走然后再边规划，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那最后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大会诊哦，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一些提醒大家的地方。
0: 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从7月15到9月30号为止，那只要是消费满200元，就是刚刚瑶瑶有帮我们说的很多周族的一些文化历史和特色民宿等等，你只要在这个地方消费200元就可以跟他们拿索取摸彩券，那摸彩券要记得盖上店家提供的活动印章就可以投入摸彩箱，那活动截止后我们就会进行好礼大奖的抽奖，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趟，除了有文化以外也可以了解周族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大家在暑假玩得很开心。
1: 这个只要哈能吧，好，这个真的很快啦，没有什么扣打哈。然后摸彩券边旅行边比集章，然后就那个9月30号大奖就是你的啦，好。然后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FB 那阿里山新影像，然后走进我们的阿里山周族，然后把这个人情味、美食、伴手礼通通带回家。那当然呢，让大家享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周族文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介绍大家周日生活节，因为它到9月30，请大家把握机会。以上节目广告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导盲站的蔡桂君主任。我们将要跟我们的桂君主任来享受一下我们的周族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周族见哦。
0: 谢谢瑶瑶，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

0: 按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在2007年所演唱的单曲《青花瓷》。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这首歌曲哦，真的是老少咸宜哈。这个年轻朋友听的时候是当流行歌曲在听，然后年纪大的朋友不能说不是流行歌曲，但是我觉得这种复古的那个情调哈，其实老一辈的朋友也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另外呢，就是有这首歌被一些会跳舞蹈的朋友拿来跳舞齁，哦，那个跳起来也是很好看齁。好，那就是在今天节目首播，也就是礼拜一早上的8月3号，就是目前我们台股在盘中的时候呢，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美股四大指数是收红的，所以今天一度是开低跌超过300点。可是后来呢，就是台积电虽然走弱，但是联发科、日月光、国巨这些亮灯涨停，然后记忆体 ABF 载板也都走强，所以呢就重返43000点之上。好，那当然现在还没有收盘啦齁，那目前为止哦，就是这个启发投顾的分析师白奕宏他受访的时候表示说，接下来呢就是台股续强的几率能高齁，有机会可以站好43000点啦。不过话说齁，这一次就是等一下等于说这个股市震荡齁，就是掉下去之后再起来齁，现在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齁，而且上礼拜五在收盘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诶，这个量能不知道有没有出来齁。好啦，那反正就是期待。但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黄崇仁齁，黄崇仁过世了齁，也让大家不胜唏嘘齁。最近齁，不管说你认不认识的，只要在那个网络上媒体上看到一些消息说啊谁走了齁，心里就就算他不是我的谁齁，啊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是看的还是会有点难过齁，有点感伤。尤其最近常常会看到很多那种医生啊齁，尤其是有蛮年轻的啦齁，然后就突然就走了。那讲到黄崇仁，他76岁，而且呢新闻稿放出来他是在睡梦中过世的齁。那其实在长一辈的朋友来讲就觉得说，哦，这个算是很有福气齁。那其实我们一般投资朋友或是年轻的朋友对于他就觉得说，哦，利基电董事长哈，他如果在老一辈的利金董事长哈，好，但是其实他的人生哈，现在就是因为已经走了盖棺论定嘛，好，那开始媒体就把他的一生讲出来，你就会发现，哦哟，这马西之类高郎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哈。他一生呢是横跨学术、电脑还有半导体产业，从医学博士转身投入科技业，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好，年轻的一代不知道他有医学背景啊，好，然后呢更带领曾经负债1200亿元股票下柜的利金走出危机，好，然后重新改名叫做利基电之后呢重返资本市场。那因为常常都是在产业低谷中重新站起，所以被外界称为九命怪猫。那他1949年出生在台北，1971年毕业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好，接下来就到美国的这个西奈山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好，还不是读医学系，是医学。

学博士。然后呢1980年代回到台湾之后，就在台北医学院生理系还有台大物理系任教，所以不乃马西老师哦，而且还担任过台北医学院的生理系主任。那尽管具有医学还有物理背景，他从来都没有留在学术界。1987年他搭上台湾个人电脑产业起飞浪潮，创立力捷电脑，然后正式投入科技产业，跨足电脑周边软体及硬体这些领域。那当时呢个人电脑快速成长，好像这个 DRAM 啊 CPU 这些关键零组件却高度仰赖进口，所以他积极寻求海外技术合作，最终跟日本三菱电机携手在1994年创立了力晶半导体，成为台湾首家中日合资的 DRAM 厂。然后力晶在1996年完成首座的8寸晶圆厂，投入了 16MB DRAM 生产，但是却碰上全球记忆体价格崩跌。那后来他有回忆说呢，建厂的时候每颗DRAM价格仍有7美元，等到正式量产的时候却跌不到1美元、哦、所以让他首次深刻的体会记忆体产业景气循环的残酷。那此后呢历经不断的在DRAM的荣景跟低谷之间摆荡。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后，记忆体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历经财务状况迅速恶化。2012年因为净值转为负数而下柜、哦、就是负债一度高达1200亿元。那数十名、哦、数十万名的股东手中的股票也面临变成币值的危机。那所以呢后来他决定降低标准型DRAM的依赖，推动力晶由自有品牌记忆体制造商转向晶圆代工。那他曾经表示哦，看到台积电能够维持稳定获利，让他下定决心改变经营模式，脱离DRAM的景气循环，也是他在企业生涯当中最关键的决策。那力晶随后利用既有的设备切入面板驱动 IC、 影像感测器、电源管理晶片还有力机型记忆体代工，并提出新的这个经营模式，有逐渐改善产品结构跟财务体质。然后历经多年呢，历经不仅逐步清偿约1200亿元的债务，也将晶圆厂跟相关资产移转到历经基层电子制造，也就是后来的力机电。然后呢在2021年12月6号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台湾少数曾经因为财务危机下市完成重整之后再度返回资本市场的半导体公司。那他力机电上市的时候，他曾经说这是商业史上的奇迹啊，也表示对长期等待的股东有所交代，证明力晶的股票没有变成币纸。好，那所以呢这是九年的复兴历程，所以也让有九命怪猫的黄崇仁、哦、就是让大家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哦、好，那接下来重返资本市场之后，他就继续推动力机电扩产跟转型，包括新建了苗栗铜锣12寸的晶圆厂，然后投入了矽中介层晶圆堆叠、矽电容，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希望在成熟制程面临中国业者竞争之际，切入 AI 与先进封装的供应链，然后也把技术合作模式推向海外哦。那反正呢其实齁、哦、我看到他这个辞世的新闻出来我有点惊讶，因为觉得啊不是才感觉上齁、哦、诶三不五时都会在媒体上出现的人嘛齁、哦。好，那不过网络上的朋友就讲说齁、哦、他走的那一天齁、哦、涨停板齁、哦、应该也是开心的啦齁、哦、就是看到那个就是因为那天大家都大涨啦齁、哦。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齁、哦、那个台湾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人齁、哦、那讲到他有医学背景但是后来是来做科技的齁、哦。其实坦白说我们医学背景的人齁、哦、来经营公司的好像还不少诶齁、哦。像如果你现在让我立即想的话齁、哦、可成的老板也是齁、哦、还蛮多了齁、哦。话说真的可以考上医学系的人本来就还蛮厉害的齁、哦。好啦，那反正呢就是有点感伤啦齁、哦、那个就是这么厉害的人齁、哦、但是诶有时候时间到了齁、哦、人现在目前还是有那个年龄的极限啦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到的是杜德伟所演唱的把你宠坏。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部。

0: 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就是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代人总是认为呢，一天三餐才是健康之道，但是有两位曾经被疾病折磨到几乎失去人生的人哦，却因为减少食量，迎来意想不到的转变。那这个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的亿万富翁哈，为了要摆脱多年的病痛，那另外一位呢是濒死的贵族哈。那为了找回健康跟活力，那他们同样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少量饮食。好，那首先呢讲一下这个美国的企业家何瑞斯·富列契，好，他大概是在1849年到1919年之间，好，在40岁之前就当上了超过30间公司的社长，身居要职。那他吃得多，也动得多，累积了巨额的财产，好，然后就是很有钱，好，一方的富豪，好，但是呢，才过40岁没多久，好，他就饱受失眠啊、精神衰弱啊、肠胃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很多种疾病的痛苦。那虽然遍寻名医，好，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好，他的身体情况依旧是没有好转。最后呢，他终于忍无可忍，不再寻求名医，也不再吃药，从公司退休之后就开始自己尝试各种健康的方法。那他心想说，诶，既然如果肠胃不好，哦，那就试试多咬几次，多咀嚼几次。那他决定每一口食物都要咬60次。那这么一来呢，他非但不再饮食过量，那也不会感到饥饿，那一天只有吃一餐就够了。结果他的体重从原本的94公斤降到56公斤。那降到56公斤的时候，他所有的疾病全部都不药而愈。好，那他恢复了绝佳的精神跟体力，又回到了原本拥有30几间公司的这个大公司担任要职。那同时开始运动之后，好，他就发现说，哎呀，如果有运动的话，一餐略显不足，所以他就改成一天两餐。结果呢，体重就恢复到75公斤，好，就是从56变成75。那精神跟体力也越来越好。那自从他细嚼慢咽、少量饮食之后，他对食物的喜好也有所转变。他变得比较不喜欢吃肉跟一些油腻的食物，那过着以黑面包、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生活，结果身体变得更有活力了。那有一次呢，他在医师们的聚会当中发表了演说，好，然后他就说呢，现在的医学哦，别说是进步了，根本是原地打转。不仅美国没有能够治好我的医师，就连法国、德国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治疗，但我的疾病却不药而愈了。根治的原因就在于细嚼慢咽跟少量饮食。那据说呢，当他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准备要离开讲台。好，那这时候呢，耶鲁大学的生理学系教授卢塞尔·曲腾登，这个博士呢就站起来跟他握手，并且大力称赞说，诶，你讲的这段话很有意思。好，那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人，他是1849年到1919年之间的人嘛，所以距离我们现在是已经有百年的时间了，但是目前这种细嚼慢咽有益身体健康的说法跟做法，好，依旧在现在的欧美是非常风行的，甚至呢被称之为富列契主义。好，那另外有一位是意大利贵族的故事。好，那他也是靠着少量饮食来治愈疾病，还因此获得健康长寿。那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威尼斯的贵族叫做路易吉·科纳罗，他是1464年生的。那他年轻的时候跟贵族同伴毫无节制的暴饮暴食，才30几岁就饱受强烈的胃痛、痛风、低烧跟口渴。好，那其实这个听起来感觉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糖尿病啦。好，那他尝试过各种治疗方法却药石罔效，到了35岁的时候就已经恶化到濒临死亡的地步。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就告诉他说，你一定要严格的限制饮食，不是少吃一点就好，而是要把饮食减到最低的限度，并且说呢，生病的时候只要极少量的食物就好，多吃无益。好啊，那时候呢他只是一心想活下去，所以就实践了就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包括他那时候吃什么，他吃面包，吃蛋黄，吃汤，好，或者是面包粥，少量的肉或鱼，一天总共就摄取了350克，好，不是卡，是克，然后呢分两餐食用。此外呢，红酒一天大概是可以摄取400毫升，也就是大概两杯的分量。结果呢他这样吃齁，才吃了短短几天，他身体各种不舒服的感觉齁，全部都出现恢复的征兆。那一年之后身体完全重拾健康，原本暴躁易怒的个性也有所改善。那从他开始恢复健康之后，他就开始致力于围垦事业，好，就是那个围起来跟开垦的垦，好，那就是农田增产，好，并且当上了威尼斯共和国帕多瓦市的行政首长。在当时的意大利，他甚至比里奥纳多达文西、米开朗基罗还有名望，好，所以一席那个年代的人，好，那即便到了70岁，他依旧是耳聪目明，享受登山跟骑马的乐趣，过着活力充沛的每一天。诶，你要知道以前那个年代齁，就是他们的寿命都比我们短齁，啊，医疗又不是很进步，就他到70岁还耳聪目明，真的非常厉害齁。好，那不过到了79岁的时候，他身边的亲友啊还有医师都对他提出忠告，就说，哎，拜托你现在吃的食量实在是太少了，很容易营养不足，还是要再多吃一点点。然后所以呢他就勉为其难的把一天的总食量从350克增加到400克，那红酒则是从400毫升升为450毫升。结果呢他才这样做短短10天，他就陷入了忧郁的情绪里，12天之后开始肚子痛，那甚至发烧了15天，濒临生死关头。然后所以呢他又把食量降回原本的吃的那个方式，哦，结果又恢复了健康之身。然后一直到91岁他的五官跟身体情况都没有异常，声音，哦，也非常的洪亮，随时保持心情愉快，就连睡着的时候都是好梦连连，哦，那到94岁也就是1558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关于少食健康法的书籍。那这本书呢就立即被翻译为拉丁语，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之间呢红极一时。那后来英国的哲学家法兰西斯培根，好，也在散文当中对路易吉他的这个饮食生活赞不绝口。那当路易吉95岁的时候，据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好，他相信自己绝对不可能病死，可以活到100岁。那他真正活到100岁的时候，他的眼睛、耳朵、牙齿、腰腿都健康正常，好，每天都保持着爽朗愉快的好心情。那他甚至留下一句经典名言，就说，哦，我都不知道原来老年是如此的美好。那他活到几岁？他活到102岁，好，102岁，好，就也就是大概西元1566年，哦，那时候真是创纪录了，好，而且呢他就是跟平常一样上床5岁，好，然后睡就睡过去了，好，所以也是有福报的人啊，也是寿终正寝，好，好，所以呢路易吉不仅亲身证明了少量饮食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动力，此外他也曾经提及少量饮食能够带来克服不幸的力量，并且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65岁开始空腹就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真的齁，有这本书，这是大块文化所出版，石原结石所写的，叫做65岁开始空腹是最好的药。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自己现在不是很健康齁，也不能完全就是用这种方式齁，可能还是要稍微询问一下你的营养师啊或医师齁，但是的确是有个说法啦，就说你吃太过的时候齁，身体其实是很有负担的。那有时候现代人吃太过，吃的东西又不是好的食物齁，那影响就会更大了齁，就是其实你吃下去的东西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的啊，反而是增加负担的，那当然就可以感觉到说你身体是会因此受到一些损害的，或者是说它因此有点疲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作休息，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兴哲所带来的新作品，这首歌名叫做壳，那这也是 HBO 原创影集《来金来好》的片尾曲，一起来欣赏。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ibby 所演唱的《跳楼机》，这也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声广播公司在第八期乐林广播演习班准备要开班了，8月17号到11月2号共计10周，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共计20个小时，6到10人制的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上课地点在真声广播公司。那如果说大家齁对于这个广播齁有一点就是觉得哦，我这有神秘的面纱诶齁，我想要去试试看齁，然后我也想要去看一下齁，就是这个真声的广播群名齁到底给大家上些什么样的课程。其实来到这边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齁，就是这个声音表情啦齁，发音咬字啦，还可以走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让看是访问歌手啦哈，还是专家啦齁，训练一下那个专访的感觉，同时呢还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播出啊。那如果说大家做的这个作业做得很不错的话，好，还有机会在真声广播公司空中播出。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是很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 23149121 23149121。 好，那这个真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好，那我们前面已经开了7

琪哈，前面的琪琪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而且觉得有很多的获得。那另外呢，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哈，就是现在正在放暑假，假设说这个小朋友是暑假之后要升小三到国一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真声广播公司参加我们一个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好，那这是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我们是跟 Teacher Kelly 老师一起来合作。那我们真声广播公司的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地点一样在真声广播公司，也就是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4号出口步行6分钟就到了。那这是半天的体验活动，在这个半天的时间里面呢，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分享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广播剧录制，还有摄影棚主播的播报体验。那欢迎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来真声广播电台开心的放暑假玩声音。那这个费用呢是1000块钱，整个费用是含录音啊、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啊、参与证书、广播剧的团体成品，还有照相记录。欢迎大家云端下载。那这个要报名的朋友236172312361723一分机757。好，那以上这两个活动，如果大家报名，假设你有加入我们正声的 LINE 官方账号，好，也是有些贴文，好，那有报名连结，但大家也可以从那边好直接就从那边去报名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耀哥所演唱的《我期待的不是雪》，一起来欣赏。我期待的

好，听到的歌曲《我期待的不是雪》。好，那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个饮食，好，还蛮重要的。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早期国外的朋友，好，不同国家的，然后就跟你讲，少吃多咬几次，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好啊。但是现在人，好，其实就是可以吃的东西非常多，好，那也有一些健康食材啊。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还蛮有趣的，他就说，哎，国外哈，就是如果讲到这个国家，你可能就想到他一个很特别的食物，那这个特别的食物可能对他们健康是有帮助的哦。那到底台湾健康食物是什么？诶，好像想不出来哈。但是呢，我们先讲一下哈。这是营养师高敏敏，他说呢，日本人爱吃纳豆，韩国餐桌少不了泡菜。那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健康食物是什么呢？好，然后他也整理了世界十个国家的代表性健康食物，包括日本有纳豆，韩国有泡菜，意大利有特级初榨橄榄油，冰岛有深海鳕鱼。好，那这些食物都很有那个很棒的营养素，很健康的营养素。但是呢，营养师说再健康也不能过量，均衡多元饮食才是维持健康的关键。好，那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健康食物，好，代表食物纳豆。好，那因为它里面富含纳豆激酶跟维生素 K2， 有助于骨骼健康，正常血液凝固。那韩国的泡菜则是有乳酸菌跟膳食纤维，能够维持肠道菌相。那希腊优格呢，则是富含优质蛋白与钙质，有助于肌肉骨骼与消化道健康。那意大利特级初榨橄榄油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多酚，是地中海饮食重要的核心，有益心血管健康。然后印度有姜黄，就是那个咖喱饭，那个咖喱。好，那这富含姜黄素，具有抗氧化特性，能够调节发炎反应。那如果搭配黑胡椒食用，还可以提高吸收率。那芬兰则是有燕麦，含有贝塔聚葡聚糖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并且维持正常胆固醇及血糖代谢。那墨西哥洛梨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及钾，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并且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冰岛深海鳕鱼则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适合作为日常蛋白质的来源。那巴西坚果则富含硒，好，则是天然氧化抗氧化矿物质的来源。那至于台湾的代表哦，有哦哈，现在这个季节来吃甘烤哦哈，什么东西哦？我觉得这样讲也蛮对的哈，这个真的是台湾特有的，想得出来吗？来提示一下，透明的。夏天常常跟柠檬摆在一起哦，就是爱玉哈，因为爱玉含有天然的植物胶及水溶性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能够增加饱足感，并且促进排便顺畅。好啦，这个要讲爱玉也是一个不错的，而且它真的是台湾特有的哈。但是比起刚才前面讲的，哦，你知道前面那些国家的感觉上，他们是天天吃，餐餐吃，三不五时都在吃哦。爱玉又不是我们的正餐哦，但是没关系，好，别的国家刚才讲到的这些食材，我们台湾这边也不难拿到嘛，好，所以表示这些东西都很不错吃，你就轮着吃，好，轮着吃，轮着买。好，那高敏敏营养师提醒大家哦，再健康的食物仍然需要注意摄取量，好，比如说泡菜，好，你就要留意钠含量。好，那巴西坚果好归好，一天一两颗就好了。那橄榄油虽然是好油，它仍然是油，好，所以也一样不能摄取过多，过多就有过多的热量。那另外呢，像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健康脂肪，好，要透过多元搭配才可以发挥作用。好，所以简单讲，好，大家还是每天摄取天然原型的食物，增加食材种类还有颜色，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好啦，那这样的讯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很快的呢，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最后呢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我们下次见咯，听首歌曲跟大家说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

0: 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闻笛》。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在上个周末呢，我的高雄同学来到了台北哦，然后我就跟着他，我们两个人带着小孩，虽然说也不能去到太远地方，可是我非常佩服他，因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哦来到台北，然后呢还自己带他的女儿去动物园哦。讲真的，我一方面觉得他非常的厉害，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推着一个推车，我同学是女生，他推着推车，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拉着一个行李箱。我说哇，你好厉害哦。他说他习惯了，然后他就带他女儿第一天到台北的时候，先带他到木栅动物园去。下午的时候，我说好热哦，你真的确定要带他到木栅动物园吗？他说来都来了，他自己也很想去木栅动物园看一看，因为据说有整修嘛，就想看看这个木栅动物园现在动物啊，还有它里面整个园区的状况是如何。然后呢，他逛完动物园之后呢，跟我约哪里？跟我约宁夏夜市。我说哇，你会不会体力太好啦？后来我就下班的时候就去接我的儿子，然后去宁夏夜市跟他会合。两个小朋友哦，就待在那个宁夏夜市尾端，宁夏夜市尾端那边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打那个弹珠台啦，有些小朋友可以玩的夜市游戏哦。他们就在那边叼嘞，就在那边过了快两个小时吧。我们甚至一样东西都还没吃到。哇，我只能说我同学啊，原本是想好好的去宁夏夜市呢，吃吃在地的一些小吃，没有想到因为小朋友都在那边玩了，然后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因为宁夏夜市礼拜五是人好多好多，所以就并没有吃到太多东西。但是那时候啊，我就赶快去帮他买了一些，比方像是臭豆腐啦，哦，这个叫李长伯，对不对？李长伯臭豆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李长伯臭豆腐。然后他跟我说他还想要喝那个什么果汁牛奶等等的东西。好，总之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夜市行程。带小朋友去夜市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逛哦，而且一方面人真的太多了，还是会担心孩子们的安全。然后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为什么宁夏那边夜市那边那么多车子会开进去啊？尤其是尾端那边，还是说那原本那里是没有摊位的？哦，我所谓的摊位的部分，小朋友摊位是那个圆环，以前早期宁夏夜市后面有个圆环，不知道各位大哥大姐还有没有印象？那边的圆环后来拆掉了嘛？那奇怪，我们那天在那边玩那个弹珠啦，然后射飞镖那些的那个摊位的时候，就一直有汽车开进来。那我的朋友是说，会不会是他们的导航把他们导错路了？哦，总之就蛮好奇的，为什么那个汽车一直开进来哦？好，那总之这个夜市行程啊，在混乱中结束。那我同学为什么特地来台北这一趟呢？主要是因为啊，礼拜天的时候要参加我小朋友的五岁生日哦。很快一转眼的孩子五岁了，其实他真正的日期是8月13号啦，但只是因为刚好是平日，那他要上课，我想说就用个假日时间提早先帮他庆祝。那他真的非常开心啊，因为有他的同学啦，还有同年纪的孩子们陪他一起。更重要的是他收到了好多好多的礼物哦。我还在旁边看帮录影下来，他那个笑容合不拢嘴哦。其实我觉得孩子的开心就是如此的单纯，那也希望他这份快乐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那我希望的东西，妈妈希望的都很简单，就是希望他平安健康快乐的长大就好了。好，未来事情未来再说，但是现阶段的孩子哦，真的很多时候面临到问题跟我们在过去比较不太一样了。也许这个社会复杂了一些，所遇到的环境人事物也都比较不同，那真的就是平安健康长大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好，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是当年呢1986年台北市圆山动物园搬迁之木栅滚石唱片旗下的歌手合唱的相当著名经典歌曲《快乐天堂》，送给大家。那后来也成为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物保育跟环境保育的主题曲哦。好，我们在今天呢同样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生活话题还有健康的一些这个知识，要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呢有兴趣在上面呢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一首何春兰所演唱的《亲握一下你的手》，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2.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长辈疯看 AI 短剧停不下来。我妈最近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呢，我的 YouTube 的账号有登录到我们家的电视，所以我妈就用我 YouTube 账号会看一些这个她想要看的影片或者听歌。然后我就发现奇怪了，因为大数据的影响，只要你有搜寻过这一类的主题，她就会不断推播给你哦，然后让你就看了更多类似的主题，因为她觉得你喜欢嘛。然后我最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我的 YouTube 上面有那么多的 AI 短剧？原来就是我妈在看，然后我妈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中毒一样，会一直想要看下去，即便她觉得这个剧情很扯。好，然后我就看到了这则新闻，他说啊，这边就有说到，就是这个 AI 短剧哦，不少的这些剧情哦，真的就是蛮奇妙的。但是呢，很多长辈却沉迷其中，甚至有人已经很担心家里的长辈太爱看这一系列的 AI 影片了。那对此有精神科的医师说到，这并不是因为长辈比较容易被骗哦，因为我也有跟我妈说，你妈你真的有感觉到这是 AI 对吧？这不是真的，你应该知道吧？她说我知道啊，因为它里面还是有一些破绽在里面，虽然说那些人物真的就跟真实的人类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其实他们是分得清楚的。那这一类的 AI 影片呢，能迅速掌握大众的喜好，刺激呢大脑，制造出过瘾感，让人仿佛做梦一样享受其中。其实这些 AI 短剧哦，都是有经过演算法的，可以掌握大众的喜好剧情。那剧情不多，快速，所以故事一开始可能出现一些高潮悬疑啦，每一季可能会留下一些悬念。再加上啊，它这些影片题材聚焦在家庭、婚姻、子女、照顾、疾病，甚至呢刻意强调婆媳冲突、逆袭人生、豪门恩怨哦、恶有恶报、这些系列的内容，都可以刺激情绪的大脑，让人觉得非常的过瘾，提升了脑内多巴胺，仿佛吃到糖一样，让人一再再而三的想要再去看哦。那也因为有很多啊，这剧情其实跟长辈们可能人生经验相似，因此更容易产生这共鸣哦。好，不知道这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最近是不是也被这些 AI 的短片给这冲击到，或者是呢也有被推播到呢？你喜欢看吗？你是否也跟像我妈妈一样中毒了呢？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这个王子雷所演唱的《好春宵》。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啊，为什么 AI 哦，就明明长辈也知道这些影片里面的人物是 AI 生成的，还是沉迷其中呢？好，那在心理学上称为愿意相信。简单来说，即便你知道不是真人，甚至就跟动画一样虚幻，但是它的剧情啦、声光色彩啦、视觉享受都会让人对号入座，那就会享受其中啦。而且此外哦，这有一个重点哦，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AI 生成的人物哦，都是俊男美女哈、哦。好，可爱的小孩啦，温柔的母亲啦，然后长得又帅又有钱的霸气总裁。好，这些都是我们人们对于理想外貌的一个期待，让大脑仿佛看见了什么符合期待的人脸了。那研究也发现，即使知道是假人物，这个情绪反应仍然可能会被启动。大脑真正回应的是情绪哦，不是角色是真是假。好，那当然过度沉迷于 AI 影片当中也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是怎么看，如果你观看 AI 短剧是可以让你放松啦、欢笑啦、情绪抒发，在不影响睡眠、人际互动、身体健康跟日常生活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种休闲娱乐、休闲活动。不过如果你发现已经长时间的沉迷，甚至作息失调、忽略家人、减少出去跟朋友有社交的一个方式，甚至你依赖了 AI 的内容来获得情绪满足的话，那可能就要请你适时的去做调整了。好，那如果我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不是你们看，是你们的家人看哦，爸爸妈妈看，该怎么办？在这里医师说到，我与其去责备长辈不要看，不如多一些陪伴跟理解，陪着一起讨论剧情，分享想法，安排外出的活动，或是共同培养新的兴趣。这些往往都比禁止更能够减少对 AI 短剧的过度依赖哦。像我的话，我是怎么做？对，我就是坐在我妈，就是坐在沙发旁边，然后那边边看，然后边一边滑手机，一边吐槽一下这个剧情。啊，我妈就说啊，这就是假的嘛，你那么认真干嘛？她就会这样跟我说。好啦，总之呢，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长辈需要注意啦。培养一个正确跟健康的媒体使用习惯，其实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去做的。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要保有批评思考的能力哦，这也是各个年龄层需要去面对的重要课题。好，这部分呢也分享给我们大哥大姐们了。哇，之前没有想到这件事也是发生在妈妈身上哦。我也跟他讲说少沉迷一点啊，虽然说男的帅女的美，剧情也好看，但是少看一些啦，不要半夜的时候让我看到还开着台灯在那边给我看 AI 短剧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继续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别把喉咙不舒服多痰当感冒，更年期女性要特别注意的五种症状哦。喉咙痒频繁清痰哦，是可有人会觉得就是感冒或年龄的关系哦，但实际上呢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这个警讯。在日本呢，汉方医学专家呢就在文章指出呢，喉咙不舒服的症状可能跟更年期身体失调有关系。首先第一个是荷尔蒙失调，进入更年期后，女性荷尔蒙的雌激素会急剧下降，使得喉咙的黏膜变得干燥，容易出现喉咙瘙痒、异物感或是有痰滞留的症状哦。第二种呢叫做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当自主神经系统因压力或睡眠不足而失调时，喉咙会变得高度敏感，那刺激咳嗽这个反射作用，即使没有感冒生病也会觉得喉咙一直很紧绷。第三个是肠胃功能退化，随着年龄增长，消化功能会下降，有许多人在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胃肠道的问题，像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这也会连带造成喉咙不舒服跟这个痰液的滞留。所以啊，出现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忽哦，如果喉咙不舒服或多痰的状况长期没有缓解，就要小心，这可能不是单纯的感冒而已哦。除了前面提到的荷尔蒙失调、神经系统失调、肠胃问题，可能也要这个去了解到有没有可能是喉咙有过敏啦，或是咽喉癌或食道癌的因素。如果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记得就尽快就医咯。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接下来就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呼。第一个是持续感觉到喉咙不舒服，第二个是持续声音沙哑，第三个是你的痰啊咳出来有带血哦，第四个是呢进食之后啊吃东西觉得喉咙很痛，第五个是有异物感，像有一块东西卡在喉咙的感觉。那么在这里哦，这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喉咙呢？哦，再说一次哦，刚才如果你有以上那五点哦，请记得赶快去找医生检查。那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喉咙？诶，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吃喉糖嘛。但是在这里，喉糖治标不治本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去开始着手。第一个是注意喉咙跟上半身的保暖，空调冷空气早晚温差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喉咙黏膜造成伤害，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脖子跟胸部的保暖。我们可以佩戴比较轻薄的围巾，或是防寒内衣，或者是喝温热的茶哦，这温热哦，不是热哦，记得哦，太烫的这个茶类会造成你喉咙呢变得更加的干燥。第二个是保持环境的湿润，过度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喉咙黏膜，可以使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室内悬挂湿毛巾来保持环境的湿度。在睡前跟白天呢都记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防止喉咙干燥。第三个，请记得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胃食道逆流会引发喉咙问题，所以平常避免呢生冷、油腻跟辛辣的食物，减少胃部的负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均衡饮食啦，选择这个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接下来第四个，尝试中药改善体质。汉方医学呢会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调整，不管你是偏头痛、血液循环不良或是喉咙不舒服，不妨试试看中医的疗法，来结合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来保养身体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其实我觉得妇科啊，就是女生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哦。嗯，我觉得也会同时影响到身体之外，当然也会影响到心理状态。而有些人呢，则是提早进入到了更年期，那同时就有些人觉得记忆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的清晰，或者是呢，情绪起伏较大，又或者是容易想太多，极度抑郁。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心灵仿佛也跟着迷失了。不过呢，也有人呢，是借由这个食物跟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哦。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的女性哦，全世界的女性呢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参考的文章，告诉你要怎么样来面对更年期。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呢已经过了这更年期的姐姐们，诶，真的也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样来去调适自己的身心灵呢？好，那当然有些朋友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有个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只要花15分钟待在户外随意的走一走，就能够降低忧郁症的风险，还能够减少焦虑忧郁心情，甚至还能够消除疲劳哦。这是呢根据这个史丹佛大学他们分析了将近450份的研究，他们的这个研究显示啊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有趣的是呢，研究也发现，虽然现代越来越多人重视运动，认为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强壮跟心理健康，但如果只是单纯改善心理健康的话呢，静态的在大自然放松15分钟，效果反而会比动态的活动还要更好哦。那可以做的话就去公园啦，或者附近的步道啦，哦，这些都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啦，今天的这个健康密码与大家聊到的其实跟女性比较大的关系，但是男性也是有更年期，改天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男性更年期要如何去做预防跟做身心灵的调整。感谢各位的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10: 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8月4号礼拜二早上的6点钟，持续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6点钟到7点钟，都由我所主持的早安大家早，在早晨的时光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哦。今天在周二跟大家聊聊时事新闻了相关资讯，首先当然想带大家关心到这周的天气状况如何，因为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太平洋的海面上有台风白海豚，到底状况如何呢？待会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先说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礼拜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减弱成为了中度台风，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蛮宽的，而且还是有维持的趋势哦。那未来呢就持续的会朝西北偏西方的方向移动，不过目前来说还是有一点遥远啦，至少好要到了礼拜五才会比较接近琉球的海面，那才会像大概是周末的时候才会来到台湾附近。至于目前到底会不会来呢，其实看路线图对于台湾的影响好像还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因为这个瞬息万变嘛，台风的状况瞬息万变，所以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啦。只是周末呢下雨是肯定的，父亲节下雨是肯定的，再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降雨的机会咯，因为在周末应该很多人都要出门聚餐哦。至于在天气方面，因为从今天开始环境受到偏北风的影响，水汽逐渐的来增加，所以从今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一直到周末，其实呢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再麻烦大家多加留意哦。尤其在礼拜四呢，宜兰特别有可能会有焚风，局部高温来到36度以上哦。好，所以不论是有没有要下雨，但温度都还是挺高的，所以要注意的几个部分就是要注意外出的时候要记得突来的降雨跟骤雨的情形，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再来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是非常炎热的，要预防中暑，多多的补充水分，好，这个是夏天必备的这个防中暑守则，就是多喝水跟防晒。另外这周要注意的就是周末的台风最新动向，会持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听首歌曲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旋转木》。

到的歌曲来自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旋转木马，持续回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时间来到早上的6:08咯。那今天呢，在八月份的一开始，按照惯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八月份有哪一些新制度。哇，马上又八月份了，看时间是不是过得非常的可怕哦，每个月每个月过，今年已经过了2/3了。好了，那日子还是要过嘛，所以还是要带大家关心一下这个月有什么样在政策上面的新制度来调整呢，马上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劳退新制度，劳动部呢修正了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在8月1号开始有5个变革。第一个就是新增了月退休金30天犹豫期，只要你是年满15年以上的劳工哦，如果你原本就是想要按月来请领退休金的话，在第一笔退休金入账的30天内，你还是可以想一下，犹豫一下，想说啊，我真的要月领还是一次领？好，它有30天的犹豫期。如果你本来是想要月领，后来想说啊，算了算了，我想要一次领。好，其实30天内都可以来去做更改，但是更改的次数只能改一次。好，你不能这样反反复复，只能改一次，所以大家要先想好。再来第二个就是过去很多的雇主为了要节省行政作业，所以他们会拒绝帮劳工申报和代缴自愿提缴退休金。那新制度来明定说，雇主不得拒绝劳工提出自提的申请，那也不能给予差别待遇。

运。如果有的话呢，如果有违规的啦，如果有违规的话就要加征滞纳金。所以现在公司不能拒绝帮你这个申请自提的退休金，这个是公司的义务咯。再来第三个就是过去只适用在劳退新制的自提制度，现在开始也开放这个，如果你本身现在还是有在职场上面打拼，然后是采旧制的劳工朋友们，你也可以开始自行提缴这个薪资的大概1%到6%，就能够累积在个人的专户当中。其实真的是有差的，1%6%，不管是几%，如果你有存啊，还是有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保险的保障哦。再来第四个就是修法的时候，同时保障了未成年遗属的权益，就是当劳工过世的时候，遗属呢对于劳退金专户的余额请求时效大概是10年，你要去在10年内去把这一笔钱退休金做处理。那很多的未成年遗属啊，在成年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这个可以继承退休金，但是已经过了10年的这个请求期限，所以就领不到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新制度就是把退休金的请求时效改为是成年日开始计算。好，所以以后子女呢，如果真的不幸发生这种事情，子女在成年之后都10年内都可以来去做这个退休金的请领。好，那再来第五个部分就是退休金专户的保护好进一步的扩大了，那包含像是专户内的退休金跟收益，在请领前呢都不得扣押，不得抵消，不得让与好，不得提供担保，这些就是保障大家在退休之后有一笔稳定固定或是一次领的这个金额，保障大家的退休生活。这退休金的部分，再来呢还有学贷新制度哦。这学贷新制度从今年8月份开始，本来的还款利率是 1.775%， 降了1%，就变成 0.775%， 其中一个百分点是由政府来吸收。那除了降低利率，现行毕业后1年的还款期限也延长成为了2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申请学贷，通常都是毕业后1年再开始缴，但现在就是毕业后2年才有这个义务。那再来呢，这个月还有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2026年的防空演习在8月份开始，南部是8月7号，中部是8月10号，外岛8月11号，东部8月12，北部呢则是8月13号，在各地都会进行30分钟的演练，包含警报的传递跟发放，还有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灾害救援等等。另外呢，在行动断网上面，现在就是前阵子讨论度蛮高的行动断网这部分呢，其实就是分县市跟分时段，之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提醒。另外呢，就是如果有抽烟的听众朋友们呢，出门在外现在禁烟的地点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台北市，之前在上个月的时候，应该是上个月，西门町就说全面禁止好吸烟，就全面禁烟之后呢，另外从8月1号开始，包含像是中山，台北市的中山商圈，就是捷运中山站这一个区块，以及呢迪化商圈这边，全部都是禁烟的区域。好，所以呢大家出门在外千万不要在这几个地方抽烟，因为罚款还蛮高的，根据烟害防治的第40条第二项，会是2000元新台币以上跟10000元以下的罚锾，吸一口烟的惩罚非常重，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特别留意跟小心咯。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健康方面，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全面的来升级，成人公费的这个肺炎链球菌疫苗从8月10号开始，只要是65岁以上好的长辈朋友们，或是55岁到64岁的原住民，以及呢19到64岁有 IPD 等高风险的对象，都可以到有配合的医疗院所来去做公费接种，大概可以省4500到5500哦，不觉得很划算吗？所以这个详细部分还是要麻烦请大家上去网站上面浏览一下，不过我觉得这是可以注意的。

部分啦，关于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的相关资讯，在这里跟大家来做分享。好啦，快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八月份的新制度懒人包。那今天在周二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资讯，在下一段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个人资料该怎么样保护呢？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属于个人资料，但是当你没有保管好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外泄给别人啊，给谁？给诈骗集团，给这种坏心人士，这时候就有可能会流于诈骗的资料了。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好好的保护个人资料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好 PO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关于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一些个资陷阱。待会广告回来会请 PO 来跟大家做分享喽。我们稍作休息，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寂寞公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天哪！怎么讯息这么多啊？世界太快，快跟不上了啦！
2: 别担心，一周大事现在告诉你。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还蛮常跟大家提醒一些诈骗啊，或说假讯息的一些消息。那现在大家都算是还蛮聪明的，就知道说不明的连结不要乱点，或说有些这个来路不明的资讯就不要去那边就是乱传哈。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掉的就是说，比起钱这个个人资料其实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又没有被骗钱，应该还好吧。但是生活上我们在脸书上面啊，在 LINE 上面传的一些照片，或是说我们填的一些问卷啊，会填个人的地址，或说手机啊，或是各种资讯，其实这个东西呢都可以被拿来运用，被诈骗啊，或说冒用个人身份等等的，这一些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陷阱。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刘彦博 Paul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Hello 玉轩好，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这个个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听到可能马上会想到的就是什么电话号码，然后马上想到的就是这种什么身份证字号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好像这个个资的范围算是还蛮广的，对不对？
1: 没错，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会觉得说个资它就代表比如说我的身份证字号啊、银行账号，但事实上现在大家也知道 AI 时代来临，所以其实在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整个每天你的生活轨迹事实上都在这个个资的涵盖范围里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然后呢，你每天去哪里？你最近常跟谁聊天？你的政治立场啊，你平常会去吃什么药等等，这事实上都涵盖在各自的范围里面。对，那原因什么？原因是各自事实上就是有直接性的跟间接性的方法。那只要是说，比如说我拿一个刚刚的身份证字号，然后跟你平常喜欢跟谁聊天这两个东西，如果有办法放在一起，就办法找到你，那基本上这个就属于各自的范围。
0: 可是这样子他不骗我钱，但拿我各自要做什么？我觉得很多人都忽略掉说这个各自其实为什么这么重要。
1: 对，各自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在想说你被骗钱，老实讲是已经取得你各自之后的
0: 后续的结果。
1: 对，这个事实上已经知道结果。各自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我去医院，那这个医院后来产生了一些治安的问题，导致你的个资被盗用。那想说这个歹徒偷盗的也是我生病的或是开药。
0: 对啊，他没骗我钱应该还好吧，很多人应该是这样。
1: 对对对，但是大家可以想如果这一些资料被某一些特定的这个产业或犯罪集团拿到，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我举例，他如果要做都市更新，我从医院里面拿到一些相关的这个病例之后，我可能会知道说可能在这个区域或甚至这个大楼上面，搞不好这个大楼里面50个100个住户里面有30个刚好在这家医院有看诊记录。那我事实上我就可以掌握这30个住户他们的相关的健康的资讯。对，那你想想看我如果都跟一直谈不下来，或是我要跟你谈都跟，要跟你买地或是什么时候，我事实上可以根据你的状况去跟你去有一些谈判。
0: 对，
1: 有一些谈判，甚至我可以去预判你可能要做什么。那这个也包含像是如果要做这刚才讲地产的买卖，我甚至财务的推荐啊等等，还有包含我们常说的诈骗的问题。他基本上他掌握你一定程度的资料，他要去骗你，要做一些话术等等，事实上就变得非常简单。
0: 可是我觉得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最难的就是说，你不知道你的个资到底是用什么方法传出去。因为像我前阵子就一直收到我在网络上面买衣服，然后莫名其妙我就收到那个他说什么重复扣款，这个老手法了，可是现在还是会出现。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的算是个人资料 email 被外泄然后被取得。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防到底通常会有什么管道能够让大家有所警惕啊？
1: 个资的外泄其实有几种管道。第一种就是你自己泄露出去。很多人会想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举个例子，你在这个脸书在 Thread 上面你 po 个照片，你打卡在 IG 上面发个文等等，事实上这个都代表你自己的个人资料，你的头像、你的声音、你的家人、你的宠物、你住在哪里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关系你就可能泄露出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能会下载一些这个 APP，

0: 哦，那这个这些 app 里面，事实上，你可能有导航，你可能有这个查美食等等。那你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事实上这一些的 app，它事实上也会收集你相关的资料。那我们讲好听一点是，它可能根据它对我的了解，它事实上可以推播给我更好的。那其实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这个厂商本身如果有这个预举，比如说他收了你的资料，然后存回他自己的这个主机里面，但是他没有去识别化，或者是他没有妥善做一个保存，这事实上都会违反一些相关的一些法令，所以本身 APP 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状况。然后再来，刚刚我们前面就有提到，你可能被诈欺，被一些钓鱼的方式钓到，你可能参加一些这个抽奖活动啊，你填一些资料等等，那这些资料有可能也会被这个犯罪集团来做利用。那在第四个，就是刚刚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在医院里面，如果医院里面或者是这些相关的店家、商场啊，有收集一些会员，请你办会员资料或你消费记录等等。如果公司本身它是被害，被害之后，你等于是被动的个资就
1: 外
0: 流出
1: 泄
0: 去了，
1: 了，
0: 没错。
1: 所以通常在这个网络上面，你只要有任何的资料，你基本上个资就容易外泄。我
0: 是。
1: 觉得听下来就是，难道我们都不能用网络了吗？因为我也不能，好像不能轻易的 po 这个个人的照片啊，或者说我也不能就拍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像很容易就变成一个陷阱
0: 必须要说很难不用网络了，因为现
1: 对
0: 在
1: 啊。
0: 甚至一些像我妈妈好了，我妈妈70、80岁，她跟她的朋友现在也都是
1: 对
0: 用
1: 啊，现在就是长辈网络用的，有时候比年轻人还凶。
0: Line。对对对，他们非常喜欢用 Line，然后每天分享自己，可能早上像我妈刚刚早上出去喝咖啡，然后下午帮我带狗狗，类似这种东西，她事实上一拍就会往群组里面，或是甚至跟她的朋友做分享。所以其实像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一定会使用，因为这个就是整个时代的一个演进哦。那我觉得以个资来说，尽可能的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法律面的部分要做一定程度的规范，然后再来是除了法律程度的规范之外，事实上也必须要一些监督的单位要确实来做执行。那目前我们在台湾主要看到的状况比较像是法律层面也许有一定程度的规范，可是可能在一些相关监管的部分还是仰赖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店家、公司、行号，他自己来做自主的管理。那这部分确实，我觉得比较像是，如果你是好人哦，你可能会很这个自主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告。比如说，你可能有些治安事件的发生，你会自己来做一些发布哦，或者是你上市贵公司，你被要求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更多的公司。他也许有这样的监管的机制之下，可是他并没有实际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个是确实哦，是一块。那这个就比较偏法规的部分。那回过头来，以这个民众自身来看，有几种方式哦。第一件事情是因为个资，你要自己保护。我们前面就有讲，很多的情况下是你自己泄露出去的，所以我会建议，如果说你在一，我知道大家一定会分享，好，你尽量在你分享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时间的错开。尤其是对公开
1: 不
0: 型的
1: 要
0: 分
1: 这
0: 享，
1: 么及时，
0: 对，不要那么及时。比如说，你现在，你也跟三五好友出去游玩，跟家人出去游玩，那你现在的时间可能是，你去可能中南部玩，那我会建议你，如果要真的要 po 网络的话，也许你隔天再来 po。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如果你有长时间的在社群上面，或是你的聊天上面去说，我今天去哪里运动怎么样？其实你某种程度你的这个数位足迹会转成实际的足迹，它是对应的。那这个坏人好，犯罪集团就会知道说，你每天早上6点会出门，8点会回来。然后你中午会去买菜，或是去买什么中餐？那你晚上会跟谁？那你家里面又有谁？他完全知道，甚至你的工作等等都会知道。所以很可怕。当你的数位足迹跟你的实体的东西是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等于是自己把自己所有东西给对方。对，所以我会建议，最好的方式是你时间上面尽可能错开，或者是说不要这么规则规律的去这个 po 文。那这个是这样比较好的。那再者是。如果当有这个陌生的人要来联系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注意的。这种我们常讲，这叫社交工程。社交工程它就是会透过所谓的这个跟你聊天，假装认识，或是不认识也没关系。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那他会去把自己调成 适合的年纪。

0: 好，然后来接近你啊，接近你之后呢，你也会发现他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意图哦，在前期通常都这样。那一旦时间久了，我们过去看到非常多案例哦，短从大概两天啊，就开始透露出一些意图，
1: 很快，两天
0: 其实
1: 蛮快。
0: 那慢呢，久呢，久到一年，他可以跟你一直聊一年多，才开始做一些动作。那其实这种社交工程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事实上已经是。他已经买到你的这个人心了，你的信任度。
1: 对，
0: 他一旦你的这个跟他的信任已经建立之后，其实我觉得，尤其台湾人非常善良，他会觉得，哎，这个就是我的朋友。也许你可能是真实你碰过的人，或者是在网络上碰到的人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要去留意的，因为这个也是透过所谓的个资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然后取得你的这个习惯，还有一些。你的一些政治啊、金钱啊、财务相关的一些资料之后，他接下来才会做一些犯罪的行为。
1: 但我觉得听下来就是，好像一直都有一个看不见的人在盯着我的数位足迹，或者说我生活的这个真实的模式、我的作息等等的。那这样子，我要应该说怎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盯上？还是其实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被窃取个资的对象呢？
0: 个人经验又看非常多案子、就是基本上人人都有。
1: 都
0: 对，我举个例子、这个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安亲班、那你去安亲班的时候，有可能我小朋友今天第一天上学，我小朋友今天画了某一个画、很高兴就 po 文、那你在 po 文的情况之下，你可能不小心就把第一个你小孩录进，或是你小孩的同学老师园区等等的路径、那其实在某种程度这个就有一些危险所在哦。那再来再长大一点，我回到可能我要去健身房健身，好、在健身的过程不免我今天练得不错，我想要自拍一下、那你在练的过程中也可能把一些相关的资讯也透露出去，所以你会发现事实上这个透露个资的方式非常非常多种，因为主要是因为社群非常发达，那社群你又很难不用，你不用好像没什么朋友，那或者是说也不是不用没朋友，而是你很多的时候你的朋友是透过你的这个社群
1: 去
0: 认识你、那现在又比较麻烦的点是因为现在因为有人工智慧，那因为有 AI 的关系，所以这个我要去伪造你的朋友的朋友的状态是非常容易的、比如说我可以假装一个人的样子，他的相关的一些履历啊 profile 等等，它事实上非常容易取得或是容易变造。那他透过你认识这个人，然后他再假装他是你朋友的朋友，只要某一个人 相信了加入了这个假的人、这个犯罪集团，你有可能也会加入他、原因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经验，
1: 是有共同认识的朋友，
0: 对，没错，你一看他有共同经验的朋友、然后他来加你当朋友、你就想那可能是我的朋友，或是这个人
1: 可能可以认识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目前最可怕的地方。那为什么？那接下来，当一旦这些假账号加上你之后，其实他就很容易去收集你相关的资料。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事实上跟两三个东西前面提到有关。第一个是你自己泄露出来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本来有设定权限，只有你的朋友才看得到，但是一旦你加了这个假账号，他也看得到，OK， 然后再来是。平台本身如果收集了过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也可能会导致某些人也查得到、比如说他可能透过正常的管道大量的这个搜寻、或者说他可能透过一些这种骇客的方式来做搜寻等等、那再来是很多人刚才前面有讲他办一些活动，那他在活动的相关资料处理上面也会发生一些状况啊，这种事情我们看非常多，包含一些公部门啊，或者是一些私人的企业，他们在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事实上可能会针对一些参与民众的一些资料等等的保护上面没有那么的完善，那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个资的完善。
1: 到目前为止呢 ，Paul 跟我们分享到了非常多这个实用然后很扎实的个资资讯。那关于这个部分呢，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呢，再继续来请 Paul 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在我的肩膀。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运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要为你歌唱。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持续锁定到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Paul， 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除了现在大家很多人重视到、很多人注意到的诈骗问题。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个资，尤其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个资漏洞，不论是在网络上面、数位足迹上面，还是在生活的日常当中、实体生活当中都还蛮容易会遇到这些陷阱。邀请到的是 Paul 来跟大家分享。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有

0: 或说至少未成年都会做一个打码。那这个部分其实现在很多人在探讨说，哦，这个你不要随便，连自己的照片都不要随便发出去，因为你可能你的脸啊、你的眼睛啊、什么虹膜啊，好像都很容易被人家做资料的窃取，对不对？
1: 对，之前确实有针对这个，像我举例，之前在日本，我们就讲国外的案例，日本曾经有一些偶像，偶像一定会这样嘛，他自拍，然后发到他 IG， 然后事实上就有他的这个疯狂粉丝哦，依照他这个 IG 上面这个贴文，去找到这个偶像，因为他可以看他后面的这个建筑物在哪里，那他的电线杆在他的身边的第几根，然后这个某一个街道里面好像差不多，然后时间在哪里，所以这个偶像呢，他就被他的疯狂粉丝跟监了，然后这个可怕的是他就一路跟到他家，那所以后来就产生一些这个比较偏刑事案件的事情。那我必须要讲，这个是上次其中一个案例，那会不会发生在台湾其实也是有
0: 可能。
1: 对，因为像这个前阵子也是这个一些韩国的这种偶像团体也是被类似的这种方式，那一样的道理，如果你今天在你自己的社群上面，或者是你觉得我拍到某些东西你不以为意哦，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就是某种程度我们在讲无知，或是你没有发现，这个是最可怕。像有些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很多是跟你自己生活相关的，或者你的脸部啊这等等，那像车牌这些也是。那刚才讲这个虹膜，很多人贡献虹膜，这是另一个议题了，就是在过去这个 OpenAI 的这个执行长 Sam Altman， 他有创立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事业，他另外一个新创事业，那他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世界币的发送。那他的做法就是他先邀请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全球公民们一起来加入，所以呢，大家的这个加入要怎么加入的，就是首先先贡献你的虹膜去做一个收集，那一旦收集之后，他就会发一个这个世界币给你。OK， 那我必须要讲，虹膜是一件很千万，我如果你不要自动被收集，一定要不要贡献给对方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生物特征。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虹膜跟指纹很一样，很类似，它不太，应该说几乎不可能大家有同样的状况。好，那比较有可能同样状况，可能是比如说你是这种同卵。
0: 双胞胎，
1: 对对对，这种才比较有机会，否则基本上也不太可能。那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你包含你的成长过程这些等等，都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再来是指纹的部分哦，其实像指纹，我会建议大家指纹啊、虹膜啊等等这些生物特征啊，尽可能保护就尽可能保护。那因为这个里面不太，全世界找不到跟你一样的。那再者是，这个东西已经被大量在应用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匝道啊生物辨识里面，包含可能接下来有量子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有可能你的这个生物辨识会从现有的指纹或者是这种脸部的特征扫描更进阶到刚才前面提到的虹膜的方式哦。那也因为虹膜有一个它的这种唯一识别性的话，所以一旦这样的生物特征遗失出去之后很可怕，你后面会有更多这种治安的问题出来。
0: 所以虹膜它的这个运用其实跟指纹是一样的嘛，就如果人家拿到你的虹膜资料的话，它能做的就是跟大家现在认识到这个指纹是相同的。
1: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虹膜现在的这个辨识的技术还没有被这么广泛的被使用。不过这个会随着时间一直演进哦，因为大家需要更独一无二，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精要哦，这个
0: 对，
1: 那因为也是大家现在也在推行所谓的这种非密码，就是我不再用单纯使用这种所谓的数字或文字的密码，而是用更多的这一种生物特征。我们在术语上面叫多因素的验证啊，多因素验证就除了你的密码之外，包含你的生物特征、你的一些场域特征等等。那所以，现在目前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以这个密码再加上所谓的脸部、
0: Face ID，
1: 对 Face ID 等等，那或是指纹。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会随着这个骇客的攻击的手法跟整个这个硬体设备哦，慢慢的演进，你会发现虹膜也可能在接下来变成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部分。那一旦它假设某一天如果突然变成一个这个通用的指标的话，有可能你现在被收集到虹膜以后可能会被人家利用。所以我反正终究

0: 来我们回到最初，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你的密码有可能刚刚前面提到四个管道，你可能外泄出去，但是有一个东西还可以保护你，就是你自己的生物特征。
1: 嗯，
0: 那我会建议大家，任何的情况之下，请有任何的好处要去收集你的生物特征这个部分，
1: 先不要
0: ，千万不要做。
1: 嗯，
0: 对对对
1: 对。关于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我还想要问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都会下载 APP 嘛，像刚才说很多 APP 它们都是资料外泄的源头、
0: 嗯。
1: 然后像我们每一次像注册或是登入，有一些它都会划有一个很长的公告，那个隐私权同意书的部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去看的。
0: 对，
1: 这部分很重要吗？
0: 啊，非常重要，
1: 重要
0: 欸、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讲使用权这种 EULA 这种条款，
1: 嗯、
0: 那其实 EULA 也之外，也事实上也包含所谓的这个你个人的隐私相关的一些这个声明。
1: 嗯，
0: 那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看了，even我自己可能装了新的 APP， 或者是他有更新的公告、
1: 啊，
0: 我其实也都不会特别看它，除非是为了工作的关系哦。
1: 嗯、
0: 那我还是要讲一下，目前呢。在台湾的个资的保护并没有这么强烈的要求，这个所有的在台的 APP 厂商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这个所收集的资料等等做这么像国外 GDPR 这么强烈的保护、
1: 嗯、
0: 因为在国外它可以要求你可能你三个月之后、
1: 嗯、
0: 反正你就一定要想办法去把它删除，
1: 嗯，
0: 啊，或者是说这个任何的使用者他可以去要求他要在你这边所留下任何记录，他现在不用你的 app、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删掉、
1: 哦、
0: 全部删掉，
1: 嗯，
0: 但在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要求。那这也导致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 app 你装了它只有一阵子，
1: 对，
0: 但是呢你可能甚至你可能装完发现不好用，三分钟的时候就删掉、
1: 嗯、
0: 可是你当时登录甚至你填那些资料对方是有的，
1: 嗯，
0: 那一旦这个对方有之后，就要看当时他有收集你多少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1: 嗯、
0: 第二一块是说有些的 APP 本身你可能觉得不错、哦、它符合你的需求你把它留着，但是它有可能持续在进行一些我觉得是超过他权力的、
1: 哦、现在很多的 APP 会被人家说有这个层面、
0: 嗯、非常多。我们从前阵子大家在讲说可能一些导航的软体、
1: 嗯、
0: 那大家怕有些资安的一些风险，那我们过去也曾经看到包含一些这种电话辨识的软体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像这个所谓的外送软体、
1: 嗯、
0: 或者是这种帮你做美图、
1: 哦、
0: 相关一些修改的一些软
1: 体、嗯、
0: 这一些等等，事实上都非常非常多有这种偏资安的风险哦。
1: 嗯，
0: 那原因就在于说主要就是几个，我们刚才前面就提到，第一个是主管机关有可能有这样的法律，可是事实上没有人在做监管，持续监管、
1: 嗯、
0: 那再者是这个每个这个怎么样，厂商他会利用一些话术或一些功能的限制去诱使这个使用者开启。我举个例子、
1: 嗯、
0: 你装了一个 APP 之后，他如果没有你没有开启这个权限，我就不让你继续使用，
1: 就不能使用。
0: 对,
1: 對，很多都是这样子。
0: 对，那你会想说哎、欸，奇怪，我买个东西你干嘛要照我 GPS、
1: 嗯、
0: 就是叫我开 GPS、
1: 嗯、
0: 叫我开这个相簿、
1: 嗯、
0: 那他的说法可能是说哎、欸，你很简单，因为你可能会把你的相簿里面某一个物品你要找它、
1: 嗯、
0: 用我的机制可以帮你找，更快就找得到、
1: 嗯、
0: 哦，但是或者是说哎、欸，我可能要辨识某一个相关的位置等等，那你为什么就要我的通讯录啊，或者是我简讯的权限？
1: 嗯，
0: 那对厂商来说，哎、欸，我收集你越多，我对你掌控
1: 越多
0: ，
1: 我越知道这个我的客户喜欢什么，或是习惯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对使用者来说，奇怪，我只是要某 A 功能，
1: 嗯、
0: 但你跟我要了，就是你知道一二三四四个权限的原因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大家在使用 APP 上面要去留意的。所以我事实上常会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 APP， 你觉得它蛮好用的，
1: 嗯，
0: 那我会建议你可能在一开始允许这个权限之后，它全部让你 pass， 全部通过，可以开始使用之后，
1: 嗯，
0: 你再回过头来把这一些权限再把它关起来，
1: 哦，要再从手机的设定再去把它关掉。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又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件事情是，请问有多少人知道 APP 的单一，就是单一 APP 的权限要怎么去把它做调整？
1: 嗯，
0: 哦，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是， 很多的 app 即使你回过头来再来做调整，他马上又说不给你用。
1: 对啊，现在很多你关掉什么他说你不能再用了。
0: 对，那我会建议其实这样的 app 如果有这么强烈的要求，然后你用直观性的觉得说哎，他好像不应该要这么多权限的话，我建议你要么是少用它，或者是说你干脆使用，如果它有网页版你就用网页版的东西，就不要装一个 app。
1: 所以网页版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吗？
0: 没错，因为它能拿到你的权限相对人是比较少。我举例，我们看到非常多的 app， 它有可能会要求你的通联记录。你会想说，哎，我买个东西或者是用什么，你干嘛知道我跟谁谁谁通话，或是你的简讯的记录？那对他来讲，所谓的简讯记录，他会讲的，把它包装成哦，因为你可能要做认证，一开始登录的时候要做认证，他要丢一个那个电话 OTP 的认证给你，那我要去读那个简讯的内容，但是老实讲，那个只有一次嘛，对不对？那个只有你要验证
1: 的时候，只有注册或验证的时候才要。
0: 对，所以他不应该持续性要你的这些讯那个权限哦。所以老实讲是可以关掉，但一旦你发现他，他关掉之后就不能用了。那其实这个蛮有问题。我建议，其实上，如果你发现有一些 App 会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老实讲，我个人会建议就是不要用它。对，除非你真的是不行，我一定要用这个，那你就去让它使用。但是反过来，这个就是你在赌一件事情，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厂商本身，它除了过度的权限要求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在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它可能把它收集出来的这些资料，除了自己去做利用之外，它也可能把它再包装成去卖给其他的服务。
1: 对，还是有这种风险，
0: 还是有分。对对对，这个我们其实上每天在全国际上看到非常多类似这样的案例，一直在发生了。所以第一个权限的这个控管是一件很重要。然后再者是使用者也比较容易忽略掉，就是你的 app 下载下来，或者是你的手机可能电脑买回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就是更新。很多人也是他忘了这一块，他就手机买下来就开始用，每天 LINE 打开啊，这个 IG 点数打开就开始用。可是他没有更新，那没有更新也会导致一件事情，就你等于是你自己去曝险，就是大家都已经前面发生一些治安问题，慢慢有把平台啊等等这些都更新下来，但你一直没有做。
1: 所以如果 APP 叫你更新，你最好就是一起更新。
0: 对，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更新我那个版本我就用不习惯，我就不想要换了。
0: 对对对，然后对，所以更新也是一个重点。好，那我们再从自己很常碰到手机跟电脑以外，我们再离开回到生活之中。生活之中有非常多也会让你各自关心，比如说讲简单一点，你的这个宝宝的摄影机，
1: 对，很多
0: 你的老人家的一些看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联网装置啊，甚至你家的扫地机器人等等，这事实上都有可能导致你的各自外泄。
1: 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台湾数位安全发展协会的刘彦博 P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各自呢。例如说现在社群非常的发达，我们很难避免说完全不用社群软体，可是如果你要发文的话呢，还是要来稍后，你不要那么及时性的来让网络上的这一些民众知道说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那更有识别性的像车牌啊这一些，就是要做个打码会比较安全。那另外还有提到说现在手机上面每个人都会下载 APP，那当你要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就要先去确认说它到底会应用会拿取你手机里面的哪一些资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另外还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现在算是大家都说是 AI 的时代，现在用 Google 的几率可能还没有大家用这个 ChatGPT 用 Gemini 这种 AI 工具还来得多。那现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保护个资呢？这其实有很多要注意的部分。更多的内容呢，我们就留到明天的早上六点钟，持续的在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做分享喽。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55，最后呢，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蔡琴所演唱的《顺应者》。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同一个时间6点钟，持续在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

0: 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昨天张老师呢是展开了今年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评审的工作那这个是已经进入第27届了那是一整天的这个评审，实地评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是蛮累的一个工作所以昨天特别这个情商范世华范老师来我们节目中来代班好，那事实上明天我们也这个评审的活动又要到云林去了所以明天也会有安排代班的人先卖个关子，大家准时收听就知道谁来代班了那昨天我们去评审的有5项公共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报名的单位那都到实地现场去然后呢要现场去绕一圈不只是绕一圈有时候还要上上下下，上楼梯下楼梯如果没有电梯的话真的是会折腾人而且呢外面的天气真的非常热所以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像昨天我们在外面一下子在大太阳底下一次到室内去那有时候室内又不一定有冷气所以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热，那种感受真的是体感温度真的是爆表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在室内室外工作，特别是室外工作的人这些好朋友们呢更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那多喝水。昨天这样的一整天的活动你都会觉得说赶快手边有一瓶水一个赶快来解渴所以呢多喝水对自己来讲是多非常好的那我们昨天第一趟的行程啊，第一个这个这个就是到泰山新北市泰山，他们有一所这个国中叫做义雪国中他们有教学大楼的一些改善工程跟防水的工程所以呢我们也是不管他的工程大小，只要他们有来报名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团队呢就会开拔到现场去那昨天呢是由这个校长接待我们那这个义雪国中算是一个老的国中是比较旧的国中那可是呢看起来呢这个校长呢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在这个教学上面不管是软硬体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那这个我们第一站到这个泰山的义学国中来做评审那当然呢我们每一个这个评审的单位，我们的给他的时间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参访的时间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平的那这个泰山这个义学国中，我们第一站结束之后呢，就开拔到林口也是在新北市林口呢，这边有一座也是国中这个是蓝氏国中是一个全新的国中，跟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泰山义学国中是一个比较老旧的国中来比的话，哇，这个蓝氏国中真的是非常的气派新颖哇，整个设计上面非常的亮眼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学生在这边来就学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那里面呢除了这个硬体的非常非常讲究之外因为很多设施都是非常先进的包

国外也有云端的教室、AI 的教室哦，哇，这个都是赶得上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哦。那这个校长也是非常的用心。那因为这个校长听说已经这个谢建成校长已经快要退休了哦，所以呢，他在这个学校从开始找地盖新建已经六年的时间哦，所以在现场他有一段。六个字就是五个字啦六年磨一校人家是十年磨一剑，他是六年磨一校真的也是把这个学校这个盖得非常的美轮美奂这个在我们现在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它的人口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呢，对于国中小的这个需求啊，还是有那种所谓的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要，所以呢，林口这个地方现在要盖这个南势国中那已经开始在招生了如果说附近的这个学区的学童的话，能够就读到这个学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好，那我们第三站呢，就在我们中午都几乎都是吃便当都是在车上吃便当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呢，吃完便当之后，我们就拉到了桃园呢，到桃园市，我们昨天下午三个站下午的行程呢，都是在桃园捷运工程局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桃园捷运这个第一条绿线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兴建当中，有些地方呢已经都快要接近完工了所以呢，它会分段先来通车，预计呢今年年底呢就会有一个从这个桃园机场会通到可能是这个艺文特区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工程都是在赶工当中。那昨天呢，这个桃园这个工程局局的局长也是一路的陪我们到这个三个工地去参观，同时他自己也负责解说那我们第一站呢是到这个介寿公园，桃园市的介寿公园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捷运站G06站那这个最主要是他报名参与这个整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因为绿色捷运是桃园市政府他们自己规划设计的新建的第一条捷运站，所以呢，这个桃园市长当然现在是张善政，也是非常非常的盯得非常紧希望说每个工程、每个角落、每个细节呢都能够照顾得到那对于这个 G06站的这个站区呢，它是在介寿公园的旁边那旁边有非常多的绿地所以呢，在规划设计上面建筑师也非常的用心，希望说能够呢让大家有一个融入公园绿地的这样的一个车站那这个地方是地下车站，所以呢在这个地浮出地面的大概就是看到那个站底所以呢也算是一个蛮具有特色的一个这个车站那未来的话可以跟整个地方结合在一起那因为这个是在市中心里面，算是市区里面，未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好，这个是G06站我们这个昨天下午的第一个站点就到这个捷运站，那因为它这个已经地下开挖的所以我们只是在地面上听他们的一个报告并没有到地下去因为有时候我们过去几期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也许这一期也是会有我们如果说有这种捷运地下的这个车站的话，我们有时候还会到地下去整体的看看整个工程的概况好，那我们在昨天下午的第二站是来到了这个桃园这个捷运绿线的这个艺文特区站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站点哦。那因为它就在艺文特区哦，这个展演中心的旁边，几乎等于是共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哦。那也是地下的一个车站。那这个整个站体呢，哇，真的是非常具有这个美感哦，具有设计感，跟我们在台北啊、大台。

北地区看到的这种地面的捷运站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个站的这个外形的话，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哦。我每一期的每一站啊，到这个参访的地方，我都会拍照，甚至也会录影哦，那就会丢到我张老师的脸书上面。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个人的脸书上面去看哦，这一个艺文特区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昨天刚好这个早下午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蓝天白云哦，跟它的站区比较起来，这个对比起来呢，就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哦。哦，那这个也是地下车地下的哈、哦，所以呢，我们也有到真的是到地下去看看它的一个整个施工的一个概况哦。那艺文特区大家都知道，周边都是一些豪宅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有这个捷运站，当然呢，就是我过去常讲的，有捷运的地方，有捷运站的地方的话，如果说过去这个地方是相对比较这个低度开发，那有捷运站的规划设计之后，它就会取得那种雪中送炭哈、哦。那如果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已经开发的或是相对比较是豪宅区的话，它都是有那种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哈、哦。所以这个艺文特区站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所谓的锦上添花的效果哈、哦。好，那昨天我们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这个桃园捷运工程的绿线的地面站哈、哦，因为它有一段是地面，一段来到钻入到地下哈、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政府相关单位在规划捷运的时候，他们会去因地制宜，看各这个地方它从目前人口的一个状况，然后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数据去做一个评估，到底这个地方适合这个所谓的地面呢这个所谓的高架呢，或是要到地下这样子齁、哦。那我们到昨天最后一站呢，是来到了南竹这个地方齁、哦，它这个站区叫做南竹中正北站齁、哦。那这个有一点像是台北市的捷运站的一个命名的这种情形齁、哦。台北市你像是忠孝复兴它的交汇的站齁、哦，就叫忠孝复兴站。如果是忠孝这个敦化南路交汇的站叫做敦化复兴敦化站，敦化复兴站齁、哦，是大概这样的一个取名的这个方式。那昨天这个到第 G13 站，也就是 Green 齁、哦，是 G 齁、哦，它是叫南竹中正北站，也就是说南竹路跟中正北路的交汇口齁、哦。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周边都还是很多都是农地的齁、哦，所以我们的评审老师会觉得说，诶，这个地方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概况齁、哦。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到台北大台北地区很多捷运站周边都已经是人口蛮密集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相对来讲还算是一个有待开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雪中送炭的一个地方齁、哦。那如果有这个捷运站的设置，未来它的一个整个发展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那这个部分呢，预计他们这个桃园工程桃园这个捷运工程局的人员齁、哦，跟局长讲，大概是今年年底就会通车齁、哦。哦，所以目前也都是在做收尾赶工的一个动作齁、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张老师呢这个请代班齁、哦，我们的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自己去做了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齁、哦。先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报告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齁、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道。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真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几天呢，大家都感受得到哈、这个快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就会有一阵雷阵雨呀、就乌云密布，雷阵雨就来了哈、那这几天大概典型的这样的一种天气，今天大概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最主要是因为西南风跟南方水汽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有些地方呢都会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甚至。

强降雨发生的这个机会哦。那气温哦，在还没有降雨之前呢，都是蛮热的哦，蛮热的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哦。这个太阳真的很毒哦，防中暑哦。那今天最高北部哦，最高的温度有可能来到37度，摄氏37度啊。真的是热死人了，热死人了哦。那中部虽然南部比较低一点点，可是也大概最高也有来到36度哦。这个真的也是不相上下了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租屋主的这一部分的权益吧哦。我们知道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内政部呢有在修，想要来修法哦。针对租赁住宅市场的发展跟管理条例，也就是市场上俗称的租赁专法，来做一些修改的动作。那这个可是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大转折咯，这个大的方向会有一些大转变。据了解，原先规划纳入所谓的保障3年租期，也就是让房客呢可以保障3年的租屋啊、哦、啊，这个改革呢可能会喊卡哦。那限制续约租金涨幅，这个也会喊卡。最主要呢是因为担心这样可能会让一些房东啊就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出租了。那这个对于租屋市场，对于这些无可瓜牛，反而更是会有带来一些副作用。因为如果这些房东不愿意把房子拿出来，那这个租屋主齁、无可瓜牛，他可以找的物件选择性相对就比较小齁、哦、所以呢这两项的一个修法可能会踩刹车，不纳入这一次的修法齁、哦、好，那至于说保障房客申请租金补贴跟迁入户籍的这个权益呢，这个部分将继续来推动，也就是这一次的修法会把这一部分纳进去。那至于说租霸的下车条款呢，也是会来推动哦。那相关的条文呢，跟细节调整之后，将会再送到行政院来审查。那这个租赁专法是行政院先前所列的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呢因为这个租赁专法牵涉到的是双方的权益、哦、包括房东跟房客这方面的一个权益，政府、哦、行政院跟内政部在广收集各方的意见之后呢，已经针对修法的方向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当初这些所谓的保障3年租期限制续约租金的涨幅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之后呢租赁工会、哦、这些这个业者呢，哇，就是大跳脚了齁、哦当然有些是说站在租客的这个角度来帮他们发声，可是有些也是站在这个业者的角度齁、哦、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生存权吧齁、哦、那租赁专法本来是行政院把它列为这个修法的优先法案之一，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现在也要把这个修法的方向做出一些调整。那内政部最初的修法草案就是刚才提到的要保障这个房客的租期订约及续约合计至少要3年哦。那房东呢在这3年当中呢，不得任意来终止租约哦。因为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很多租房子的人当然张老师以前也租过房子，房东呢常常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那最常看到的理由就是说我儿子从美国学成归国回来没地方住我要把这个房子收回来所以呢就下了租客令，要房客呢把房子腾出来搬走这样子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当初内政部在修法的时候就是希望说定至少有3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契约期啦齁、哦、不要说因为房东任意的一些借口就把房客给赶走。那本来也是希望说保障租客的这个租金齁、哦、不要这个房东任意的涨租齁、哦、那这个

0: 希望说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啊、哦。可是呢，这个部分好像弊大于利啦，哦，所以呢，这一项也是目前呢会暂缓来推动。那据了解呢，评估的过程中，各界很多不同的意见啊、哦，那也担心限制过多可能产生闭锁效应。那所谓的闭锁效应，就是刚才提到了，哎，这些房东、这些拥有房子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就是，反正我这个房子。不出租也可以啊、哦，因为他们这个些都是相对口袋比较深的哈、哦，所以呢，这个释出证数次的这个所谓的政策，空屋释出的这个政策，可能跟政府的想法会背道而驰啊，反而会冲击到这些租屋无可刮牛啊、哦。那目前租赁专法就是会把焦点聚焦在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建立租霸下车的这个机制喽，希望呢加快处理这个恶租客了哈、哦，这些租霸哦，拒不搬迁又是欠租哈、哦，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等于就是保障房东的权益，也可以来提高房东出租的意愿。实际上，这个租屋市场，有些人常常都会认为，哈，当然就是比较刻板的印象，认为房东呢都是比较强势，哈啊，所以呢，这个刚才提到了，想要把租客赶掉就赶掉。可是我们也常常在媒体上面，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房东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呢，碰到了这个租霸哦，一来他欠租不缴租金，二来呢把这个房子呢搞破坏，甚至里面堆置了一些垃圾哦，当然对，有些他认为是宝了哈，那所以呢变成是这个脏乱不堪又赶不走，所以这种租霸对于这个出租的房东来讲的话，也是真的是真的很怕碰上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一次租赁专法呢，首先会先建立租霸的下车机制。那这个租霸下车条款，在今年4月送行政院审查之后，因先牵涉到公证制度还有公证法的规定，行政院呢要求先跟司法院协商相关的法制问题。那据了解了哈，原规划透过租约公证，让符合租终止租约条件的这个房东呢，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是呢，又考量到并非所有的租约都有办理公证。哦，所以呢，这在司法院经过协商之后，确定呢不修公证法，而是朝着强化现有租赁条处的这个机制来研议，希望呢提升条处结果的法律效力呢，让房东处理租霸案件呢更有效率哦。所以这个是针对房东们的困扰租霸条款哈、哦。那另一项修法的重点则是保障租客的权益啦。一方面要保障房东嘛，当然租客更是弱势啊，这个权益更是要保障。那明定呢，房东不得限制房客申请租金补贴跟迁入户籍等权利，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相关规定都不具效力，不具法律的效力。
1: 已经答应下，
2: 嗯，
1: 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
2: 是，
1: 所以不见得，哎，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2: 是，
1: 是的。
2: 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是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1: 是的，没
2: 嗯，
1: 错。
2: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您有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哦，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那我先讲内墙，因为 武器矿物涂料的话呢，它

0: 发散内墙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啊，我们所谓常讲的零负油烯，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
0: 然
1: 闻
0: 后
1: 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哦，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哦，毕竟哦，因为这零负油烯的无机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这样，比如像厨房
0: 厨
1: 吗？
0: 房，
1: 嗯，
0: 是
1: 就
0: 的，
1: 主要是厨房
0: 是
1: 会
0: 的，
1: 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
0: 的
1: 火比
0: 涂，
1: 较成分比
0: 对，
1: 较高。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
0: 不耐
1: 污，
0: 脏，
1: 不耐污，对，
0: 对。
1: 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
0: 而
1: 两
0: 且
1: 好。
0: 更严重的缺点是说，哦，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一定会手去搓搓搓搓搓，因为他没有负油烯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要搓搓搓搓，它会容易起粉。起粉的话，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小孩子的肺部里面，也是一种伤害。虽然它是负油烯，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可是你搓搓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
1: 就
0: 的地
1: 是
0: 方，
1: 局部啦，哈，
0: 对，
1: 就是
0: 局
1: 比较
0: 部。
1: 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
0: 是
1: 可
0: 的，
1: 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
0: 他
1: 现
0: 调
1: 哦，
0: 皮，
1: 对，就比较安全一
0: 是
1: 点
0: 的。
1: 哦。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那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种叫色表上面去选择
0: 色卡，
1: 说色卡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
0: 黄色
1: 仿
0: 橡木，
1: 石漆，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
0: 更正
1: 感
0: 向它
1: 觉
0: 喷上去
1: 哦，
0: 的，嘿，喷上去是
1: 喷
0: 是
1: 上
0: 是。是
1: 去就有石材的感觉，哎，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哦，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哦，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那仿石漆它的概念就是用不同的色浆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色浆球会破掉嘛，破掉的时候它会呈不同的颜色出
1: 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来。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仿石希望它有防颗粒状的那种立体防石的效果。是的。
1: 哎，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者是脏污？
0: 哦，如果太立体的话呢，我们一般哦，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尖锐很尖锐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感觉，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嘿，
1: 所
0: 应该是这
1: 以
0: 样形
1: 就
0: 容。
1: 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
0: 脏污
1: 就对，
0: 是
1: 所以
0: 的，
1: 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
0: 用外
1: 多？
0: 墙还蛮多的，
1: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好，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

0: 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色而已。那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1: 非常多花纹。
0: 哦，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的呢？
1: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化呢？因为一般民众齁、哦、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啦、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
0: 嗯，
1: 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 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0: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漆，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1: 哦，因为我们现在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好，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好，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好，或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
0: 是。
1: 然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
0: 嗯。
1: 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
0: 嗯、
1: 才能够刷洗得掉。
0: 嗯嗯嗯、
1: 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
0: 是。好，
1: 通风的话，就是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
0: 是，
1: 就大概这样子。
0: 就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哈，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1: 通风。
0: 然后另外就是要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1: 护目镜。
0: 是不是哈？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哦。
1: 对，
0: 其实
1: 因为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
0: 嗯、
1: 因为飞溅有时候、
0: 嗯。
1: 不小心喷到眼睛啊，那就
0: 很麻烦哈。
1: 你如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
0: 嗯，
1: 还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大气断掉，就比较严重
0: 一
1: 点。
0: 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
1: 护目
0: 镜哦。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1: 手套
0: 对不对？哈，就是沾上去的话，就是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啊，如果不小心沾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1: 对，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嗯、那现在其实水性涂的话呢，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
0: 嗯，
1: 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
0: 是。
1: 所以重要是还是选择你涂料的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
0: 是的
1: 。
0: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吃到肚子里的哈，就是
1: 不小心吃到肚子，
0: 但是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1: 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一个礼拜以内把它施作完毕。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菌嘛，因为我们涂料呢它是没有加防护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1到2个礼拜内 把它使用完，这样子。是的，
0: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嗯、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哎，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

0: 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1: 石膏的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哦，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哦，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
0: 哦，
1: 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
0: 嗯，
1: 嘿，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0: 哦，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有没有硬化。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气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 的，或者是说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
1: 是
0: 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
1: 对，
0: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好不能用了。那我们要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然后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这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涂料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0: 嗯，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1: 全部硬化，
0: 全部都氧化之后，然后就丢。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1: 尽量不要搭在水里面了，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
0: 嗯，
1: 好，虽然是没有毒，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0: 好，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是
1: 这个很麻烦。
0: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1: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0: 嗯，
1: 那现在普及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很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是的。
0: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1: 普遍。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1: 的，
0: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1: 其实全台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0: 嗯，
1: 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合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0: 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1: 如果刚开始一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0: 对，
1: 好，那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15年、20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0: 那他在工程。

0: 时间上面是也是比较短吗？
1: 哎，工作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
0: 嗯，
1: 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1: 哎，贵一些些啦，因为其实哦，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防蚀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四五千跑不掉
0: 哦，
1: 那你怎么办？
0: 嘿，
1: 那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防水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啊，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造。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
0: 嗯、欸、嗯，
1: 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啊。
0: 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1: 其实艺术漆哈，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哦，有特殊工艺需求，
0: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哦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
0: 嗯嗯、
1: 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
0: 嗯，
1: 好，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
0: 嗯，
1: 还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0: 是，
1: 嘿，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师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哦，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以前的壁纸，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
1: 哈、哦，
0: 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防污啊、抗菌啊，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哦。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哦，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化的话呢，就直接当作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然后曝晒之后会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哦。好，那我们今天在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哦。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啊。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烧伤了。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
11: 生命就像是一段旅行，没有一条路总是风雨交加，也不会永远的黑暗无光，随时保持足够的信心和勇气，相信雨过天会晴，开阔的蓝天就在眼前。请跟随每周日下午4点在正声宜兰台遇见希望 Hope Online 一起出发。
12: 生命的体验是从身体开始累积的，结实累累的稻穗，太阳的暖，水田的凉，山风的吹拂，草木的柔软，这些都是透过身体的经验来感受的。为了增加学童的生活体验，东山乡农会结合了社区，还有顺安国小、广兴国小，由农民指导学生种田，借由稻作的体验农事教育，认识从稻田到餐桌的过程。大家好，我是碧玉，我们开着宜兰幸福列车，要带您卷起衣袖走入水田，感受到时序的变化，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就一起出发。